0: 如果它直接12毫克的，
1: 吃一粒儿。
0: 对，这样呢，正好达到这个国家规定的上限的摄入的水平。
2: 对，
0: 足量它才有效，才不浪费。
2: 所以说，想要找到一款好的产品哈，真的这个前期的功课太多太多了。
0: 没错，咱们就说配比也都是有说到的，叶黄素汁跟玉米黄质都是有黄金科学配比的。
2: 对，
0: 你说多了少了，对眼睛的作用就没那么全面了，对不对？那据我所知，它的比例应该是10:1，这个是好的一个配比。那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吃那些科学的对身体有帮助的。不过呢，我们提到的这4合1，就是4种合1啊，黄金配比的蓝莓叶黄素，它的价格我知道是比较贵的。
1: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
1: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心大也挺好，他发的。
3: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63岁，糖尿病吧都10多年了。以前吧我总觉得血糖高点啊不疼不痒的，没太当回事儿。最近半年吧眼睛越来越不对劲儿，看这手机吧小字就发花，哎，这个眼前吧总像有个小黑影，晚上看路灯吧还有一圈光晕，我以为是老花眼，去配眼镜吧也没有用，去医院检查吧是玻璃体混浊，我有点害怕了，怕以后啊看不清老伴儿的脸，看不清药瓶上的字儿，连自己照顾自己都成问题。袁老师，你说我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注意些什么呀？我说几点注意事项啊。第一，不能熬夜，保证7小时的睡眠。熬夜会让我们眼部供血变差，让我们眼部玻璃体的代谢减慢，这就会加重你眼部的玻璃体浑浊、干涩、视物模糊的这些情况。第二呢，你要控制您的血压、血糖，高血糖、高血压会破坏眼底的血管，加重我们玻璃体出血。那么眼前如果飞蚊的话，它突然暴增的话，就一两个正常的，它一下子来一片暴增了，那就有点麻烦了啊。那么有3高的朋友呢，一定是要严格按时吃药，而且要定期的监测你的3高。关于眼健康的事儿呢，千万不能心大啊。最后呢，我想对大家说呢，小毛病不上心，拖成大问题既受罪又费钱。我们身体任何的异常信号，我们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早治早养，这才是最稳妥的。
1: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爱钓鱼的老赵头，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8了，糖尿病是8年的时间了。平时呢爱钓鱼，最得意的呢就是那个鱼漂一动，哎，我就能看见。可是这2年不行了
0: 啊，
2: 那个鱼漂啊老是看不准了，然后手机上的小字儿呢也是看得越来越模糊。老伴儿呢倒是给我买过那个叶黄素哈，也吃过一阵子，感觉呢没有啥改变。今天呢看到您提到了什么什么4合1的那个叶黄素哈，又要有什么叶黄素汁、玉米黄质，还得有那个蓝莓花青素，还有那个亚麻酸哈，这个应该才是最适合的，对吧？想问问您，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这种4合1的蓝莓叶黄素？如果有，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款靠谱的？
0: 老赵朋友啊，您是用过叶黄素的，感觉呢好像没有太大的这个眼部的改变。其实普通的叶黄素不是说它没用，但是它更偏向黄斑的防护。如果我们只补叶黄素，就像只给眼底派了一个守卫，可是您呢又是一个糖人儿，您的眼睛的问题呢往往它不是一个点一个问题，所以您想要现在这个眼睛啊保持一定好的状态，最好呢您用添加4种成分的4合1的这种叶黄素啊。那么这类叶黄素，第一要有叶黄素汁，最好是天然的来源的，稳定性好的叶黄素汁，负责黄斑区的基础防护。第二呢，里边最好呢有点玉米黄质，因为玉米黄质呢专门补黄斑中心的凹陷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关键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位置

0: 能让我们看清楚呢很细小的那个字儿，看清细节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部分。第三呢，最好呢里边再有点蓝莓花青素，来帮助眼部的微循环，缓解眼疲劳，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送到我们的眼底。这第四呢，要有阿尔法亚麻酸，因为它既是优质欧米伽三的来源，又能帮助脂溶性营养的吸收，而且它也参与视网膜感光细胞的营养支持。您吃点这样的叶黄素，您就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变化。
1: 那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有敌军，
7: 宪兵。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1: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

0: 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掌声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第七季国学小明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赛，那么经过八期的比赛，我们的主题分别是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的循环攻擂赛。现场有六组诗词家庭分别在八期当中做过擂主的座位，所以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我们会复活三组诗词家庭。马上开始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复活赛百川汇海。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海洋的存在，春江潮水连海平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为什么海洋和诗词它们有着这么紧密的连接呢？
1: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征程是星辰与大海。谁最早提出来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曹操的观沧海，他前面是眼中观沧海，到后来变成了心中看到的。这时候大海就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意象啊、背景啊，它成了整个写作的灵魂和对象啊。这是中华诗史上第一个把大海作为一个对象来倾诉的，这也是我觉得尤其在东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的。所以啊，从此以后大海在诗词里头它的这个境界就上升了，可以看到大海和中华的诗词和中华的文明史息息相关啊。
0: 感谢立波老师。
2: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么大海是什么？大海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长恨歌》里会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力很难达到的地方，至少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之下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那一个让我们永远憧憬着的、怀揣着的那样一个我们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的。而大海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深藏在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0: 谢谢王蒙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这两位擂主宝座上加着引号的陌生人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两位。
3: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 QQCTU 的新入职员工张成浩。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池小帆，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是一名技术主管。
0: 欢迎两位。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港口集团举办了一场
5: 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
0: 二位是港口家庭诗词
5: 邀请赛的优秀选手，
0: 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请来坐在我们的擂主宝座上，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将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要尽力答题，好吗？加油。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季节目当中八期节目里面的六个擂主，夺锦标阵营张逸驰家庭、白孝汉家庭、破阵子阵营郭尔乐家庭、吴子晴家庭、哲

0: 贵练阵营居心同家庭，来丁丁家庭。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复活赛第一轮千帆进发。
1: 千帆进发规则，单期擂主之外的34组家庭共同抢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破阵子折桂令阵营排名前2位的家庭胜出，贺中天夺锦标阵营排名第1位的家庭胜出。
0: 34组家庭，请听第1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海洋博大胸怀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千帆进发第2题：港口是舟车浮凑、商贾往来之地，下列诗句中最直接描写港口景象的是哪一项？正确答案是B， 海外诸西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最后一道千帆进发的题目，大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雅称与别称，下列选项中不是大海雅称与别称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瀚海。3道题目回答完毕之后，那6组诗词家庭复活成功。请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恭喜本季节目当中获得擂主次数最多的破阵子阵营以及折桂令阵营排名第1位直通总决赛的杨淑润家庭，以及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恭喜2组家庭成功复活，登上四海争锋的4组诗词家庭。恭喜破阵子阵营李雨堂家庭，夺锦标阵营孙希元家庭，折桂令阵营以火和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有请4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我们先认识一下来到四海争锋的新朋友。首先来咱们夺锦标阵营的2位，
2: 粗僧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嘉峪关学校的孙希元，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代表我们阵营一战到底。
3: 问渠哪得清如许，杯有源头活水来。大家好，我是孙希元的爸爸孙辉。
0: 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3: 我主要是从事海洋科技类的工作，目前呢主要是做一个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有哪些超级呢？第一呢，它的机箱特别大啊，就这个计算机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演播大厅3个这么大的一个计算机。再一个是运算速度特别快，它运算1秒，全地球的人类72亿人拿计算机算，可能是要算70年。如果把我们全地球的书装到我们这台计算机的话，我们可以装20个地球的书。
0: 20个地球的书。
3: 我们做的这个主要是把海洋里的洋流、水文、气象啊，所有的我们都会装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啊，就做成一个数字的海洋。
0: 你这么年轻，你是什么学历？
3: 硕士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今年也拿到了我博士的通知书，会开启我后面4年的博士的学习。
0: 在哪个学校？
3: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哦，
0: 现场来了一个高学历的博士。
3: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呢我们还却养出了一个文科生的孩子。
0: 孙旭元是多大你发现他比较对文科感兴趣的？
3: 就是他从小就特别爱看书，这有点成瘾性的看书。 起脚的时候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在看书，甚至他作业做得不好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对他惩罚的方式就是把

0: 把他的书收起来，就不再让他看书。
1: 这是惩罚，不让你看书这是惩罚。那也就是说，孙旭元是非常喜欢文科类的，对吧？诗词啊，
2: 历史还有文物。
1: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你最感兴趣的文物，你觉得是哪一件？
2: 我觉得是我们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龙符号，并且呢我们山东港口的这个标志也是用玉龙改造而来的。哦，
1: 爸爸现在是在做着海洋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主题又是百川汇海，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代表夺锦标阵营一战到底。这边的新朋友李雨堂，
3: 摇摇小雨总看花，悬念新诗四小茶。大家好，我叫李雨堂，一岁开始爸爸妈妈就教我背诗，他们是我的诗意引路人。
4: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城。大家好，我是李雨堂的爸爸，我叫李晨阳，来自福建福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1: 他爸爸跟我讲，李雨堂说话非常非常早，
4: 十个月的时候，对，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说刻意的去引导他。我和雨堂的妈妈都非常的喜欢诗词，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的时候都经常要在家里面背诵这些诗词，也会看这些文化类的节目。我觉得孩子就是耳濡目染吧，很多时候一些诗词就是这样子让他感觉到有兴趣，有一些我都没有刻意去教他，他都已经会背下来了，包括说一些特别长的一些诗词。
3: 平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听到爸爸在背，然后我就不知不觉自己会背了。我背诗的时候会问爸爸妈妈一些问题，然后爸爸妈妈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像我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写了一本书。
1: 爸爸妈妈写的书吗？
4: 准确的说是我们编辑的书，是诗词里的小百科。
3: 出版了。
4: 对，我们这个书的销量还不错，我们在厦门市新华书店的销量是去年的第二名。
1: 东坡肘子青梅酒，这名看起来就比较混搭。
4: 是，
3: 都是我会问的问题，比如这里大林寺桃花为什么山下和山上的花期不同
1: 啊？他还问两岸青山相对出，山也会动吗？霜叶为什么会变红？为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落红为何能护花？小孩子常问的一些问题。
4: 对，诗词里的问题。
3: 可以把这三本书送给立波老师、王蒙老师还有小龙哥哥。哎呀，
1: 太好了，谢谢你
4: 宝贝。用双手，
5: 谢谢你啊。
1: 再来看看我们贺冲天阵营的杨强和子轩。
6: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大家好，我叫张子轩。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我们贺冲天队确实还没有一个能够挑累的人，代表着我们团队，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个能冲出来的，是吧？哎，感到有一种使命感啊。
1: 那我们就希望在这一轮复活赛当中拼尽全力，为贺冲天阵营赢得属于你们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好不好？
8: 好。
1: 夺锦标战队，这也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
9: 卢九千钟不醉人，胡二十岁能骑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的一名初三学生，一伙何杰。
10: 大家好，我是何杰的爸爸，我叫怡火五哈，我是一个喜欢诗词的数学老师。
9: 我们两个在从事一项工作，就是把古诗词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我们会把古诗词翻译成我们的民族语言，去跟村里面的老人讲，也会把我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古诗词。就比如说我们民族有一句谚语，松看站着him bra 词，我把它翻译成了一句诗词，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经常用这句诗来表达对，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我也把这句诗留给了我们乡村的孩子，懂得民族语言的老人们。
11: 松看站着 him bra 词，一旦这些了，不是你了。

0: 孙坎丹扎英格子
1: 翻译成汉语，用诗句来解释的话呢，你是在过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2: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民俗文化，把这种文化发扬下去。我热爱我的民族，我也热爱古诗词，我觉得我能够从古诗词当中去体会到一种力量。我希望我能够带着我们乡村的人们，未曾踏出过这所大山的老人和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诗词当中去汲取力量。
3: 我看到了这个来自大凉山但内心却非常火热的女孩，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成绩，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两个名额会花落谁家，马上开启本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来自四个阵营的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庄子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4: 我选哲圭令阵营的。
3: 选择哲圭令阵营的怡火和洁家庭，是吧？
5: 这一期的四海争锋呢跟之前不一样，这次呢出两个名额，只需要做到双赢就可以了。我们综合估量一下呢，就是会感觉怡火和洁他们的实力更强一点。
3: 怡火和洁请听题。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寓言故事，请问下列寓言故事中与海无关的是哪一项？怡火和洁请作答。
1: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3: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回答错误。
1: 我没有想到开局就先丢一程，所以我当时还是很慌的。
3: 答题权转换杨强、子炫。
5: A 和 B 明显是跟大海有关的，那就是 C， 如果是错误的话
6: 我们选
5: 答案就是 D。
3: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7: 相濡以沫，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相濡以沫形容夫妻之情，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又否定夫妻之情，错，这两个都误解了庄子的原意。庄子的意思是说，最后那一口嘴里的湿湿的水汽很珍贵，如果你在江海湖泊里头，你还意识到那个水的珍贵吗？庄子在说一个非常深刻的人性，不论是善还是恶，人都喜欢在计算。夫妻啊，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啊，艰苦一起打拼的时候，共同努力还好，稍微条件改善了，你看回去之后，就是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我天天在外头努力，那么容易吗？当这叫计算心一起，计算向前跨一小步，就是万丈深渊。计算向前跨的那一小步，倒过来叫算计，算计心一起，人性之恶啊，那就难以演绎了。人的所有的困境都会层出不穷，人要超脱你那个计算之心。
3: 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诗歌的连线题，请抢答。
6: 我们还选怡火和洁。
3: 怡火和洁请听题。古往今来，诗人从大海

0: 获取了许多灵感。请根据下列诗歌的内容将现代诗与古诗词进行匹配。一会儿何姐，你能否抓住这次机会？请作答。
1: 我先从第三句，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因为有个相逢，所以我选择第二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因为有个清愁和相思，所以我选择第四句，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选择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大海的日出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我选择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0: 一伙和谐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航空母舰山东舰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择破阵子队的李宇堂家庭。
0: 李宇堂家庭，请听题。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海军山东舰正式交付，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假如用一句毛泽东主席诗词赞颂此事，下列选项中最合适的是哪一项？李宇堂家庭，你们要给出的答案是
3: 我们的答案是 D。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有一组家庭曾经是在山东舰上工作的，那人你在哪里？
4: 戎装曾披一刀风雪，今朝独倦不言归。大家好，我是那人，曾服役于中国海军，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我是2017年入伍，在山东舰服役5年时间。当我得知我能去山东舰的时候，内心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自己已经站在的甲板上眺望的远方，站在祖国的第一线守卫我们的祖国。
0: 在服役期间从事哪一个工种的工作？
4: 我曾经从事的是通信专业，本职是话务。在山东舰上面，其实我们每天看不到光，见不到风，甚至每天都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所有的指令都是要通过广播。拉部署的时候，我们匆忙地从甲板水线以下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偶尔看到哪个部位开着一扇门，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地看到外面的风景。最后一年的时候，有幸去到了这个机关工作，就是作为这个宣传报道，见到了航母起飞舰载机。在我短暂的服役期间，我有幸能够看到它，替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瞬间，我非常的自豪。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自己要去入伍当兵的？
4: 其实我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在参加清川江战役的时候，他们三个战友一起去执行任务，当敌人的子弹过来的时候，他为了护另一个战友，然后子弹穿过了他的腿，子弹呢就留在了他的腿里。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直在躺着。我那时候见我爷爷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我说你不苦吗？他说不苦。他说话总是很简洁，就是那么两个字。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看着。其实他很疼，他每天都在吃这个止疼药，但是他从来都说他不疼。我总是看他那个呆呆的看墙上的这个照片，他和战友的照片已经变得发黄发皱，

没有办法想象他那时候在想什么。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慢慢长大。

0: 若有战，召必回。谢谢你们，谢谢。下面一题，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港口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还选疑惑和结痂金，
2: 因为我们看过一和火姐呢，他答过几题，我觉得他的答题呢，有时候呢他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他的推理能力或者排除能力还是挺强的。其实有时候在他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他有时候能够根据他的推理能够推得大致正确啊，所以他的就是答题思路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0: 请听题，山东港口、青岛港、烟台港、日照港都是世界级海洋港口，请问下列诗句涉及的地点中哪一项不属于这三大港口所在的城市？请作答。
3: 这道题不是很熟悉。 A 我西东海上崂山参紫霞，我觉得它应该是对的。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对的，因为这首诗我好像是背过。我在 B 和 C 当中做抉择，我选择 C 吧。
0: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杨强和子轩来到500分。如果你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和子轩再答对的话，你就又回到了-100分。接下来我就要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这几个港你都去过吗，王蒙老师？
4: 这几个城市的海边我都去过，我第一次看海就在日照，小时候没见过海，听说海很大，那可能就是家门口的那个河扩大几倍，扩大10倍。8岁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去到几里以外的这个水库去钓鱼，看见那个水库一眼看不到边，当时有个感慨，哎呀，这就是海吧。等到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20岁，突然之间失语了，原来这才是海。原来当年曹孟德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原来这个日月真是可以出乎其中，星汉真是可以出乎其里的。
0: 第5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潮汐的推理题，4组家庭请抢答。
3: 我选择沙发。我非常抱歉，第一道题的滑铁卢，很抱歉各位，我想要杨强他们。
5: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种好的心态，而不是以简单的输赢来论结果。
0: 接下来时间，杨强、子轩请听题，请根据下图所示的规律选取最合适的诗句填入图中。杨强、子轩，你们的答案是
2: 这个 D， 讲的是那个公孙大娘舞剑气的，就是可以排除掉。
0: 这是一道关于潮汐的推理题，你有没有仔细的去审题？
5: 一天之内潮汐的规律，
2: 一天之内的。
0: 10 9 8 7 6 5 4 3 2 1，最终答案是
2: A 吧。
0: 对不起，杨强没有在最终10秒钟之内给我正确答案，所以此道题目回答错误。接下来答题权转换，疑火和结，请作答。
3: 这道题我选择

0: 戏。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子萱他们变成400分，你们变成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你们面前的100分又会归零，然后杨强会来到600分。正确答案是 B， 恭喜一伙伙就回答正确。
2: 我刚才特意提示了你一下，一天之内，这就立刻变得简单了。哪一句是和一天的时间有关系？他其实也在讲一天的时间那个，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不愿意清空你前面的琢磨，所以啊，有的时候越是就是我们读书多的人啊，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你所擅长的，最后往往把你圈在这个里头。人生有一个大智慧，要学会清空自己，这个时候把自己完全清空掉，然后重新去审视这个世界，看看最关键性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这个思维习惯，我觉得很值得作为以后此后的一个借鉴啊。
1: 接下来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海域的排序题，请请答。
0: 我这次选择给霍震慈。
1: 请听题，请将下列与海洋相关的诗词依据描写的地点从南至北进行排序，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231。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拿到100分，来到200分，一伙和解就跟杨强和子萱回到同一起跑线，来到4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这道题目答案的排序，林语堂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一伙和解。
0: 我觉得应该是312。
1: 一伙和解的答案正确的，恭喜312。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民俗的连线题，请请答。
4: 我们还选一伙和解。
1: 请听题，福建三大渔女是福建海洋文化的鲜活载体，请将下列渔女名称与其形象进行连线。
0: 惠安女，我选择的是第一个。湄洲女和巡抚女，我打算赌一把。湄洲女，我选择，那个第二副。然后巡抚女，我选择第三副。
1: 这道题目以火和解家庭。回答正确，恭喜。
5: 像惠安女，像巡捕女，为什么都是以女性她们的这个形象展现出来的？因为她们都是沿海地区的人，沿海地区的男子都外出打鱼或者经商，她们一出去就是数天数月甚至数年，所以他们就是抛家舍业的。那这个家谁来撑起来呢？就是这个家族里的女性，就是这个家族里的妈妈。若海边我们知道紫外线很强，风沙也很大，所以你会发现就像惠安女一样，她会戴上一个大檐帽，然后那个用面纱把脸给遮起来，她们是爱美的。所以今天我们那么多的小姐姐们，以后如果要到泉州去，到巡捕去那儿簪花的时候，你簪完花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簪花其实是辛劳背后的女性对美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1: 林语堂家庭还有机会，两道题目，如果你们能来到400分的话，你和何洁你们还是可以再争夺一下名额，所以你们两组家庭地位未稳，你们两组家庭还有一线生机。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神话。

0: 大的连线题，请抢答。
1: 我选择林语堂家庭。
0: 林语堂家庭，请听题。探索海洋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夙愿，许多神话故事都与海洋有关，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其出处对应连线。
2: 我们的答案，常衔溪山之木石这一句是山海经，天河与海通这一句它是博物志这里，地不满东南固水这句是淮南子。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拿到100分，但是你们为孙熙元家庭增加了200分，他们跟怡火和其家庭来到了同一起跑线。这道题目，李宇堂家庭回答正确。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最后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
3: 我选择的是那个贺春天，
4: 因为我跟杨老师已经我觉得在一场比赛下来我们两个也能够算得上是泉水相恩了吧，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他来答题。但是其实父亲是觉得正确率更高的人来答这道题，所以我们两个一个是感情上来判断，一个是从理性上来判断。
0: 接下来杨强，请听题。海洋是瓷器纹饰灵感的重要来源之一，请仔细观察下列瓷器并将它们与其纹饰正确匹配。杨强、子轩，请作答。
5: 你回答。
1: 我第一个选择的是海水龙纹，第三个选择的是麒麟踏浪纹，第四个选择的是福山寿海纹，然后第二个选择的是海水纹。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杨强、子轩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3: 首先第一个我选择海水龙纹，然后第四个我选择福山寿海纹，然后第三个我选择的是海水纹，第二个我选择的是麒麟踏浪纹。
0: 这道题目对你们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关乎着是怡火和解还是孙熙元能够获得排名第二的复活名额。我先问一下孙熙元，就以你对文物的了解，你觉得他是？
6: 我确定他的答案是正确的，我恭喜他。
0: 他抢了我的词，恭喜怡火和解回答正确。跟爸爸来到这个台车上感受如何呀？
6: 这回是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然后能跟我爸并肩作战也是非常高兴的。
7: 首先是我觉得是我这个理工科生离着诗词最近的一次，我平时是一个很忙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晚上很晚才能回家，孩子可能都很多时候都睡了，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跟孩子在一块儿是我离手机最远和离孩子最近的一次。我是做 AI 的，但是呢我想 AI 永远没法替代我们的爱，所以呢我希望在座各位的小朋友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有一个充满爱的未来。就像给孙熙元当时起名字的时候就叫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希望他能是一个带有希望的源头。好，谢谢各位。
0: 李博老师，您是出汗了您还是哭了？
5: 这个我也

0: 是一个父亲，啊，听了这个也非常感触。其实做父亲的在外面漂泊工作，他有他的难处，陪伴是最重要的。当然最好的陪伴，比如说我们在家庭诗词擂台上，我们父母陪着孩子一起来，我看到东丽带着女儿来，我特别的开心，这是一种最好的陪伴。但还有一种更好的，就是我儿子也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你老说陪伴，你也很少陪伴我啊，啊，我就讲那个曾纪泽为什么说他的父亲给他最好的是陪伴。他的父亲在你外常年带兵打仗，最长4年才见他一次。为什么这个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领军人物，然后孤胆英雄弹回伊犁的民族英雄曾纪泽说他父亲给他最好的是陪伴？是因为精神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因为他那个父亲，在外的父亲，能在他的心里头埋下一颗价值追求和不断成长的种子，而且父母能够以身作则，一步一步的携手和他同行，在心里携手同行。如果还能在日月中朝夕陪伴，那当然更好。如果不能两全的时候，在精神的世界里头携手同行，这样我们的征程才真的是星辰大海。
1: 我们也再次感谢你们来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季的舞台上，请回到阵营当中，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就在山东青岛港工作，让我们掌声有请连钢创新团队刘耀辉登场，有请，欢迎您。
2: 大家好，我叫刘耀辉，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是连钢创新团队的一员。
1: 我就提到连钢创新团队啊，只要对我们的港口稍微熟悉一点的朋友都会听过连钢创新团队的大名。为什么连钢创新团队能够在全国这么知名？
2: 连钢创新团队这个名字承载着我们的使命与荣光，它是以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时代楷模张连钢首席科学家来命名的。我们所肩负的使命是打造中国完全自主可控的自动化码头，而我所在的软件小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研发我们港口自动化码头的智能管控系统，也就是码头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大脑统筹全局，神经负责运行，他们共同构建了我们自动化码头的核心生产系统。在过去的2023年12月27日，我们整个团队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码头，也是目前作业效率世界第一的自动化码头。现在呢，它不仅是作业效率的标杆，也是我们守护海洋安全的重要基石。
1: 世界第一，
2: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刚刚您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全自主。
2: 全国产全自主这6个字，它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对于港口甚至是国家而言，它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生命线，更是我们必须要打赢的生存战。过去呢，码头智能管控系统的大脑被国外厂商一面倒式的垄断，我们有多少家底，比如说就像是有什么样的集装箱，来了什么样的船，船里面有什么样的货物，都在对方的掌握之中，这对于我们的行业发展和海洋安全都是致命的威胁。因此呢，我们山东港口确立了要把大脑进行国产化的目标，要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海洋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
1: 我们连钢创新团队，包括我们整个的港口人，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以及对于海洋的目标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2: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付出了特别多，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亲手研发的自动化码头的大脑用在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码头上，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产生的巨大的效益的时候，我们那一刻就意识到我们干的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是对的，而且还要我们继续干。

0: 下去。我们研发的系统目前也是被列入了山东省的首板4高端软件，具备国际化的产品竞争力，正在面向全球推广。我想这是港口向海向新，把产业做大做强做优的重要体现。同时呢，咱们山东拥有3508公里延长的海岸线，巨轮从这里远航世界，海洋牧场在这里崛起。波澜壮阔的海洋不仅是强国建设的沃土，更是守护国家海洋安全的重要战场。我想既然我选择了追逐连钢创新团队的脚步，大局应该在海港的热土上不断奋斗，助力自动化码头中国心实现更多突破。那就应该为山东港口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为中国港口的科技创新，为国家海洋安全，向海向阳向未来。
1: 我们在经略海洋的过程当中，缺少不了像连钢创新团队这样的团队，也缺少不了一个又一个前赴后继的年轻人。感谢刘老师。那刘老师今天来到现场，你要代表连钢创新团队，也要代表你刘晓辉，给我们来读一首诗。
0: 我接下来想分享的这首诗叫做《在山的那边》。
1: 我们把舞台交给刘晓辉。
0: 在山的那边，作者王嘉欣。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的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0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啊，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1: 感谢耀辉给我们带来的在山的那边。我接下来想请耀辉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妙笔生花的关键词两个。
0: 今天的诗词创作的关键词是远方与港。
1: 全场的所有诗词家庭，你们可以任选其一，也可以把两个都放在一起。但是在作诗之前，我们再次感谢来自连钢创新团队的刘晓辉，感谢您。来，请台下休息，谢谢。接下来，妙笔生花作诗。

0: 看，小船和海港。当我第一次离开妈妈，像小船离开了她的海港。妈妈说，我是去看诗和远方，但看过了诗和远方，我最想念的还是妈妈的臂弯。这是哪个小朋友写的？绿糖写的。
1: 这个就是我刚刚出发到这里比赛的时候想到的，因为我坐飞机过来就是第一次离开妈妈，然后我就想到了小船也会离开它的海港。既然我是来比诗词的比赛，那就是去看诗和远方。
0: 掌声送给绿糖。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复活赛还在继续。刚刚在复活赛的第二轮当中，杨强和子轩，由于你们是答错了一题，来到了500分，所以接下来时间有请杨强、子轩以及我们一直坐在现场的工程师团队。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潮头登高规则，两组家庭分别与山东港口集团选手代表进行五道题目的答题对决，得分更高的家庭复活成功，若得分相同则加赛一道抢答题。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答题正式开始，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问答题，藻井又称富海，是中国建筑中极具特色的构件。下图是一幅敦煌莫高窟藻井图，请问该图中心的花卉纹样是？请抢答。杨强，
5: 完全没确定，然后他把我手按了，我看一下。
3: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5: 天井。
3: 天井。
5: 不太确定。
3: 杨强，如果答对拿到一分，答错的话对方拿到一分。我宣布杨强本道题目回答错误。我问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6: 你看它外边包的鱼中间是花，我觉得要不就从鱼上去金鱼纹，要不就是莲花纹。
5: 莲花纹
6: 可能更偏向于莲花纹一些。
3: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莲花纹。恭喜工程师组合率先拿到一分。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近现代人物。线索一，他出身江南名门。线索二，他推动我国某个领域从一片空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线索三，他首创了航天一词。线索四，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工程师组合，
6: 首先他是航天，应该他是一个航天的元老，然后推动某一领域从一片空白，想到了两弹一星的那些元勋吧。江南名门应该有一个是前门，就是他们家有一个丹书铁券，好像还被朱元璋去用了。然后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应该就是田学森。
3: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田学森，恭喜回答正确。还剩下三道题目，

0: 杨强，你目前最高只能拿到3分，如果说以火和解在前四道题啊直接就拿到了4分，我们的比赛就结束了。所以杨强，接下来你要加油，来听听你们贺冲天战队的加油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海战，请把下列海战与相关内容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杨强，
1: 这个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是那个开处金针逐鹤仪，十年始刻赋先机，这是郑成功写的诗句。然后黄海海战是那个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这是光绪帝写给邓世昌。崖山海战是滩头说惶恐。最后一个吴奇兰海战是选那个徐成率舟师，将自海入奇。
0: 这道题目杨强能否扳回一城，让我们掌声恭喜杨强回答正确，比分来到了1-2。接下来第四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姑苏繁华图描写了清代乾隆年间苏州城的繁华景象，请你结合图画与历史的知识推断不应该出现于姑苏繁华图的片段是哪一项，请抢答。工程师组合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2: 我们选一。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是不对的， D 是正确选项。恭喜杨强拿下1分，2-2。
3: 日升村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银行，道光年间它是晋商的代表，所以这是在山西平遥出现的。
0: 接下来本轮比赛的属于杨强和子轩的最后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选择题。遇海之民何所营，父无残肢夫无耕，是刘永诗中关怀劳动人民的诗句。请问诗句中的遇海之民从事的是哪一个职业，请抢答。来，杨强。
1: 只是一首长诗，是写那个沿海的那个盐民怎么去那个煮海水做盐的那个，所以这个遇海之民是选 C 盐业。
0: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3分，我们把命运交给以火和解，如果你们答错只拿2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盐业，恭喜回答正确。那最终杨强和子轩在我们港口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工程师组合手中拿到了3分。接下来时间请杨强和子轩回到你的对战台，掌声有请以火和解以火五哈交换位置，有请。以火和解，从杨强和子轩的答题状况来看，这两位选手不容小觑，所以接下来你要加油，好吧？
4: 好，
0: 来，接下来看看你能够在两位工程师的手中拿到几分。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下图是南宋画家刘松年的海珍图，该图画出了古人眼中的海洋生物，请问下列海洋生物中与珍珠有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
5: C 项贝类，我们选 C。
2: 我们选 C。
0: 两位在港口工作的人呢，肯定是对于海产品相对更了解一些，我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珠蚌、珍珠蚌、珍珠贝都可以，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贝类的。何洁，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一场比赛中拿到3分，你也就失败了。如果你能拿到3分的话，你有可能还要跟杨强再打平，再抢一道题。所以我们加油，好不好？
4: 好。
0: 哲圭烈影的阵营为以火和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接下来是一道

0: 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著名的茶叶名称。线索一，它有共计十种传统炒制方法。线索二，林波称赞它白云峰下两枪新，逆绿长兴谷雨春。线索三，它的主要产区在北纬30度黄金线上。线索四，18棵茶树曾被乾隆皇帝钦定为御茶树。谁也不抢吗？
1: 说明年轻人只喝奶茶不喝茶。
0: 何姐抢了。
2: 我觉得应该是龙井茶。
0: 为什么考虑了这么久？
2: 因为在说到白云峰下两枪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不是龙井茶，我就莫名其妙想到了绿茶。三的时候，北纬30度黄金线上，好像觉得可能是龙井了。然后最后乾隆皇帝的时候，我想着，皇家贵胄嘛，然后我就想应该就是龙井茶了。
0: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龙井或西湖龙井都可以，所以恭喜一火何杰拿到一分。目前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许多航天器均以神话人物命名，体现了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对宇宙探索的渴望。请将下列航天器的名称与相关诗文进行匹配，请抢答。
2: 首先我先说我比较确定的，嫦娥五号，我选择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辰。然后北斗卫星，我选择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亲。然后祝融号，我会选择纯耀敦大天明地德。然后西河号，我选择清若昊天，立向日月星辰，尽寿明时。
0: 恭喜一火何杰回答正确，拿到2分，2-1。接下来第四题，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填空题，许多城市都有着历史悠久广为流传的古称，请根据下列城市古称及由来说出对应城市的现代名称。四个城市名称填空题，请抢答。
3: 首先建业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南京六朝古都嘛，它是第一个古都。
4: 第一个，对。
3: 夷陵是那个刘备在这里打了一场夷陵之战，应该是宜昌，湖北的宜昌。广陵，
4: 扬州，
3: 对，那个宋茂浩然去广陵的那首诗
4: 《
3: 烟花三月下扬州》，应该是扬州。
4: 嗯，润州，润州城。
3: 东有润，
4: 这个是
0: 倒计时，10、9、8。
3: 镇江。
0: 所以填空一你们填的是
3: 宜昌，
0: 填空二你们的城市是
3: 镇江，
0: 填空三你们的城市是
3: 南京，
0: 填空四你们的城市是
4: 扬州。
0: 让我们恭喜回答正确。
1: 我多希望这道题是一伙何杰抢的，一伙何杰说喜欢看我的节目好多年了是吧，你看这道题里头，我居住在金陵，然后我是润州人，我是广陵的全民阅读形象大师，所以我看到这道题真的是好亲切啊。
0: 每一个城市都跟立波老师有着渊源。那答对这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2-2。如果下一道题一火何杰再答对，你和杨强同样都从我们的工程师组合身上拿到3分，也就是说你们二位打平，需要来到我们的对战台，用一题定胜负的方式来决出谁会拿到最后一个复活名额。那如果下一道题我们的工程师组合

0: 继续抢到并答对，我们就要恭喜杨强获得最后一个复活名。所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选择题。古人以星入诗，古诗词中常常出现二十八星宿，下列诗文中没有提及二十八星宿的是哪一项？请抢答。
1: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首诗我比较熟悉，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对的。然后 B 的人生不相见，动如真与伤，我觉得它也是对的，所以我选择 C。
0: 让我们恭喜怡火和谐家庭回答正确，拿到三分。打平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加赛一题。但是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了我们港口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工程师组合，今天来到了现场，感受如何？
2: 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与诗会友，真的很荣幸。
3: 啊，关键还是这个手速太慢了，没有这个练习。
0: 啊，不，你们是手速不慢了，你们答题答得也真的非常好。
3: 听到了这么多就是感人肺腑的故事，见到了很多充满诗词氛围的家庭。有一位爸爸，他为了一个 AI 事业去坚持了十年都没有休过假。还有就是有一位山东舰的服役者，感觉到他们的家国情怀，然后也想到了我们港口其实每天也是24小时为了我们的这个运营事业不停地在运转，大家的口号也都是5+2白加黑的这样一种奋斗的奉献口号。所以都希望大家多多为祖国的去做贡献，然后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份担当和使命感。谢谢大家。
0: 我希望诗意能够充满着你们的生活，也希望诗意能够充满着你的工作。谢谢你们来到现场，来请休息，谢谢。杨强请来到我们的对战台。最后一道题，谁抢到并答对，获得最后一个复活名额；抢到并答错，送对方进入到总决赛。两组家庭，请听题。从800里加急到如今山东港口集团的现代化冷链网络，保鲜物流的智慧跨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请问，下列诗句中最直接反映冷链运输的是哪一项？请抢答。
4: 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就手按在那里，我就蓄势待发，是准备抢的，但是还是慢了一点点。
1: D， 家书到隔年，家书应该不需要保鲜，情感可能是需要保鲜的，所以我排除了 D。C 的往来速如飞，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所以我排除了一个 C。在 A 和 B 当中去做抉择，首先因为 A 它虽然是荔枝，然后当时是就是因为荔枝它不好保存，所以说会加急加送，没有就是冷链运输。 B 的时雨带雪寒，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
0: 既然他已经回答到了 B， 这个诗句也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恭喜怡火和谐回答正确，获得最后一个复活名额，恭喜。咱们贺冲天缺席了今年的总决赛，我们录了9期没有一位擂主，在复活赛当中也没有一位能够成功复活。虽然今年晴空一鹤并没有排云上，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一直在不断向前努力的身影。杨强从阵营当中出来3次，虽然他最终没有到达终点，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曾经努力的模样。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子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咱们贺冲天。接下来有请杨强、子轩，有请怡火、何洁、五哈回到各自的阵营，请回去为你的阵营再添一份力量。
4: 我觉得很遗憾啊，走下来是很失落的，但是我非常感谢我的队员们，下来之后他们反而在安慰我，这个让我感到很温暖，感受到一个大家庭里这样一种互

0: 相支持啊鼓励的那种温暖吧，
1: 就感觉有点遗憾那种，还是想拿擂主，然后在上电视以后也好看一点。
2: 坐地日行80000里了，然后在一天里面我经历了一波三折，书卷多情似故人，我觉得今天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长，非常开心，然后也为自己感到欣慰。
3: 总决赛的9个名额都已经全部产生，今天的复活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不论结果如何，我们总决赛再见。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季我们的总冠军到底会花落谁家。感谢两位老师本场比赛的精彩解析，感谢每一组诗词家庭对这档节目的热爱。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3: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周总决赛，让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妙啊。
13: 江南，
14: 韩乐府老师，韩乐府先生，韩乐府大人。
13: 哎，慢点，
12: 你刚才叫我韩乐府，这是什么称呼？我乃乐府中的一位采诗人，姓王，你们可以叫我王夫子。
15: 王夫子，抱歉，我们啊是循着歌声找来的。哦，
12: 原来如此。
16: 仙汉，小鹿老师在课上讲过，汉乐府不是诗人的名字，它是汉朝一个专门把民间的音乐采集整理之后再唱给皇帝和贵族听的机构。
14: 哦，原来这首诗最初是一首歌，怪不得会重复这么多遍。

0: 多谢。
1: 姐姐，你的小船上是什么呀？
2: 那是我采摘的莲蓬。
3: 采莲就是采摘莲蓬吗？
2: 那当然了，莲蓬是莲花变的，是可以吃的，莲花是不能吃的。
1: 什么东西啊？
2: 鱼，一定是条大鲤鱼。
1: 东边，鱼在荷叶东。
3: 南面，鱼在荷叶南。
2: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3: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哦，我明白了，小鱼也会躲猫猫，这真是一首

0: 别有趣的诗呀。
1: 我也明白了，歌是采莲的阿姨姐姐们唱的歌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腋窝有个长寿穴，跟着专家学拍打，养心护肺，预防肺结节。
4: 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10次，交替进行，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3: 看舌之体质，提前预防结节癌变。
5: 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6: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3: 全身多发结节是什么原因？简单5个动作打通肝经，预防结节体质。本期大医本草堂特别节目名医来了，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权威专家，为您带来中医预防结节癌变妙招。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啊，是我们大医本草堂的特别节目《名医来了》。今天我们将邀请济南医院肿瘤科专家团

0: 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是如何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防治方法，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的肿瘤专家团们，欢迎你们。哇，那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张英主任，您在肿瘤的各个方面也是一直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也是比如说像妇科方面啊，还有这个乳腺方面啊等等，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团队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广门院济南医院其实就是咱们原来的济南市中医院、济南市中医院呢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建院历史，距今为止已经有7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哈。今天呢咱们做这个肿瘤的结节的这个话题，我也带来了我们济南市中医院的我们的团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哈。
0: 好，
1: 这一位呢是我们济南市中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我们的主任医师张慧平教授、肿瘤科的郭巧培教授带着我的团队跟大家一块解读一下结节这个话题。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全方位的讲解中医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方法和知识。那首先要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张院长和张主任，来欢迎两位，有请。
2: 张英，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科副主任。张慧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全国中医临床特色骨干人才，济南市青年名中医。
0: 首先来请教一下张主任，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肺结节的发病情况呢？
1: 这个肺结节呢现在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生疏的字眼哈，很多人在40岁以后单位体检或者是个人去做这个体格检查流程里边都有一项这个高分辨 CT 平扫，在咱们国家肺癌的发病率还是占第一位的，所以在体检的过程中对于肺的这个肿瘤的筛查大家很重视、那这个检查里边呢就会很多人就会看报告的时候都会发现有肺的小结节，
0: 对、哎、
1: 这是一个发病情况。那结节发病了以后呢就是看见这个肺上有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病变、它是不是真的会癌变、它要怎么去筛查，要怎么去治疗。
0: 对，
1: 我们经常在门诊病人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就来了，说你看大夫我好像是个结节体质呀，你看我肺上长了这么多结节、就很紧张、所以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的一个提高呢、增加了患者一个
0: 重视
1: 、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其实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纠结。我们经常说小结节大纠结哈、很多的人都对这个问题特别纠结。今天呢做这个节目主要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结节方面的一个知识哈、发病率这么高，我们究竟在生活上、在治疗上，在决策上，在判断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我们来这里跟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
0: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对付各类结节，咱们中医有不少居家就能操作的好办法，接下来专家团就要跟大家详细讲清楚全身多处长结节到底是什么原因，疏通一条关键经络，6个小动作同时防护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有6种易长结节体质，分别对应的食疗食补方子全是药食同源，厨房就有的食材干货满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好的，这就是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意义所在哈，也是希望把更权威的这个科学的养生知识科普给大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肺结节分为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和混合磨玻璃结节，那么究竟这3种结节当中哪一种的危险程度更高呢？那接下来呢想请教张主任赶紧帮我们分辨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肺结节呢从密度上来分的话、一般呢是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又进一步划分呢又分为纯磨玻璃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这个部分实性结节也就是叫混合磨玻璃结节，顾名思义呢它就是磨玻璃结构和实性结构同时存在的一种状态啊、如果说从良恶性发病率来判断呢，磨玻璃结节它在形态学上的异常呢更为明显一些，所以说它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在

磨玻璃结节当中又含有食性成分的这种混合型磨玻璃结节，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所以说从良恶性的这个发病概率来判断的话，是混合磨玻璃结节，也就是

0: 这个危险程度是最高的，但其实我们也要看这个结界的大小啊，它的形态等等。那接下来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结节来预防癌变呢？
1: 中药里边比较特殊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哈，你比如说这个枇杷叶呀、蒲公英啊、菊花呀，这些呢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药物，长期可以使用。因为肺结节它的得病的这个时间，它的发展特别缓慢，发展特别缓慢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长期干预。那长期干预就要求你这个干预的药物呢是没有毒、没有副作用，可以适合长期用的。所以中医药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面是有它的这个优势哈，就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以辨证论治为主的哈。虽然说都是肺结节，那这个患者和另外一个患者得的肺结节，他的体质不一样，他可能就用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辨证论治。你比如说有的人是肺气虚的哈，那我们可能就以补气为主；有的人是阴虚的，我们可能养阴为主；有的人是热性的体质，我们就可能以清热为主，这样子。
2: 那你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这些肺结节的生成呢？
3: 一个穴位的拍打的方法来帮助咱们预防结节的这个发生。
0: 那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
3: 跟大家讲一个穴位拍打的一个小方法，这个穴位呢是在咱们腋窝的顶部，摸的话是在腋动脉搏动处，腋窝的顶部，做的时候呢可以选取站位，也可以是坐位。站位的时候两脚分开，与肩呢是同宽的，一个手缓慢抬起放到咱们颠顶的百会穴，然后另一只手呢是四指并拢，掌心空置，掌心空置就是稍微鼓起来，然后呢用适中的力度稍微用力拍打我们的极泉穴。同样的方法呢，然后呢是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10次交替进行，可以连续做3遍，每天呢可以随时做。这个穴位它是手少阴心经的一个穴位，拍打的极泉穴它的好处呢，一个是宽胸理气，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养心安神，疏通经络，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对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0: 特别感谢张主任的分享，谢谢你。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哈，做完以后很舒服。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远离结节癌变，体质不同，调理预防的方法也不一样。接下来咱们栏目专程去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专访李洪照主任，给大家讲明白多发结节的人身体都有哪些典型表现，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总反复怎样疏通肝经，一套居家妙招同时预防多种结节。今天节目还给大家准备了中医体质自测，想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平时该怎么忌口，按哪些穴位调理，适合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就能测。精彩节目马上播出。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5: 一个是从瘀而治，一个是从痰而治，无论是哪种思路，在准确辨证基础上呢，治法与方药一定要紧扣补气、通脉、散结这几个字。我临床上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用药上会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气滞，尤其是肝郁比较严重的人群，就需要理气疏肝、通调肝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川芎，旨在恢复气机通畅，重点疏通肝经瘀滞，从气的层面阻断痰瘀生成。那针对痰湿为基础的人呢，就要健脾化痰，常用茯苓、白术、半夏、陈皮、折贝母，旨在切断生痰之源，使脾健湿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针对血瘀与久病入络，就需要活血化瘀、疏通脉络，常用丹参。

0: 赤芍、鹅柱、王不留行、地龙，只在化开凝结之淤血。而针对结节局部呢，就要软坚散结，常用虾枯草、玄参、连翘、鳖甲、牡蛎，此为针对性消除病灶，常与理气、化痰、活血药配伍使用。最后贯穿始终的呢，就是要益气扶正、培补根基，常用的有山芪啊、党参、太子参、山药，此为补气和心，旨在增加脏腑功能动力，改善气虚之根本。
1: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0: 除此之外，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体会，我发现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情志。为什么有些人既长甲状腺结节，又长肺结节，乳腺上也有结节，子宫上还有肌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有一条经络不通，这条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条经脉之一——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起始于足打趾，然后一直往上走，沿着小腿、大腿内侧，经过小腹、肋胁部、胸部，最后一直走到头顶，与督脉交汇。大家想一想，甲状腺在哪？在脖子前面。乳腺在哪？在胸部。肺在哪？也在胸腔。子宫在哪？在小腹。这些位置都在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这条经脉就像一条巨大的蝎子，从脚一直爬到头顶。由此可见，结节和肝经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为什么肝经会出问题呢？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禀赋不足。哪里的禀赋不足啊？肾虚。中医讲木火土金水，肝属木，肾属水。正常情况下，肾水要滋养肝木，这叫水寒木。如果肾精不足，水不够了，就滋养不住肝木，肝火就会旺起来，肝阳就会上亢，肝气就会郁结。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脾气不好，脾气急，容易烦躁。有些人则是思虑过度，爱生闷气，时间长了，肝经的气机就不通畅了。那么痰和瘀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一条大河，如果水流很快，它就能把泥沙都带走，反过来如果水流很慢，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这条河里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气，如果气行充足，气血运行通畅，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气力不足，气行不畅，那么水谷精微运化不掉，就会沉积下来。沉积下来的东西就是痰浊和淤血。所以说，痰和淤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是结果。根本原因是肝经不通，是气机不畅。所以说，结节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身体内部环境出了问题，慢慢堆积起来的。那不同部位的结节是不是都一样呢？其实都离不开肝经。肺结节，很多人觉得是肺的问题，但肝经也经过胸胁、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更不用说了，都在肝经上。子宫内膜息肉也在肝经的循行范围之内，所以不管是哪里的结节，追根溯源都离不开肝经的气机郁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痰和瘀。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键是要把肝经的气机打通，让这条大河重新流动起来。肝郁气滞是结节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像给身体装上一个减压阀，每天做一做，帮助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第一个动作是拍打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呢？就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中医叫它气会，意思是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里。我们用手掌搓热，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按揉这个部位，每天50次左右，力度以舒适为宜。拍完之后，你会感觉胸口通畅了很多，烦躁啊、生闷气的感觉也会减轻，这是给气机开了一个总阀门。第二个动作是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趾缝往上约两横指的地方，这是肝经的原穴，专门疏肝养血，平肝行气。如果你经常头痛烦躁睡不好觉，按这个穴位特别管用。用拇指指腹按揉，与局部酸胀为度，每次按1分钟，每天2次，这是直接给肝经松绑。第三个动作是按压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手背虎口的位置，这个穴位能通调气血，疏解瘀热。如果你因为肝郁化火导致头痛胸闷，按一按合谷穴很快就舒服了。用手指腹用力按压，做小幅度的旋转，出现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按30到50次。还有两个化痰区域的药穴大家也要记住，一个是丰隆穴，在小腿外侧外踝尖往上8寸的位置，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的地方，这是化痰的药穴，每天按揉或者轻轻拍打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另一个呢是血海穴，是活血的药穴。怎么找呢？屈膝，掌心扣住髌骨上缘，拇指大约呈45度斜着放，拇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每天按揉3分钟，以酸胀为度。这些动作每天抽空做做，坚持就有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疏解肝气，调理气机，但如果结节比较大或者有变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刚才节目里三位肿瘤科主任已经跟咱们细致讲了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有全身多发结。

0: 节对应的食疗方子和居家按揉穴位妙招。接下来咱们回到演播室，专门给大家对照六种典型舌象分辨体质，分别是气虚舌、阴虚舌、痰湿舌、热性舌、血瘀舌、气郁舌。您坐在电视机前，拿出小镜子对照自己的舌头，对照自查自己是什么体质，早调理早防结节。那么容易长结节的人身体还有哪些明显表现？想要调理一生结节的体质，阻断结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专家团又会分享哪些好用的药食同源调理办法呢？精彩内容马上继续，千万别走开。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郭主任和张院长，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调理方法哈。
0: 郭小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五级师承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乳腺结节的六大体质以及应对它的方法。准备了一个很大的 KT 板哈，有这个六位小姐姐，你看她们都是面部表情都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她们都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手上都有一些舌苔的图片哈，所以接下来来考验考验我们的两位健康达人，看看能不能把对应的这个舌苔图贴到正确的体质上。来，有请两位。那接下来有请郭主任帮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2: 很遗憾啊，
1: 但是没关系哈，就是错了很正常。如果说两位嘉宾都会弄错的话，那说明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能会就有点混淆啊，
2: 判断错误，
1: 判断失误。所以说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郭主任？
2: 首先这个血瘀滞是正确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血瘀滞，
3: 不容易，不容易。
2: 然后这个热性体质也是正确的啊，这个是对的啊。
4: 那这个是痰湿。
2: 对，这个是痰湿。
5: 那这个嘞？
4: 气虚。
2: 这个是气虚。
1: 对，
2: 这个舌质呢比较淡，舌体也比较胖大，然后有齿痕，这是一个气虚的表现。
1: 是。
5: 那我们认为的这个气虚是？
1: 这个是阴虚。
2: 这个是阴虚。
1: 对。
2: 因为它没有舌苔，而且这个舌质有裂痕。
1: 这是气郁。
5: 只有这个。
2: 对，这是一个气郁质。气郁它这个舌边尖是发红的，然后舌苔比较厚。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对应着自己的这个舌苔舌象的情况来看一看，看看究竟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的身体。那这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体质哈，就是气虚体质。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4: 气虚体质的人一般表现呢容易疲乏，就有气无力的哈。再一个就是气短，老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种人呢容易感冒啊，动不动只要人旁边有人感冒他可能就感冒了，免疫力低一点。再一个就是说话的声音比较低，特别小，不爱跟人交流，它是一种弱的一种状态嘛，所以他就不爱跟人说话。再一个就稍微活动，因为我们说的那个胃气是主胃外的嘛，这个保护机体的，所以他稍微一动它他就出汗，
1: 容易出虚汗。
4: 这就是气虚体质的。再加上刚才那个舌苔的表现，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1: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它的调理方法就是黄芪、西洋参和党参。
4: 对，对气虚的人呢，我们中医里边就有很多补气的药物，大家就可以用一点了。你比如说黄芪，黄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气的药物。经常有人会问，说是我能不能用黄芪不煮点水喝呀？是可以的，就这种体质的人可以用黄芪煮点水喝，包括党参也是可以用来煮点水喝的。这种补气的药物中药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个患者的这种气虚状态，然后改变他这种体质啊。有的病人喝上一段时间以后，在这个时候舌苔再伸出来一看，这个舌头就不胖了，而且就没有齿痕了。这时候呢，也爱说话了，也不容易出汗了，说话的声音也会高亢一点了。
1: 对，
4: 这就说明你的体质状况发生了改变，就得到了一个纠正。
1: 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爱长结节的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就是阴虚体质，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郭主任，
1: 阴虚体质的病人呢，一般是比较瘦弱，然后呢，表现经常有这种潮热啊、盗汗呀、手足心觉得发热、口干、咽燥，然后有的人呢会出现这种两全的潮红，甚至有人失眠、多梦，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些症状。他的舌质就是比较像这种红色的舌头，有的甚至没有舌苔，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缓解办法。
1: 滋阴的药物，比如说石斛、虫草，还有像枸杞，这些呢都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嚼服。滋阴、健脾、养肝的药物都可以经常使用。
0: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可爱的胖胖的小姐姐啊，她属于这个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的人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2: 痰湿体质就像我们这个上面画的这个小姐姐一样，就胖胖的这种人，我们中医所说的那个肥人多痰。所以这种人一般的他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人主要表现就身体比较沉重啊，老是感觉身体发沉，然后就是脸上的油脂分泌比较多一些，脸显得比较肿胀啊，嘴里边老是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腹部的脂肪比较多啊，这就是痰湿体质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表现啊。
0: 苹果型的身材。
2: 对，
0: 好，来看一下调理的方法。
2: 对痰湿体质的这种人呢，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药物，你比如说赤小豆，其实咱们每次熬的那个稀饭里边放一些赤小豆啊，放一些这个薏米啊，薏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祛湿的一个药物，是药食同源的啊，还有一个陈皮，这些都是祛湿的药，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这种健脾化湿的药物，就是尤其是药食同源的，咱们大家在平时的这个自我的这个饮食的调整里边也可以用一些这些东西来改变自己的这种痰湿体质。
0: 想问一下张院长，是不是痰湿体质的人群往往都是比较偏胖一些的呢？
2: 偏胖一些，80%的人偏胖。
0: 我觉得解决好了这个痰湿的情况，可能对于这个减重方面也有一些好的帮助，是不是？
2: 对，是。
0: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说的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健康养生，关注大一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内分泌专业的殷永辉。我们身体出现小问题以后，我们怎么如何通过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比如说我们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高发于我们的中老年人，中医有哪些温和调理控制结节发展的方法呢？首先呢，中医看待桥本氏甲状腺炎和甲状腺结节，并非单纯着眼于甲状腺局部，而是认为和人体的体质变化、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有部分中老年人群气血渐衰，脾胃功能渐弱，肝气容易郁结，再加上常年劳累，情绪呢比较焦虑，饮食不节等因素，就会导致体内的气机不畅，痰湿内生，淤血阻滞，最终气痰瘀三者淤结在颈部，然后就会形成结节。 而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它多属于中医。

0: 经病虚劳的范畴，它的核心呢就是因为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然后兼加着一些气滞痰瘀啊，属于本虚标实的病症。在具体的中医调理方法上，我们首先推荐我们的中药内服调理，这是最核心的方式。但是呢，一定要辨证施治。针对肝气郁结的患者呢，他平时容易啊心烦易怒、胸闷叹气，我们常用柴胡啊、郁金呀、香附啊等疏肝理气的中药。脾胃虚热、痰湿比较重的朋友呢，这一部分患者呢大多身体偏胖、身体困重、食欲差，我们会用党参呀、白术啊、茯苓啊、陈皮啊等健脾祛湿、化痰散结。这部分人群他的脾胃消化弱，中药方剂呢都会避开我们比较峻猛的寒凉的药材，全程以温和平缓为主。其次呢是中医外治调理，没有痛苦，没有任何副作用，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的一个辅助。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穴位按摩。平时呢，我们可以按揉我们颈前部的天突穴、颈部两侧的浮突穴，还有我们手臂上的合谷穴，以及腿上的足三里穴。平时啊，每个穴位我们按揉3到5分钟，每天呢可以按揉1到2次，它能够起到疏肝理气、通经散结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艾灸调理，针对我们体质虚寒、怕冷、乏力的这一部分朋友呢，我们可以艾灸我们的足三里啊、中脘啊、关元穴啊等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健脾补肾、温补阳气、改善体内虚寒的这个作用。最后提醒大家，查出甲状腺有问题以后啊，一定要先到正规的医院明确诊断，再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辨证调理，科学的调理加日常的养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健康。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结节啊，也不要轻视它。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们身上不管在甲状腺还是在肺部还是在乳腺，发现了结节以后呢，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做到早发现早调理，提前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要让它进展到影响我们身体健康。这也就是我们中医一直在倡导的治未病。
1: 现代各类结节在中医体系里统一归为痰核，属于痰饮痰浊演化出的特殊病理代谢产物。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中医倡导的治未病理念中，教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积极面对结节，又有哪些好方法帮助我们调理身体？本期健康学起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有关结节的健康好知识。
3: 健康学起来，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习提高健康的意识，要非常清楚地认知到我们。

0: 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再就是我们要学一些好的管用的日常保健的方法，每天呢多学一点点，我们的健康呢也就多一点。
1: 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赵博翰老师，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2: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近年来啊，随着体检的普及和高分辨率 CT 的应用，结节的检出率是越来越高，甚至成为了不少人的心头大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我国甲状腺结节人群超2亿，肺结节超1.5亿，而70%以上的女性都有乳腺结节，而乳腺结节呢，更是女性健康的头号隐患。这里有一个结节的自测表格，大家呀也可以一一对照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爱吃生冷、高脂辛辣的食物；第二点，缺乏运动；第三，长期压力大、心情抑郁、爱生气；第四，吸烟喝酒；第五，熬夜或者是长期睡眠质量差；第六，就是有家族的遗传史。如果说您符合以上任意3条及以上，那您可能就是结节的高危人群了。那么面对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是手术切除还是保守观察？其实啊，中医在应对结节方面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办法。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翰老师。赵老师您好。
0: 大家好，我是赵博翰。
1: 赵博翰，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2: 欢迎赵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啊。赵老师，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伙分享了一组数据哈，应该说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惊。想问问你，为什么现在结节会这么高发？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作怪呢？
0: 现在的各类结节多发或者高发呢，首先是我们的诊断能力提升了，把原来大家忽视的、不易被检查出来的结节呢，尽早的更全面检查出来。嗯。第二，结节现在高发呢，其实中医把结节称之为痰核，中医把病理代谢产物分为6类，气血痰火湿食。而痰浊多的人呢，哎，我们比如说会看到他头发油、出汗黏，会嗓子里老有点痰，或者有的人会有鼻炎、鼻窦炎，这是游离性的这种痰浊。当我们的痰浊的这种津液分泌不足变少的时候呢，这个痰浊呢就会凝结成一个固体实性的一个结节，我们就称之为痰核。
2: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教一下赵老师，他身体里面有一个还不算大的这样一个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帮助它？
0: 结节的话，它是分作3个层次形成的。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或者脾胃。然后呢，其次呢，我们是要关注的是淋巴循环和痰浊。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人的什么呢，就是说已经形成痰核了，他的津液分泌不足和具体的症状。而这3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分别的去对应一下，首先认识到自己主要是处于哪个环节。
2: 好的，我们大家伙呢也来自测一下，如果有结节的，我们看一看自己对应的是哪一个阶段、哪一个部位的。
0: 对，然后我们日常碰到这种还达不到手术指标，但是呢它还有存在的这样的结节呢，我们是最焦虑、最痛苦的。其实这种时候呢，放平心态，然后我们有一些自测和自诊或者自治的一些小的健康的一些办法。对于肺结节呢，我们不建议过度的去手术，然后中医呢它是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的。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几个小的方法。
2: 好呀。
0: 首先我们是刚才谈到的内服的办法。嗯，哎，我们用瓜蒌去利痰浊，然后呢我们用

0: 一点莱菔子呢，去促进消化系统的蠕动和排空。哦，
1: 一个是瓜蒌，一个是莱菔 子。
0: 对，
1: 那分别是多少克数呢？
0: 瓜蒌呢，我们30克，莱菔子呢，我们10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喘得比较严重，然后嘴唇和舌头的颜色有点偏暗了，就可以加3到5克的人参。嗯，如果是你嘴唇起干皮，感觉上焦的热象比较严重了，那你就在其中呢再加上10克的栀子，然后这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内服的一个方案。嗯，
1: 好的，这个内服的方案大家记好了啊，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一个内服的方法，大家不要记错了啊。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向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2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1台。
1: 好，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内服的小方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关于结节的或者说痰核的日常养护的小方法了。
0: 好，我们今天还是向双脚要健康，然后呢这是一个我们脚底反射区的示意图。首先呢我们要找到我们的肺区，它呢是在我们脚的脚趾下边这一段的中间这个位置。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呢，肺它是很娇嫩的，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按压，然后呢我们同样是用大拇指，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轻点，然后顺时针的去揉搓，缓慢而稳定的顺时针揉搓，力量不要太大。然后这个揉搓呢我们大概在1分钟，我们每次做治疗前呢都要做40到45度的温水去泡脚，大概泡到全身微微出汗，1/2小时左右就真正好。首先呢这是第一步，我们让肺呢先通畅起来。第二步呢，我们的结节呢其实是来自于淋巴循环的一个痰浊。然后呢胸部的淋巴腺体呢是在我们的脚背上，它的反射区在我们的脚背，是在我们的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的缝隙的上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凹陷的位置，这是我们的淋巴胸部淋巴系统的一个反射区，去用大拇指呢去把它往回搓往回推。然后这个力量呢可以用的稍微的用力一点都没有关系。第一个呢是脚背的耐受比较强，第二个呢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实性的一个反射，所以我们力量可以稍微的加大一点到我们自己能忍受的边界就可以了。然后呢方向呢是从脚尖向脚踝这个方向呢来往回推，推1到2分钟就可以了。推到这个位置呢有一点热还有一点胀，我们就这今天的这个排痰的一个手法呢就算是比较到位了。第三步呢我们要给痰浊一个出路。然后痰浊是从脾胃来的，我们还让它从脾胃当中代谢。然后我们给痰浊一个出路呢，它是要通过我们的结肠和我们的直肠去
1: 排出去，
0: 排出去。我们把大拇指压上来以后呢，轻轻地压下去，我们会找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尖锐的刺痛的一个反射区。然后呢，在这个反射区上面呢，然后轻轻地用力，然后呢压下来以后呢，到疼痛能忍受的边界，然后停下来，一次呢持续3到5秒松开，然后呢再压下来，一次持续3到5秒松开，连续做1分钟。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向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2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1台。
1: 赵老师，关于甲状腺结节呢，我们首先想请教的是它和肺结节有什么不同

0: 之处呢？
1: 肺结节呢，往往是因为肺气不降，以及肺部的外源性的刺激，比如说吸烟或者工作环境，会多诱发肺结节。而甲状腺呢，是往往与一个人老生闷气、工作有压力、着急、有情绪的这种频繁的大起大落的变化有关系。而情绪上的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呢，就多会诱发肺结节。然后中医说呢，哎，这个叫肝主情志，它往往和肝经呢又有关联。我们继续回归到我们这个最近的主题，叫做向双脚要健康。然后我们把甲状腺结节的足底反射区的调理呢，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0: 好的。
1: 首先呢，我们要找到我们甲状腺在足底的反射区。甲状腺在足底的反射区呢，它是在足下的大拇指和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缝隙，这个缝隙的正下方，这个骨缝之间凹陷处呢，这是我们甲状腺的一个反射区。要首先呢，把大拇指定位在这个反射区，然后呢，同样的力量不要太重，然后呢，贴紧了以后呢，去顺时针的揉，揉起来呢，我们一到两分钟。这首先呢是第一步，我们呢继续的通过这样的反射区的这种揉的办法呢，刺激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然后第二步呢，同样的我们需要干嘛呢？我们需要去顺畅淋巴循环和甲状旁腺。而淋巴循环和甲状旁腺对于甲状腺来说呢，是在我们大脚趾突出的这块趾骨的内侧，突出的这块趾骨内侧呢，往往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应该就会比较的有压痛。这个地方的压痛呢，我们同样的用大拇指沿着脚趾的方向向我们脚跟的方向，然后呢这样来推。然后我们一次呢推一到两分钟，力量适中，然后不要太用力。
0: 郑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起始点按摩的起始点是在这个大脚趾旁边这个骨头，
1: 对，
0: 骨头上面吗？
1: 骨头上面，是的，从它的这个起点经过它的最高点再推到它的终点。
0: 好，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这一类的病友非常实用的一个穴位和按摩的一个方法了，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上方的二维码，学到更多专业的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向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0: 哎，张老师，我觉得乳腺结节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结节了。那您觉得它关注度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发病率高吗？
1: 对，第一个是发病率高。第二个呢是它也影响女性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自己的美貌。
0: 是。
1: 然后呢，而且它乳腺结节发病以后呢，它也会引起不光是说胸闷、心慌、气短这种痰浊的问题，它还会引起人的两侧的上肢和胸前区的一些不适感加重。
0: 那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赵老师，乳腺结节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乳腺结节呢，它跟两个情况非常相关。第一个呢是情绪，情绪我们刚才讲甲状腺结节是人过于压抑了，而乳腺结节恰恰相反，是这个人的脾气急躁暴怒，反而是乳腺结节的一个诱因之一。而另外一个诱因呢是来自于女性的妇科疾病，月经病和生产之后的淤血没有排干净。我们可以做一个自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呢去按压我们的耻骨，就是我们的小腹 和下面最下面的这块骨头。哦。然后我们按压这块骨头的时候呢，往往有妇科的淤血的时候，我们会按压到这块骨头有。

0: 有一个尖锐的刺痛，而这种尖锐的刺痛它既会直接引起月经的一些不正常，也会间接的诱发乳腺结节。怎么来改善呢？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八髎，我们的尾椎骨的两侧叫八髎穴。来，请我们主持人来做一下我们的教具。
1: 好的。
0: 然后呢，首先呢，我们沿着脊柱向下呢，就找到了我们的尾椎骨。而尾椎骨的两侧，大家把手按到这个肌肉上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会按到一个酸胀的一个位置。两侧我们按到酸胀的位置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拔罐，也可以在这个位置呢热敷，两侧同时拔罐，或者两侧同时热敷或者艾灸，给这个地方一些温度。以后呢，我们不光能改善月经的一些症状呢，我们还会改善小便频，同时呢也能降低乳腺结节的发作的风险。如果你已经是确诊了乳腺结节呢，这样的方法呢也会让你的乳腺结节在下次复查的时候有可能变小甚至消失。
1: 好，张老师请坐。谢谢，谢谢张老师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穴位。我觉得这个穴位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因为这个穴位呢它关系到我们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特别是这个妇科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对，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再教给我们一些日常调理的方法。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关于我们乳腺结节它会带到我们肩膀痛啊，上臂的酸胀感啊，我们应该是不是通过一些运动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能缓解的？
0: 对，我们当我们出现上臂的酸胀的时候呢，如果是单侧，我们就做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小动作。比如说我是右侧的乳腺结节导致的右侧上肢的一个酸胀或者不适，我们就把脑袋向左侧转，同时右手呢向后打开，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手掌有些麻木哦。然后呢，这个动作呢就请一直保持5到10秒钟，然后数5到10秒钟呢缓一下，然后呢再打开5到10秒钟，一组5到10秒钟，连续做3到5组。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我上肢的这个拉扯感、麻木感呢，就能感觉到缓解。嗯。
1: 其实别说有这个乳腺结节的问题，即便没有，我们适度做一个这个动作，哎，我觉得拉伸的都非常舒服。
0: 对，如果是你双侧都有这样的问题呢，就交替来做。
1: 大家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头部脑袋和手臂的方向是相反的就可以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上方的2维码，学到更多专业的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2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桶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

0: 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没有起床气，不是睡够了，是夏天悄悄松了手。
2: 天要转凉，吃点润的，做个冰糖雪梨汤。一个人要好好吃饭。
1: 秋老虎虽然赖着不走，可天蓝的彻底，云白的干净。最懂时节的就是菜市场。
3: 挑梨啊，捏梨瓣，硬的甜。
1: 西瓜让出 C 位，梨子莲藕当家，拎着一兜梨，好像完成一件人生大事。梨是今天买的，银耳泡了一下午，步骤是
2: 开了吗？开了就放冰糖。
1: 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忽然懂了小时候的一锅汤为什么要煮那么久。有些慢不是懒散，是快不得。就像日子，风凉了，蝉声息了，虫声渐起，一场交接正在进行。妈妈说，老家的稻穗低头了，枣子红了一半，梨是甜的，鼻尖是酸的。原来长大是学会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给自己做一口他的味道。处暑，暑气止于此，把夏天的火气换成秋天的底气，把生活的浮躁换成收获的从容。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我们已经接近公厕，
1: 小心，小心，快点！这边，这边，这边，让一下。
2: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3: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1: 坚持住，坚持住！

0: 是科长，
1: 好了。
2: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1: 忙你的。

0: 不好，有炸弹！啊，待会儿叫工兵。
1: 不行，董事长，来不及了。
0: 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说出不能终止。

0: 田芳啊，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2: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2: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3: 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言为定，保重，走吧。
1: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我们一定要把沈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
1: 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
2: 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0: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2: 那就。

0: 头，这次的事儿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杜部长，
1: 田放，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实在是难以收回顾及，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进来。将军，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1: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陷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2: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
3: 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4: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3: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魏仲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4: 属下惭愧。
3: 武田大佐，
5: 到，
3: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0: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阵地，只是我五十九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县都已经兵临城下。
1: 是的，司令。
0: 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爷，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扫帚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

0: 青青。
1: 我知道，没事儿。
0: 我们走。
2: 飞机到处扔炸弹，我刚才还在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0: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3: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4: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5: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5: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6: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5: 白阿姨，
2: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0: 没事吧？
3: 没事儿。
2: 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
3: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儿吧？
5: 啊，天放他没事儿，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

0: 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1: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0: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1: 真的守不住了吗？
0: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1: 不行，我不能走。
0: 您
1: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0: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1: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0: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1: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2: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0: 白阿姨，
1: 杜部长

何をしているんだ。よく聞くんだ。最短時間内に部隊を整理し砲撃を始めろ。あの光線を粉々にしてやるんだ。

0: 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
1: 是。
0: 咱们后会有期。
2: 黄将军保重。
0: 走。兄弟们，跟我走。

0: 费送啦，免费送啦！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

0: 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 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 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碳的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 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1: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 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 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
2: 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
1: 我还以为你跟大后方撤退了呢。
2: 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着就算不跟你们碰上，怎么也得杀几个鬼子解解恨吧？啊！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

0: 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1: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
2: 一会儿我来开车，
1: 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
2: 我跟柱子先进城。
0: 你跟柱子回武汉？
1: 对。
0: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1: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0: 好，你们多保重。
1: 嗯，
0: 也一样。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住了。
1: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白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白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0: 您跟我们一起走，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听话，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2: 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是一起走吧，啊！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

0: 放心啊。
1: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2: 天放哥，
1: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处理长城。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对武汉阵亡的将士们，监控。
0: 是。
2: 咱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0: 我们先往北走吧。
1: 快了，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0: 太难受了，目标太大了，我怕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1: 妈，我们都下车。
0: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朱子，朱子，快来！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2: 好，要小心啊！
0: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车弄走，省得被鬼子发现。
3: 明白。
0: 白阿姨，快，这边走。

0: 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1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まで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后方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给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贼，你恨吧？啊！哎，头呢？
1: 他路上。
0: 满城都是鬼子。
2: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
3: 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闭嘴！
2: 乌鸦嘴！
3: 别这样子，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2: 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强哥好，
5: 辛苦了。哎，
2: 八爷，快躲起来！
6: 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2: 建强，
6: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2: 天放哥呢？
6: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坐，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0: 你跟头谁厉害？
6: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0: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2: 白阿姨，
0: 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2: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警惕性很高嘛！啊，强子，哎，腿好了，
1: 好了。
0: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2: 伊卡，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3: 是天放哥。
0: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1: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2: グズグズするな。急げ。頭、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天放。
0: 妈。
2: 天放哥。这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0: 我让他们脱衣服。
4: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結構。もういい。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0: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4: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
0: 妈，
2: 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我不。 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5: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4: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

0: 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

0: 服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德州阴转雷阵雨，26到35度；聊城小雨，25到35度；泰安雷阵雨，26到35度；菏泽小雨，26到34度；枣庄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26到33度；临沂小雨，25到30度；日照小雨，26到29度；青岛中雨转小雨，27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威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淄博雷阵雨，25到34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事，大喊一声我忘，妈妈我忘，
1: 你忘我就忘，
0: 妈妈我忘，
2: 我忘，
0: 妈妈你不够忘，
3: 好精神，我忘
0: 我忘，同学相见，早安，我忘，
4: 你忘我忘，大家忘，我们都忘记师徒，
5: 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6: 妈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5: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我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没有起床气，不是睡够了，是夏天悄悄松了手。
2: 天要转凉，吃点润的，做个冰糖雪梨汤。一个人要好好吃饭。
1: 秋老虎虽然赖着不走，可天蓝的彻底，云白的干净。最懂时节的就是菜市场。
3: 挑梨啊，捏梨瓣，硬的甜。
1: 西瓜让出 C 位，梨子莲藕当家，拎着一兜梨，好像完成一件人生大事。梨是今天买的，银耳泡了一下午，步骤是
2: 开了吗？开了就放冰糖。
1: 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忽然懂了小时候的一锅汤为什么要煮那么久。有些慢不是懒散，是快不得。就像日子，风凉了，蝉声息了，虫声渐起，一场交接正在进行。妈妈说，老家的稻穗低头了，枣子红了一半，梨是甜的，鼻尖是酸的。原来长大是学会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给自己做一口他的味道。处暑，暑气止于此，把夏天的火气换成秋天的底气，把生活的浮躁换成收获的从容。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 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
1: 身体旺，
2: 财旺
1: 福旺，
2: 运到旺。
1: 感恩祭祖又旺旺，
2: 家庭旺旺，
1: 招财纳福又旺旺，
2: 公司旺旺，
1: 记得要用旺旺哦。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你让我留在这儿断后啊，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啊！太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什么什么王宗啊！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海洋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弄的？
4: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5: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6: 说
5: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6: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嘿。

0: 我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田茂！
0: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强子柱的，
0: 警戒！
1: 大阿姨，你怎么了？没事了，妈。
2: 田芳，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0: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

0: 你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1: 别放，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
2: 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初夏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金芳，
5: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2: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2: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8: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9: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8: 别瞎说。
7: 是啊，圆圆

0: 走，看我找到什么了。行啊，你小子，比我强。
1: 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这也不够吃啊。
0: 再找找。
2: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星星，你在干嘛呢？帮我点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撑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3: 고마네.
4: 조강, 각 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5: はい、全員よりを。

0: 确定的，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1: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軍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4: 好。
3: 快。
0: 急げ、早く。急げ。

0: 子英，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1: 好，

0: 行了，你以后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針罠だ。戻れ。
1: 枪了！
2: 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0: 你知道怎么样了？
1: 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发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2: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
3: 干嘛呢？开车呢？
4: 吃的呢？
3: 老吴，你给我带了吃的，
2: 扔了，
3: 扔了。
2: 光顾着救你们哪儿下毒啊？
3: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2: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藕了。哎呦，
3: 停车！停车！
5: 哎，没事吧，林月？
2: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3: 都有。疯子，去哪儿？
2: 廖吉，阿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有事。铁柱哥，
1: 啥事？
0: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1: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0: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1: 要不，去看一看。
0: 你小心点，
2: 慢一点啊！
1: 放心。

0: 放下。
1: 过去，
0: 走，
1: 老实点，走。
2: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0: 没想到还有一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1: 兄弟们，把车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1: 你住手！
0: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放屁！
2: 范哥，今儿你们一个人带，你说什么？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最狠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3: 少给老子说。
0: 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3: 你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都他妈滚蛋！快走，快走，给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4: 没事吧？没事，没被吓着吧？
5: 没有，没有。疯子哥，
4: 朱子，把这上车。哎呦，三爷，三爷，没事，三爷，没事。赶快给我抓去，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0: 你，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您这车怎么了？
0: 我的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2: 伤得重吧？我看看。
0: 没那么大碍啊，就伤手腕。哎，那俩干什么？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2: 日本娘们儿。
3: 是日本特务，
2: 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
3: 老三，他们人呢？
0: 镇子方向。
3: 老三，带着兄弟，等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小赵，红烧肉串，你自己加。你干嘛给冯总家，不给我家？
1: 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
3: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3: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3: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3: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2: 是
3: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3: 那当然
2: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3: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3: 你看，全部都是

0: 块的鱼肉，杀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 罐头降价了，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
10: 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9: 我跟你一起去吧。
10: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11: 我就
0: 旺！妈妈，旺旺，
12: 旺旺！
0: 妈妈，不够旺！
12: 好，精神旺旺，
0: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2: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5: 在宁波、
1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5: 别笑了，
14: 你选什么？
1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4: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迎向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7: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初五感恩祭祖，
9: 大家旺旺。
10: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1: 公司旺旺，
12: 祭祖又旺旺，
13: 讨个好兆头。
14: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5: 人旺气旺，
16: 身体旺，
17: 财旺
18: 福旺，
19: 运到旺。
2: 感恩祭祖又旺旺，
6: 家庭旺旺，
9: 招财纳福又旺旺，
14: 公司旺旺，
10: 记得要用旺旺哦。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5: 旺旺，
1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16: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8: 肯定是旺旺雪饼。
12: 来，大家一起旺。
11: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迎向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

0: 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处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通过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惠景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们啊，帮我照顾好救助站，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7: 白阿姨，你看他老拿我当孩子打发。
8: 好了好了，快点吃，多吃一点，吃饱了才有力气学。
6: 柱子，强子呢？
9: 在炉子，说不舒服不想吃。

0: 小赵，不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小柱哥，我给你加。
0: 快点！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不用。

0: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这么怂啊？
1: 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哎，
1: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二哥，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2: 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行了，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行，跟我来。
2: 啊。
3: 子英，
0: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0: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4: 天放哥，注意安全。
5: 我在呢。
0: 等等，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5: 是。
6: 二哥，就是这儿。
7: 兄弟几个够稳当的啊，等我呢。
0: 那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
7: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8: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8: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4: 鬼子！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我全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4: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4: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

0: 我们要保护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1: 二哥，不能相信他！
2: 闭嘴！
3: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4: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我们先把这些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布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布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在布雷啊，你没见过？
1: 这布雷怎么还拉线呢？
0: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1: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
0: 对，
1: 这是什么布雷法啊？
0: 不知道。

0: 我这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都挺准啊！
1: 走，跟上，进入雷区，大家别吓走，跟着我。

0: 就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外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好了，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
1: 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2: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1: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3: 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0: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3: 日本娘们没见着。
2: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1: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0: 摆好了，往那边点。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呢。好嘞，兄弟，手指头麻利着呢。好嘞，兄弟，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1: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0: 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2: 不清楚，
3: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0: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妈。
2: 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3: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4: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5: 好，
4: 那
5: 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4: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老板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出そう。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
1: 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0: 在下刚去正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

0: 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1: 那可不一定。
2: 三个 C，
3: 带走，
1: 带走。
4: 少佐、箱を発見しました。中は何も残っていません。
1: 现在你还能说那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合作什么？
1: 我知道田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0: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1: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5: 少佐。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子弟，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姐姐，
1: 快点帮我！
0: 哎，二哥，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2: 我觉得还是大早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伸手又那么好，哎，
0: 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2: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人呢？人呢？
0: 二哥。
2: 六子，六子，六子！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0: 你倒是说呀你！
2: 大哥，玉哥家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2: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起也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就是
2: 他就 他就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3: 拉三，
4: 报告，
0: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4: 走，
3: 等等，
1: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1: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1: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1: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0: 说，
1: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1: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2: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26伏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北京专线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没有起床气，不是睡够了，是夏天悄悄松了手。
2: 天要转凉，吃点润的，做个冰糖雪梨汤。一个人要好好吃饭。
1: 秋老虎虽然赖着不走，可天蓝的彻底，云白的干净。最懂时节的就是菜市场。
3: 挑梨啊，捏梨棒，硬的甜。
1: 西瓜让出 C 位，梨子莲藕当家，拎着一兜梨，好像完成一件人生大事。梨是今天买的，银耳泡了一下午，步骤是
2: 开了吗？开了就放冰糖。
1: 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忽然懂了小时候的一锅汤为什么要煮那么久。有些慢不是懒散，是快不得。就像日子，风凉了，蝉声息了，虫声渐起，一场交接正在进行。妈妈说，老家的稻穗低头了，枣子红了一半，梨是甜的，鼻尖是酸的。原来长大是学会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给自己做一口他的味道。处暑，暑气止于此，把夏天的火气换成秋天的底气，把生活的浮躁换成收获的从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理想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
1: 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
1: 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0: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1: 呸！
0: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有点意思。
0: 拿着。哎。
1: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2: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1: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嫂子，把衣服换上。
4: 媳妇儿，
5: 大家的。
4: 别说了，把衣服换上。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走。
0: 怎么了？
1: 等等。快走！
2: こっちだ。早く。音が来た。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0: 怎么了？

0: 三哥，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二哥回来了，
2: 哥回来了。
0: 二哥，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0: 二哥，
3: 桃儿，
4: 兄弟们，
0: 嫂子没事吧？
5: 没事儿。
4: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再索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
2: 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什么打算？
0: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的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兄弟，大哥听你的。好，孟子，
3: 到，
0: 车修好了吗？好了，大哥，哎，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 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兄弟，这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4: 老三，二哥，
0: 带兄弟们上车，走。
5: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0: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5: 当心啊！
0: 哎，
5: 自己多小心。
0: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哎，这谁啊？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啊。
2: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
1: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 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3: 捡便宜？怎么捡？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我兄弟的，快去！
5: 兄弟们，走！
6: 别想了。

1: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的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2: 明白，
3: 大哥。
1: 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处处这口气。
3: 就是嘛，兄弟。
4: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行，别瞎贫了，上车，大哥，上车，走。麦克，足元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注意，前方
0: 김일아, 뒤지걸!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陈兄弟，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兄弟，你真的要走？
1: 是。
0: 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徐去打理了。 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
1: 大哥豪迈，兄弟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
0: 有句话想跟您讲，
1: 什么话？说。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0: 兄弟提醒的对。
1: 兄弟，
0: 一路上小心。
1: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本已获不明身份人摧毁。当前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3: 青头镇是武汉到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2: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3: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2: 嗨，
3: 一，二，三。 Set! Bump! Rock! Set! Punch! Go!

0: 大爷，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あ、お前も。

0: 你们怎么办的？哎，
1: 处长，一个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南马海山这里，我们抢的路。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投递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好，别管我，快走啊！
0: 闭嘴！
1: 你给我跟着，强子，过来，是吧？

0: さあ撃て！おい！
1: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
2: 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3: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4: 兄弟们，走
5: 上！
6: 好。
4: 走！
0: 快走！方一师长，早く！

0: 哥，你别听我的，咱们分头走。
1: 好，分头走。
0: 疯子，屋里外六点这方向回合。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7: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没有起床气，不是睡够了，是夏天悄悄松了手。
13: 天要转凉，吃点润的，做个冰糖雪梨汤。一个人要好好吃饭。
12: 秋老虎虽然赖着不走，可天蓝的彻底，云白的干净。最懂时节的就是菜市场。
14: 挑梨啊，捏梨瓣，硬的甜。
12: 西瓜让出 C 位，梨子莲藕当家，拎着一兜梨，好像完成一件人生大事。梨是今天买的，银耳泡了一下午，步骤是
13: 开了吗？开了就放冰糖。
12: 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忽然懂了小时候的一锅汤为什么要煮那么久。有些慢不是懒散，是快不得。就像日子，风凉了，蝉声息了，虫声渐起，一场交接正在进行。妈妈说，老家的稻穗低头了，枣子红了一半，梨是甜的，鼻尖是酸的。原来长大是学会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给自己做一口他的味道。处暑，暑气止于此，把夏天的火气换成秋天的底气，把生活的浮躁换成收获的从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你们俩没事吧？
1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这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10: 他们怎么了？
1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12: 我是胆小鬼，
1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就位，预备。
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7: 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2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宁远药业。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真的不要。
0: 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来。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0: 不行，
2: 白阿姨，快上。
4: 走，白阿姨。
2: 白阿姨，快上。

白沢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1: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
3: 动一下你试试，
4: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5: 快步！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放就放，这个兔子！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 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他奶奶的，高鬼子敢偷袭老子！

那你呢？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你也走。先把那烧天井砸死。赵国，谁要是动了你跟黄老，我做鬼，你不会放过你。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有个。啊，达子，你们留下，其他人。

0: 柱子，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0: 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放下枪！
2: 王老主，请你拯救这些人。
1: 跪下！跪下！
0: 柱子！
3: 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り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 我跟你一起去啊。
1: 听话，躲起来。
0: 我，你小心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哇，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4: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3: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7: 是。
0: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3: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8: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3: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8: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3: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9: 是
10: 是，大哥。

0: 正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你来突眼，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0: 你小子要再整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3: 三儿，
0: 怎么了？
3: 怎么回事？
0: 没事。
3: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3: 啊，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0: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3: 嗯，盯紧点儿。
0: 好，
4: 哥，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都听着，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1: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0: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你说见就见。哎，
0: 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1: 走。
3: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1: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0: 嗯，说的没错。
4: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0: 盯紧了。
4: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走。

0: 放开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
1: 怎么？
0: 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
1: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
3: 兄弟们，我上！哎呦，这……准备动，
0: 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3: 放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人是累赘。
0: 好了，带着他，带着他。

0: 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可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那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在盯着，我进去看看。
3: 我鬼子！有鬼子了！鬼子！
6: 奶奶的，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7: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6: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7: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6: 兄弟们，听他的，先打鬼子。好，
7: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6: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
8: 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9: 四儿，
8: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9: 明白。
1: 胆小鬼，
9: 闭嘴！
8: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1: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8: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二愣，咱们俩关到后面去。
9: 是。
1: 走，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7: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8: 带走，带走，带走。
1: 天放哥，保重，
10: 保重。
9: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
2: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1: 兄弟们，都躲起来！
3: 藏！
1: 你跟我来。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1: 外面全都是鬼子，咋突围呀？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
1: 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2: 是。

0: 大哥，你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了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1: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0: 大哥，别听牙虎扯，
1: 不扯的话，都大没了，放屁！往哪扯？四周围都是鬼子，
0: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1: 与其等死，还不如给他们赔了。兄弟们，动手！
3: 好，
4: 都别动。
3: 是。
5: 前面是枪。

0: 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忍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出去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公公"，爸爸，公公，
4: 你忘我就忘。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没有起床气，不是睡够了，是夏天悄悄松了手。
2: 天要转凉，吃点润的，做个冰糖雪梨汤。一个人要好好吃饭。
1: 秋老虎虽然赖着不走，可天蓝的彻底，云白的干净。最懂时节的就是菜市场。
3: 挑梨啊，捏梨棒，硬的甜。
1: 西瓜让出 C 位，梨子莲藕当家，拎着一兜梨，好像完成一件人生大事。梨是今天买的，银耳泡了一下午，步骤是
2: 开了吗？开了就放冰糖。
1: 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忽然懂了小时候的一锅汤为什么要煮那么久。有些慢不是懒散，是快不得。就像日子，风凉了，蝉声息了，虫声渐起，一场交接正在进行。妈妈说，老家的稻穗低头了，枣子红了一半，梨是甜的，鼻尖是酸的。原来长大是学会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给自己做一口他的味道。处暑，暑气止于此，把夏天的火气换成秋天的底气，把生活的浮躁换成收获的从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无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9: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往陷阱里面引。
11: 明白。
10: 月牙，怕不怕？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12: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无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9: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家人都没了，哎，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
1: 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2: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总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3: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1: 死？为什么要死？
4: 難道你還有什麼好辦法？走！走！走！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5: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4: はい、出発！

0: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
0: 是啊。
1: 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你懂不懂这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冲出去，那不枪林尽弃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吗，听你的。行，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村に戻れ。急げ。
5: はい。大体ついてこい。

0: 放歌了吗？
1: 不早了，等小鬼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0: 子怡。
2: 晶晶，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行了，别废话了，别走，别说了。
2: 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0: あそこだ。喂！
1: 走，小心点啊！

小鬼子给引开。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3: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2: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1: 没有。
4: 敢不敢用？
1: 嗯。
4: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我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我们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放陷阱里面去。
1: 明白。
0: 圆圆，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别问，找到人了没有？哎呀，
1: 是天放哥！
0: 你们都往后退！
1: 老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桥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大人在哪里？
1: 小鬼子，我是你祖宗！
0: 把来人杀，死给我来！

0: 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まねえ。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就这些。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何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

0: 在想，人老了就是不中人，就是个累赘。
1: 八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2: 一把青印如草木生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添进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7: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

0: 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比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比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比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

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真的，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八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八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2: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上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
2: 阿母，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妻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
1: 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墙子了没有？
2: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0: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留着。啊？
2: 为啥不避着他？
0: 因为我答应他了。跟鬼子还讲信用？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过话吗？
1: 那你
0: 不懂。
2: 懂，我懂。
0: 强子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了你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長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那么转过去。
1: 嗯，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到这边。
0: 一、二、三。

0: 真的，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八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八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こ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そうやな。

0: 强子，杀死这两个狗日的！啊！走！啊！行啊，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
1: 太好了，走。

0: 谢谢，我来盯着。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1: 怎么没声音了？

0: 是头他们。
1: 天宝哥回来了。
2: 这次多亏强子了。
1: 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
2: 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设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
1: 放啊！
2: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闭嘴！
0: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送吧。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宋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宋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宋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苏美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苏美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拦住他们。
1: 是，太君，站住！
2: 太君，
3: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4: 我们回家。
3: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当家的。
3: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住嘴吧你！
0: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1: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0: 玩个！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儿，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要都被驴踢了啊！那不瞎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打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谁给你？
5: 还手！
6: 谁给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住手！
5: 他娘的！有事回家扯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7: 住！住！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娘你没人了！
5: 我就欺负他了，怎么了？
7: 我揍你！我
6: 住！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0: 你去给我丢命！偷偷给我滚！
8: 是太君。
7: 打我家！
6: 打死我不就是
7: 好
6: 了吗？
7: 打我家！
0: 让他们都滚！
8: 滚！快点走！
0: 야사라잡이러저리만니그사

0: 我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2: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3: 白阿姨，真的，
0: 听话。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1: 不行，走，
2: 我们不走，白阿姨，
3: 白阿姨，一起走，
1: 走啊！
0: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1: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0: 不走，
1: 走。
0: 查查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我求你了，把我放下。
1: 不，你是我妈。
0: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1: 我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妈，您说的对，
3: 福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服从命令。
1: 福子，命令！
0: 天放，快，天放，快，阿姨，
3: 好，
1: 阿姨，
3: 现在怎么办？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1: 走，走。
4: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5: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
4: 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前进！
5: 还行。

0: 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我们追上来。
1: 没事吧？来，
2: 快！完了，头上有危险，柱子，带着那些车去找头儿。
3: 我也是，柱子，
1: 张华，王楠，
3: 小心，
0: 你自己小心啊！

0: 妈，没事吧？啊！妈，放下，放我下。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妈，
1: 坚持住。妈不成了。
0: 妈，没事。妈，答应我，答应我，别死，别死啊！妈。对。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天放，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这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2: 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听话，听妈妈的话。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2: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旺旺，
1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13: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14: 来，大家一起旺。
1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5: 感恩祭祖，
16: 大家旺旺。
17: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8: 公司旺旺，
17: 祭祖又旺旺，
18: 讨个好兆头。
17: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9: 人旺气旺，
20: 身体旺，
21: 财旺
22: 福旺，
23: 运到旺。
17: 感恩祭祖又旺旺，
24: 家庭旺旺，
17: 招财纳福又旺旺，
25: 公司旺旺，
17: 记得要用旺旺哦。
2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受。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什么要这样？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陈长官，你醒了。陈长官，你醒了。田芳，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田芳，节哀顺变。
1: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2: 司令，督促你担心了。
1: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公，理应防其私情，以公事为重。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 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你们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操心了，
0: 天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祖兄。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天放，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欺人太甚了！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1: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
2: 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3: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3: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间隙了。
0: 查。 马上去给我查，
4: 是。

0: 马上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
1: 是。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
3: 田芳，
2: 特战部行动总陈田芳向您报道。
3: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2: 国恨家仇，田芳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3: 田芳既然生病。

0: 我们已经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2: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0: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休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请问俊爷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陪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真的想我了？
2: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笑>
1: 看看，
2: 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2: 楚伯伯您好。
1: 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这，快请，请。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
3: 魏兄，你这就见外了。
1: 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3: 来着，上茶。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了。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作古。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啊。
1: 主伯伯，事至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甘啊。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0: 谢谢楚伯父。哎，天宝，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走走走，文叔，还有什么吩咐？
1: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笑>
0: 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1: 那好，
0: 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1: 好。<笑>
0: 哦，对了，天宝，一会儿我让账房。
2: 给你拿20两银票，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1: 对吧？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3: 是。哎，
2: 这就对了。阿芳，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2: 回老爷话，小姐和侯爸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1: 别叫了。 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菲儿，过来。
1: 菲儿，本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菲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惭愧。
2: 惭愧什么？
1: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2: 菲儿，我告诉你，
3: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2: 比试啊？
3: 比试什么？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2: 菲儿，
3: 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2: 哎。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笑>我看挺好，有个性。玉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4: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愿，今天由你老兄做主，
3: 太好了。
1: 爹，
5: 刘司令。 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3: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
5: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1: 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3: 成天像个假小子，心甘去。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放，你等着。
2: 菲儿，回去啊，见笑了。
5: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0: 你马上就要走了，对不起，军务在身。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1: 改天吧。
2: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的，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啊，我叫楚菲儿。哦，
3: 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听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2: 谢谢菲儿。
0: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0: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4: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5: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4: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5: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4: 谢谢。
5: 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6: 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你们想学功夫？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 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7: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6: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7: 明白，你的意思是？
0: 现在特战部要即可着手。是。好。
8: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回头再给你们两块纸吧。
0: 等你买回来了，爷爷。
8: 子英，子英，你回来了。
0: 哎，这位是？
8: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0: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8: 啊，你好。
0: 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子英，子英，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8: 站住！什么人？你是？我是谁？你管得着吗？随红姐。
0: 随红姐。
8: 菲儿，这是随红姐。
9: 天放啊？
0: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9: 找我有事儿。
10: 天放哥。

0: 他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
1: 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1: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2: 他们说想学功夫。
1: 学功夫？
3: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
2: 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被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开启大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 这个滚蛋收纳和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而女也更放心。64岁以上老人。
4: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5: 领到了，领到了，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
2: 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19号好物，
2: 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 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柑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瘪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合 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

0: 和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不花一分钱就可以领到。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两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呐胃里烧得慌，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儿了。
1: 送送送，000，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伸把头，只吃花不嚼根。
4: 我10几岁就领着上山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上山，因为这参花泡水，我和老伴俩都喝。
0: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桓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4: 用这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0: 伸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5: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啊，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送送送，000，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中宁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 这个滚蛋收纳和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9: 领到了，领到了！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瘪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
2: 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1: 送送送，000，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3: 你汪我就汪。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没有起床气，不是睡够了，是夏天悄悄松了手。
2: 天要转凉，吃点润的，做个冰糖雪梨汤。一个人要好好吃饭。
1: 秋老虎虽然赖着不走，可天蓝的彻底，云白的干净。最懂时节的就是菜市场。
3: 挑梨啊，捏梨棒，硬的甜。
1: 西瓜让出 C 位，梨子莲藕当家，拎着一兜梨，好像完成一件人生大事。梨是今天买的，银耳泡了一下午，步骤是
2: 开了吗？开了就放冰糖。
1: 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忽然懂了小时候的一锅汤为什么要煮那么久。有些慢不是懒散，是快不得。就像日子，风凉了，蝉声息了，虫声渐起，一场交接正在进行。妈妈说，老家的稻穗低头了，枣子红了一半，梨是甜的，鼻尖是酸的。原来长大是学会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给自己做一口他的味道。处暑，暑气止于此，把夏天的火气换成秋天的底气，把生活的浮躁换成收获的从容。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 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1: 今天你们两位可是有口福了。昨天呢，我卤的猪蹄儿，哇，味道不错，我想给你们两人带了一份。
0: 谢谢，谢谢陈老师。
2: 要不说陈老师真好啊，总是计划着我们。
0: 哎呀，这看着可真香啊。说到这个猪蹄儿啊，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好像是过年除夕才能够吃到，而且呢，我听家里的长辈他们就常说，吃猪蹄，新的一年就。

0: 可以挠一挠，寓意就是新的一年里希望能够抓住机遇，多捞财富，多有收获。我小的时候啊，倒是没想到这个来不来钱的这个事儿，就想着多吃一点。
1: 小孩哪想着别的，小孩就想着能不能吃就行。
2: 对，
1: 尤其这么好吃的猪蹄儿。
0: 对呀、啊，觉得挣钱是大人的事儿嘛、嗯、小孩呢就惦记着吃。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在想，哎呀，过年能吃猪蹄儿，要是能天天过年就好了，这样我就天天都能够吃到猪蹄儿了。
3: 其实啊，每个孩子都是这个想法。
2: 对，
3: 而且这个猪蹄儿多好吃啊。不行了，我看着那个我这口水都兜不住了。
0: 是啊，
3: 对，而且呢你看各种各样的做法哈、啊嗯、所有的这个猪蹄儿里头，两位，我比较偏爱那个炭火烤的猪蹄儿。哎呀，
0: 香，
3: 外皮烤的时候干香酥脆，然后拿到手里边一咬啊，咔嚓作响，而且里边的那个筋呢、啊、那个肉啊又软软乎乎的，裹满了胶质，撒上那个辣椒，撒上那个孜然，越啃是越上头啊。哎呀
2: 这一描述是不是有感觉？哎呀，望梅止渴，听着说猪蹄儿，看着猪蹄儿、口水哐哐出啊。
0: 我来找双筷子啊、
2: 这个烤猪蹄儿啊确实，说实话，是谁的爱好呢？重口味
0: 是
2: 爱好者的心头好。当然猪蹄儿做法各地是各有千秋，风味完全不一样。那北方人重视什么呀？酱猪蹄儿，靠老卤慢煨，鲜香醇厚，放凉了，表层凝出一层蹄豆，这个时候配上冰啤酒绝配。那么川式老妈蹄花走的是清淡路线，炖的那个皮肉一免就脱骨了，他们是蘸上了红油蘸水，哎呀，鲜辣解腻。你看广东白云猪手，清甜爽脆，哎，醋香中和油腻，夏天吃啊它一点不齁。还说东北呀、熏猪蹄儿多了一道熏制工序，自带那淡淡果木烟火香。哎呀，跟你爱吃那个烤猪蹄儿你看了吧，这又是两种烟熏风味。
3: 对，哎呀，
0: 说到这个吃猪蹄竟然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2: 那当然，美食天下嘛，选料吃法都有讲究。那么想吃这个筋道焦香的，选前蹄儿。
0: 前蹄儿，
2: 哎，肉厚筋儿多，适合什么烤啊、酱啊、卤啊。那么想喝汤滋补呢，往往用后蹄儿，肉少骨多，一般加上什么呢，黄豆啊、花生一起炖更合适。当然吃法也分什么冷热，热吃软糯入味，凉吃皮筋紧实秋弹，你看各有特色。像闽南吃什么呢，醋焖猪脚，靠老醋呢去腥解腻，那炖出来呀是酸甜温润。岭南呢是什么呢，猪脚饭是吧，
0: 对、哎、好吃。
2: 猪脚它的姜啊，猪脚姜那是食补啊，岭南猪脚姜，它是甜醋焖煮，往往你看谁吃多，女生吃的养人。
0: 是，
3: 咱们刚才啊说到这猪蹄儿，陈老师今天呢拿来了一份啊，我今天呢也请大家吃一份猪蹄儿。
2: 你也拿了？
0: 您真的假的这么大方要请我们吃猪蹄儿？但是猪蹄儿呢我看也没看着啊。
3: 没看着啊？在这儿呢。啊，别看哈这小小的一张纸，我小时候可是苦练很久的啊，稍微动一动就变成猪蹄儿了啊。我估计思佳小时候应该也玩过这个吧。哦，你看
0: 看看
3: 是不是
2: 小时候经常玩、
3: 是不是有点这个感觉了、对吧，
2: 像小猪。
0: 还有一个角，东南西北四个角。
3: 对，东南西北四个角，
2: 他把手指头放进去。
0: 对，戳进去，这样
3: 然后圆鼓鼓的，像不像一个猪蹄儿？
2: 大，
0: 哎，别说，叠好了，还真的挺像那么回事儿哈。
3: 对，
0: 你看四个角圆鼓鼓的，确实有几分像这个猪蹄的模样。不过哥，你这个不叫做请客哈，你别拿这纸糊的来糊弄我们。
3: 这你都不懂了吧？你看，这样多像一个猪蹄儿，对吧？
0: 确实，
3: 对，它特别像。 然后呢，可能全国啊都管它叫东南西北。
2: 嗯，
3: 这个啊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一语文老师教我的。
2: 嗯，
3: 正宗的民间手艺，而且你别小看。

0: 这里头呢它是暗藏玄机哦。我是提前写好了字的啊，接下来请思佳随便选个方向，然后呢再数个数字，我们看看能翻出什么好的结果来。
1: 我知道了，行吧，那我就陪你玩一下吧，哥。左边三下，
0: 左边三下啊。来啊，一下，两下，三下，有。看好了啊！啊，
1: 什么字儿？
0: 请客。
1: 哎呀，请客。
0: 对，这个可不是我编的，是你自己亲自说的，对吧？大家可以看一看，也是请客。
2: 玄之又玄，注定的。
1: 我知道了，陈老师，它里面写的肯定全部都是请客，就它怎么翻都是请客，都是让我来请客，给我下套是不是？
0: 下套不下套的，反正。游戏的规则它就是这样的说好了咱不能赖账啊。
1: 对，
0: 陈老师都看着呢，是不是？
1: 行，我请我请我请
2: 强强，你可能又上了立冬的当。哎呀，立冬立冬，说实话真有办法，你看一个小小的折纸啊，就把这个饭局给安排的明白。
1: 哎呀，没问题，请客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我年纪小嘛，难得大家这么高兴，这顿饭我认了。而且正好这个猪蹄啊是养颜又养生，我就当给我自己呀补充这个胶原蛋白了。不过啊，立冬，这个你刚才玩的这个东南西北角，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玩过，可是我忘了怎么折了。我可以请你吃饭，但你得教我怎么折。
0: 你看这个交给我了，
1: 是吧？这样我可以拿回去来逗逗我的小外甥，让他知道什么叫做青出于蓝胜于蓝。
0: 这个包在我身上，其实不光这个哈，它像猪蹄儿，就那鸡爪子我也能叠。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叠出来挺好看啊。不过陈老师啊，就是说这猪蹄儿哈，您平时喜欢哪种吃法？您走南闯北的，您得给我们讲一讲。
2: 哎，我这人吧没有什么特殊特别喜欢的吃法。有一家猪蹄儿哈，哎呀，给我印象是挺深的。那是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楼下呢好几家摆摊的美食铺，你看什么又卖馅饼的、肉夹馍的，还有卖猪蹄儿的老板，我记得特清楚，姓赵。这个街坊啊都爱吃他家那一口，就叫他胖子。
1: 胖子猪蹄。
2: 圆脸上总挂着个笑，哎呀，特别
1: 喜庆。
2: 喜庆。但是有个特点，他围裙上那个油星子，那亮得能反光。那我要吃往往什么呢？夜里11点多的时候啊，10点多，好家伙，那时候人少了。这胖子呢正低头清点当天的零钱儿，哎，见我来了也不问，就掀开锅盖，还是半只猪蹄儿。哟，
0: 这老主顾了哈，都知道您的这习惯了。
2: 是总去啊，这个胖子做猪蹄儿呢有股子执拗的讲究。下锅前呢得用刀在这个剔骨缝啊划3道生痕，这样呢卤汤才能钻进肉缝里入味儿。哎，说着呢就把这个猪蹄儿啊扔进滚水去焯，浮沫撇得干干净净的，再捞进那锅老汤里边。有一天我跟这个胖子聊天啊，他的边搅动了汤勺啊边说，每天得加新料，火不能停，熬老汤啊得像过日子，得慢慢的熬。大家知道老汤为什么神呢？哎，这个话给我留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的生意啊好，那真是有原因的，就看他这心态，就过日子你得慢慢熬。这个藏着最实在的生活道理。慢慢熬的日子呢，熬的不是苦，是把平淡熬出细味儿，把等待熬出结果，把每一个当下都熬成往后想起时候啊心里觉得暖暖的回忆。
0: 哎呀，这还特别有的哲理啊。对，你一句话，咱什么时候咱都不抛弃不放弃，等待咱们的就是生活的奇迹。
2: 对，
1: 是啊，如果我也不抛弃不放弃，说出我自己的愿望，是不是也会实现呢？
2: 你这么感觉好像跟谁许愿似的。
1: 陈老师您太聪明了，这个卤猪蹄呀、我也爱吃。但是吧，我还想吃点这个带汤的，您看能不能教给我们一道这个猪蹄汤呢？
2: 这很容易，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今天呢，教你制作一道补充蛋白质、对胃口好、骨骼也好的莲藕猪蹄汤。制作这道莲藕猪蹄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猪蹄儿，提前泡。

泡发好的黄豆、莲藕、姜片、料酒、盐。首先呢，将莲藕去皮切块。

0: 将锅重新洗干净，倒入水，放入浸泡好的黄豆，这时候呢放入莲藕，大火烧开，转最小火煲上一小时。临出锅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进调味儿，这道莲藕猪蹄汤就算大功告成了。观众朋友，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二位还满意不？
1: 必须满意啊！这喝上一碗这个莲藕猪蹄汤，我觉得浑身肯定是暖极了。
2: 就这道莲藕猪蹄汤啊，我觉得做得太漂亮了。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的秘诀啊，应该跟大伙说说吧。
0: 秘诀。那想要这道莲藕猪蹄汤，做的是色香味俱全。的确呢，有几个小窍门在啊。首先说莲藕，在切块之后啊，立刻就要放入加了一勺白醋或者柠檬汁的水中浸泡5到10分钟。这样的好处呢，抑制它氧化变黑了。记住了，还有一个窍门，一定要最后临出锅的时候放盐。说我早放盐呢，放早了，会让那个咸味啊深入食材内部。就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吃了过多的钠，还有后放盐还能保持肉的那个多汁与嫩度。
2: 所以说想要一道莲藕猪蹄汤做得好，小窍门它少不了。这个汤感觉真是绝了啊！猪蹄炖得软烂，一看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这家里头要是一人来一碗，是暖胃又补身体呀、而且老少都合适啊。
0: 这个猪蹄儿还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么这个胶原蛋白呢，确实来讲啊，咱们感觉对皮肤好，对吧？其实啊，除了对皮肤好，对骨骼也好。
2: 对，
0: 胶原蛋白中还有大量的骨胶原，那么这个骨胶原对人的骨骼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说，建筑当中的钢筋骨架。那么这个骨架结实了，才能具备这个硬度，不会说啊一碰怎么就骨折了，或者说我一下楼梯崴脚了，我一伸懒腰，好家伙，腰椎突出了。所以说日常啊，如果我们骨胶原补充的好，那么身子骨啊就会稳扎稳打，不容易出现什么骨折的问题。而且呢，这个骨胶原在40岁之后开始加速流失，
2: 好像真是啊。就是很多人都是从40之后感觉这个身子骨呢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0: 对，
2: 尤其是那个关节，膝关节走路的时候那有那个咔咔的响声。
0: 对对对，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看那年轻人啊，他体育锻炼要一天至少1.5到2小时，
2: 对，
0: 使劲跑啊，是吧，这个体能极限锻炼呢、爬山呢、他搬重物没事儿，因为你想他骨胶原充足，所以骨骼这个钢架呢不容易断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长，人年纪大了呀，你的骨胶原就越来越少，什么骨质疏松，什么椎间盘突出，哎呀，关节炎都来了。所以说呢，日常饮食补充骨胶原很重要。还有骨胶原3个字啊，其中要有胶。
1: 胶。
0: 胶就是粘度。
1: 粘度。
0: 骨胶原除了能起到这钢架的作用，还有一定的附着力，就是能附着我们补充的钙呀、镁呀等等各种营养成分。也可以说有了骨胶原等于打开了骨骼的吸收大门。
2: 就是说想要一个人的骨骼好，这个骨胶原肯定是少不了。
0: 对，尤其现在来讲，咱们现在是生活方式问题，对吧？
1: 是，
0: 科技发展又太快啊，那么就又新发现了一个特性，有一种成分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也是骨胶原的一种。那么这个特殊的营养物质呢，是从鸡软骨当中提取的高级成分，你看很多高端的骨胶原产品当中就含有这个。
2: 有这个。
0: 那么这个成分来讲，对于骨骼非常非常友好，你包括什么呢，抗炎呐、提高免疫呀、都有很大帮助。当然时间关系，今儿个咱不能和大家多说啊，咱们只能说呢，科技造福人类这句话还是非常对的。回到咱们今天这道莲藕猪蹄汤，咱们要说说莲藕。好东西，尤其女同志啊，多吃莲藕，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健康，帮助营养素的吸收，

0: 能够维持身体的代谢稳定，同时能够延缓食物当中的脂类和糖分的吸收。所以你多吃了，对你的控制体重、调血脂，哎，有好处。另外，要想骨骼好，要想美，要想美容养颜，要想控制血脂，您日常都可以喝一喝这道莲藕猪蹄汤。你瞧，猪蹄儿带胶，藕带甜，慢炖出汤味超鲜，胶原蛋白补得全，健康常伴每一天。
1: 嗯，好顺口溜啊，太棒了，我这就记下来啊。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于陈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哪些问题呢？
2: 好，微友叫花自芬芳。他说，陈老师您好，上个月呢是有幸见过您本人。我呢是远远的看着您呢，就感觉您这气质啊真不是一般人。我那天吧穿的比较的随意，也没好好的收拾收拾我自个儿，就没好意思跟您打招呼。
0: 哎呀，多想了，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咱就是普通人，对吧？老百姓。那么这位朋友哈，下回再见到我，你一定要跟我说话啊，打招呼。咱们都是朋友，其实朋友之间呢无话不谈，对吧？其实大家伙对我这个年龄和我这个实际外向啊，是吧，都好奇啊，老中医是不是怎么保养，
2: 有绝招， 有秘籍。
0: 但是关键部分咱们下回我分享给您。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保养好身体啊。
2: 是，他后边还说哈，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是在钢厂上班。虽然是个铁饭碗啊，但是身体也感觉出了不少的问题，左胳膊肩周炎，胳膊往上抬一点儿啊都疼得不行，早上起来呢还僵硬，还有这个膝盖，上楼梯走路的时候感觉呢咔咔的响，平时呢也在吃钙片，怎么就不见好呢？想问问您，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呢都会感觉自己的骨头不怎么好了。都想，广告说那个，
2: 补钙，
0: 补钙，
1: 补点钙。
0: 其实补钙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但为什么有人说效果不明显呢？其实有个成语叫刨根问底儿。就是说有问题呀，你得往根源上去找。
1: 对，
0: 我们要分析我们的骨头有什么。人的骨骼当中有机物的含量70%-80%呢，实际上是骨胶原。
1: 所以说这个骨胶原看来在这个骨骼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所以说骨骼生长的时候呢，首先来讲必须合成充足的骨胶原来组成骨骼的框架。所以有人呢称这个骨胶原啊，就胶原蛋白呀，叫什么叫骨中之骨。
1: 骨中之骨。
0: 就像说建高楼，是不是要先有框架？
1: 对，
0: 要框架结实了，这个楼将来不塌。
1: 是，
0: 其实骨骼也是一样，那么骨胶原充足了，它不流失，这个骨头才能结实。所以说咱们日常饮食多补充骨胶原还是很重要的。而且骨胶原有胶这个字儿，胶就是有粘度的。你外观看就像胶水一样，它就像是什么呢？钙的粘合剂，能够引导着钙精准地沉淀到骨骼当中，来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所以说呢，这个钙与骨胶原协同作战，同补的时候，其实才真正的实现补进去，留得住的
2: 情况。
0: 所以我建议您呢，你就尽早的补上骨胶原吧。
2: 那什么样的这个骨胶原它相对来说是好一点的呢？
0: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首先看配料表。你能看到的，对吧？
2: 对，
0: 如果配料表有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应该说就是品质高的。那么这个成分呢是现在高科技顶级技术提炼出来的。
2: 科技改变生活了。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注意啊什么呢，多去学些知识，了解外面的前沿。
2: 对，
0: 市面上很多的骨胶原产品啊，说实话啊，听好了，没有这个成分，就是过去老工艺的东西。这个工艺呢就像一位精准的工匠，能够直接补充软骨当中断裂的骨胶原网啊，就骨胶梁都断了，那么修复我们关节结构

0: 维持软骨光滑和完整性，帮助我们的关节抵抗压力，同时啊能抗炎，哎等等好多好处呢。还有记住了，好的骨胶原补充剂一定要有国家认证，有专利原料的，这都是我们看到的能辨别好坏的办法。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哈。那如果大家有想跟陈老师分享的任何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啊叫大货师傅江来财。
1: 好、来财、来财。
2: 他说陈老师您好，我跟我爱人呢都特别喜欢您，平时下班了之后我们都会守在电视机前呢看您。说这个下周啊是我爱人的生日
1: 哦，
2: 您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
0: 那这没问题呀、对吧、那么这位江师傅的夫人、我祝您生日快乐。哎呦，您以为非常爱你的丈夫呢。
2: 对，江师傅后边还说呢，说这个自己的爱人呢一直干那个手工活赚钱，久而久之呢就出现了腱鞘炎，手腕肿得像个大馒头一样，然后头发也不是特别好，特别干枯毛躁。想问问您，就是自己的爱人适不适合吃上您说的这个骨胶原，然后呢还想问问您什么样的骨胶原的产品它比较好。
0: 那么这位江师傅的夫人呢，其实你得了这个问题啊，最好也用用骨胶原，而且呢咱们用的越快越早越好啊。咱们就解释一下这个腱鞘炎吧。是腱鞘在里面反复摩擦出现的炎症。那么哪有炎症呢，你肯定要考虑消炎。那么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啊，咱们得看配料表。这其中一定要含有什么呢，能消炎的成分，就叫做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呀、就有一个精准性，就是它哪有炎症了它往哪儿去抗炎。它源于它免疫调节机制和这个天然分子结构，能够直接干预关节炎症的免疫环节。也包括好的这个骨胶原补充剂呢，往往搭配上这个姜黄粉啊、豆溶叶粉啊、植物甾醇啊等等这个抗炎成分。所以你消炎了，你免疫又提高了，是吧？对这个炎症导致的肿啊、痛啊，都给它慢慢就消了，你就不怕了。那么在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抗炎的同时，骨胶原还能给肌腱进行修复的营养支持，也就是帮助增强肌腱的韧性，而且能够修复咱们受损的发质。所以呢推荐您呢也是建议啊，平时餐饮当中你可以给夫人呢做上这一道黄豆焖猪蹄儿。你看这个猪蹄儿富含胶原蛋白，是吧，是骨骼软骨韧带的一个基础原料，还能减少关节磨损。黄豆来讲它高钙，加上大量优质的植物蛋白，所以我们多吃一点能补充骨骼的钙质。那么炖煮的时候加入少量的醋啊，能够吸出这个骨头里的钙质啊，更好的吸收食材。那么具体需要哪些食材呢，我可以告诉你啊，你记一下，一个是猪蹄一只，干黄豆150克，生姜葱段加上少许的陈醋，再来一把枸杞。具体做法呢，就是黄豆要切心泡发4个小时啊，现在发起来泡起来，猪蹄冷水下锅，咱们加点姜片料酒啊，水沸了以后焯焯水去血沫，捞出洗干净备用。锅中少油啊，爆香葱，爆姜丝，然后下猪蹄儿翻炒，炒至微黄，加开水，一定要没过食材。这个时候水冒气儿了，加一勺陈醋，这样用热量把这个醋给它挥发出来，再倒入黄豆，小火焖1小时。那么出锅前，大概就10分钟左右吧，咱们就可以放盐了。然后把那个枸杞啊放里边就可以了。那么时间关系啊，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哇，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太棒了。那这样，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
2: 清风与酒两相忘。发来留言说：“陈老师您好，我现在人生呢有3件大事儿
0: 啊。
2: 喝茶、遛狗，然后看你们。”啊，这一天过得那叫一个惬意呀、
0: 我感觉他去了个酒里边，是吧，状态不错，这日子过得啊，有滋有味儿。所以你看吧，喝茶遛狗。

0: 自在悠闲挺好。其实人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多忙活，老了都会享福，对吧？忙活大半辈子到老了求的是什么呀？清闲和安稳。
1: 是，
0: 哎呀，千万记住，不要追着琐事瞎操心，就守着自己那小欢喜，心宽了日子自然就舒坦，往后呢好好享受这份慢悠悠的幸福吧。
2: 对，他后边还说呢，他说陈老师，您最近说的那个骨胶原补充剂哈，我是去市面上找了，品种也不少，就是什么样的都有吧。
0: 对，
2: 看的时候就看花了眼了，自己呢是腰间盘有突出，还有骨质疏松，就是看您讲了之后哈，想快点补上这个骨胶原，想问问您什么样的能比较好一些，还有呢想要一道关于这个目前有帮助的营养菜
0: 啊，
2: 谢谢您了。
0: 什么是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我简单的说几点。第一点，我说还要看配料表，
2: 对，
0: 能看到的东西一定要有什么呢，拿笔记，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2: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这个成分没有你就甭看了。那么第二看什么呢，看这个包装盒有没有国家标准认证还有专利原料的，把这个记住了。这个就是什么呢，产品好的保障。
2: 对，
0: 我们只有花了钱吃好的才能吸收的更好。那么从你本人这个情况来讲呢，你是需要来尽快来补充骨胶原的，毕竟骨胶原也是我们人体啊椎间盘纤维环还有呢软骨中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说你补了骨胶原呢，补充好以后啊，你的骨骼软骨啊衔接的会更加顺畅，更加润滑。那么另外你说推荐一道饮食，你平时可以做一道低脂版的葱烧牛蹄筋儿，咱们新疆牛蹄筋焯水切成小块，加上这个葱啊蒜啊八角香叶啊，加点生抽老抽，最后呢加热足量的清水之后炖煮一小时，懒软了也就可以吃锅了啊，挺简单的啊。那目前来讲你说我又着急我又不想这么费劲的做，你要着急什么呢，直接用精准的骨胶原补充剂，你就按照我前面说的方法你去顺便找着看。
1: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继续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最后呢，让我们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 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尖三绿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8: 拥有摘和用将这个风格啊，展和放和和传承和，
9: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5: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1: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尖三绿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7: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0: 品牌山东，我是毛鑫。为深入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食品、农机等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拓宽山东特色产品向西开放的渠道，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组织省内食品、生物制造、农机装备等领域的80余家企业赴新疆参加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集中展示山东特色产品，推介优质消费品，推动齐鲁美食、山东农机品牌向西辐射。展会期间，鲁江联动产业共兴、鲁冰携手产业共兴两场产业合作对接活动相继在喀什和乌鲁木齐举办，鲁江两地100余家企业深入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从黄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山东如何借助这一开放平台拓展优势产业新空间？从支援到共兴，山东优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又将在东西联动中催生怎样的新增长极呢？
1: 本届喀交会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区位优势独特。山东精心布展，设立144平方米沅江主题形象展区、20个企业标准展位及600平方米馆外农机装备展区。核心原型体验区以泰山、黄河、大海三大齐鲁山水元素，构建山河海视觉体系。环形穹顶与弧形展墙串联起山东沅江成果、产业实力、农机制造、食品加工与多元新兴五大板块，持续放大齐鲁美食、山东农机品牌效应，助力山东优质产品沿古丝绸之路拓展中亚、南亚市场。
2: 我们带来的是益生元膳食纤维功能性的一种天然的多糖，它可以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食品饮料中，既可以赋予产品益生元膳食纤维的功能性，同时它可以替代里面的蔗糖和人造甜味剂，赋予产品更营养更健康的一种属性。
3: 参加本届喀交会，我们带来了我们小麦膳食纤维粉、蛋白肽、阿拉伯木聚糖。通过这个喀交会，我们也再一次加深了我们在喀什当地渠道的市场经营，我们也更希望通过本届的喀交会扩大我们的特产食品的合作交流的机会。
1: 功能性食品、特色农副产品集中亮相，传统风味与生物制造创新成果同台展示，从深加工原料到终端消费品，完整的食品产业链直观展现了山东食品产业的创新能力。多样美食吸引大批客商和游客驻足品尝、咨询洽谈。
4: 山东地大物博嘛，产品的品种比较全比较多，和其他的展区来讲比的话，我们刚才尝了那个鸭排很好吃，然后就买了。
5: 看了以后，包括山东对于新疆的援建啊什么的，我们觉得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因为跟中亚跟欧洲的连接，我觉得一下子感觉近了很多。
6: 所有的产品都是很齐全，之前跟爸爸一起就是2年前买过那个东阿胶，然后现在一看盒子里面的东西都是变了，可以呢，挺好的。
1: 阿胶温润，玫瑰芬芳，休闲食品琳琅满目，百余种特色产品汇聚一堂。山东作为全国重要的消费品工业大省，2025年全省食品产业营收达1.32万亿元，连续38年居全国首位。这组数据的背后是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与匠心传承的生动写照。从传统滋补到新潮零食，从田间到餐桌，山东食品以品质立身，以创新赋能，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构建。
7: 我们的食品产业链完整，加工能力非常强大。我们喀什地区呢，农产品资源丰富，双方的那个合作呢，有非常广阔的前景。这次展会呢，我们的企业参展的这个意愿特别强烈。下一步呢，借助展会这个平台，我们预祝这次这些企业呢，通过参展，通过交流合作，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1: 一边是香气四溢的齐鲁美食，另一边是硬核的智能装备。户外农机与特种车辆展区，各类农机设备、旅居房车、特种工程车辆整齐列阵，展现了山东高端装备制造的雄厚实力。
8: 这一台就是我们的奔驰乌尼莫克，我们是基于奔驰乌尼莫克 U4023 底盘打造的一款重卡房车。这台车的底盘优势就是4驱3把锁，带门式桥结构，带轮胎自动通放器。我们在新疆当地呢也有很多的客户，包括我们在乌鲁木齐有我们。

0: 租赁分公司。
1: 我是从澳门那边过来的，在港澳地区、广东地区基本上看不到这么漂亮、这么好的房车，我们也很向往。开着这些车去旅游，整个外观都非常霸气。
2: 山东是制造业大省，农机总动力达1.22亿千瓦，稳居全国第一。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91.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山东农机专用汽车产业根基深厚，企业持续深耕自主研发，不断推出适配多元场景的装备产品。依托喀什联通欧亚的枢纽优势，山东制造装备正走出国门，面向中亚、南亚寻找新机遇。
3: 在这次呢，我们带着呢主要的两款产品，我右手边的叉车，我左手边的是我们的特种六轮。其中呢，我们那个叉车呢，现在目前呢有6款，主要应用于呢工厂和园区或者搬运场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差异化在哪里呢？就是通过我们那个自研，还有一个我们那个交付的周期比较快。
4: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DK120 复合翼大载重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呢，主要是用于大面积的航测、巡检，还有城际之间的物流运输。整个的机型都是我们团队自己研发、设计、生产的，包括控制系统、链路、飞控这些。整个飞机的这个气动布局，我们经过了大概几十次的这样反复的试验，来得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飞行状态。
2: 一场以展会为纽带的鲁江产业协作正在向西纵深推进，这既是山东优势产业向西拓展的战略选择，也是东西部协作从支援走向共兴的生动实践。对山东而言，新疆不仅是消费市场，更是辐射中亚南亚的前沿支点。山东的产业优势与新疆的区位优势深度耦合，鲁起新疆与江品出江双向流动，一个更加开放、协同、高质量的东西联动发展新格局正在丝绸古道上加速形成。
5: 那这次来参加我们哈交会的企业呢，都是山东的代表性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呢，很多都已经在我们新疆落地应用。下一步呢，我们山东会充分发挥好我们装备制造业的优势，来立足鲁江产业协同的一个新的需求，来续写鲁江协作的新篇章。
2: 本届哈交会上，山东企业展现的不仅是产品竞争力，更是产业链的系统优势。从生物制造到食品精深加工，从智能装备到新能源车辆，参展品类覆盖了从初级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完整链条。山东企业已不仅是援建者，更是融入新疆产业链的共建者。新疆也不仅是受援地，而是山东企业向西开拓的合伙人。展会之外，鲁江联动产业共兴和鲁冰携手产业共兴两场产业合作对接活动先后在喀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举办。两场活动汇聚鲁江两地100余家企业，搭建起供需互通、产业链协同的合作平台。
6: 12师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向山东企业敞开大门，就是要把资金、技术、市场与12师的资源区位及通道充分嫁接，让产业链、盐链、补链、强链在鲁江之间落地生根。
7: 山东援疆将一如既往服务鲁喀产业协作，努力搭建合作平台，凝聚合作共识，为鲁喀两地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2: 产业协作最终要落脚于产业链价值提升，带动两地实体经济共同发展。新疆本土企业期待借助山东成熟的技术和加工能力，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
8: 喀什的农产品企业大多数卖的都是初级农产品，所以说这个附加值都很低。通过这次对接会呢，我们想跟咱们山东的企业更多的在这个加工层面、技术方面进行合作，推动我们新疆农产品的高附加值这一块。
2: 齐鲁美食相挑丝路，山东农机亮相边陲。这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援疆探索出新路径。新模式不同于传统帮扶，核心在于构建可持续的利益共同体。企业自主参与，市场主导运作，政府搭建平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两地企业平等洽谈，互利共赢。未来，山东将持续组织重点企业开展跨区域参展和经贸交流活动，深化鲁江全方位经贸协作。 在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发展机遇的进程中，书写鲁江同心、产业共兴的崭新篇章。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精密减速机被誉为工业机器人的关节，其高端产品长期大量依赖进口，成为制约我国智能制造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关键卡点。在山东淄博，一家深耕精密传动部件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普瑞赛斯山东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用8年时间持续攻坚，突破了多项精密齿轮加工核心技术难题。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它凭什么啃下精密传动领域的硬骨头，又将如何布局未来研发赛道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普瑞赛斯，看看他们的新突破。走进普瑞赛斯生产车间，10余台五轴联动数控加工中心与精密磨齿设备正满负荷运转。从齿轮毛坯精加工、精密装配到整机性能检测，全流程已实现自主可控。企业目前主打的4项穿梭车箱体，通过持续优化工装模具和加工工艺，已将传动效率提升至96%以上。
9: 传统工艺采用定位销固定箱体技术，缺点就是稳定性差、使用寿命短。通过我们技术的多次改造，从工装模具入手，将原来的加工精度由6到8丝提升到现在的3丝以内，这一精度相当于是咱们头发丝的1/6，显著提升了产品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2: 过去智能仓储行业的穿梭车普遍依赖链条传动，噪音大，故障率高，链条一断则全线停机。针对这一难题，企业依托在精密传动领域的技术积累，自主研发专用齿轮箱，用一台电机实现双向驱动，同时将直齿轮升级为斜齿轮设计，传动更平稳，彻底杜绝了断齿隐患。然而，一颗强劲的心脏要想在数万平方米的仓库中长期稳定运行，光靠设计和工艺还不够，每一台设备的装配精度和出厂状态都必须经得起严苛检验。为此，企业引入高精度3坐标测量体系，对每道工序的尺寸公差和位置精度进行数字化把关。
9: 像传统的检测只能检测0.03到0.05毫米，但是在这个3坐标上可以检测到0.015毫米以内，这样的话就大大保证了我们的产品对于精度的一个要求。
2: 立足既有技术优势，普瑞赛斯并未止步于核心部件的生产供应。企业精准把握冷链物流极端作业场景下的设备需求，针对零下20余度极寒环境中穿梭车续航衰减、传动失效等行业共性技术瓶颈，研发出专用低温控制系统。目前面向冷链场景的无人化穿梭车整体方案已基本完成技术定型，产品将于10月份正式推向市场。
10: 这个三维图是我们针对冷链行业自主研发的穿梭车，经过持续实验与优化，该产品可在零下26度的低温环境中稳定运行，并具备免维护的特性，显著提升了冷库作业的可靠性与效率。
2: 当前生鲜电商、医药流通、中央厨房等领域对无人化智能仓储的需求持续攀升，市场空间广阔，谁能率先突破极寒环境下的技术瓶颈，谁就能实现从单一设备供应商向整体场景方案提供商的跨越式升级。基于这一战略判断，企业深耕精密传动与低温控制核心技术，从工艺优化、结构创新到整机集成，逐步完成了从零部件生产到场景化智能装备研发制造的全链条转型升级。
11: 下一步，我们将以精密传动核心技术为底座，以冷链智能仓储整机为突破口，走专精特新发展路径，致力于成为智能仓储物流装备领域具备核心部件自主研发能力和场景化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0: 普瑞赛斯用8年时间证明，小微企业只要找准细分赛道，深耕研发，同样能攻克工业领域核心零部件技术难关。未来，我们也期待更多企业突破技术壁垒，夯实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根基。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极路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在济南市儿童医院西门外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如果不是门口那块小牌子，或许没有人会在意这间飘着饭香的厨房。
1: 咱是来的就过去，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2: 遇到咱们这个爱心厨房，哎呀，对我们来说是最温暖的，感觉像一场梦。

0: 济南北街社区里一间小小爱心厨房，免费提供水电油盐酱醋以及锅碗瓢勺，外地来几治病的家庭可以在这里为患者做低脂餐。为了让爱心厨房惠及更多家庭，社区工作人员到医院去做宣传，不成想却遭遇质疑。
1: 免费做饭的地方需要吗？免费做饭的地方需要吗？
2: 刚开始去了以后举着牌子，他们那些眼神咱能看出来，很多他不相信，就是热脸贴冷屁股这种感觉吧。
0: 更有人说这是不是作秀，但王天雷并没有解释。用他的话说，这厨房是给那些需要的人预备的，
2: 咱能帮助到他们无所谓，什么面子不面子，我身后有居委会，有办事处，有政府，有共产党坚强的后盾啊，天天就和陀螺一样，心里暖暖的。
0: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小巷里的爱心厨房，这里有了烟火气。有一次王天雷拍了段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反响出奇的快，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主动找上门，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来，可问题也跟着来了，面粉太多了。
3: 有的爱心企业一次能捐1000斤，因为这个面保质期非常短，孩子呢必须吃新鲜的，这个事儿就非常非常头疼。
2: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献爱心，咱不能让这爱心掉到地上。
0: 社区工作人员找到旁边社区的新魔方手工坊，几次沟通下来，对方愿意将面粉换成定期交付的馒头。
4: 正好咱又有这个资源呢，
5: 帮一把是吧？
4: 对，是何乐不为呢？
0: 帮一把的情绪在很多社区商户中开始蔓延。
6: 哎，不成了，不要钱了，拿着油去，我现在也行。
0: 爱心厨房还拓展了周二公益日活动，
7: 订了50磅这个夏凉被，然后还订了3连包的抽纸。
6: 来来来，
7: 感谢白色的。
6: 好的，谢谢啊，
7: 加油。自己也为人父母，尽量的去帮一点，让人也能感觉到咱济南人是很温暖的。
8: 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见到孩子的时候，你瞬间就一点都绷不住了。
0: 小小爱心厨房承载着越来越多的善意。
6: 不是几个人，那大家都给人恢复好的地方，让孩子来的都方便啊。
9: 因为来的人比较集中嘛，等他们走了之后，我们会统一再收拾一遍。
10: 我早上起来早点。
0: 在爱心厨房的善意涌动中，也有爱在回流。曾受助的患儿家庭如今回来捐了100箱牛奶。
11: 当时就是因为孩子生病，在济南住院的时候，爱心厨房那边做的无鸡汤给孩子。我在东营也咱也捐点东西。
2: 每个人献出一点爱，咱社会不就充满了爱吗？
0: 小小的爱心厨房正以爱为名，让城市里的人情味更浓。从爱心人士纷纷捐助，到患儿家属的爱心回流，再到社区工作人员全年无休的值守，这间爱心厨房已累计接待4000多位患者家属。
12: 我为了孩子，
0: 每天升腾而起的烟火气里弥漫的，或许就是为爱加餐的全部意义。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3: 每一勺菜都带着暖意，谢谢守护我们的好心人。
14: 爱心厨房，温暖万家。
15: 爱心厨房的每一位志愿者辛苦了，谢谢你们。
3: 爱心厨房呢，这个365天全年无休，爱心厨房永远在。把济南的这种温暖传到每一个需要的人身上。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没有起床气，不是睡够了，是夏天悄悄松了手。
5: 天要转凉，吃点润的，做个冰糖雪梨汤，一个人要好好吃饭。
4: 秋老虎虽然赖着不走，可天蓝的彻底，云白的干净，最懂时节的就是菜市场。
6: 挑梨啊，捏梨棒，硬的甜。
4: 西瓜让出 C 位，梨子莲藕当家，拎着一兜梨，好像完成一件人生大事。梨是今天买的，银耳泡了一下午，步骤是
5: 开了吗？开了就放冰糖。
4: 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忽然懂了小时候的一锅汤为什么要煮那么久。有些慢不是懒散，是快不得。就像日子，风凉了，蝉声息了，虫声渐起，一场交接正在进行。妈妈说，老家的稻穗低头了，枣子红了一半，梨是甜的，鼻尖是酸的。原来长大是学会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给自己做一口他的味道。处暑，暑气止于此，把夏天的火气换成秋天的底气，把生活的浮躁换成收获的从容，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农历7月11，处暑节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以有效投资带动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1: 城市新力量专栏，一起跟随快递小哥蔡小帅，感受他镜头下的美好生活；
0: 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牵引，海信更新技术和理念，成为全球电视行业首座灯塔工厂；
1: 一张船票撬动沿岸全域消费，山东以航线为链推动交旅融合，拓展消费空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加快风电、光伏等新型能源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带动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2: 这里是总投资近70亿元的华能德州电厂高灵活性、清洁高效热电联产项目的建设现场。作为山东省“十四五”能源建设的重大项目，这个项目目前已经进入了设备安装的攻坚阶段，力争冲刺年底双机组投产目标。
3: 目前，我们的烟筒冷却塔已施工完成，工程进入设备安装的高峰期。锅炉啊、汽轮机、环保、电控等各专业正在交叉推进安装。
4: 项目规划建设两台66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投入运行后年可发电52.8亿度，将成为山东区域电网调节的关键电源点。
5: 首先是满足社会用电增长的需要，最大限度地保障电网的安全；其次是满足周边供热的需求，满足民生供暖任务。我们周边像华鲁恒生等企业，他们的工业供气需求旺盛。
4: 然而，对于发电项目，山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容量、煤耗、能耗、碳排放和污染物的5个减量替代，也就是减掉原有的产能，腾出指标才能上新的项目，这样就会延长项目的建设进度。为此，当地启动全流程服务保障机制，帮助项目提速。
6: 我们联合审批、环保等部门，为项目开启了绿色通道，通过预支的方式来保障要素，相当于提前6个月为他办理了环评等手续。目前我们已为项目争取到142万千瓦机组容量指标、189万吨能耗指标和320万吨碳排放指标。
4: 有了政府支持，企业可以在

0: 项目建成后关停或拆掉原有的部分旧机组来补齐指标。不仅如此，新项目采用目前最先进的超临界商用燃煤发电技术，本身就具有大容量、高效率、低能耗等特点。
1: 与传统压力件机组相比，我们新机组能节约23%的煤耗。我们采用的新技术能够实现从305克每一度电到260克左右一度电，效率能够提升到20%以上，每小时能产生132万度电，年减排大概是80万吨。
0: 煤电清洁高效转型的同时，山东新能源布局也在加快。前不久，大唐山东新能源分公司沂南县100兆瓦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首台风机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风机批量安装攻坚阶段。这个项目投资6.8亿元，规划安装16台风机。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2.36亿度，替代标煤8.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76万吨。
2: 项目采用混塔钢塔结合工艺，风机轮毂中心高度达180米，是中国大唐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塔风机。该风机可有效挖掘低风速资源，提升补风效率与发电能力。目前16台风机基础浇筑已完成11台，项目计划于今年11月底全部投产并网发电。
0: 沂南县地处鲁东南低山丘陵地带，风能资源禀赋优越，具备良好的风电开发条件。当地将集中式风电与分散式风电相结合，除在建大唐项目外，同步推进龙源56.25兆瓦、国投40兆瓦等多个分散式风电项目，打造全域绿电供给体系。
3: 作为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试点县，4个风电项目全部并网发电后，新能源总装机量将达到9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突破95%，县域绿电自给能力大幅提升。
0: 按照计划，15-5期间，山东将保持年均2000亿元上下的能源投资规模，5年总量达到1万亿。今年计划实施能源重点项目共计234个，年度计划投资2108.3亿元。上半年，山东已完成能源投资1103.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2.5%。
4: 在淄博，快递员这一群体正跳出传统的岗位边界，跑出属于自己的别样人生。今天，让我们跟随快递小哥蔡小帅，感受他镜头下的美好生活。
5: 万水千山总是
6: 这个手持云台相机的小伙儿，名叫蔡洋洋，网友们都叫他蔡小帅。
5: 兄弟们，我是蔡小帅，美好的一天。
6: 他喜欢用镜头记录做快递员的日常点滴。
7: 装货前，那就是揽收投递，抖音里边有反思权的，都成铁哥们了，我感觉。
6: 蔡洋洋是淄博上万名快递员中的一位，主要负责淄川区快递揽货配送。10年前，从事矿车司机的他，因矿区外迁，转岗成了新就业群体的一员。在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中，蔡洋洋慢慢找到了新的价值。
8: 怎么想着用这个手机相机来记录自己日常生活？
7: 每天的人群不也得不一样吗？只要是感觉好玩，我就拍。
9: 然后自从老师去了一次那个邮政学院，
7: 自己琢磨怎么能拍出这个视频，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还不能跑出我这个账号的垂直度。
6: 邮政快递学院是淄博借助全国总工会兜底建工作项目的10万元补贴，快递企业改造闲置场地，市总工会链接大学教师资源共同打造起来的。开设的课程也都是人工智能、短视频制作等时下最热门的方向。
10: 我们的课程以简单实用为主，不同的课程我们会带入到不同的场景当中进行演练学习。我们也会根据学员自身所属行业的情况，然后不断更新我们的课程。
6: 开课不到一年，各类培训已经做了14期。蔡洋洋和2000多名学员走进课堂，找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的拍起了 vlog， 有的尝试直播带货。40岁的快递员刘春苗在培训后转岗成为了无人车调度员。
11: 跟上咱这个发展吧，现在不都是科技时代了吗？我们公司呢也对我们学习了这种新的技能，也有一个工资的一个补助。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给别人做培训，就是也可以拿到一些奖励。
6: 而蔡洋洋则享受着手握方向盘，行驶在送快递路上的轻松时刻，这更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9: 就这么把手机这么一放，我看到什么，那个视频，咱们老铁看到什么，就这么第一视角。平时我说话的时候，我就翻转一下摄像头，这么。
6: 采访时，记者

0: 着蔡洋洋一上午跑了200多单，其中电商包裹占了大半。他负责的这片区域，哪栋楼做什么产品，哪家货卖得最火，蔡洋洋都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从快递的流向就能看出市场活力的走向。去年夏天，这家服装店老板刷到蔡洋洋的视频后，主动联系他直播带货。
1: 我们以前也有试错成本，有很多过来之后试衣场不行，他来收快递也知道我们卖的什么样的衣服，质量如何，双方共赢嘛，他慢慢把号起来了，然后我们这儿也有量，这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0: 没想到这次尝试服装店积压的反季产品很快销售一空，这让蔡洋洋见识到网络的力量，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力点。在山路上跑了10年，漫山遍野的果树让蔡洋洋印象深刻。这里的果农不缺勤劳，却常年困在订单零散、物流成本高的难题里。
2: 我这40亩地猕猴桃的话，出10来万件，发这个快递，你平均按5块钱一件。虽然说有两个利润，但是去了包装费、去了那个邮递费，算算差不多。
0: 为了助农，当地邮政成立团队。蔡洋洋因为懂运营又热心肠，成了这支邮政助农团队的主心骨。
3: 接下来卖博山的碧玉猕猴桃。
0: 他和同事们拍段子、做直播，用流量换来销量。快递车开进了田间地头，邮政则免去包装和运费，果农的收入翻了3倍多。华灯初上，晚高峰的喧嚣逐渐褪去。忙碌了一天的蔡洋洋习惯到驿站休息1个小时。这是淄博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避风港，已经建了32个，提供热水、充电、修车等暖心服务。而城市对他们的关怀远不止于此。
4: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怎么呢让他们呢更好的能感受到淄博这座城市的温度啊。现在呢，我们就探索了实施了新就业群体的安家工程，就是把社区的闲置空间呢充分利用起来，引导呢外卖、快递的一些站点，包括一些第三方服务的企业入驻和运营，社区的服务设施呢同步向他们开放。
5: 咱淄博也是个网红城市了，单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能跑到凌晨。我这个床铺1个月300块钱，比在外边租房子都便宜。
0: 从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到参与者、贡献者，他们用脚步丈量城市，用汗水浇灌梦想，将温暖和尊重化作前行的动力。前不久，蔡洋洋郑重向社区新就业群体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6: 我相信，努力地把每件小事做好，用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用镜头来记录更多的美好瞬间，这不就很值得了吗？
7: 8月20号至22号，大型山东梆子现代戏《孔繁森》在北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廉观看演出。该剧深情讲述孔繁森同志两度援藏、扎根雪域、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本届文艺汇演，山东共有2台剧目入选，《日出渤海耀天山》将于9月3号至5号演出。倪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2026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研究生开学典礼今天在济宁举行，700多名学生将在2周时间里通过讲座、研学等形式开展集中研修。倪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依托16所共建院校及在山东、福建、河南的研修基地，构建起完善的新型育人体系。
8: 灯塔工厂被称作全球制造业的奥斯卡，海信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牵引，更新技术和理念，成为全球电视行业首座灯塔工厂。从去年9月份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把灯塔工厂划分了5大类别，分别是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和人才灯塔。在这个顶尖赛场里，制造业企业要各有侧重地选择新赛道，跑出新的竞争力。海信在电视板块选择了客户至上。
9: 技术和产品都会不断的更新换代，但是留在消费者心目当中的产品质量这件事情是长期存在的，不单纯是不坏，更重要的话还是要与时俱进，能够跟上时代的这样一个发展。
8: 3分钟急速换产，20秒就有一台大屏电视下线，卓越产品的交付提速是灯塔工厂的特色之一。但在传统电视生产里，20秒甚至来不及完成一块背板的检测。
10: 少的也有100多项，然后多的可能有400多项，不同的产品不一样，但是它这个检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30秒左右。对，这对我们产线来说，这个工位经常都会成为生产瓶颈。
8: 既要速度又要质量， 改良这一工序，海信让 AI 顶了上来。他们自主开发了自动光学检测设备，把26万张样本图片喂给了工业相机背后的大模型，不仅实现了边拍边检的检测速度，还把检测精度提升。

0: 等15个公开渠道获取海量的客户评价，并交由智能体分析总结。今年市场热卖的 RGB Mini LED 正是脱胎于此。
1: 像表情包了、图片、文字等等，很多的这些信息都是那种非结构化的，经历像收集、然后清洗、分类以及需求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每天处理30000家客户原生，将这些需求筛选出来，然后转化成我们的产品的规格，从而去指导我们软硬件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作。
0: 除了自身，海信还把质量管控延伸到了供应链企业。通过共建信息平台，他们拉通了跟上游企业间的全流程数据，
2: 从原材料的检测到成品的出厂，整个的检验过程呢是可控。那么另外呢，就是检验的数据呢，海信呢也可以实时的去监控到。泰诺的产品呢，现在在海信呢是做到了90%以上的免检。
0: 今年，海信世相科技青岛显示工厂成功摘得客户至上灯塔工厂荣誉，它的技术和理念迅速在全球的海信工厂复制。今年上半年，海信电视全球出货量1390万台，同比增长6.6%。不久前，海信还发布了企业内部的质量法，全面升级质量管理，持续拉动市场后进。
3: 质量不能使企业一荣俱荣，却足以使企业一损俱损。海信质量法的话，它其实是在约束到每一个作业行为，我们从需求开始，到产品的定义啊，到产品的研发啊，到整个生产销售啊，品牌的形象的传播，全域的是立体的全球的质量理念的一个贯彻。
4: 山东拥有3505公里绵长海岸线，滨海风光资源得天独厚。依托浩克山东半岛一号海上航线体系，山东重构海上空间，拉长游客消费时长，走出一条交旅融合的新路径。
5: 我现在在危机港湾一号上，海风轻轻吹过，海鸥追着船飞，游客们在甲板上与美景合影，船舱里则正在上演扬帆威海。这船开起来不像在赶路，倒像是一座飘在海上的休闲客厅。
6: 这艘从威海港始发的游轮一路串联起了刘公岛、威海公园多处城市滨海地标，船上整合海洋研学、现场脱口秀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轮渡单一通行属性。
7: 小孩子体验一下轮船，然后看一下威威海鸥呀，然后表演也非常的吸引人。
6: 山东沿海文旅资源丰富，却缺少串联纽带，单点观光、白天赏景、海岛资源、湾区风光难以形成联动效应。去年7月，山东推出浩克山东半岛一号海上线路，首批5条航线覆盖青岛、烟台、威海、日照4市，补齐了半岛海上联动的空白。
5: 重点推动了威至港湾一号、环翠轮、海吕岛轮3条游轮航线建设，将一路18湾、湾区风光串联成线，打造山海相融的海上观光网络。从航线运营的实际成效来看，3条游船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700万元。
6: 一年多来，浩克山东半岛一号航线规模持续扩容，线路从5条拓展至14条，累计接待游客近110万人次，同比增长89.4%。一张船票撬动沿岸全域消费，沿海5市推出100多家景区、度假区门票折扣，1500余项优惠政策覆盖酒店餐饮。
8: 我们之间做了一个票根的这个联动，让所有的游客到我们威至港湾能够体验一站式玩海的这个体验。我们和本地的一些网红餐饮店，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咖啡和简餐，也和很多威海的进出口企业做了一些深海螃蟹的一个免费试吃，让大家有一个对海鲜的一个更好的体验。
6: 打破空间界限联动，浩克山东半岛一号进一步探索时间维度的突破。烟台蓬莱区全新推出新航线，八仙渡海夜游蓬莱，汉钟离、吕洞宾等神话人物结合典故和游客互动，文化氛围感拉满。
9: 海风特别的凉爽，在这种的温柔夜色下赏仙阁、看夜景、遇八仙，非常的惬意。
10: 联动三仙山景区夜游，更加丰富了蓬莱夜间消费场景。1个多月以来，项目共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带动 重点监测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全区过夜游比例、二次消费占比均创近年来新高。
6: 流动的海上纽带持续释放滨海文旅消费潜力，山东推出美丽海岛、滨海揽胜等精品线路，开发

0: 跳岛游、湾区游等半日至多日产品。半岛一号旺季期间平均上座率超过80%。今年四月，山东出台引客入鲁奖补办法，专门设立半岛一号专项奖励，用政策杠杆撬动市场，吸引更多游客来山东看海。
1: 要进行海上和海岛游的这种创新和升级，不仅仅是把交通上进行海陆联动，那进一步的呢，应该把产品上来进行海陆联动，比如说这种度假区的海陆一体化的产品开发，让游客呢有更加丰富的海岸和海洋旅游的度假体验。
2: 山东滨海资源并不少，海岸线绵长，海岛星罗棋布，痛点恰恰在于各自美丽。景点孤岛化，海岸线碎片化，游客走马观花，资源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还有堵点。好客山东半岛一号海上航线体系打破地域昼夜的边界，把分散的海岸珍珠串成项链。这也启示我们，发展文旅不一定执着于造景点做增量，善做连接器盘活存量，同样能够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
3: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山东阳谷联动河南台前范县，开启跨省一风一俗共治，破解毗邻地区高额彩礼顽疾。
4: 想问一下，你们结婚的时候彩礼聊得还顺利吗？
5: 我当时因为这个事情跟他吵架了。
6: 确实吵架了。
7: 咋吵的？
6: 咋吵的？就是当时也见不着面，他在他家，我搁他家楼底下就开吵。
8: 眼前的小两口，一个来自山东，一个来自河南，说是两个省，但两个家庭相距不到5公里，想要结婚就要跨过彩礼关。
9: 28，差不多。我朋友，反正我村上的一个结婚就是这么多。
10: 我们送到那边彩礼不就8万6万6啊？
8: 山东阳谷与河南台前地域相连，口音相近，人员相通，跨省通婚非常普遍，但风俗不同造成彩礼差价，老百姓就高不就低，两地之间的彩礼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困扰。
11: 有做那的，孩子两边都愿意了。如果是你这个彩礼你个支不收的，那你父母不负责的呀，你父母不合格啊，他就这样的行。
12: 结一场婚甚至要花啊20-30万，30-50万。你说一个农村家庭，夫妻老两口，无论是种植还是打工，一辈子可能就存那么几十万。
8: 不同省份在高额彩礼治理上往往采取不同方式，治理效果也不同。一旦产生纠纷，该谁管怎么管，更容易出现踢皮球的现象。从去年开始，山东省阳谷县联动毗邻的河南省台前县范县，共同签订鲁豫毗邻地区一风一俗协同治理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构建起共建共治的联动体系。三个县一起打出一套组合拳，一方面通过小戏小剧进村展演，把高额彩礼现象搬上舞台；另一方面，红白理事会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对红白事进行提前引导。为了充分发挥红娘的作用，三个县还定期举办毗邻地区红娘交流会。
11: 红娘都是先讲讲本地出现哪种情况，比如说彩礼多了，或者是跨区域的了，交给俺市超给户家做工作啊。
8: 红娘们在牵线搭桥时达成一致，彩礼不超过约定的上限，喜宴不超过标准。彩礼范围不仅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不少村庄还将其纳入村规民约。经过各方努力，去年以来，跨省毗邻地区农村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数量显著增长。今年小严和小王两口子已经成婚。
6: 6万6，这个数吉利吗？
13: 彩礼是彩礼，当彩礼达到一定数额，它就不能定义为彩礼。
6: 对。
0: 2026第二届棉服 AI 设计大赛暨颁奖典礼昨天在聊城东昌府区举行。大赛聚焦 AI 赋能传统棉服制造业，累计收到全国各地3000余份原创设计作品。最终，王冉冉作品《鲨鱼航径》获得金奖。现场还完成校地合作、产业链对接等多项签约。东昌府区现有棉服加工经营主体超300家，全年棉服总产量约8500万件，产业年产值超30亿元。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公路自行车锦标赛8月22号至24号在荣城举行。本次赛事设 U14、U16、U18三个年龄组，来自全国20余。

0: 一个省市的430余名选手将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角逐。
1: 8月17号至21号，山东省第六届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山东选拔赛在潍坊举行。来自全省16市的88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农作物植保员、农业经理人等职业核心技能。优秀选手将被推荐参加全国技能大赛。
0: 津潍高铁寿光段无闸轨道工程日前顺利完工，该标段全长约36公里，是山东段最长标段，采用双线设计，为后续铺轨施工连条连式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津潍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京津冀的互联互通。省气象台今天16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我省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出现35度以上高温，预计24号到26号上述地区高温持续，其中聊城、德州、滨州等地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可达38度以上。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十个人。
7: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气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9: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0: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9: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1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9: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2: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3: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

0: 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2: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3: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矛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4: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5: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6: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7: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8: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旗袍都

0: 不错。
1: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2: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1: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3: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1: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5: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6: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7: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8: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布场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100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

0: 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1/2，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

0: 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二十四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起床第一件事，呐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6: 妈妈旺旺
0: 旺旺，
6: 妈妈你不够旺，
0: 好精神旺旺
6: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8: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9: 济南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5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5到33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菏泽小雨，25到33度；枣庄小雨，25到35度。济宁小雨，26到34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日照小雨，27到30度。青岛多云，27到29度。烟台小雨，26到32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潍坊晴转小雨，26到33度；淄博小雨，27到34度；滨州雷阵雨，25到32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
10: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11: 去吧。
12: 分享看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旺旺，
0: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13: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0: 来，大家一起望。嗯嗯，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2: 大家旺旺。
3: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4: 公司旺旺，
5: 祭祖又旺旺，
6: 讨个好兆头。
7: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8: 人旺，气旺，
9: 身体旺，
10: 财旺，
11: 福旺，
12: 运到旺。
13: 感恩祭祖又旺旺，
14: 家庭旺旺，
15: 招财纳福又旺旺，
16: 公司旺旺。
17: 记得要用旺旺哦。

0: 先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关押在各个监狱里的红军俘虏，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啊？如果能
1: 赶在新四军之前把他们争取过来予以收编并歼作战，当然最好。
2: 共军根本不配与我国军并肩作战，
0: 我认为就地枪决，以绝后患。
2: 梁参谋所谓的后患是指什么呢？
0: 新四军会借着国共合作的机会壮大，对国军而言，新四军的壮大有百害而无一利。
2: 可对于保卫武汉来说，它却是一件有益的大好事。
0: 如果新四军听从延安的指挥，在我们背后插一刀，那么武汉岂不是腹背受敌？
2: 可现在是民族大义当前。
0: 我相信共军断不会同时操戈，
2: 国军几百万之巨，不差新四军一支队。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弹药。
0: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
2: 如果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
3: 才是最愚蠢的做法。我这是防患于未然，
4: 防患于未然不在此时此刻。
5: 那你这是一厢情愿了。
2: 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
4: 这茶不错啊。
6: 看来你也喜欢喝茶了啊。
5: 受你影响。
4: 哎，对了，你表哥在那里怎么样？
5: 一切安好，他在里面受到很多关照，多亏了你帮忙。
4: 对不住你，我的能力不足以救出你表哥。
5: 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而且他在里面有人照顾，我知道他没事儿，我也就放心了。哎，对了，现在国共合作了，下一步会不会释放政治犯啊？以后还有没有“共军”这个词儿了？
4: 这个我也说不好，但是国共两党精诚合作总是好事，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共抗日，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可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一下子能变成一家人吗？
4: 起码不再打内战了呀。在我看来，他们就像兄弟俩，各自有自己的家。可是携手合作，都是炎黄子孙，也算是一家人。
5: 在武汉就成立了国共合作的专门机构，叫新四军武汉筹备处。两个党的人都合在一起办公了，你说这算不算是一家人？
7: 新四军武汉筹备处？在哪儿啊？

0: 通讯员，
1: 交组织。
2: 政委，
1: 哎，老何，向向军来了。
2: 贺团长，
1: 听说有知心的消息了。知心怎么样？
0: 哎呀，
1: 小狼崽子还活着！好，活着，这小子不当兵了。
3: 我起来，
1: 寇团长，快点，起来，
3: 起来，
1: 快点，都给我站好，站好，
3: 搜，赶紧搜，
1: 是。

0: 报告，搜到了，这是谁的东西？说，都不说是吧？全部给我拉出去枪毙！
1: 我的东西是我藏的，拍立执行，带回刑讯室。别带走，是。
2: 走。
1: 怎么回事？我还想问你呢。说吧。 谁给你的锤子和凿子？牢房里还有谁是你的同伙？好，狠狠的打！
2: 是。大哥，不是我，我一直跟在你身边呢。
3: 老大，也不是我，我可以向魏公发誓，绝对不是我。
4: 头儿，听过去。
5: 弄清了接着打，
6: 不开口就打到这儿。我要的是你，是我的鞭子。

0: 报告监狱长，少鹏击毙。
1: 收编共军？
2: 去办公室。
3: 哎，别打了啊，押回牢房。
4: 是。
5: 来来来来，快！哎，慢点慢点。
0: 小心，
6: 刘星哥，
0: 石信，石信，
6: 管了你了，
1: 没事儿，别碍事儿。
6: 咱们计划了这么久，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发现？肯定有人告密，别让我抓着，抓着我弄死他。
1: 我告了你。
6: 什么？
1: 我说。因为你们要是再这么挖下去的话，肯定会被发现，到时候大伙儿可能都得死。为了阻止你们，我只能这么做了。我有一个办法。
6: 什么办法？
1: 告发我。
6: 告发你？
1: 你一旦发现越狱计划有可能暴露，把所有事推到我身上，告发我。
6: 不行不行。别开玩笑了，
1: 如果你不告发我，你帮忙偷锤子这件事儿，你一定会被连累，未来你脱不开干系。
6: 越狱有风险，这大家都知道，那起码有五成的几率能跑出去，你何必这样啊？
0: 连一成的几率都没有。实话跟你们说吧，狱卒已经发现采石场的工具被偷了。

0: 报告监狱长，采石场发现丢失砍石工具。
1: 有什么工具啊？
0: 锤子和勺子。
1: 这是有人要越狱啊！

0: 这才几年不见呀，没想到这小子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嗯，他先是进了国民党的医院，现在又进了国民党的监狱，还能给咱们的组织写信。这小子够得上神奇了，
1: 挺好。
2: 敢想敢干，没看错的。
0: 不过啊，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李志信和关在国民党黑监狱的同志们给营救出来。
2: 我马上就跟他们去交涉。
3: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轻举妄动。大家一定要听志信的，而且国共已经合作了，国军很快就会派人来收编监狱里的红军。那太好了，你们两个都是红军，很快就能出去了。
2: 程东，各位兄弟，你们不想出去吗？
3: 想，那我们又不是红军啊。
2: 可是红军欢迎你们呀。
4: 红军欢迎你们，这种友情友谊的好汉子。
5: 志兴哥，我们也能参加红军啊？
6: 当然能。
4: 眼下哥几个都知道，小鬼子在咱中国的地面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凡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能咽得下这口气？所以。 只要是愿意为国家出一份力，愿意为国而战的好汉子，我们红军都是非常欢迎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愿意加入，还是不愿意？
3: 再想想。
7: 报告，
8: 嗯，
7: 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8: 哦，
7: 何老师，
8: 嗯。
7: 听说你让潘参谋去天门监狱收编共军俘虏了，啊，他已经出发了。
9: 这件事儿适合他办，他愿意怎么办？两位，从现在起说话要当心呐。现在国共合作能合作成什么程度，很多人。
7: 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你说话不能表现得太直白。学生明白。只是现在有些人思想混乱，立场不坚定，都忘了跟共党大长流血牺牲的事儿了，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9: 据我所知，陈木青的公子就是这样。和祖王的想法非常一致，
7: 这很正常。委员长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9: 但愿祖王这次能把事情做好。
7: 老师，
9: 好，你去吧。

0: 哎，昨天听人说北平沦陷了，
1: 北平啊，早就被日本人攻下了。据说这是日本人战斗力很强，十几个中国兵都打不过一个日本兵，估计啊很快就打到我们这儿来了。谁说这中国人就打不过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要是站到我面前，老子现在就弄死他！
2: 不像某些拿着国家的军粮、拿着国家的枪，一见在外来人怂了。
3: 你这是说谁呢？
0: 再废话，
3: 干活给我加码！
0: 大佬，我可没说您啊，您民族威风啊，您一看就不是怂包，
3: 缩头乌龟吧！哎，
0: 日本人来了，你要想当王八，你就赶紧缩到龟壳里去。

0: 把这帮人手铐脚镣都解开，我们去打日本人。就是，我们去打日本人。再给我废话试试。出京。集合，出京。诸位，我想大家都听说了，京城北平，卢沟事起，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 当前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业，作为中国人，就该为抗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日寇大敌当前，就该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场的各位，我知道很多人都各怀技能，各有各的本领，有的人当过兵、参过军，有过上战场的经验，你们为国效力的机会来了。 只要一份公开的申请书，就可以加入国军，减刑出狱，共同抗日。国军欢迎有志男儿加入。我这次到天门，就是奉上峰的命令，专门为了收编扩员而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踊跃报名。
1: 哎，仗是开打了，收编我们是不是真的？
2: 就是收编。
0: 大家静一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我在这儿会公平的、诚恳的、开诚布公的一一解答。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军啊？对不对？
3: 对。
0: 就想跟着共产党，行不行？
4: 我们加入共产党。
0: 大家安静，你们派个代表吧。
5: 一起说，我听不清。
6: 我们推选李志新。
7: 对，
8: 李志新，
9: 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
10: 韩参谋，别来无恙。
6: 志新，你怎么在这儿？
5: 我怎么在这儿啊？让你们给抓进来的呗。
6: 不过还好，监狱。 也是一所大学堂吧，大伙说呢？
11: 对。
6: 言归正传，潘参谋，我有一点没搞明白。您说，眼下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了，那么既然是共同抗日了，应该在哪儿都一样打鬼子呀？为什么非得要加入国民党呢？
11: 就是，
12: 就是，
6: 为什么非要加入你们？
5: 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6: 李志信，你是因为丝绸对国军有成见，而且你现在是国军的俘虏，就更会把国军当做眼中钉。大家应该知道，国军不管从制度、装备、素养上，都比共军先进。共军是游击队，国军才是正规军，所以加入国军才是你们正确的选择。
5: 好，
6: 兄弟们，刚刚人家潘参谋说了，国民党的军队。 比共产党的军队这儿也先进，那儿也先进，总之处处都先进。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先进体现在哪儿呢？回来了，快歇一会儿，喝点水。
5: 怎么了？我感觉兴致不高啊，又是因为那个梁卫啊？不是梁卫，是李志信。眼下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国民党不想着北上抗日，去为国为民去出力，反而在这儿拉人，还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自私自利，果然是先进呐！哎，
11: 我费尽心思创造机会，想让他加入国军，是为了救他，他就是不明白。他是我奶娘的儿子，我俩也算一奶同胞。他误入歧途，我这个胳膊趁直。我是念旧情，三番五次的去为他好，他不光不领情，还跟我对着干。
5: 如果摆在你们面前就两条路，一条是被收编，一条是被枪决。你们怎么选？
8: 凭什么枪决我们？ 我们犯了哪条法律，对不对？
11: 对呀、啊，枪决犯人，
8: 凭什么？
11: 凭什么？
8: 就是
11: 你今天没有听到他说。

0: 的那番话，不光有理有据，而且很有煽动性。这小子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只会上树摸鱼打弹弓的野小子了，能看得出来这些年他在红军的队伍里学习了很多，成长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小子本来就机灵，他如果真能进了国军的话，未尝不是件好事。共产党真的不能小视啊，把一群乡野村民聚集在一起，我们几次围剿都消灭不了他们，国军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对共产党的对策。
1: 祖旺，我知道你一心效忠党国，对党国的事业你是尽心尽力，而且懂得反思，勇于批评。可是从那些太太们的言谈话语之中，我并没有觉得你受到了应有的器重。相反，跟你比起来，那些只知道表面上阿谀奉承，背地里却拼命贪污的高官们，他们简直就是蛇鼠之辈。
0: 那也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自己，不能身赴前线杀敌，有心杀贼，糊涂施展。我坏啊。
2: 哥几个，眼下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出发点可是各不相同，所以大伙儿还是要做好这个应对。
3: 大哥，那你告诉我们咋应对？
4: 对啊，
2: 大伙儿都了解国民党吗？
3: 了解呀，我不就那儿出来的吗？
2: 你给大伙说说，
3: 国民党就是黑，就是贪，每个人想的就是怎么当官，当了官以后就想怎么发财，凡是在他们下面的人想办法盘剥你们啊，把你们骗进去，骗进去以后，然后就开始怎么折磨你们，把你的钱全都坑走。哎，我说着就来气，大哥你说吧。
4: 对，国民党确实是腐败啊，我在陆军医院的时候就深切的感受。
2: 老洪说的挺好，挺对，但是我以为还不够全面。
3: 这样，我问大伙一个问题：
2: 你们在没加入排帮之前，家里头都是大富大贵吗？
5: 不是，
6: 不是。
2: 那是因为啥加入了排帮呢？
5: 有口饭吃，
6: 就为了活下去，
7: 还能有个靠山。
2: 排帮的兄弟多不多？
8: 特别多，
2: 特别多。小小的一个排帮就有这么多的穷人，我想问问大家，整个全中国的穷人多不多？
8: 多呀，
9: 多，太多了。
2: 有没有想过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这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这个政府让整个中国民不聊生，老百姓的死活他不管，真心抗日的人他要枪毙，两面三刀，腐败透顶，这个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本质，这个就是国民党的队伍。
10: 志兴哥，红军啥样啊？
2: 我们还真不一样。为啥？因为我们就是穷苦百姓的队伍，我们打仗是因为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打仗是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这个是我们红军的队伍。
3: 好，
11: 说得好。
12: 喂，开饭了，开饭了！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就是再能干，也得吃口饭，对不对？
13: 对，
12: 饭钱。哥，哎，拿饭去！
14: 一个个吃饱撑的，力气没处使，闹得够欢的。
2: 咱这个活可不白干啊，咱就给他当成是锻炼，为了以后咱打个基础啊。哎，
15: 谢谢大哥。
16: 咱不加入这个国民党，他就不放咱走，你怎么办？
12: 怎么着？嗯，

0: 坚持，我们就五个手指头攥成拳头，我们就不签这个申请书，到时候我们还就堂堂正正的，我们就走出去了，行不行啊？
1: 行啊，
0: 行不行啊？
2: 行。
1: 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说，我要加入红军。
0: 等等等等，现在不叫红军了，现在叫新四军。
1: 我不管他新的旧的，反正我们就跟着你了。
0: 我要你们了。
3: 那个信有没有消息？
0: 信已经寄出去了，大伙放心，组织上一旦收到信，一定会来救咱们。放心，啊。

0: 对不起啊，你这个不管用。新四军的公函我们监狱不认。你有没有国民政府的公函？现在国共合作了，新四军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可我们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你还是回去吧。需要接到哪一级的指令，才能进去？
1: 我也不清楚，但是你还是回去吧。即便你等到天黑也没用。
0: 那能不能麻烦你，转告一下李志信？
2: 说我们来过了，
3: 都说了不行，快回去吧。这帮人鱼龙混杂，是学生办事不力，事情没有办成。
2: 走啊！尽力就行了。
3: 关键在于加入国军这一条，共军的俘虏都接受不了，他们认为留在共军一样可以抗日。
2: 不可。
4: 必须脱离共党，加入到国军。蒋委员长军令如山，如果那些共军俘虏还是那么顽固的话，那就执行军令，全部私下枪决。
2: 是蒋委员长签署下达的军令吗？你又
4: 质疑什么？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这种形势下能下达军令传达吗？电话里不都讲得很清楚了吗？
2: 可这些人都是可以为抗战出大力的呀。
4: 请老师允许我过几天再去一趟天门监狱，再次游说他们加入国军。
3: 那好吧，你可以去，再做最后的努力，让梁威跟着你一起去劝降他们。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还达不到效果，就必须执行军令。是。
4: 谢谢老师，学生告退。
3: 去吧。
4: 师母，学生告退。这个叛徒啊，最近怎么老是一根筋啊？这么固执的。这不是固执不固执的问题，这是左倾还是右倾的态度问题，是对我这个老师尊不尊重的问题。
5: 我都把话跟他说到这份上了，他还极力保护那些共军俘虏，再不把我当回事了。来，我来，怎么能劳烦女士道长？
6: 我都劳烦你好多回了，我给你倒一杯茶还不是应该的吗？
5: 举手之劳而已，不足挂齿。再说我们是朋友，不用客气。
6: 你这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这一次找你。
5: 又有事相求，而且很急。都说了是朋友，不用客气。说吧，什么事？我有一位表哥，
6: 是不是那位白淑轩？不是，这个表哥姓李。你表哥挺多的呀。这个真的是亲表哥。说吧，他怎么了？
7: 红军，他参加红军的过程，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总之，他是个好人，他现在受伤被俘，也被关在天门监狱了。也在天门？啊，
6: 国共合作之后，新四军武汉筹备处想要去天门监狱接表哥归队，
7: 可是监狱那边根本就不认，连门都不让进。
6: 有这种事吗？
7: 对啊，我这个表哥人特别好，善良正直，能文能武，英勇善战。 他这样的人，如果放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为国家民族做出很大的贡献的。现在国共共同抗日，他这种人是急需的人才，早就应该从监狱里出来了。可是。

0: 总有人从中作梗。现在外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这些党派之争、权力的争夺、互相倾轧，种种的顽疾都应该早就摒弃了。可是总有人把这些……
1: 你不用说这么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母亲，
3: 回来了。
2: 回来了，母亲。
3: 快洗个手吃饭了。
2: 好。
3: 老陈，儿子回来了，可以开饭了啊。父亲来了。
2: 父亲，
4: 吃来了。
3: 我听说你今天又跟那个邓小姐去喝咖啡了，怎么样，是不是有可能？
2: 邓小姐是个好姑娘，但我们可能更适合做朋友。她今天找我是想让我帮忙营救她的表哥。
3: 她表哥怎么了？
2: 她表哥属于无党派人士，现在却被当成政治犯关在了天门监狱，实属荒谬。父亲，您能否帮帮忙放她出来？
5: 天门监狱关的不是被俘红军，也是清宫人士。你怎么就能保证邓小姐的表哥并无失措呢？
2: 父亲，什么错我们暂且不论，现在日本人肆无忌惮地毁我山河，残害国人，团结一辱，迫在眉睫。而且现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的抗日战线也已经初见成效，如今天门一个小小监狱，那帮狱卒们却还干着残害国人的事情，儿子觉得不合理，更不应该。
5: 小石啊，你还是太年轻，见识少。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我告诉你，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前车之鉴。共产党的骨干改组重建了国民党党部，还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他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迅速成长起来，今天才有机会跟国府抗衡。共产党那一套蛊惑人心的思想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今后你尽量离他们远点，还有那个邓小姐你也少见吧。
2: 恕儿子不同意父亲的看法，在儿子看来，是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将日本人赶出去。如果为了党派利益就置具体的生命于不顾，那么再大的道理在儿子看来都是空谈。
3: 哎呀，好了好了，这是家里又不是会议厅，你们父子俩吃个午饭也要针锋相对嘛。来，吃饭。
2: 父亲母亲，我吃饱了。
3: 哎，你还没吃呢。母亲啊，你就帮帮他嘛，对你来说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儿？
5: 怎么，你也同意他的看法？
3: 你们谈政治，我不站队不参与。什么党啊国呀，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知道我的丈夫和孩子是我的。你们父子俩不要把关系搞得这么僵嘛。
5: 好。啊。不过他出国留学的事儿，你得抓紧时间办。
6: 来，鱼来了。祖旺，过来吃饭吧。
0: 姐，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啥好日子啊？
6: 等你姐夫来再给你吃。
3: 祖旺，吃饭了。
7: 这么丰盛啊？我这两天还要去一趟天门。
3: 哦，你去天门能见到淑萱吗？
7: 想见到肯定能见到，岳母您放心，我已经问过了，淑萱在监狱里做大夫给人看病，她遭不了什么罪的。
3: 啊，那你还是跟监狱的人说多关照她，毕竟是坐牢要遭罪的。
7: 嗯，
3: 你上次走得急，这回啊我一定要做点好吃的给她带上。
7: 我这次是公务，带东西不合适。
3: 哦。嗯，
4: 怎么了，蓉儿？蓉儿没事吧？
0: 没事吧？
6: 没事没事。
0: 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6: 没有。娘，祖啊，今天早上我去看大夫，大夫说，我怀上了。
0: 真的，姐？
7: 你怎么不早说呀？
4: 蓉儿，
7: 你看你刚才还在厨房里忙来忙去的，那些油烟对你身体不好。
6: 没事，
7: 以后不能这样了，知道吗？让下人去做这些事情。
6: 就是，你看看你，别大惊小怪的。这不是好不容易咱们全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吗？我高兴啊。
0: 娘，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你干嘛哭呀？
4: 是，娘是高兴的。蓉儿这些年肚子都没动静，娘就在想，是不是祖旺上前线杀人杀的太多了，所以娘就一直烧香拜佛，求老天爷保佑。
0: 您看这位老天显灵了，
4: 让蓉儿如愿地怀上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以后啊，我们一家人要多多积德行善啊。
6: 好了，娘，这不是高兴的事吗？别哭了啊，咱们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菜都凉了。
7: 好，吃饭。
4: 我给你盛汤。
7: 岳母，湘群，这两天你们帮我好好照顾一下湘蓉，我尽快从天门赶回来。
0: 放心吧，
4: 祖王，你看蓉儿都有了身孕，要不你跟军队请个假，这次就别去了。
7: 不行，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我必须得去。
6: 什么任务啊那么重要？
7: 劝降共军俘虏。
0: 怎么劝降？
7: 愿意投降离开共军加入国军，写申请书马上释放，国军接收。如果不愿意的话。
0: 不愿意就不释放了呗。
7: 不光是不释放，就地将军。
4: 啊，祖啊，那你更不能去了。你看你马上就要当父亲了，这打打杀杀的不吉利啊。
7: 人在军中身不由己啊。
8: 赶紧通知大家，你们必须想好应对之策，我会想办法搬救兵的。
9: 好，明白了啊。
0: 但是救兵不一定及时赶到，就算赶到了也不一定管用。
8: 所以你转告李知县，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先委曲求全，
0: 先保全自己，再从长计议。
9: 好啊。对了，那个给我姐夫带个信儿啊，问好。
8: 好，
9: 那我先挂了啊。好嘞。姐，怎么这潘参谋又要来了？
10: 哦，对，是不是问我喜欢吃点啥，给我带一些？
9: 好，谢谢啊，谢谢钱医生，我走了。
10: 好。知县，出事了。
9: 咋了？
10: 国民党下了命令，明天是最后的谈判，如果还是坚持不签署投降书，归顺国民党，他们会私下处决这里的红军和政治犯。
9: 那意思就是咱等不到祖师回信了呗。
10: 湘军说信已经收到了，他去搬救兵了，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要做好准备，随即应变。
9: 对，
10: 我是能不注意把钥匙偷回来了，快放你们出去，赶紧投降。
9: 等一下，什么钥匙？怎么拿到手的？
10: 我趁他们不注意，我顺来的，谁都没发现。你去快点，
11: 你甭管他是怎么偷的，先逃出去再说。虽然排帮兄弟们都不是红军，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打掩护，先逃出去再说。
9: 咱们不能走。
11: 为什么呀？
9: 这是个鱼钩。为什么这把钥匙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恰恰在他们收编失败之后，这么巧被他顺道？
11: 这不就是赶巧吗？
9: 那我们

0: 这把钥匙的真假，我们凭着这把钥匙走出去，面对的是什么，被发生什么，无数的探照灯，还有无数荷枪实弹的守卫，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你。我知道大伙不怕死，但是这种死可不是谈判失败以后英勇就义的死，而是作为一个政治犯，作为一个越狱犯被狱警发现合理合法的击毙。这种给党组织抹黑的事儿，我不管。无论你在哪儿拿到的这把钥匙，原封不动地给他还回去。
1: 他怎么也把人带出来啊？是啊，我也奇怪呢。那小子明明把钥匙拿走了呀，
2: 这人要没带出来，这事儿办不成啊。
1: 梁威说让咱们有机会把这帮红军政治犯给毙了，咱们做事儿谈拿钱。可这事办不成，这钱怎么拿呀？
2: 可是他们也没有越狱，这钱怎么拿？
1: 哎呀，梁威的意思是让他们死。
2: 我们干嘛非要那么麻烦呢？非得说他们越狱，
1: 直接拉出去毙了不得了吗？
2: 你说你真是糊涂！现在什么形势？国共合作，这事儿如果真那么容易，梁威他自己为什么不亲手办，让咱们偷偷的替他办？这叫借刀杀人。
1: 你真是……
2: 那我们干脆直接拉出去给毙了，再说他们越狱，这谁知道？
1: 你能把全圈狱的犯人全都毙了，就算是你能把全圈狱的犯人全都杀了灭口，白淑娟那小子你敢动吗？你也看到了，他的后台是潘祖邦的不是个小人物。
2: 那梁威怪罪下来怎么办？
1: 你就跟梁威说，说潘祖邦命令咱们要保证这些红军的安全，直到他们军部来接手，就这么跟他说。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初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5: 人旺，气旺，
6: 身体旺，
7: 财旺，
6: 福旺，
7: 运得旺。
4: 感恩祭祖又旺旺，
8: 家庭旺旺，
4: 招财纳福又旺旺，
8: 公司旺旺，
4: 记得要用旺旺哦。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9: 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4: 旺旺，
15: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16: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17: 肯定是旺旺雪饼。
18: 来，大家一起旺。
19: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2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2: 好的，
21: 去吧。
23: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4: 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5: 我也喜欢被你救。
24: 我该吃饭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26: 哎，我要是想找你，去哪儿啊？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旺旺，
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4: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5: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6: 那再增加10个人。
7: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8: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2: 旺旺，
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4: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2: 肯定是旺旺雪饼。
5: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6: 去吧。
1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8: 带旺仔牛奶。
19: 爸爸买给你。
18: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20: 妈妈买给你。
1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21: 爷爷买给你。
2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3: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24: 大家旺旺。
25: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26: 公司旺旺，
27: 祭祖又旺旺，
28: 讨个好兆头。
29: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0: 人旺、
7: 气旺、
14: 身体旺、
19: 财旺、
20: 福旺、
21: 运到旺。
24: 感恩祭祖用旺旺，
27: 家庭旺旺，
28: 招财纳福用旺旺，
29: 公司旺旺，
30: 记得要用旺旺哦。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收到了项权冒着危险辗转传递进监狱里的消息，以他的性格，我想此时此刻他一定千方百计地想着办法和上级一道组织营救我们。
1: 志新哥，我觉得吧，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先把字儿签了，出去再说呗。
0: 六子，哥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哥呢，是个共产党员，早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永不叛党。明天如果签了，那我就相当于叛党。所以要杀要剐由他们，我绝对不签。
2: 小乐，
1: 不是，我就提个意见，
3: 我也不签。

0: 话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说的也很清楚了，我不想再重复。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投降加入国军，归顺政府，这是你们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在申请书上签字，马上就释放。
1: 说话呀！咱们现在是公平对话，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说出来。韩参谋，允许我说几句话吗？
2: 说。
1: 谢谢。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如果我不在这种申请书上签字，像我这样的共产党人，就只剩死路一条了，对吧？ 你们说，咱们现在是合作，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个话没问题吧？没问题。那么，国共合作首先放弃的就是内战，这个话也没问题。我这话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1: 好，那么既然放弃内战。 首先要做到平等、自由，也就是同仇敌忾。我这个话有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1: 好，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来了：你们既然都已经选择了同仇敌忾，那你凭什么要求我们共产党人要加入你们？凭什么？为什么？
4: 那么，假如这支部队还保留对立思想，我们怎么可能跟着这样一种背信弃义的部队上战场打鬼子呢？是不是？
5: 是。
6: 行了，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
4: 我告诉你们，一个个听好了啊！ 共党十年之间，烧杀抢掠，犯下了累累罪行，你们参加红军的都有罪。现在呢是国共合作时期了，政府宽大为怀，给你们赎罪的机会，劝你们改过自新，弃暗投明。凡是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但执迷不悟者。
0: 严惩不贷，兄弟们，签字吧，这真的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兄弟们，事关大家性命，别再犹豫了。
7: 好，有骨气。行了，那就都拉出去毙了。你说毙就毙啊，你算什么东西啊？这帮人如果不签，你就枪毙，你能代表国民政府吗？
8: 我不喜欢你，老子现在看你也不爽。
9: 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8: 我代表不了国民政府。
10: 但我能代表我自己，让你永远闭上这个臭嘴。
11: 老子要动一下，我就是你养的。哎！不能杀人！放水！放水！放水！放水！
12: 叛徒，明确你的立场。蒋委员长的令，我投降，格杀勿论。
13: 把他们都给我毙了！
14: 动手！
15: 听说你们要枪毙红军战俘，是真的吗？
16: 请问这是破坏国共合作吗？
17: 天门监狱是如何向上级汇报此事的？还是说这一期有同胞的行为，根本就是上线下校的？
18: 贵党通讯社发表的合作宣言，你们是否了解？
19: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谁放他们进来的？
13: 是陈部经长官下达通知。
0: 他说不能干涉新闻采访自由。
2: 大家请看，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批文，
3: 立即释放天安门监狱的政治犯、红军战俘和进步人士。
4: 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要带走这些人。你们玉方必须立刻、马上放人。
5: 事到如今，也只能放人了。
6: 不可能，放不了。
7: 以及监狱中的朋友们，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着我中华大地，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可就在这个时候，国军中的一些顽固分子不思抗日，一心内斗，破坏国共合作。你们说这样的人他还配称得上是中国人吗？
2: 立即放人。
5: 你自己把这个事情出来。
8: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9: 各位同学，大家安静，我们会做出妥善的处理。监狱长，啊，放人吧。哦。
10: 危难关头，有胆有谋的向群不仅再一次营救了我，还让我找到了盼望已久的队伍，重新回归了组织。更重要的是，监狱的难友们有21人跟随我一起参加了新四军。我和队伍一样，也渐渐成长了。
11: 你伤还疼吗？刚处理了吗？
10: 处理了。放心吧，有白大夫呢。白一针可不是白叫的，好多了。其实，在监狱这段时间啊，真是全靠他了。没有他，好多事都完不成。
11: 表哥也跟我说，你现在不一样了，成熟许多。唯一不变的就是身上还总带着伤。
10: 还有一点没变，每回都是被你求。谢谢啊，要不是你的话，那封信不可能送到新四军筹备处。感谢，感谢你又一次的救命之恩。
11: 越来越客气了。
10: 真话。
0: 光是口头上感谢吗？这恐怕是不行吧，
12: 政委。
11: 政委，
12: 伤还疼吗？
10: 哦，没那么疼了。
0: 楚轩，这回你和向群可以回到武汉，好好休整一下了。
13: 等待组织给你安排新的任务。
14: 好，我等您消息。嗯。
11: 正好，你赶紧回去看看我娘和大姐，都担心坏了。
14: 让姑妈他们担心了。那咱们走吧。哦，
11: 那你们聊，我们先走了。
10: 向全。嗯。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11: 看缘分吧。你多保重。
10: 好，你多保重。
11: 后会有期。
10: 后会有期。
0: 志新，
15: 到。
0: 你也准备一下，我们很快就出发。
10: 去哪儿？
0: 组织上安排你去干部培训班学习。
10: 感谢组织。所有人都去吗？
0: 名额有限，就只安排你去。
10: 谢谢组织。
16: 大哥。
0: 行，你们聊，我上车等你们。
15: 是。
0: 张爱。
16: 这段时间你一直是我的主心骨，这你突然一不在了，我确实有点。
10: 石畅，我从来都不是你的主心骨，你自己才是。你聪明，遇事爱动脑子，将来到了队伍上好好学，好好想。
16: 我向你保证。

0: 我一定让自己活出点人样。祝愿你早一天找着那个更好的自己。
1: 听说得先回一趟牌坊，先回去一趟，跟老爷子报备一下。也多亏了你，兄弟们才能光明正大的走出来。感谢你替我挡了这一枪，这一枪齐备了。
2: 我们是兄弟，兄弟就不许讲见外的话，啊！江湖路远，盼着跟你再重逢的那天，行吗？
3: 行，
4: 行，行吧，老胡，
2: 行。
4: 国民党不思抗日，破坏国共合作，在民族危难之际。 国军却试图在狱中戕害共军，这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岂有此理！你们两个怎么办的事情？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放走了共军的俘虏，还落了个没有合作的诚意，怎么会是这个结果？丢人！太丢人了！
3: 老师，这次任务由我担队。 责任主要在我，
2: 报告。
3: 有件事情，我必须掌握。
2: 说。
3: 潘参谋与关在天门监狱里的共军战俘李志信，是旧相识。有理由怀疑，潘参谋被共军消息，让共军带着记者、学生及时赶到，才造成这种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
2: 就是那个把天门监狱闹得翻天覆地的那个？
3: 不仅仅是红军。 他还是潘参谋奶娘的孩子，所以潘参谋与红军有串通之嫌。老师，他的确是我奶娘的儿子，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加入共产党，而且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过来往。当日，我也在极力劝阻，让他弃暗投明。
5: 何来的串通一说？潘参谋，那我们去天门监狱的消息，共军、记者、学生是怎么知道的？谁泄的密啊？潘参谋在天门监狱刻意保护李志信，已经很明显了，天门监狱很多人都看到了。
2: 好了。

0: 左，你堂堂的一个国军中校，跟共军的低级军官串通，这事儿说出去谁也不相信，我更不相信。不过这次你办的事情，实在是一塌糊涂。我现在不怀疑你跟共军串通，我怀疑你的办事能力。
1: 确实是应该在实战中磨练磨练了。学生愧对于老师的栽培。这样吧，现在全军整编，我给你一个团，你去做团长，在实战中好好的磨练磨练。
2: 老师，您的意思是？
0: 怎么，质疑我的决定？
2: 学生不敢。
0: 那就从明天起，去302团当团长吧。
2: 是。我听小新说了，别往心里去啊，别光顾喝酒，吃点菜。
3: 小柔，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哎，
2: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辛苦了。

我就是累了，我受够了，受够了跟两位内斗的日子，受够了为了一个官位杀尽心机，这一切我都受够了。有时候想想，过这样的日子还真不如到前线去打仗来的痛快。

0: 你一定要在家里安心养胎，就别出去应酬了。我知道，其实我想跟娘回清水镇住上一阵子。
1: 回清水镇？
0: 嗯。武汉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更适合你们呀。你是不知道，我们那个太太圈的氛围啊，也不比你们同事间的斗争强多少。 我觉得那些长官太太的耳边风，要比你们军队的规章制度有效得多。你们军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搏，却不知道谁晋升或是降职，也许只取决于一张麻将牌打的对错，取决于一瓶法国香水，或是一句能够讨人欢心的话。
1: 我知道太太圈复杂，水深，但没想到水这么深。你是不知道啊，我刚进到这个圈子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小白兔，被他们拎过来拎过去的耍。啊，人家高兴的时候，就喂我一根胡萝卜；不高兴的时候，就拿大棒子吓唬你。那个时候，我只能逆来顺受。
0: 回家还要看你的脸色。对不起，那段时间我一直心态不好，一心只想着建功立业，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你，也没有用心感受过你对我的好。你今天能说出这句话。
2: 还算你有些良心。
3: 向荣今天告诉我，说你把潘祖望调离总部，让他到前线带兵打仗去了。
4: 嗯。
2: 可是向荣现在有孕在身，他担忧祖望的安危，整夜都睡不好觉，今天在我面前掉了不少的眼泪呢。
4: 这正常。
2: 这让我不免想到，当年跟随你到前线打仗，颠沛流离的那段日子。要不是因为在那段特殊的环境下，咱们的庆儿也不至于胎死腹中。我虽然是捡回一条命，可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了。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边就特别的难受。
4: 向荣要是有什么闪失，那不就成了第二个我了吗？夫人，严重了，严重了。你是不是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把潘祖望调到前线受苦，太不仁慈了？
2: 对。
4: 但你不知道潘祖望这次的过失，那只有把他调离出去，让他到部队去带兵实战。 而且是打几个漂亮的胜仗才能弥补的。祖望本人呐，他也是希望离开总部这个是非之地，到部队去带兵打仗。军人嘛，没有上过战场，那叫什么军人呐？黄埔军校培养的，那都是未来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
0: 以后咱不去什么太太圈了，咱不受这个气。 那可不行，那你就小看你夫人了。我天天在这个染缸里泡着，我还不能长点本事啊？
4: 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潘祖望的太太不比任何人矮一截。我邓向荣你们可以欺负，可是潘太太你们欺负不得。我要学会生存，我要学会反击，而且要一击毙命。
4: 与其想方设法让他们喜欢你，不如让他们怕你。向荣，你今天不跟我说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太太圈遭受的这一切。
0: 嗨，
4: 和夫人比起来，我潘祖望受的这点委屈。

0: 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委屈都是暂时的，过去就好了。这段日子我跟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那你就回老家安心的养胎，等我打完了仗，我亲自去清水镇接你们。
0: 那我们在清水镇等你。

0: 经过监狱那么一闹，你姐夫被降职了，不知道你姐姐的心情会不会受到影响。
1: 我看他们其实还好，我姐夫已经上前线了，我姐姐最近要回老家待产，一切正常。谢谢关心啊。
0: 那就好。
1: 哎，喝茶。
0: 说起来，在今天之前我绝对想不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吃下午茶。
1: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哪是一顿下午茶就可以表示我的感谢的呀。说起来我都惭愧，我早就该请你了。
0: 这还是我第一次被女孩请客，很有纪念意义。
2: 下次我请你，三天之内怎么样？选你方便的时间。
1: 恐怕不行了。
0: 为什么呢？
1: 我今天请你出来，一是为了表达感谢，二是做一个告别。我要离开武汉了。
0: 离开多久？
1: 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0: 哦。好男儿志在四方，邓小姐巾帼不让须眉，同样可以遨游四方，大展身手。
1: 姐，姐夫，我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很重要，需要到外地去，走得匆忙，原谅我不告而别，请转告母亲，让她多保重，姐夫在外面也要多保重。姐，原谅妹妹，小衣服和小鞋子以后出生的宝宝无论是男孩女孩都能穿，以后孩子懂事了，可以说是小姨给的。我还不知道多久能回来，你照顾好自己，妹妹想娶你。
3: 这位是吧？
4: 对。
3: 好、哦。同志，你好。
5: 你好，
3: 我是新四军驻武汉筹备处来的，我叫李志信。
5: 啊，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3: 这不是上级推荐我来学习班学习吗？我来报到来了。
5: 欢迎新战友，我是这里的干事，我姓马。
3: 哎，马同志，您好，您好，
5: 您好。哎，请出示您的介绍信。
3: 介绍信是吗？您看一眼。这样吧，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嗨，也不瞒您，来前有一个小孩掉水塘里头，我去救，上来一看，这信整个就泡成这样了，就
5: 这可不行，没有介绍信怎么证明你的身份呢？
3: 哟，那我这个怎么办呀？
5: 我们呀，只能先让上级汇报，你得等待入党时间，到时候可能需要一起来的同志给你出个证明。
3: 那要这么着，我会不会耽误课呀？
5: 我给你写个证明，你呀可以先去旁听，然后抽空再去当总务处，再去宿舍和膳食科解决吃住，然后啊再领套军服，最后安心等待。我们啊会尽快处理的。
3: 太谢谢您了，马同志，谢谢谢谢。
6: 瞄准，射击，点枪，放枪，前进队友，队友转，起步走。

0: 同志你好。
1: 啊，你好。
0: 同志，我能玩一下这个弹弓吗？
1: 可以。
0: 谢谢啊。
2: 你要这样，先把弓拉满，等拉满之后再瞄准，再松手。
3: 就是先瞄准，再松手。
4: 打中了，
2: 真棒！
5: 好准头，
6: 手准好。
5: 同志啊，这弹弓玩得不错呀。
0: 报告首长，小时候玩过，一时兴起我就打了一下，首长见笑了。
5: 一时兴起就能一击命中，吹牛的吧？
0: 报告首长，我那是运气好瞎蒙的。
5: 枪给我。这弹弓玩得好，想必这枪打得也很准吧？
0: 马马虎虎。
5: 实话实说。
6: 是，百步之内弹无虚发。
7: 枪法，
6: 首长，
5: 多大了？哪来的？
6: 今年24了，湖北来的。证明材料没法用，让水给泡了。
5: 证明人和推荐人是哪一个呀？
6: 证明人是贺新生团长和廖文远政委，推荐人是董老。
5: 李志信到。
6: 哎。
0: 您认识
5: 拿大刀砍掉自己团长断臂的那个人就是你吧？
6: 首长，我真得跟您解释一下，团长那个时候怕耽误行军，不肯做手术。
5: 行了，我都听说了，早就听毛主席讲过你，没想到今天还见着本人了。
0: 主席他老人家也知道啊？
5: 贺新生嘴里的狼崽子哪个不知道啊？
8: 他还特地向毛主席汇报过你的事迹。
5: 还真是个好坯子，我可以到政治处先帮你挂个号，但是我有个条件。
6: 首长请讲。
5: 毕业以后你跟着我。
0: 首长，这我答应我们团长了，毕业以后我得跟他走啊。
5: 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团长也得服从命令啊。入党了没有？
6: 报告首长，入了，入党2年了。
5: 老党员更要服从组织分配。
6: 是。
5: 不服？
6: 不敢。
5: 进了培训班要努力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8: 孙先生说过，
5: 急诊思民于水火，切服大厦之将倾。这一身的本事更要明白自己的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以后就跟着我吧。
6: 哎，首长，您还没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呢？
9: 踏上有活力的土地，呼吸自由的气息，这一刻体会到的是从未有过的感受。我一个苦孩子能来参加培训班，好事还连成了双，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10: 夏同志，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啊，我来给大家唱一下，你们再听一下啊。
1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0: 真没想到咱们再次重逢居然是在根据地的培训班。
1: 刚才听见你唱歌，哎，我就觉得这声怎么这么熟啊，我得看看这人是谁。我一看穿着一个军装，再往上看就差点没认出来。那是一起来了？
0: 对啊，我和你一样都是组织安排的。你怎么样，在这儿适应吗？
1: 适应当然适应了，这多好啊，自由民主开放，然后上课高兴，下课也高兴，完事以后吃饭睡觉打球跳舞，多好啊。这儿
0: 瞧你那傻样，你手里拿的什么？三国演义改成字典了，
1: 好多字还不认识。现在好了，我老师来了，我可以跟他请教了。
0: 你可以啊，还没忘了我这个老师。行，就冲这一点啊，你这个人重交。不过咱们培训班要求能文能武，我觉得可以这样，咱俩可以互为老师，你可以教我军事项目。
1: 哎呀，打仗有我们的，你们做好你们的工作就行了。
0: 哎，这可不像培训班的学员说的话，那共产党都应该是全面的人才。
1: 那这意思你也是党员喽？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每个人都有追求进步的权利。我是在武汉上学的时候通过学联团组织入的党。
1: 那你早就是党员了对吧？
0: 对。
1: 那你在天门时候怎么不跟我一块走啊？
0: 那个时候人多眼杂，我不想暴露身份，我更不想让我姐夫知道他的家里还有我这样一个共产党。
1: 哎，向全，你说你姐夫这人吧挺怪的，原先他在我心中是特别厉害，能文能武，可是最近在战场上交了两次手，我总感觉他有点束手束脚，好像绑住了一样。
0: 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要操心的事儿啊不止打仗，他们每天心里盘算呢就是怎么把自己的钱袋子装满。不过我姐夫虽然也不屑与他们为伍，但是也是疲于官场斗争，这下好了，被贬职下去当团长了。
1: 这可能就是老师讲的环境决定论吧。
0: 哎呀，不说他了。哎，对了，你说咱们都是组织安排的，那你的介绍人是谁啊？
1: 冯老。
0: 这么巧。
1: 你也是？
0: 对啊。哎，你说咱俩这是什么缘分啊？
1: 往一块儿撮合呗。
0: 什么？
1: 我说那边有一孩子。
0: 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1: 我也喜欢被你救。
0: 我该吃饭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哎，我要是想找你去哪儿啊？
0: 女生宿舍。

0: 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听专家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规范，所以你们一定要牢记我说的顺序，务必做到细心耐心。别的学员已经很快了，你是不是着点紧啊？
1: 不是，教员，这玩意儿比打仗累多了。这个
0: 枪打得准，线头对不准，
1: 两码事儿，我干不了细活。
0: 停，不错，满分。看来李志信同志上课没有认真听讲，没有掌握我说的要领。
2: 报告，我可以帮助李志信完成。
0: 可以。
3: 电线的线路接不好，就会导致电池的电路不通。记住，炸药是不会自爆的，引爆它的只能是你们自己。
0: 这位女同志的线头接得又快又漂亮，可以打满分，但是她不是李志信同志单独完成的。叫什么？
2: 邓向群。
0: 邓向群同志，课后你多了一个任务，教会李志信。
2: 是。
0: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同样的教室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教员，学着同样的东西，可为什么学习效果会差这么多？今天你们是在教室里，如果明天你们去了战场，谁帮你们做炸弹？可能你们的炸弹没做好，敌人的炸弹就在你们身边爆炸了。我希望各位学员能以李志信为戒，上好每一堂课，掌握好每一个知识点。

0: 日心向你报答。真是你的
1: 人。哎呦，
0: 真是你！
1: 哎呀，你累死我了！咋还不认识了？嘿，你说你这个还哭了？哎呦，你可真行！
0: 哎呀，你哭啥？
1: 我被你给感染了，我哭啥？我呀，是这两年是天天想，夜夜想啊，就想见见你。还行，没让我失望，走丢了还是能找回来。
2: 在明晚的剧情里，李志信终于在抗大与贺团长重逢，二人举杯畅饮，细数一路走来的重重坎坷。李志信还借机向团长倾诉了困扰他许久的一桩心事。
0: 你晕过？
3: 滚蛋！谁喝酒不晕？
0: 不是喝酒那个晕，
1: 不是，怎么这么笨呢？
3: 不是，你说啥意思？晕？怎么晕的呀？
0: 就是，
3: 闻一闻就……
1: 你个臭小子，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啥呢你？
3: 谁不好好学习？我咋了？
0: 哎，不对呀、啊，你小子跟我说实话，是吧？你是不是喜欢谁了？
3: 喜欢了？
0: 谁呀、啊？
3: 那这，那不还是你撮合的吗？
0: 我？
1: 对呀、啊，你怎么？
3: 你告诉我吧，
1: 小兔崽子，你给我收好的，他要不好的话，我扒你皮！去你
0: 哪个？给我笑笑去！
1: 在这儿呢，学习呢，什么时候事儿啊？
3: 这不啊，正发展的事
1: 儿，有谱没谱？你跟我说，我跟你说，那是个好姑娘，你要抓住啊！哎，我跟你这方面我有经验。
4: 哇，夏菊，这些都是你的吗？
5: 嗯，
4: 好好看。
5: 这些都是我从武汉带来的，在这儿都没怎么用过。
6: 向群，这真好看，借我戴戴。
5: 可以，
6: 谢谢。
4: 这盒子是什么呀？哇，这看起来好名贵啊。这是什么？
5: 这就是一个竹编的蜻蜓。
4: 你这个居然是竹子做的，应该是对你很重要的人送的吧。
2: 邓向群一直珍藏着李志信送给他的蜻蜓，如今他们在抗大再次重逢，二人的关系能否有进一步的发展？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
7: 邓向群同志，
5: 哎，你好，
7: 请你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
5: 去哪儿？
7: 搬到单间去住。
5: 为什么？我在这住的挺好的。
7: 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请立即执行。
5: 哦，好，
7: 我在门口等你，你收拾好了我带你去政治部报到。
5: 政治部，
8: 邓向群同志，请你配合。政治部现在对你的政治背景和个人情况开展审查。
5: 我出身旧家庭，在武汉上大学时接触过进步思想，向往革命。后来因为逃婚，1932年曾短期参加过红军天汉游击队，帮助救治伤员，思想进一步受到洗礼。1935年，我在武汉入党。这些情况我全部如实向党组织汇报，没有任何虚假和隐瞒，请党组织调查。

0: 调查核实，你来找向群的吧。同志你好，不在吗？刚才政治部的人来了，把他带走调查了。
1: 调查？嗯。你的党性还不够坚强，如果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未必还能经受住考验，未必还能这样坚持原则。
2: 您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现在进行的审查，不是让你全面的回顾过去，而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养锻炼。比如，保守党的秘密就是党员必备的基本素质。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现在的审查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训锻炼。得知邓向群突然接受调查。
1: 理智性的内心同样万分焦灼，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前，他唯有默默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3: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不知道照顾好你自己。人是铁，饭是钢，你不知道啊？不吃饭，审查不让你吃啊？你看你现在饿成这样。
1: 没有，就是今天一直审查，我就忘了吃饭了。
3: 你这做的什么呀？
4: 疙瘩汤啊，小时候啊，家里穷，没啥好吃的东西，我娘啊，总是笑呵呵的跟我说：“娘给你做碗疙瘩汤吧。”然后就给我做了一碗热热乎乎的疙瘩汤。这疙瘩汤吧，捧在手里头。 热热的，吃到嘴里头，软软的，喝到心里头。
5: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0: 好吃。
1: 眼下邓向群的调查迟迟没有结果，李志信终于坐不住了。只是他的奔走斡旋真的能扭转局面吗？除了他，又有谁能够帮助此刻的邓向群呢？
2: 郑梅，你告诉我哪有问题？哪有问题吗？我没看见有啥问题啊！
3: 哎呀，对邓向群同志的审查是符合规程的。政治部现在就算是对我进行审查，我也得全力配合。况且现在只是审查，并没有说向群有问题。
4: 郑梅，能不能帮帮我的忙？您跟他们求个情，让他们提早截住这个审查，这事儿就
3: 完了，对不对？丁啊，这件事情我说了可不算。
2: 不，政委，您
3: 就……哎呀，审查没问题，政治部自然会放人。
2: 政委，
3: 行了，打住啊！你今天就算是把嘴皮说破了也没用，任何人都不可能开这个口子。
2: 你怎么回事？
5: 我看不得他受苦，怎么回事？人家向军救过我，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2: 真的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意思？
4: 反正您爱信不信，啊，您爱帮不帮？
6: 政委，我就跟您说一句话，向群同志他一定是清白。
1: 多番尝试，李志信已经无计可施。看着邓向群憔悴的身影，他决定用写信的方式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心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给予他最有力的支持。那接下来等待二人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未来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九个弹孔，明晚精彩继续。
6: 报告郑主任。
7: 什么事？
6: 我请求见一下邓向群。
7: 他走了。
6: 这怎么可能啊？你们不是在审查的吗？
8: 审查他和你有关吗？希望你能遵守这里的纪律。
7: 你还有什么事？
9: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6: 帮我一个忙吧。

0: 封信，本来是我想亲手交给他，但是现在我要去出任务，我没办法，所以麻烦您把我转交给他，谢谢。
1: 你怎么知道他还会回来？
0: 因为我相信他。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食谱。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9: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10: 来，大家一起旺。
9: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15: 赵云赵子龙。
1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5: 周瑜打黄盖。
16: 你懂得可真多啊。
1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陈哥，朋友们好，
1: 老师好，
0: 朋友们请坐。有一位作家叫毕飞宇，他说过两句话。第一句他说，最冷的作家就是鲁迅。他还说另外一句矛盾的话，说鲁迅的基础体温着实非常高，又说鲁迅冷，又说他热。那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篇鲁迅的散文。来，我们读一下标题：纪念刘和珍君。

0: 哎呀，大家预习的怎么样哈、啊？刘和珍是鲁迅的，好，很好。在鲁迅的印象当中，刘和珍是一个怎样的人？
1: 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
0: 嗯，这么一位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学生，在318这样的惨案中被残忍的杀害了。你要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那我们来看一下鲁迅是怎么样写这篇文章的。我们先进入第一个场景，追悼会的现场。好，哪位同学愿意给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2: 中华民国1925年3月25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陈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0: 听这位同学读完以后，你们什么感觉？是不是叙述的非常的
3: 清晰？主要交代了刘和珍是为什么死的，还有时间是什么时候，还有他和他的哪些朋友去世了。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么长啊，其实你说的就是前两行。咱们看一下这前两行，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它只是一个时间状语而已。写这么长的句子才做了一个句子成分，是不是？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再感受一下。
4: 中华民国1925年3月25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18日在段祺瑞执政此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
0: 读到最后什么感觉？
5: 气儿喘不过来了。
0: 气儿喘不过来了，是不是？正常这句话应该怎么写？不就是说一下时间吗？干嘛要在一句话里边交代出来？当时318惨案有很多人写文章，你比如说周作人写的关于3月18日的死者，他在用这个时间的时候，就是用3月18日下午，第二天上午10时就行了。鲁迅为什么偏偏这样写？我们学语文的时候，不是都特别关注非正常的表达，正常情况下你是不这样写的。鲁迅为什么这样写呢？
3: 我觉得他可能是把他当时写作情况下的那个感情去写出来了。刘和珍是他的学生，他可能抱着非常悲愤，可能抱着非常为他惋惜的心情连着去写了，没考虑读者是否看得清晰。
0: 所以一个超长的句子恰好能够代表他内心那种压抑的、喘不过来气的、悲痛到极点的情绪，这是一个超长的句子。再看一下第二段，你们能不能找出一个超短的句子呢？好，谁发现了？来。
2: 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0: 是不是觉得这个也很奇怪？这么短的句子，它却加了两个逗号。大家比较一下，我们正常说的时候，应该说啊，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请问，鲁迅为什么这样写呢？
5: 我觉得他是为了强调他现在的感情。
0: 为什么加了逗号就能强调现在的感情呢？
5: 因为他停顿了，加强了他的这个语调。
0: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读？你来读一下。
5: 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0: 大家听到他读的，本来如果是一个长的句子，咱们来读一下下面这一个没有逗号的这个。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是不是很消极？就表现出我没有办法。但是刚才这位女同学给我们读的这个每一个单词过来的时候，大家想想，但是现在它是不是就会有大量的留白？但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情况？你补充一下。
2: 但是只能如此而已，现在也只能如此而已。
0: 什么只能如此而已？那个和蔼的、微笑着的刘和珍君已经死去了。好，请坐。

0: 每一个单词过来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艰难，每一个信息过来的时候都对我产生巨大的情感的冲击。来，我们再读一遍。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刚才我们说鲁迅的写法好像是很冷的，其实是用一种冷静的语言来表达他内心的强烈的情感。我们来进入第二个现场，3月18日惨案的现场。哪位同学再给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1: 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书军想扶起他，中了4弹，其余是手枪，力扑。同去的杨德群军又想去扶他，也被击，但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力扑，但他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他的头部及胸部猛击2棍，于是死掉了。
0: 大家想一想，如果生活当中有亲人有这样的遭遇，我们不愿意回想这个画面的。但是鲁迅在这一段里边啊，不仅还原了一下场景，而且这么多细节都交代一下，感觉到有一种无情感、冷酷感。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写呢？问大家几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弹从背部入，这个方向都交代一下，哪位同学思考过这个问题？
2: 子弹从背部入，说明他是毫无防备的，然后是这个政府他偷袭的。
0: 好，请坐。你想做一下补充？
1: 弹从背部入就说明什么呢？他并没有像这些政府的卫队一样想去打别人攻击
0: 冲撞。
1: 对的，其实他是很无辜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暴力倾向，不像那些政府的卫队一样。
0: 刘克珍的身份是什么？
1: 学生，
0: 20岁多一点点，手无寸铁的女大学生。他们面对的卫队手里边拿的有哪些东西？
1: 手枪、
0: 军棍、大刀。你想，学生能有多大的胆子跟卫队对峙，甚至去冲击他？所以这个背部入值得我们关注。其他的呢？中了4弹，其一是手枪。哎，你来。
3: 中了4弹，说明这个卫军他们的凶残，
0: 不是说以制服人为目的，
3: 对，
0: 非常的凶残，丧心病狂。
3: 然后其实手枪就是距离很近，
0: 谁才能使用手枪呢？军官。所以鲁迅刻意交代一下，其一是手枪，让大家看到他们实际上是商量好的，有预谋的，让大家看到真相事实。还有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咱们找位同学说一下，就是当时杨德群军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
4: 杨德群军是想去扶被打倒的张静书军。
0: 哦，要扶一个人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
4: 他是一个半蹲的
0: 蹲着，实际上这个人应该是站在他跟前。对，实际上距离不远，要不然子弹怎么会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呢？是吧？学生已经没有了威胁，就是要置他于死地。那下一个问题，我估计大家都能判断了，因为头部和胸部都是什么样的部位？都是致命的部位。鲁迅详细的给我们写这个场景，写了这么多的细节，他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段政府有一个结论了，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那么鲁迅想用这个事实来回应什么？
5: 他们不是暴徒。
0: 对，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暴徒？这种写法我们称之为叫实录式的，一定要冷静客观，把事实呈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看到真相。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我试一试啊。鲁迅的另外一篇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里边有类似的写法，哪位同学来分析一下？
6: 在龙华井被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10弹，说明10弹很多，就是 体现出他们的凶残和那个暴徒的。
0: 你首先关注到了这个实弹。
6: 哎，
0: 鲁迅在原文用了一个词语，你预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叫什么？
6: 虐杀。
0: 还有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夜破八日晨。这语文都是要看敏感度，大家读了之后对这个时间，你想说？
7: 就说明他是在凌晨，基本上没有人的那种地方，然后被枪毙的。
0: 这叫秘密杀害。
7: 害。
0: 23人。这是一场集体的虐杀。鲁迅在这一段写完以后马上就来了句原来如此，但后面是省略号。原来如此，他们被秘密的杀害了，他们被残忍的杀害了。表面上采取了一种克制的冷静的写法，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象作者的这种强烈的情感。实际上我们这篇文章里边把情感直接表达，外显示的强烈的情感的语句可不少。来，我们找同学读一下你画了哪些这样直接表达情感的句子。
4: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3: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犹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目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呀，沉默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8: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了血污。
0: 你感觉他抒发了强烈的情感，他实际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画面。刚才我们不是讲鲁迅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事实，还原了一个真相，真相我们都已经看懂了，但是中外的杀人者他们却昂起头，不知道自己脸上有血污。实际上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恰恰就是作者要勾画出他们的丑态。咱们这个世界上的卑劣实际上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卑劣，一种是掩饰卑劣的卑劣。其实我在备课的时候我特别关注呢这一句话，因为我发现这里边啊，第一句话就有重复的问题。你要么说我向来不怕用最坏的心思推测中国人，要么说呢我向来不怕用最大的恶意就行了。但是鲁迅偏偏又用个坏又用个恶，而且我读他后面的那句话，大家看第二行，然而我还不料。在我们的表达里我觉得这就够了，但是鲁迅马上加一个也不信，竟会下列。下列这个词其实概括的很准确的就够了，但是鲁迅马上又加一句凶残。我突然间感觉我看到了鲁迅写作时的场景，他有一种词不能达意的焦灼感。3月18日当晚，他写了另外一篇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二》。我刚才讲到大家的语言的敏感度，你们能很快地发现第一段当中的这句话的逻辑问题吗？
7: 我觉得他应该写不但在人类中所未曾见，便是在禽兽中也极少有的，但是他把禽兽放在前面，人类放在后面了。
0: 对啊，正常你应该说不但在人类中所未曾见，在禽兽中也极少有的，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逻辑呢？那前提是什么呢？
6: 就是把人类先比作禽兽。
0: 先比作禽兽。
6: 对。
0: 但是鲁迅会回答你，你这样说侮辱了禽兽，因为他这个意思很明显是人类还不如禽兽，要不然怎么会这样说呢？是不是？鲁迅对人世间呀，对人性啊，他真的是极度的失望。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鲁迅的文章里边的直接抒情分析有时候是多余的，就该认真的读一读。我给大家读一下下一段。中国只任虎狼侵蚀，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的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 激发一点天亮。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如果我们给作者的情感来补一个词语的话，你们想补充什么？
2: 悲愤、
7: 悲戚、
1: 悲哀、
2: 悲痛、
6: 悲凉。
0: 那么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边，大家去填这个空的时候，发现好像都可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的对象、他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我们前面说，为什么会对鲁迅有冷和热的评价呢？只是因为他采取了多种的情感的表达方式，句子的长与短里边，这种呢抒发情感的去与之，就是委婉的抒情和直接的抒情。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在预习当中肯定感受到了，他不停地在说，我有写点东西的必要，可是我又无话可说。你们找到这些句子了吗？好的，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举个例子，请大家来回答一下，他的对象是谁，他的原因是什么。来，咱们先请位同学把这个给我们读一下。
4: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吧，消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忙圆全年的就有他，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0: 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写给谁呢？你判断是
2: 刘和珍。
0: 孩子，你请坐。大学教授编的杂志，然后这个学生预定了全年的莽原杂志，所以我就有必要给他写一篇祭文。于是这就是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你们不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吗？当然这个问这个问题其实难为大家了，大家不知道这个莽原杂志是一个什么样的杂志，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休闲式的文学刊物，它的办刊就主张撕开旧社会的假面。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不是他购买莽原的全年的这个行为，而是这个行为背后体现了刘和珍，他不仅仅是我的学生啊，他还是我的知音，他还是我的战友，所以我的同道中人在惨案中被杀害，所以我要写一篇文章来悼念他。再来一个，他又说，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请问原因是什么？写给谁？
3: 整个社会，整个中国，
0: 整个社会的民众，整个中国。
4: 我认为应该是和刘和珍君有共同的志向，有共同的那种想法的人们。
0: 嗯，好，请坐。我赞同这位同学的看法，他不大可能指所有的人，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很多人在鲁迅眼里不是人。我们做了这样的分析以后，我们不得不说一下，鲁迅的散文，他为什么会设置这么多的对象？我们会发现他在里边有一种纠结，我要说给谁听？我要是既单纯的纪念刘和珍君，有人快意于我的苦痛，我要向这个世界抒发一点什么，黑暗的非人间没有人能够接受。他在这种反复和纠结当中，他在掌握着一个分寸感，他非常清醒，他试图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但这种情感又难以控制，但即使在这种痛苦当中，他依然保持着清醒。我最后问大家一句话，鲁迅先生赞同女学生去请愿吗？不赞同。后来的社会越来越黑暗了，1933年再写为了忘却纪念的时候，他又见识了无数的青年的血，这对于一个导师来说该多么绝望呀！但是尽管绝望，他依然在强打精神给我们以希望。我们这篇文章，他在这么绝望当中，结尾依然写着，
9: 苟活者在弹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辉煌的希望，真的猛士 将奋然前行。
0: 将近100年了，鲁迅把他那种城市的坚冰融成绝望的眼泪，又把这种绝望的眼泪来沸腾我们的热血，真的猛士将奋然前行。好，下课，咱们再见。
10: 刘崇来老师，我们提供了好多亮点。第一个，你的问题设计都很有思维度的。第二个点，你所有的比较阅读，包括毕飞宇的，包括为了忘却的纪念，你都选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和我今天这篇课文的一个结合点。这个比较阅读是一个点睛式的。
11: 李老师，我补充一句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示范了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语要群文阅读。这个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点上来讲，一个是比较好的找到了比较点，只有找到好的比较点，这个群文阅读才是真正的有效的群文阅读。第二个，我还想从一个迁移的角度，就是它其实还是注意迁移的。就刚刚我教你们一个本事，你们拿过去运用看，然后用了那个，然后你再回来怎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习惯。
10: 第三个点呢，就是你自始至终先让学生表述出来，这个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课标下语文教学是比较提倡的。尤其到了最后背什么填空，学生不同的回答，我当时以为你是设计了一个答案，背一份或者别的，绝对没想到你也是这么读。那么如果倒过来你先呈现，那就没有价值，
11: 那就没价值了。
10: 所有说到的这些概念的学生心里很得意的，
11: 学生很有成就感啊，很有获得感。
12: 你有没有固定答案？
0: 没有。
10: 这是我听的一堂非常成功的上纪念刘慧珍君，我想给电视机前的很多语文老师都会带来启迪。
12: 这林老师给你推荐了，隆重推荐这一堂课。东兴老师你怎么看？
13: 其实语文老师好多都提出这样一个困惑，就是我们的知识体系呢是完备的，但是我们的方法体系是残缺的，往往导致学生学到的是空架子。但是从梁老师讲的时候，他是有严格的方法线技巧线的，我觉得他的逻辑很清晰，应该就是第一个叫针对性的问答，第二个呢是找出反常点，第三个是根据这些反常点去用演绎法找到真相，再下一步呢就是形成这种敏感性，就是您都提到了，最后才是到达了逻辑思维。我觉得这条线在从良老师这里是充分体现到了，我认为非常赞。哎呀，
12: 从良，我觉得他自我的那种反省成长的能力特别强，而且这堂课上完我特别有一个感慨，就是回到了语文课的鲁迅语文课。从良这堂课我最认可的真是扎扎实实的回到语文课上，文本解读这个能力非常之强。
14: 好，同学们上课
7: 起立。
14: 同学们好，请坐。我们今天就上一堂可能看上去没什么语文味的离骚。你要懂什么是离骚，首先要懂个大类，离骚是属于楚辞的嘛，你必须要懂楚辞是个什么东西，离骚才能界定。第二个，知人论事，谁是屈原，我们要品其文，我们要知其人。什么叫楚辞啊？记下来，北宋的黄伯思讲的这个话最大的标志是他书楚语，所以要做楚生。楚辞距今多少年了？这个同学知道历史的公元前200多年，现在公元后2023，加上了2200多年啊，2000-3000年过去了，那读音能一样吗？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15: 吾将上下
14: 而求索。有些专家本事挺大，他居然可以通过各种文献把古音重新给模拟出来。虽然古音研究是一本乱账啊，那个各家对立得很呐，我不去管他。有这样一种拟音是这样的，拉蒙蒙给斯勒关给，你不打字幕你听得懂吗？下一句，吾将上下而求索。那这样，将 gra 念 gu sa， 你能听得懂吗？
16: 哎，听不懂。
14: 再来，我把离骚最有标志性的句尾语气词哪一个？七给去掉了，把处在中间跷跷板支点的叫句腰虚词。

0: 没有改变它任何的内容，你就顿时觉得它不咋像离骚。我们现在需要把方框、圆圈全部补全，重新来，把聚腰虚字放回去。聚腰虚字起的功能叫顿挫斡旋，息的功能是满声吟额。猜猜什么叫满声？
1: 可能是美妙的声音。
0: 美妙的声音，汉字有个规律，只要是同一个偏旁的，它都有同一个意思。你把这个满足加不同的偏旁，有鳗，有鳗，有鳗，有鳗鱼的鳗。鳗鱼什么样子的？见过啊？长纤纤，软兜兜的，软而长。从鳗字都有软而长的功能哦。慢生者，别急。刚才我们读那干货，有没有觉得太急了？来，一起来读出完整版的《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多，
2: 帝高阳之苗裔兮，
3: 这阵草原国拥。
0: 设题真与孟邹兮，为更矣，无以将。到此为止，同学们，我们刚才的慢声吟额、顿挫斡旋，就约略会有一点点《离骚》他自己应该有的美。也许这种慢声吟额、顿挫斡旋，正是南国的楚文化的楚辞区分于北国的《诗经》的很大的因素。第二问题，谁是曲？后面还有两行，它记楚地，名楚。看到屈原往自己身上头上披挂的东西了吗？一言以蔽之，都是些啥？
1: 都是些香草。
0: 你见过拿花花草草往自己脑门上栽的人吗？脖子上绕满的吗？为什么会有人把这玩意儿弄身上去？他是野战军吗？
1: 体现自己高洁的。
0: 好，因为他自己高洁，就弄些好花好草往脑门上身上披呀。仔细观察屈原选的这些东西，它的特点哦，这个是芳香开窍，提神醒脑，是不是？再来辟直，
4: 净水，
0: 洁净身体。再来
4: 辟除，
0: 辟除不洁。再来关键信息，关键信息，
4: 去皮不死，
0: 去皮不死。同学们，我们学这么多年都知道，诗歌它是要借助意象来抒情的，是不是啊？意象者，承载情意志的物象。请告诉我，这些所谓的香草具有什么样的一种共通的特征啊？
1: 它会有清凉解毒。
0: 是人处于什么状态？
1: 在热的时候
0: 凉下来，
1: 对，
0: 冲动的时候静下来，满脑子都是利欲熏心的时候淡下来。意象除了抒情的功能还有什么功能？作者写什么意象，这是一种选择，选择即态度，选择即立场。我小时候高中课文里面有一篇号称小离骚，讲了一样的话，一起来读出来。鱼有好此多，
2: 又好此其福兮，年纪老而不衰，待长甲之陆离兮，冠窃云之崔嵬，披明月兮，佩宝禄，是浑浊而莫逾之兮，无方高驰而不顾。
0: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这些装扮和什么东西严重的对立了起来。
5: 应该是他那个环境吧。
0: 他讲的环境是哪一个？浑浊的世道。他的选择是什么？他的选择是和这个世道切割干净，毫不留恋。这才是香草美人的本质。因为他的志向高洁，所以言必称物方。他写了善鸟香草要配忠贞的品格的，这才叫做香草必配美人，美人配以香草。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这个叫做有虫之以修能。是和它相对应的句子是前半句，叫读出来，
2: 分无既有此内美兮。
0: 我们按照文章阅读的上下这个过渡句的原则，内美肯定往上找，那外美啊下面讲过了，香花香草，内美我

0: 我们往前找，各位同学，无非就是开头这几句，你从这段里面看出哪些内美了吗？简答题一二三四五六，你非得给我说。啊，你颇有信心啊！来来来，
1: 我强迫自己答一答。
0: 啊，答一答。
1: 他说名鱼曰正则。
0: 答案错，不听。
2: 啊，
0: 一共差这么几句，你从半截要后半段给我答，不听。
1: 他说地高阳之苗裔兮。
0: 解释。
1: 高阳之苗裔就是，好像是那个高阳的帝的后代。
0: 高阳帝谁？
1: 高阳帝颛顼帝。
0: 终于读对了颛顼啊，也不容易。颛顼啊，这个有什么内美的嘞？
1: 就是一个比较大佬的远代子孙，那肯定比较
0: 相当于今天你怎么介绍自己祖上？
1: 我祖上怎么怎么牛？
0: 那你会不会说我祖上秦桧？
1: 啊，这当然不会。
0: 为什么？
1: 因为拿不出手呀。
0: 拿不出手，他再牛也是以后不好的人，是不是？
1: 对，
0: 要比较的伟大。然后延续到我身上，好像就是我的内美，是不是？好，第二句话叫正黄考曰伯庸。伯庸是谁？通过书下注释你立刻看到了。然后下面还有个注释，他说那个黄就是黄考的简称，因为他说黄就是指伯庸，就是他爹，是不是？这个注释没有问题，教材一般不大会出问题的。但是我自己对这个注释是从来不相信的。第一，从古代汉语的角度来讲，这个说法可通，但是令人存疑。考去世的父母亲，中心词啊，黄是个修饰词啊，哪有写省称把中心词给省掉的，也令人生疑。什么叫学习啊？无论语文还是数学，凡有出息的人都要从无疑处生疑。第二条，你都拿伯庸跟那个伟大的五帝之一相匹配了，应该是伟人吧？在古代宗法社会，是亲爹亲妈就一定是伟人吗？
2: 贵亲爹。
0: 历史上我们确实不知道屈原他爹叫什么，我们还得找一找在楚族关键的历史里面有哪些人是可以跟颛顼帝匹配的伟人。几个关键节点的人物我打出来了，但是在所有加圈的人里面还漏了一个介绍的，
3: 就是仲崇。
0: 哎，是漏了一个什么？
3: 崇礼。
0: 哎，崇礼啊，看一下介绍。崇礼为帝库高辛氏啊，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荣天下，帝喾给他个称号叫祝融。我小时候的语文老师很不负责任，经常跟我说通假字。什么叫通假字啊？古人写错别字。别扯淡了，我到大学里面才知道通假字要有个基本的原则，两个字的读音的韵部要相近或相同，听懂了吧？
3: 听懂了。
0: 非常有意思，伯庸上古是属于这个韵部，祝融的融属于这个韵部，东和东，明清以后是完全分不清的。上古分这个发这个音，这个发这个音，同学们拼拼看。
3: 嗡
0: 嗡嗡
3: 嗡
0: 嗡，你要很仔细听得出它们有差别的。再往前看，一个字不做准哦，这个在上古属这个韵部，这个是属这个韵部。一个叫踱步，一个叫绝步，它们分别是什么韵母呢？这个发这个，这个发这个。
3: 好，
0: 我发你们听得清啊？前面，啊，后面，啊，前面，啊，后面，啊，只是一个开口度大小，非常接近，以此类推，可不可以相互通转？
3: 确实可以。
0: 伯庸、祝融在上古可能就是一音之通转，因为他写诗歌不能直接写，就用了伯庸这样化名。猜测有什么不可以啊？他带给我无穷的乐趣。走到这一步，这个脚终于要跨出语文的门槛了，让文物来说事。我突然想到这样一则老的新闻，唐代的长沙谣沉船里面打捞的
3: 青釉
0: 啊，就是反正看得出来就是鸟的样子。
3: 对，
0: 那么一个喜欢火正祝融的一个楚地，出土大量刻绘着鸟图案的东西。巧了，著名的学者诗人郭沫若以屈原为原型写了一部诗句集，大名鼎鼎叫女神，专章讴歌屈原的这一班火辣的人，叫凤凰涅槃，火中重生的凤凰。请问刚才那些晚上的器皿上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是凤凰？有可能。楚国的势力是蔓延到今天的整个长江流域都是他的。好，来了，给大家看二重证据的第二重。

0: 湖北的这一个，湖南的这个，看出相同的东西了吧？
1: 看出了，有个鸟，
0: 踩着凤鸟，也有带着仙鸟升仙。湖北的
1: 两只鸟，
0: 那两只鸟中间架个鼓，当那个鼓被烂没了以后，简直像两只鸟挂着一轮
1: 明月。
0: 明月还哎，有的人说太阳比较像样，是不是？再来，这是楚文化石里安徽，看到没有？他把这个饼还要做成一个弯手的什么形状？
1: 回顾的形状。
0: 哎，那个鸟嘴头上的凤冠都很清楚哎。在这个流域普遍喜欢这个，往它的上游找找，四川、巴蜀、大名鼎鼎两个旅游胜地，
1: 三星堆。
0: 三星堆和金沙，怎么这么巧，又有这个？我把文物二重证据再摆一摆。楚国有了这个鸟图腾的这个东西，上游有这个，哎，往这边有这个，往下游有这个，在我的老家无锡还有这个，无锡市的市徽就是这个。战国墓里出土的玉飞凤，以长江为流域为限，北方多龙，南方多凤，怪不得中国人最高吉祥的瑞兽就两个
2: 龙凤。
0: 龙凤，离骚说：“吾令西河弥结兮，往焉知而勿破。”这个谁呀、啊？西河，帝俊的妻子，生太阳，太阳他妈。九歌的东君，楚辞里的屈原的“吞江出西东方，赵无间兮扶桑”，朱熹直接告诉你，这就是日神崇拜。连起来，证据来了：火正、凤凰、太阳神。内美，他的身上祝融流淌的什么血脉啊？
1: 火的
0: 血，火一样的追求太阳般的光明，这是内美，这是伟人配得上颛顼。我身上流淌着这么高贵的血脉，我能不做一个公平的人吗？不能不做。我能不具有正和灵吗？不能不具有，已经不允许我不具有了。总结，内美，同学们读出来吧。第一，
3: 是高贵，身居高位，
0: 天生的三皇五帝，仁义礼智在我身。第二，
3: 是高贵，我身上
0: 光明基因。刚健神武，天将将大任于我身上也。所以他也猜这句话，再也不要读二二结构了，这儿必须要特殊，请把第一个字单独念出来。来，五岛浮仙路，你国君做不到，我不是国君，但是我愿意做开路先锋。封山开道，遇水搭桥，这是我天生的职责，因为我是楚国王族的正统成员，血脉高贵。领导不行，那就我来，这才是离骚。同学们，下课，
4: 起立。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农历7月11，处暑节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以有效投资带动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1: 城市新力量专栏，一起跟随快递小哥蔡小帅，感受他镜头下的美好生活；
0: 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牵引，海信更新技术和理念，成为全球电视行业首座灯塔工厂；
1: 一张船票撬动沿岸全域消费，山东以航线为链推动交旅融合，拓展消费空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加快风电、光伏等新型能源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带动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2: 这里是总投资近70亿元的华能德州电厂高灵活性、清洁高效热电联产项目的建设现场。作为山东省“十四五”能源建设的重大项目，这个项目目前已经进入了设备安装的攻坚阶段，力争冲刺年底双机组投产目标。
3: 目前，我们的烟筒冷却塔已施工完成，工程进入设备安装的高峰期。锅炉、汽轮机、环保、电控等各专业正在交叉推进安装。
4: 项目规划建设两台66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投入运行后年可发电52.8亿度，将成为山东区域电网调节的关键电源点。
5: 首先是满足社会用电增长的需要，最大限度地保障电网的安全。其次是满足周边供热的需求，满足民生供暖任务。我们周边像华鲁恒生等企业，他们的工业供气需求旺盛。
4: 然而，对于发电项目，山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容量、煤耗、能耗、碳排放和污染物的5个减量替代，也就是减掉原有的产能，腾出指标才能上新的项目。这样就会延长项目的建设进度。为此，当地启动全流程服务保障机制，帮助项目提速。
6: 我们联合审批、环保等部门，为项目开启了绿色通道，通过预支的方式来保障要素。相当于提前6个月为他办理了环评等手续。目前我们已为项目争取到142万千瓦机组容量指标、189万吨能耗指标和320万吨碳排放指标。
4: 有了政府支持，企业可以在项目建成后关停或拆掉原有的部分旧机组来补齐指标。不仅如此，新项目采用目前最先进的超临界商用燃煤发电技术，本身就具有大容量、高效率、低能耗等特点。
5: 与传统燃煤机组相比，我们新机组能节约23%的煤耗。我们采用的新技术能够实现从305克每一度电到260克左右一度电。效率能够提升到20%以上，每小时能产生132万度电，年减排大概是80万吨。
4: 煤电清洁高效转型的同时，山东新能源布局也在加快。前不久，大唐山东新能源分公司沂南县100兆瓦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首台风机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风机批量安装攻坚阶段。这个项目投资6.8亿元，规划安装16台风机。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2.36亿度，替代标煤8.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76万吨。
7: 项目采用混塔、钢塔结合工艺，风机轮毂中心高度达180米，是中国大唐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塔风机。该风机可有效挖掘低风速资源，提升补风效率与发电能力。目前，16台风机基础浇筑已完成11台，项目计划于今年11月底全部投产并网发电。
4: 沂南县地处鲁东南低山丘陵地带，风能资源禀赋优越，具备良好的风电开发条件。当地将集中式风电与分散式风电相结合，除在建大唐项目外，同步推进龙源56.25兆瓦、国投40兆瓦等多个分散式风电项目，打造全域绿电供给体系。
8: 作为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试点县，4个风电项目全部并网发电后，新能源总装机量将达到9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突破95%，县域绿电自给能力大幅提升。
4: 按照计划，十五五期间，山东将保持年均2000亿元上下的能源投资规模，五年总量达到万亿。今年计划实施能源重点项目共计234个，年度计划投资2108.3亿元。上半年，山东已完成能源投资1103.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2.5%。
0: 在淄博，快递员这一群体正跳出传统的岗位边界，跑出属于自己的别样人生。今天，让我们跟随快递小哥蔡小帅，感受他镜头下的美好生活。
9: 万水千山总是
10: 这个手持云台相机的小伙，名叫蔡洋洋，网友们都叫他蔡小帅。
9: 兄弟们，我是蔡小帅，美好的一天。
10: 他喜欢用镜头记录做快递员的日常点滴。
11: 装货前，那就是揽收投递，抖音里边有粉丝群的，都成铁哥们了，我感觉。
10: 蔡洋洋是淄博上万名快递员中的一位，主要负责淄川区快递揽货配送。十年前，从事矿车司机的他，因矿区外迁，转岗成了新就业群体的一员。在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中，蔡洋洋慢慢找到了新的价值。
12: 怎么想着用这个手机相机来记录自己日常生活？
11: 每天的人群不年龄不一样嘛，只要是感觉好玩，我就拍。
13: 然后自从老师去了一次那个邮政学院，
11: 自己琢磨怎么能拍出这个视频，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还不能跑出我这个账号的垂直度。
10: 邮政快递学院是淄博借助全国总工会兜底建工作项目的10万元补贴，快递企业改造闲置场地，市总工会链接大学教师资源共同打造起来的。开设的课程也都是人工智能、短视频制作等时下最热门的方向。
14: 我们的课程以简单实用为主，不同的课程我们会带入到不同的场景当中进行演练学习。我们也会根据学员自身所属行业的情况，然后不断更新我们的课程。
10: 开课不到一年，各类培训已经做了14期。蔡洋洋和2000多名学员走进课堂，找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的拍起了 vlog， 有的尝试直播带货。40岁的快递员刘春苗在培训后转岗成为了无人车调度员。
15: 跟上咱这个发展吧，现在不都是科技时代了吗？我们公司呢也对我们学习了这种新的技能，也有一个工资的一个补助。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给别人做培训，就是也可以拿到一些奖励。
10: 而蔡洋洋则享受着手握方向盘，行驶在送快递路上的轻松时刻，这更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11: 就这么把手机这么一放，我看到什么，那个视频，咱们老铁看到什么，就这么第一视角。平时我说话的时候，我就翻转一下摄像头，这么。
10: 采访时，记者跟着蔡洋洋一上午跑了200多单，其中电商包裹占了大半。他负责的这片区域，哪栋楼做什么产品，哪家货卖得最火，蔡洋洋都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从快递的流向就能看出市场活力的走向。去年夏天，这家服装店老板刷到蔡洋洋的视频后，主动联系他直播带货。
11: 我们以前也有试错成本，有很多过来之后试衣场不行，他来收快递也知道我们卖的什么样的衣服，质量如何，双方共赢嘛，他慢慢把号起来了，然后我们这儿也有量，这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0: 没想到这次尝试，服装店积压的反季产品很快销售一空，这让蔡洋洋见识到网络的力量，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力点。在山路上跑了10年，漫山遍野的果树让蔡洋洋印象深刻。这里的果农不缺勤劳，却常年困在订单零散、物流成本高的难题里。
16: 我这40亩地猕猴桃的话，出10来万斤，发这个快递，你平均按5块钱一斤。虽然说有两个利润，但是去了包装费，去了那个邮递费，算算差不多。
10: 为了助农，当地邮政成立团队，蔡洋洋因为懂运营又热心肠，成了这支邮政助农团队的主心骨。
17: 亚兰曼博上的碧玉猕猴桃，
10: 他和同事们拍段子做直播，用流量换来销量。快递车开进了田间地头，邮政则免去包装和运费，果农的收入翻了3倍多。华灯初上，晚高峰的喧嚣逐渐褪去，忙碌了一天的蔡洋洋习惯到驿站休息1个小时。这是淄博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避风港，已经建了32个，提供热水、充电、修车等暖心服务，而城市对他们的关怀远不止于此。
18: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怎么呢让他们呢更好的能感受到淄博这个城市的温度啊。现在呢，我们就探索了实施了新就业群体的安家工程，就是把社区的闲置空间呢充分利用起来，引导呢外卖快递的一些站点，包括一些第三方服务的企业入驻和运营， 社区的服务设施呢同步向他们开放。
19: 咱淄博也是个网红城市了，单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能跑到凌晨。我这个床铺一个月300块钱，比在外边租房子都便宜。
10: 从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到参与者、贡献者，他们用脚步丈量城市，用汗水浇灌梦想，将温暖和尊重化作前行的动力。前不久，蔡洋洋郑重向社区新就业群体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0: 我相信努力地把每件小事做好，用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用镜头来记录更多的美好瞬间，这不就很知足了吗？
21: 8月20号至22号，大型山东梆子现代戏《孔繁森》在北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廉观看演出。该剧深情讲述孔繁森同志两度援藏、扎根雪域、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本届文艺汇演，山东共有2台剧目入选，《日出渤海耀天山》将于9月3号至5号演出。倪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2026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研究生开学典礼今天在济宁举行，700多名学生将在2周时间里通过讲座、研学等形式开展集中研修。倪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依托16所共建院校及在山东、福建、河南的研修基地，构建起完善的新型育人体系。
1: 灯塔工厂被称作全球制造业的奥斯卡，海信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牵引，更新技术和理念，成为全球电视行业首座灯塔工厂。
22: 从去年9月份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把灯塔工厂划分了5大类别，分别是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和人才灯塔。在这个顶尖赛场里，制造业企业要各有侧重地选择新赛道，跑出新的竞争力。海信在电视板块选择了客户至上。
23: 技术和产品都会不断地更新换代，但是留在消费者心目当中的产品质量这件事情是长期存在的，不单纯是不坏，更重要的话还是要与时俱进，能够跟上时代的这样一个发展。
22: 3分钟急速换产，20秒就有一台大屏电视下线，卓越产品的交付提速是灯塔工厂的特色之一。但在传统电视生产里，20秒甚至来不及完成一块背板的检测。
24: 少的也有100多项，然后多的可能有400多项，不同的产品不一样，但是它这个检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30秒左右。对，这对我们产线来说，这个工位经常都会成为生产瓶颈。
22: 既要速度又要质量，改良这一工序，海信让 AI 顶了上来。他们自主开发了自动光学检测设备，把26万张样本图片喂给了工业相机背后的大模型，不仅实现了边拍边检的检测速度，还把检测精度提升到了0.1毫米。
24: 它在给出数据异常的那个推送的过程中，其实附带的都有它每一个指标项，然后异常的，然后描述和异常原因的一个初步的分析。其实对于我们管理者收到这个数据，直接就可以使用。
22: 除了高效生产，客户至上灯塔工厂的另一特色是客户理念的全线贯通。海信的电视自开发设计开始就有客户的参与，他们利用网络爬虫，从抖音、快手、京东等15个公开渠道获取海量的客户评价，并交由智能体分析总结。今年市场热卖的 RGB Mini LED 正是脱胎于此。
25: 像表情包了、图片、文字等等，很多的这些信息都是那种非结构化的经历，像收集、然后清洗、分类以及需求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每天处理30000家客户原声，将这些需求筛选出来，然后转化成我们的产品的规格，从而去指导我们软硬件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作。
22: 除了自身，海信还把质量管控延伸到了供应链企业，通过共建信息平台，他们拉通了跟上游企业间的全流程数据。
26: 从原材料的检测到成品的出厂，整个的检验过程呢是可控。那么另外呢，就是检验的数据呢，海信呢也可以实时的去监控到。泰诺的产品呢，现在在海信呢是做到了90%以上的免检。
22: 今年海信视像科技青岛显示工厂成功摘得客户至上灯塔工厂荣誉，它的技术和理念迅速在全球的海信工厂复制。今年上半年，海信电视全球出货量1390万台，同比增长6.6%。不久前，海信还发布了企业内部的质量法，全面升级质量管理，持续拉动市场后进。
23: 质量不能使企业一荣俱荣，却足以使企业一损俱损。海信质量法的话，它其实是在约束到每一个作业行为，我们从需求开始，到产品的定义啊，到产品的研发啊，到整个生产销售啊，品牌的形象的传播，全域的是立体的全球的质量理念的一个贯彻。
0: 山东拥有3505公里绵长海岸线，滨海风光资源得天独厚。依托浩克山东半岛一号海上航线体系，山东重构海上空间，拉长游客消费时长，走出一条交旅融合的新路径。
2: 我现在在危机岛湾一号上，海风轻轻吹过，海鸥追着船飞，游客们在甲板上与美景合影，船舱里则正在上演扬帆威海。这船开起来不像在赶路，倒像是一座飘在海上的休闲客厅。
21: 这艘从威海港始发的游轮一路串联起了刘公岛、威海公园多处城市滨海地标，船上整合海洋研学、现场脱口秀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轮渡单一通行属性。
3: 小孩子体验一下轮船，然后看一下威威海鸥呀，然后表演也非常的吸引人。
21: 山东沿海文旅资源丰富，却缺少串联纽带，单点观光、白天赏景、海岛资源、湾区风光难以形成联动效应。去年七月，山东推出浩克山东半岛一号海上线路，首批5条航线覆盖青岛、烟台、威海、日照四市，补齐了半岛海上联动的空白。
2: 重点推动了威至港湾一号、环翠轮、海吕岛轮3条游轮航线建设，将一路18湾、湾区风光串联成线，打造山海相融的海上观光网络。从航线运营的实际成效来看，3条游船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700万元。
21: 一年多来，浩克山东半岛一号航线规模持续扩容，线路从5条拓展至14条，累计接待游客近110万人次，同比增长89.4%。一张船票撬动沿岸全域消费，沿海五市推出100多家景区、度假区门票折扣，1500余项优惠政策覆盖9店餐饮。
4: 我们之间做了一个票根的这个联动，让所有的游客到我们威至港湾能够体验一站式玩海的这个体验。我们和本地的一些网红餐饮店，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咖啡和简餐，也和很多威海的进出口企业做了一些深海螃蟹的一个免费试吃，让大家有一个对海鲜的一个更好的体验。
21: 打破空间界限联动，浩克山东半岛一号进一步探索时间维度的突破。烟台蓬莱区全新推出新航线，八仙渡海夜游蓬莱，汉钟离、吕洞宾等神话人物结合典故和游客互动，文化氛围感拉满。
5: 海风特别的凉爽，在这种的温柔夜色下赏仙阁、看夜景、遇八仙，非常的惬意。
6: 联动三仙山景区夜游，更加丰富了蓬莱夜间消费场景。一个多月以来，项目共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带动重点监测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全区过夜游比例、二次消费占比均创近年来新高。
21: 流动的海上纽带持续释放滨海文旅消费潜力，山东推出美丽海岛、滨海揽胜等精品线路，开发跳岛游、湾区游等半日至多日产品。半岛一号旺季期间平均上座率超过80%。今年四月，山东出台引客入鲁奖补办法，专门设立半岛一号专项奖励，用政策杠杆撬动市场，吸引更多游客来山东看海。
7: 要进行海上和海岛游的这种创新和升级，不仅仅是把交通上进行海陆联动，那进一步的呢，应该把产品上来进行海陆联动，比如说这种度假区的海陆一体化的产品开发，让游客呢有更加丰富的海岸和海洋旅游的度假体验。
0: 山东滨海资源并不少，海岸线绵长，海岛星罗棋布，痛点恰恰在于各自美丽，景点孤岛化，海岸线碎片化，游客走马观花，资源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还有堵点。浩克山东半岛一号海上航线体系打破地域昼夜的边界，把分散的海岸珍珠串成项链，这也启示我们发展文旅不一定执着于造景点做增量，善做连接器盘活存量，同样能够激活文旅消费新潜能。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山东阳谷联动河南台前范县，开启跨省移风易俗共治，破解毗邻地区高额彩礼顽疾。
8: 想问一下，你们结婚的时候彩礼聊得还顺利吗？
9: 我当时因为这个事情跟他吵架了。
11: 确实吵架了。
12: 咋吵的？
11: 咋吵的？就是当时也见不着面，他在他家，我搁他家楼底下就开吵。
21: 眼前的小两口，一个来自山东，一个来自河南，说是两个省，但两个家庭相距不到5公里，想要结婚就要跨过彩礼关。
13: 28，差不多。我朋友，反正我村上的一个结婚就是什么的话，
11: 我们送到那边彩礼不就8万6万6啊？
21: 山东阳谷与河南台前地域相连，口音相近，人员相通，跨省通婚非常普遍，但风俗不同造成彩礼差价，老百姓就高不就低，两地之间的彩礼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困扰。
14: 有做那里孩子两边都愿意了，如果是你这个彩礼你个怎么收的，那你父母不负责的呀，你父母不合格啊，他就这样的行
15: 结一场婚，甚至也花啊20-30万、30-50万。你说一个农村家庭，夫妻老两口，无论是种植还是打工，一辈子可能就存那么几十万。
21: 不同省份在高额彩礼治理上往往采取不同方式，治理效果也不同，一旦产生纠纷，该谁管怎么管，更容易出现踢皮球的现象。从去年开始，山东省阳谷县联动毗邻的河南省台前县范县，共同签订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构建起共建共治的联动体系。三个县一起打出一套组合拳，一方面通过小戏小剧进村展演，把高额彩礼现象搬上舞台；另一方面，红白理事会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对红白事进行提前引导。为了充分发挥红娘的作用，三个县还定期举办毗邻地区红娘交流会。
14: 红娘都是先讲讲本地出现哪种情况，比如说彩礼多了，或者是跨区域的了，交给俺市超给户家做工作。
21: 红娘们在牵线搭桥时达成一致，彩礼不超过约定的上限，喜宴不超过标准。彩礼范围不仅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不少村庄还将其纳入村规民约。经过各方努力，去年以来，跨省毗邻地区农村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数量显著增长。今年小严和小王两口子已经成婚。
11: 6万6，这个数吉利吗？
9: 彩礼是彩礼，当彩礼达到一定数额，它就不能定义为彩礼。
11: 对。
21: 2026第二届棉服 AI 设计大赛暨颁奖典礼昨天在聊城东昌府区举行。大赛聚焦 AI 赋能传统棉服制造业，累计收到全国各地3000余份原创设计作品。最终，王冉冉作品《鲨鱼航径》获得金奖。现场还完成校地合作、产业链对接等多项签约。东昌府区现有棉服加工经营主体超300家，全年棉服总产量约8500万件，产业年产值超30亿元。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公路自行车锦标赛8月22号至24号在荣城举行。本次赛事设 U14、U16、U18三个年龄组，来自全国20余个省市的430余名选手将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角逐。
1: 8月17号至21号，山东省第6届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山东选拔赛在潍坊举行。来自全省16市的88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农作物植保员、农业经理人等职业核心技能。优秀选手将被推荐参加全国技能大赛。
21: 京潍高铁寿光段无闸轨道工程日前顺利完工，该标段全长约36公里，是山东段最长标段，采用双线设计，为后续铺轨施工、联调联试、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 金维高铁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强山东半岛城市群与京津冀的互联互通。省气象台今天16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我省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出现35度以上高温，预计24号到26号上述地区高温持续，其中聊城、德州、滨州等地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可达38度以上。
0: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没有起床气，不是睡够了，是夏天悄悄松了手。
1: 天要转凉，吃点润的，做个冰糖雪梨汤，一个人要好好吃饭。
0: 秋老虎虽然赖着不走，可天蓝的彻底，云白的干净。

0: 最懂时节的就是菜市场。
1: 挑梨啊，捏梨棒，硬的甜。
0: 西瓜让出 C 位，梨子莲藕当家，拎着一兜梨，好像完成一件人生大事。梨是今天买的，银耳泡了一下午，步骤是
2: 开了吗？开了就放冰糖。
0: 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忽然懂了小时候的一锅汤为什么要煮那么久。有些慢不是懒散，是快不得。就像日子，风凉了，蝉声息了，虫声渐起，一场交接正在进行。妈妈说，老家的稻穗低头了，枣子红了一半，梨是甜的，鼻尖是酸的。原来长大是学会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给自己做一口他的味道。处暑，暑气止于此，把夏天的火气换成秋天的底气，把生活的浮躁换成收获的从容，

0: 广播电台 SNCR 现在开始播音。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告：
3: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4: 澳门这个离去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6: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7: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8: 神舟12号，
9: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10: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11: B91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2: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欢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成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凝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二三四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蕴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雷洋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洋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洋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2: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3: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1轮颁奖，消息。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齐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渭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兴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

0: 国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影，河南广播电视台桥建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14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以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3: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0: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4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5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团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6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及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3: 祝贺大家。
4: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相近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形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

0: 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1: 谢谢，再次祝贺。
2: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

0: 文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勉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地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1: 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2: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一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1: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现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
5: 西所在的千亩奈盐碱水稻。
6: 现在的位置呢，是在
7: 就是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10: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1: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经视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拓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

0: 祝贺大家。
1: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极难筹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0: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2: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0: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啊，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3: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0000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3: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4: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0000人连接到了一起。
3: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0000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4: 没错，
3: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5: 主持人好。
4: 鹏飞好。
5: 你好。
3: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5: 谢谢。
3: 来，鹏飞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4: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3: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4: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3: 因为为什么？
4: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3: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5: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3: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5: 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3: 几月份？
5: 12月份。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她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她又打电话给了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那么我听到接到她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她感觉要马上哭出来了。
3: 急的是吧？
5: 很无助。然后我们就迅速在广播的节目里面插播了他的求助信息。巧的是，后方堵的车流当中就有我们好司机的身影。
3: 就是在这些车流当中，
5: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危机。原本计划可能要堵1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半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3: 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4: 就像照片里显。

0: 是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儿。
1: 女司机。
0: 对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她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三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2: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在打来电话的时候。
1: 他是什么语气了？
3: 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的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1: 所有的救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2: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3: 是这样的，
2: 谢谢，谢谢冯飞，谢谢。
1: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 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
4: 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5: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 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弯曲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 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 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15天出院怪象亟待。

0: 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1: 晨曦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以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2: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永续传扬。谢谢大家。
3: 谢谢，再次祝贺。
1: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3: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非。
4: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文耀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时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2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一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

这里要敲黑板了，啊，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12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星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听天气》，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路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雨燕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跟麦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

0: 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共植希望。
1: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2: 好，谢谢，再次祝贺。
0: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2: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3: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 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心声。
4: 大家好，我是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过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5: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智杀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美金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

0: 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龚春伟，有请。
1: 主持人好，
0: 欢迎，
1: 大家
0: 好，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1: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赛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赛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地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赛考斯。
0: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自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
2: 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0: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赛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2: You are Blado Hello
3: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2: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3: I will try.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2: 哎呦，每次听到她三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子哭完我都不知道。
0: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2: 当时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蹦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0: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赛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赛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毛乌素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2: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
1: 谢谢。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美金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0: 谢谢你们，
1: 谢谢主持人，
0: 多保重，
1: 谢谢主持人。
0: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和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你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的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的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0: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好，
0: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3: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4: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舱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 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3: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
5: 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 好，谢谢，再次祝贺。
3: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4: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3: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借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2: 祝贺大家。
6: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20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 再次祝贺。
3: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2: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7: 课堂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

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奇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就是，
3: 云梯，对，
4: 嗯，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许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哦，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
2: 嗯，
1: 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嗯，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6: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6: 好，好，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6: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6: 然后你可以去白省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6: 对，
1: 好的，谢谢啊。
6: 往前走，往前走。
1: 好，
5: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拜拜，谢谢。
5: 好。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1: 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是不是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
0: 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哇，这真是进山了。嗯，
3: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1: 这种小意境哈，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3: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2: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2: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3: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2: 村子。
0: 哎，到了，
2: 我们到了，
0: 到了，
2: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哎，
4: 你好，
3: 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成。
6: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7: 哦，我是烟台人呀。啊，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7: 哦，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5: 安徽滁州人。啊，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的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

0: 哥哥们好。
1: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2: 我们掌声，我们应该有掌声。
3: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1: 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0: 从小就有一颗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5: 实战技能培训。
1: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6: 五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再。
0: 1、2、3、4、5、6，
7: 要严肃一点。
5: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7: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吓，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列纪律。我们其实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8: 好，队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1分钟之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9: 能。
8: 好，开始。
5: 1分钟，
10: 一分钟，
5: 他们都没动过呀，这玩意儿。
10: 这啥呀？
1: 这是谁的？
11: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1: 试一下，
11: 套一下。
10: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12: 这怎么穿啊？
10: 不是，就这样穿。
1: 要调整，要做调整。
10: 怎么调整呢？
13: 这是你的吗？
12: 这个太大了。
11: 你跟他换一下。
0: 那我俩。
10: 这哪个？咱俩换啊？
1: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13: 哪个是你的？
1: 这个穿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10: 啊 ，OK。
13: 这怎么调？
12: 哇塞，这个好重
1: 啊！
12: 这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8: 5、4、3、2、1，好，停！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体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3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20个的提醒。由排头开始检查。
1: 走。甩棍，喷射器，手铐。
10: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你这。
8: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10: 明白。
8: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10: 不是，
13: 报告，
10: 我可以，
13: 我
10: 可以深蹲20个。
1: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8: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和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13: 开始啊。
8: 嗯，开始。这一组。
1: 18、19、20。
8: 好，今天我们讲解2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领，由第三名
9: 动
8: 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了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

0: 进来使用。好，开始。
1: 同志，我看一下。
0: 同志，同志，
1: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0: 同志，
1: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0: 我是人民警察，
1: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0: 好，请你配合。
1: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0: 不能过去
1: 啊！我要过去，
0: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啊，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我明白？
1: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0: 警告你，警告你。
1: 现在我现在要过去看。
0: 好好看，
1: 给我看。
0: 好，这个时候，他如果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它，然后迅速把它带离现场。懂了吧？
2: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3: 哎，
2: 那咱俩试一下吗？
0: 好的。
2: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你不能往里面走了。
0: 不能往里面走、
2: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0: 我家在对面。
2: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0: 试一下，我就过去一下。你没有控好我，你
2: 有为啥呢？
0: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2: 这样呢？
0: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2: 你别配合我，
1: 配合他。
2: 你别配合我。
0: 那我就走了。
2: 还是不行。
0: 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1: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4: 我家就在对面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2: 我去买菜。
4: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2: 我饿了，我也去买菜。
4: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0: 动作不要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院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用大伟磊出来，都配手啊，
3: 辛苦了。
0: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我的手往上抬，警棍往下压，这个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警棍。
1: 搞明白了没有？
4: 搞明白了。
1: 插
0: 转啊！
1: 对对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是吧？这个杆往上压
4: 啊！对，转过来。
1: 对啊，
4: 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
1: 对，就是这样。
4: 辛苦辛苦。
5: 反手，这是反手。
1: 对，
5: 是吧？这样。
1: 然后再你反过来。
5: 这样。
1: 哎，对。哎，对。
5: 然后靠身体。
1: 哎，对对对。哎，有点疼了啊。
2: 手怎么弄啊？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4: 来，不是，应该是。
1: 没事。
4: 哎，不对，把我自己给扣。
2: 对呀、你这样我一就出来了。
4: 这样的。
1: 对。
4: 这样的。不对。
1: 反了。对。
4: 这样的。
1: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
4: 儿、OK 了。
1: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4: 拿棍儿。
2: 这样吗？哇。
4: 轻点，轻点，
1: 没事，没受伤了。
2: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0: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
6: 向右看齐，向前看。

0: 首先，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1: 收到。
0: 我们上车。
2: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0: 走吧。
3: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嗯，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乡镇，94块戒备这样子。
2: 90几块戒备，
3: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10户人，然后有18100多号人这样子。
2: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3: 是的，因为管控的边境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从这实际距离哪根本
2: 上下都是山。
3: 对，
4: 对
3: 你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边境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哎呦我的妈！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吧，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那个别的边境，这样，所以后会那个时间非常长。
0: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的。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5: 因为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0: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就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哎，这群众聚集在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嗯，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嗯，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但民警没有放弃，边走边找啊，然后就最终一个陡坡下面的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这个老奶奶。
1: 大概找了多长时间啊？
0: 找到反正凌晨一两点钟。嗯，腿部受伤了，是流血，流了很多血。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把她从山坡背上来。
2: 幸好遇到你们。阿婆好。
0: 哎，你好，我们百兰所的民警。
3: 哎，谢谢民警。哎呀，照那个救我老妈。哎，这什么了？
0: 没事。
4: 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0: 奶奶上次摔的是哪个腿啊？是这只腿吗？是这只腿吗？
5: 痛啊！
0: 痛，现在还痛啊？是去那坡医院了吗？
3: 他还是老病了。
0: 老了啊，
5: 动不出来。
0: 哪里？我看一下。上次是摔，没骨折吧？上次
3: 没
0: 有骨折啊。平时你们要照顾好了，平时。
3: 我很少在家，我
0: 就是。啊。那奶奶平时就一个人在家。啊。
5: 我受不得了。
0: 就走不了了。
5: 走不了，做工就做不得啊。
6: 你这样，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这个做不了的工啊，可以让我们派出所。
0: 比如说我们巡逻的时候，顺手就可以帮你们把这一些简单的一些
6: 家里的农活可以打电话
0: 开来。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3: 感谢政府，哎呀，你们那么好，就啥真的。
0: 好，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奶奶照顾好身体啊！
2: 奶奶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行，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哈，奶奶，走吧，走吧，
0: 嗯。你看一下我们辖区是有多大，东一块民居，西一块，到处都是，我们都要上去的。
2: 这是祖国最西南的地方吗？
7: 对，让我们来这步看一下，啊。
4: 呀，打牌呢，
6: 我们过来走访一下，
0: 民警带新警过来一起，
4: 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们百南和百省的那个派出所。你们出门的时候也慢点啊，这是真滑呀。哦，你看他这下边还有地下，还有地下，不是光是从这儿是一
0: 层，在山上这是居住，
8: 对，依山而建。
4: 哦，这底下是养猪的地儿。
6: 对，它基本上以前的都是这样的，以前的木房也是这样，
0: 高脚屋，
6: 养鸡什么的，然后上面住人，这样。哦、
4: 大爷，这边最近都没什么事儿吧？都挺好的吧？
0: 我们百兰边境派出所的，啊，过来走访一下辖区，村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哦。
9: 没有什么。
7: 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好吧？
0: 喂。具体什么位置可以说一下吗？上龙堡什么位？大概什么位置？好的，好的，行，收到。好，那我们现在接到值班室的电话，通知我们在上龙堡地界有可疑人员出没，需要我们现场过去进行核实。
4: 好，
0: 那我们现在出发。
2: 好，出发。
7: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
0: 有警情，
6: 快点了喂！啊，
2: 那我就坐了另外一辆车了。
0: 过来一下，我强调一下，大家现在就是把八件套穿上。
2: 上车了。
0: 这还有一个谁的？
2: 我带好了。出警的时候的确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就是警察叔叔该有的样子呀，就是遇到事情冲在最前面，然后一声令响马上就出警，然后那种迅速的那种态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我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
0: 哇、哦、下边悬崖，其实咱们是在悬崖上行走
6: 啊。 我们这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2: 是因为越往上走，所以海拔越高，现在就是能见度越低了吗？
6: 对。
2: 天哪，太不容易了。
10: 都下面都看不到了，到了。
6: 动帅一点，过来了。你们一边上一边要看一下四周啊！
0: 快跟上，跟上，能跟上吗？
10: 能跟上，没问题。
6: 这个不像走访一样，好吧？
0: 那有个人，
6: 快走，快走，
0: 走走走走走，
6: 加快速度！
0: 后边小心路滑，后边小心路滑。这片竹林特别适合隐匿。
6: 上上上上上，快点！
2: 我来了！
6: 快点，快点，
2: 快！
6: 倒起来，倒起来，小步子倒起来，快点！走了，不要停。
0: 后面快点，
6: 快点，
0: 来了，
6: 到了到了，快点，慢一点脚，看看脚底。
0: 喂，你好，值班室，我是张成，现在我带领民警已经赶往了现在百兰乡贾柳村5570-2界碑，这里经过我们仔细的巡查，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汇报完毕。
11: 其实他们说了一句我挺认同的，就是说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想是真假，他们会第一时间先冲上去啊，先冲上去先去做啊，哪怕是误报警，哪怕是有别的原因，但是他们万一这件事是真的，他们也不会去错失一个抓到嫌疑人的这种机会。
0: 其实我跟戴文磊，像我们这类这些移民管理警察，在日常抓捕行动中速度会比这个更快。
2: 那像你们平时的训练，就包括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啊？
0: 困难，其实这里的地形就是最大的困难。
2: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2: 发现了，我发现开车的时候就是路都看不太清，
0: 对，
2: 路太大了，
0: 很着急去一个地方去有一些情报，我们要过去核实。那你开快了又有这种大雾天，
2: 对，看不见。
0: 你开快了，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会产生影响。你开得太慢的话，可能这个人就嫌疑人就跑了。
2: 对，
0: 这就是我地形上面是我们这里民警。

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们日常的巡边路上，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各种毒虫、蛇类的这些一些威胁吧。

0: 现在到食堂开饭哦。
1: 我们可以吃了吗？
0: 是是是是。
2: 开动。
1: 这还有饮料。
3: 好吃吗？
4: 好吃。
3: 好吃。
2: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跑快一点，就是因为就是体力跟不上。
1: 你们平时锻炼吗？
2: 也锻炼，但是好像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就你们一个是烟台的，一个是滁州的，对。那你们之前有来过这种比较边境的地方吗？
1: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
2: 那你第一次来到这边，你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但是我脑海中想象的边境，我真的以为就是还像电视剧里面以前演的那种少数民族住着什么竹筒，就那种高脚屋
0: 啊，竹楼，
1: 下面是牛羊啊，上面是那种竹那种木质结构的屋子。哦，但我来到这里，我震惊了，家家户户都盖的那种
5: 新楼
1: 、然后再一问呢，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帮他们建的。
5: 对，
1: 哦，这真的是给我在这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吧。我觉得党和国家这么重视边境发展，那我肯定也能在边境擦出我自己的火花。这份锦辉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2: 然后你不是之前是当兵的吗？你是在哪儿当兵的呀？
0: 就是在百森。
2: 啊，你在广西当的兵？
0: 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志愿兵。然后我又受我爷爷影响嘛，在百色待了两年以后，我是去深圳学的卫生员，后来又去昆明那边。专门就是学卫生防疫这一块，又进行了2年的时间差不多，然后才返回我们百色支队。2019年1月14号我是来到了这里。
6: 等于你是整整见证了就移民管理局的整个的一个变化啊。
0: 对。
7: 2018年12月25日，公安边防部队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全部退出现役，其主体就地整合组建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现役官兵集体转制成为职业制人民警察，那坡边境管理大队、白省边境派出所隶属于国家移民管理局，广西边检总站百色支队。
0: 然后明天早上是6:20起床。
2: 好，
0: 走吧，把装备拿上。
6: 好，装备都拿上，
0: 拿回你们的宿舍，好吧？
5: 好。
0: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什么都有的，这里面。
6: 哇，这么
8: 好，
6: 就它了。
8: 啊，这么好！
2: 我的天哪！
1: 就他呗。
2: 哪个房间呀？
1: 哪个房间？
2: 能洗澡吗？
8: 你看到3楼已经那么哇塞了。
2: 是这个吧？
0: 对对对，
8: 这个吗？也很好呀。
2: 没什么区别呀，太棒了，谢谢。
1: 因为我跟张警官我俩聊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跟孩子视频。
9: 以前。我儿子对着手机喊爸爸，因为我经常跟他视频嘛，他以为手机就是爸爸。然后到现在他才分清楚手机和爸爸到底是什么
2: 区别。
9: 对呀，就是因为平时见面只能靠视频。
0: 我一般是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他们打3次4次电话这样子，每次打电话最起码有半个小时以上，每次都这样。
2: 你现在父母在山东还是在？
0: 在山东。
2: 在山东烟台。
0: 好像就是一年回去一次吧。
2: 你爸妈每次回家是不是都给你包饺子？
0: 是的，每次回去都包饺子，猪肉白菜馅儿的，我最爱吃猪肉白菜馅儿的。
3: 大葱吗？
0: 没有，猪肉白菜的。
2: 百色这边回烟台的话是怎么回去？坐飞机飞到哪儿啊？
0: 坐飞机飞到青岛，然后那边有机场大巴，然后坐机场大巴回家这样的。对，
2: 反正得用一天的时间在路上。
0: 对，最少一天的时间，因为要提前一天到南宁，在那住一晚上。
2: 有的时候可能要2天。因为像我们这个都是90后嘛，肯定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尤其是山东人啊，我觉得山东人，就是包括安徽人的子女心都很强很重，他们一定希望你留在身边，对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到时候以后有小孩了，等么上幼儿园了或者没上幼儿园。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过来的了。对。哦，
2: 你最后还是想把他们接到这边来生活。那
0: 最起码生个2个3个的，就是
2: 让他们带小孩儿。
0: 对。
2: 那忙起来。
0: 对。
2: 不得不来。 哎，你现在爸妈睡觉了没？试一下，试一下，打一个。
0: 妈。
4: 哎。
0: 你说。
5: 阿姨好。
4: 哎，你好。
5: 阿姨你好，我是山东卫视的节目主持人思佳。
4: 啊、哦，你好，你好。
5: 对，我现在在那个广西百色，然后在您儿子这个百省派出所。然后正好因为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知道您儿子也是我们老乡嘛，山东烟台人，觉得他特别优秀，所以特别想给您打个电话。
4: 啊，快讲了，谢谢。
5: 阿姨多久没见到儿子啦？
4: 哎呦，多久是？哎呀，是不是
0: 一年了？
4: 1年了，是吧？有好一年了是吧？
5: 有一年了，嗯。今年过年你回家吗？
0: 回不了了。
5: 他今年过年不回来了。
4: 对。嗯。他不回来了。嗯。想肯定是想，但是哈，工作重要也不能想。
0: 行，那睡吧啊。嗯，再见吧。
1: 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警察的一个身份了，他有其实这身份是多重的。边境警察呢，会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他不仅是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忍受着对大山这种武器。对，嗯，还是挺伟大的。
5: 但是刚才我觉得阿姨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感动。她说想呀也不敢想，怎么办呢？想也不在。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没有国哪来的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就是有些人牺牲了小家就为了成全大家，我觉得挺好的。
0: 一家不圆万家圆。

0: 我大概齐整理好了，你再检查一下。
1: 大概看一下。嗯。感觉昨天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哦？
0: 对，我就拍了个照片，然后我拿照片对比着给摆了一下，铺了一下被子，
1: 已经很不错了啊、哦。然后再看看其他房间。
2: 啊，Hello， 张警官。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还在努力的收拾当中吗？
2: 对，我收拾完了。哦。
1: 你还很努力的尝试想叠我们的豆腐块是吗？
2: 对，但是这个被子好像就是新的被子，然后呢叠的不太好。
1: 能感觉到你对内务的一个用心程度，非常好。
2: 谢谢张警官。
1: 太尉同志，进来参观一下你整理的内务。
3: 我连地都拖完了，
1: 是吗？哇，
2: 很干净啊。他这收拾的挺干净的。
1: 对，已经很不错了。那接下来呢，带四位新警去参观一下我们教导员的房间。
2: 天哪，你们东西都归置的好整齐呀、
4: 啊！你看，
2: 教导员的房间才是真正的豆腐块。
1: 都可以打开看一下。
2: 连柜子都是整齐的哦，我的天！
1: 直接像衣物啊，你包括你说的枕头，我们都有专门的收纳袋，包括衣服都是叠的整整齐齐。
5: 哦，冬装是吧？
2: 天哪，你们的房间一眼望过去就没有什么杂物。
1: 对，就看起来很舒服，就觉得没有多余的东西，
3: 简洁明了。
1: 对，简洁明了。
6: 太好吃了，这个粉儿

0: 昨晚都休息好了吗？
1: 嗯，我睡得挺好的。好，
0: 那今天巡逻应该有劲了。
1: 我是到哪儿一睡一就一躺就睡着了那种。
2: 你今天巡逻很辛苦对吧？
0: 对，
2: 今天是。你要今天要吃饱点，等下爬山很饿的。
1: 是那个界碑是在山上吗？
0: 山顶
1: 上。山顶上面。
0: 悬崖的山顶上。
1: 悬崖的山顶上面。
2: 对，
0: 垂直哦。
1: 垂直的悬崖。
3: 会很高吗？那个，
4: 我这恐高可咋整？
5: 集合！下课，趁下集看。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全部放到车上了，现在我们前往588进行边境巡逻。好，下右转。好，现在登车。
0: 我们588号界碑就坐落于我们那个辖区叫达林屯，然后588号界碑呢，那里叫摩崖岭，那个地方海拔也是非常高的，1200多米的海拔。然后588的那个悬崖呢，特别像一个展开翅膀的老鹰，到了去了你们就能感受。
5: 哎呦，集合，
4: 集合，
5: 跳下课，趁下去看，稍息。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希望大家严肃一点。下面宣布接下来的任务：
6: 588号界碑的巡碑路，从山腰到山顶，全长2.28公里，共1356级台阶，其中需要通过一段位于悬崖上的32道阶梯栈道才能到达山顶。在广西篇的最后一站，边境团需要在1小时内抵达588号界碑处，才算挑战成功。
5: 下右转，起步走。
4: 就从这儿就开始算台阶了吗？
5: 对，我给你们压后，走走，不要停，
1: 不要停，怎么又停下来？张警官，
5: 中间不要停啊！
0: 我开始冲刺了哦！
7: 你看待会儿谁喊累？
4: 对，
7: 自家永远是这样，先开始张罗，
4: 生龙活虎，
7: 对，后面就抓了。
0: 都累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张警官，我一点都不累。
7: 那让他自己往前爬。
4: 对。
1: 我们要用意志力登上界碑。我不行了，我爬不动了。
7: 我可不听，要有自己的节奏。
0: 好，我们已经走了一小段了哦，大家加油！
1: 张警官，你看，他们都爬不动了。
8: 四下要平稳气息，两步一呼气就好了。
1: 好，
5: 没事，我在后面扶住你，随便上。
1: 我现在是狗爬，
8: 扶我这儿，扶我这
5: 儿。别别别，
8: 来来来，
5: 不行不行，我那么扶不住。啊，不不不，哎，动手动手，
8: 行吗？
5: 行，没事，你松，你松，
8: okay、
5: 你是不你松？
8: 走走走，
5: 你松，我自己上。
8: 好，
5: 要不然
8: 我松，
5: 太滑了。
8: 你可以是吧？哎呦呦，
5: 没事的没事的，哎，
1: 哎。我走不上去，我爬我还爬不上去吗？
8: 好，
4: 该说不说，哥，这根棍儿
7: 太管用了，
4: 太够使了。
5: 我们把这个棍儿加撑，两边我拉着你们俩走吧。
4: 啊，不用不用
5: 不用不用，
4: 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5: 对，
4: 就不会累。
3: 我们真的只是体验了一小段而已，但都已经很累了。但他们说他们的巡逻基本上都是在单程8小时以上。我们现在这季节还挺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如果是在盛夏各种蚊虫叮咬的状态下再连续巡逻8个小时，超级辛苦。
0: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哦！大家精神亢奋一点。大家朝眼前看一下，我们已经到天梯脚下了。哦、
8: 哇！太好了！
7: 哇、哦，好壮观
8: 哎！太壮观了！哇！
7: 而且很有现代感哎，感觉。
0: 就是在我们这个红石山上面，矗立着我们国家的五八八号界碑。大家可以看到，这四面全是接近于九十度的悬崖绝壁。我们平时在巡逻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巡到上面这一块界碑，但是呢，就是近两年来在我们边境群众的不断的努力下，大家通过人背马扛的方式，将这一块块的石阶把这个天梯修建到了我们五八八号界碑，也方便了我们无论是移民管理警察还是这边的军人巡逻，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4: 不行，我害怕，但是恐高啊，
1: 腿软了。
8: 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
1: 时间紧张，我们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任务。
4: 不行，我不敢往下看。
7: 你靠里走，
4: 对，我一直在扶着梯子
7: 边边走，
1: 可滑了这个地，好累啊！
5: 坚持住，加油，胜利就在前方！
1: 加油，加油！我不累。
5: 思佳同志，你是最棒的，
1: 我是最棒的，
5: 对，你是最棒的。
4: 我真是不累，但是我是真害怕呀。
9: 我恐高很严重，我走那云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贴着那个山在走，没想到那个旁边是那么陡峭的，这个加上那个长度的楼梯，挺痛苦的，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两条腿有点不会打弯。
4: 我不行，太吓人了。
5: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一口气就马上要上去。我们到了，看一下。哇
1: 哇哇！到了是吗？
8: 五星红旗。哇！
5: 冲上去，
10: 冲上去，
5: 冲上去，
4: 冲上去，
10: 冲啊！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5: 加油，加油！
10: 三五、
4: 五星红旗，
5: 坚持住，
4: 迎风
1: 飘扬，咱们歌声多么响亮！我最后看到国旗、五星红旗飘在空中，飘在云端的时候，眼泪是一直在我的眼眶里。但是我当时一直仰着头，告诉我自己。啊，你不能哭，你不能哭，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不要去哭。
9: 印象最深的是，还差最后一节台阶的时候，所有人抬头一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个时刻是最最庄严、最最庄重的时刻。
0: 大家都非常棒。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巡逻任务。
5: 下一刻伸，下起坑，手伸。首先，恭喜大家攀登了1356阶台阶，到达了我们五八八界碑，完成了这个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境上的这个界碑前，有什么感受吗？
7: 今天大雾，我们一路上来真的很累，
11: 我没法形容现在的心情，就是你只有到这里了，你才能感受到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象征，这种感觉我会记一辈子。
8: 感谢每一位戍边的移民局的警察对我们辛苦的守候。
1: 这一段的云梯我们爬上来都很不容易，更能想象到那些去建设这些云梯上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敬。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4: 很神圣，尤其是看到咱们修缮的这么好的这个云梯，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然后同样也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咱们中国的土地寸土不让。
0: 通过两天的相处呢，大家真的是让我感到了很意外，从一开始的嬉皮打闹到现在的服从命令，大家的整个纪律性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8: 这怎么调？
1: 哇塞，这个好重啊！
5: 报告，我没有甩棍。

0: 这不赖我呀，你这
1: 十八、十九、二十。
2: 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大家都可以看到，不是大雨天气就是大雾天气，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吧，大家都能够配合我们去履行一名新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任务。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3: 感谢政府培养你这么好的警察，真的。
2: 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动作快一点，能跟上吗？
4: 能跟上，没问题。
2: 这是让我在这两天感受非常深的，大家的适应力非常的强。
5: 其实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就是登上1000多级台阶的这个云梯，然后去感受云梯上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这个路也许我们走得很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走了无数次了，连有多少级台阶他们都很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份工作真的是很神圣很伟大，但又很辛苦，真的很苦。
6: 广西片这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很快乐。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真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路走来我们见识到了太多从来没有看见听见接触过的事情和人，他们都太可爱了。
5: 我觉得特别感恩，很感恩这个节目组，也很感恩这个机会。因为这档节目我来到了云梯上，我看到了界碑588，然后我看到了珊瑚礁长什么样，我可以亲手把它给取下来，我也可以看到白海豚。真的，我看到白海豚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切的一切都很感恩。
7: 可能以前我挺排斥就是结伴而行的，就是喜欢一个人走，但其实几个人走呢，有的商量，然后有开心果逗你，还有像太威他就喜欢开车，我就可以坐在后面去稍微休息一下去。其实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绝对的，你要接纳很多你之前不太接纳的一些方式，可能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8: 恭喜大家完成了广西篇的所有旅程，接下来我们就将开启云南篇。张旭因为工作的安排，可能他没有办法伴随大家继续前往云南。
9: 然后开启云南篇之前，广西篇我们的足迹灯就清零了，
8: 但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0: 好，
8: 因为云南篇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10: 准备好了，
11: 前进中国，云南我们来了。
12: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0: 蒙自还是很期待的，
5: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0: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
5: 这节目玩太大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不行，太危险了。
13: 这次玩的可以了，
14: 坚持。
15: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0: 10年了。
15: 对，整个西藏大雪封山，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
16: 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

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蒙自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10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蒙自，蒙自。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一家呀？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
2: 哦，啊，对，它有鲜花饼嘛。
3: 对。
0: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啊、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3: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0: 烤豆腐是吗？
3: 烤豆腐，
0: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3: 哎，这豆腐好香。我要这个猪脚、
0: 肥肠，这种酥肉。
3: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2: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3: 塞！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0: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嗯。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3: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啊，
4: 完了就别搞。
0: 哎呦，这个，
2: 那拍一个。
3: 哇，这一锅子，
2: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3: 哇，三瓶，
0: 谢谢。
2: 小时候的味道。
3: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0: 满分，感谢拜拜找的这个店，来。
2: 太感谢了。
3: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
2: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0: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3: 对，就这么一说，
0: 是吧？
3: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2: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啊。
5: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灯已经清零，所以这一次早晨就先歇一阵。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2: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4: 走吧，
2: 走吧。
0: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2: 哎呦，太吓人！
0: 天哪！先做做准备活动。

0: 感觉你是李队长。
1: 他在等他，
2: 对呀对呀，您是李队长。
3: 李队长哈喽老哥。
2: 没人
4: 理咱们。
3: 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2: 您贵姓啊？
5: 我姓高。
2: 啊？
5: 高？姓高？
2: 高？
3: 高？哦，高。哦，您是少数民族吗？
2: 您贵姓啊？
6: 我姓胡。
3: 那不是，不是李队长。
2: 不是李队长。
3: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5: 从这里。
3: 市区。
5: 啊，
3: 对。去哪里啊？
5: 去上边玩。
2: 您之前去过左美村吗？
5: 对，去过。
2: 去过左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5: 对，上去以后朝这边走。
2: 哦，那左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啊，
5: 左美村有一个天坑。
2: 有个天坑。
5: 嗯。下不去，
2: 下不去。
3: 有个什么东西啊？
2: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是
3: 什么东西啊？
5: 挖个以后，
6: 那也
2: 一百多米啊，
5: 差不多。
2: 哦，但是下不去。
5: 下不去。
2: 哦，
3: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5: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3: 是吧？对，
5: 你们去看吧。
2: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上车，上车。
3: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7: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
3: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7: 啥事没有，
3: 对，
7: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2: 到了，
3: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7: 走走。咱们这是左美村吗？左美村
3: 十多公里呢，
2: 十多公里啊。哦，
3: 您是什么族啊？
8: 我是普洱族。
2: 哦，
8: 彝族都好几族，彝族呢。我们是普洱族。
2: 普洱族。
3: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8: 好几族彝族。
3: 好多种彝族。
2: 对吧？我之前都说。
3: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汇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就摊儿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我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7: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的，
2: 有图哥和泰哥的，我怕什么？
7: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演艺界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3: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
7: 但我
3: 的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啊，您要成长嘛，
7: 哥，对吧？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3: 私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7: 有些东西
2: 你俩能不能别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那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3: 是不是啊？
9: 哈喽，你好。
3: 您好，您好。
9: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10: 天坑探索，
9: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11: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12: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9: 大家明白吧？
7: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私家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2: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9: 每个人。
2: 哦。
9: 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3: 好吧，
9: 来走。
7: 好，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3: 哦。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7: 啥事儿没有。
3: 对，
7: 李队长，你先走吧。
3: 李队长，
7: 你自己去吧。
3: 咱也到饭点了。
2: 你看，
3: 吃完了。
2: 还有这什么绳子？
7: 来吧，哥，
3: 上吧。对，下雨了，
7: 走吧，
3: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
9: 来吧，上吧。
7: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济仪器吗？
9: 可以，没问题。上吧，
3: 回家来吧。
2: 谢谢哥。哎呦妈呀！

0: 天，太不容易了，丹仨。丹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1: 大家坐好啊！
2: 哎，
3: 好嘞。
1: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2: 好嘞。
0: 好。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2: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0: 这就开始了。
1: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2: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
1: 哦，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3: 400呢？
1: 对。
3: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1: 大家都是志愿者。
3: 志愿者。
1: 哦，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
2: 哎呦。
3: 哦。
1: 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2: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1: 经费我们是 AA。
2: 哦，自己掏钱啊？
1: 对。
0: 哇，天哪，
3: 自己掏钱。
1: 对对对对，
2: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0: 啊，真的很伟大。
1: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3: 10年了。
1: 对。
3: 哎呦真好，
2: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0: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1: 对对对，
2: 是纯贴钱。
0: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1: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0: 哇、啊、
2: 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1: 好了，我们到了、
2: 哦、到了
4: 这边。
2: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0: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5: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0: 这节目玩太大了。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6: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佐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0: 从这儿下吗？哇，这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不行不行
2: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呢。
3: 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0: 难道谁不是吗？
3: 但是我下去
0: 谁不是吗？
3: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个星出来，两盏灯出来。哎
2: 呀起不来了。
7: 哎呀我扶不住你。
2: 让我挂点。

0: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两载到冬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五载，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1: 有，有。
0: 拉了这个往上过跳，好，可以了。哦，哎，双手放松，好，可以了。对，
2: 看看自己那个。
0: 对，我。OK， 好，放松。哦，哎，对，哎，好了。好好好，不要上了。
3: 啊，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4: 这个绳太晃了吧！哦，
5: 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6: 我要放弃
1: 了。这里又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3: 太吓人了！啊！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7: 来吧，走着，
8: 1、2、3，加油！你俩加油！
4: 来来，一起来，1、2、3，
8: 加油！
1: 我是这样吗？
0: 不要搬太多，就走吧。
1: 哦，明白了 ，OK， 我知道了。
9: 再下面一点点。

0: 知道了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1: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2: 太有样了，真的
1: 太有范儿了。
0: 好吧，走吧。
3: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然后慢慢从这边偏移，对对对对。
2: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的把它踩稳。
0: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2: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得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0: 好。
1: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2: 对，尽量得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然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
0: 哎呦我去，哎呦喂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理清楚啊，就是。我等你一下。哇哦，
1: 这种感觉挺好。
0: 你看涂老师现在知识，他的知识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1: 一天。
0: 一天，
1: 我们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
0: 每天还要干一次。
1: 你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
0: 登了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哎呦我的妈呀，
2: 这么险呢！
1: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 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们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的路程。哎呦，我
2: 就那么徒步走？
1: 对。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
0: 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一人一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尤其是身上没有吃的，带热量的东西。
1: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3: 真好。
2: 就是经历过生死，
1: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心放宽，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啊、你也不会掉下
1: 去，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怎么会弯呢、
1: 啊？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轻点，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
1: 哦，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2: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3: 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
2: 不要往那边拉，不要往那边拉，
3: 不要拉绳子，
1: 我真的不行。
2: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1: 我不行。
2: 啊，不害怕，
1: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1: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2: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快快快救我！
4: 已经不错了。
3: 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5: 你已经挥量不错了啊！
3: 对，
5: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4: 没事啊，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
5: 已经不错了。
4: 嘿，好，好，接着走。
1: 我这后背全是汗。
4: 没问题了。
6: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1: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4: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7: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
4: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8: 好好。
4: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哎呦，怎么走吗？
1: 走啊，
0: 走。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啊。
0: 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就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啊，
0: 三角
2: 形。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
0: 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不是。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型，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0: 对，没错。
2: 没事儿，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准，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哦。哦。
2: 这就是个斜坡，
0: 斜坡，对，斜坡。哎呦，
1: 好了，
0: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1: 对，
0: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1: 好了。

0: 不能看，不能看，没问题，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1: 是，
0: 不下了，
1: 不下了。
0: 好嘞，
1: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0: 第一个点够了，
1: 够了，上吧，
0: 够了，咱就上是吧？
1: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0: 精疲力尽了，
1: 真的。
0: 好嘞，
1: 上吧。
0: 好，
1: 是，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0: 突破了啊！
1: 真的，真的。
0: 好，
1: 一二，哎，啊，还能往上走，哎，
2: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0: 没问题。
3: 别拉你，
1: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地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2: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4: 啥感觉？
0: 那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4: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1: 真没事了。
4: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1: 我的嘴！
5: 别走，别走，
4: 快快！
5: 别走，别走！
1: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
4: 啥感觉？
1: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感觉。我多余回头看了你，
4: 天哪！
1: 我怎么回头看了你？
4: 真太吓人了！
1: 我发现敌人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4: 一望无际。
1: 不是，
4: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哇哦！
2: 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接着走，还有多远？十米啊，接着走。
1: 图哥已经到底了，
4: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6: 已经到底了，对。
2: 我做到了，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哈哈哈哈。
7: 到底了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8: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2: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1: 对，慢慢
2: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9: 一步往上推，
2: 先往上推，
9: 然后第二步
2: 蹬，
9: 对，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2: 抓这个，
9: 抓上面那里，
2: 这个，
9: 对对，扶着那里，对。
10: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1: 可以，
2: 开始。我死了。
11: 脚往屁股后面踩，脚往前蹬，两脚要往屁股后面踩，全人才能站住。
9: 没事，你慢慢
11: 来。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2: 先歇会儿。
10: 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0: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屋都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1: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2: 岩壁三分之二啊，差不多有。
3: 好，坚持，坚持。
4: 你就再往前面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就可以。
3: 好，
4: 嗯，
3: 啊。

0: 你站着，你站着，你要站直起来。
1: 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2: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就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
3: 哎，不要鼓励我了。
2: 我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
3: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嗯，坚持，坚持。
0: 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面，好的。
3: 哪条？
0: 就是
3: 这条啊。
0: 就是那条。
4: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
5: 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
4: 克服它。
6: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7: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意志在前进。
3: 继续爬下去，兄弟。
0: 两只手可以都拉这边了，就拉这边，好，开始爬了。
6: 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他看着那帽子了。
0: 奇怪奇怪，自己爬山。
6: 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
7: 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3: 谢谢。
6: 全身都是汗，天哪！
2: 五十，上来啊！
6: 太牛了。
2: 这个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
6: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2: 对对，有。
6: 全身都是汗，那手都没有力气了。
3: 没有力气了。慢点。你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8: 这一会儿，咱不计较这些。
9: 艺人圈里面，我不敢跟你吹牛。
6: 你是第一人。
9: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6: 你是第一人。
3: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8: 吹几年不止哦，
6: 吹一辈子，我觉得
8: 够吹一阵了。
10: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0: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准备给你
8: 筹码。
6: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8: 最大的任务
2: 就是您的筹码。
3: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拜拜。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6: 太有意义了。
3: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稳一下才能不抖。
4: 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1: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4: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6: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登。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11: 对，
6: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11: 对，
6: 你就20个足迹登吧。
8: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12: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8: 出发，
9: 走，
4: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来都来了。
9: 来个人扶着了，
6: 来个人，来个壮汉，
2: 走你。
13: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我们三个残疾人在录音呢，极限节目。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啊，菌菇汤。啊，好好喝。
1: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味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哎，
2: 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哦，
3: 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
2: 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
3: 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来，我来，我来。嗯，
2: 特别想把这个腿儿给那个涂老师。
3: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2: 来自哪儿？
3: 来自火车上。啊，
2: 绿皮火车。
3: 绿皮火车。
2: 这样推着。
3: 对，我小时候坐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2: 山东德州，对，那有驿站，一定要再到了德州站，
4: 下
2: 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4: 对，
2: 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评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4: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2: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4: 快点吧，
2: 快点吃一点。咱进，净土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4: 感谢。

0: 谢谢土哥，没有
1: 希望这么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
2: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我肯定选后者。
3: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浓厚醇香。
2: 主要是它这个瓶诺做的好，之前那个罐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
3: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是比较合适的。
2: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3: 对。
1: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2: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1: 那是相当的野。
3: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4: 期待，对吧？
2: 期待，期待，
1: 期待，
3: 期待。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2: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哎，
3: 这不是薰衣草？
1: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2: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哦，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替。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哎呀，
2: 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1: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2: 是
1: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2: 特别费劲。
1: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2: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3: 原版，
2: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1: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2: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2: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0: 芳华的？
3: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1: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导演好好拍一下。
0: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3: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0: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4: 来吧，
2: 哎，这个导演呢？
1: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3: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1: 哥，你会倒吗？
0: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3: 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5: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6: 记得呀。
2: 记得。
5: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2: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5: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2: 那你现在可以说。
5: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
1: 不是？
0: 你去那边问那个，
2: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1: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
1: 哎，多好，这个人
0: 搅局搅局。
1: 哎呀。
0: 435公里抵达普洱，
3: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2: 什么意思？就是要
0: 做饭了，
2: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2: 到哪？
0: 起点普洱洗马湖。
4: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租借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租借灯。
2: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0: 是上走吧哥，435公里呢，这挺远的。美丽的花，哇，
1: 真的开车过去
5: 可以。
2: 那是
0: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2: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6: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2: 行进中国30而行，房车餐厅
7: 正式营业。
2: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谢谢啊！是是我。
2: 太尉，你俩干嘛去了？
0: 我们拉生意去了，
1: 对，
0: 待会儿就过来了。
2: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2: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0: 哦，这什么东西？哎，
4: 不要碰它。
0: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出入云边之境，便遭遇边境之行的最大挑战，天坑速降任务艰难完成，边境团足迹登收获满满。本期三人将继续向西进入普洱，开启惬意的房车之旅。美景还未收入眼底，经营任务突然来袭，前方还有怎样的挑战等待

0: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哇，我们出发喽！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2: 今天天气好晴朗，
3: 处处好风光。
2: 哎呀，坐车还是很舒服的，小茶喝着。
1: 你需要我陪你的车跟我说。
2: 要得。他在那还需要人陪？
1: 我现在不是在陪你吗？我帮你导航了。
2: 那不用，你去后边吧。
1: 不争抢一下我？
2: 这家还觉着自己车香饽饽了。上高速喽！好漂亮啊，我好喜欢开这一路啊！哇，真的好漂亮，
1: 好漂亮啊！
2: 啊，你看那个光，
1: 自然风光真的好看。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2: 看，普洱已经有那个标牌了。
4: 生活真美好。
5: 从前你穿越过你的回肠子血液，
2: 千万别开过了啊！注意点服务区，唱开过了。
5: 是我们低估了时间，
2: 已经到了吧？

0: 飞行员宣布任务。本次防测探听机选址位于喜马湖湿地公园，筹备的经费可暂由导演组提供，但是我们很穷。房车将从今天下午的17:30开始营业，到20:30准时打烊，届时我们将进行现场结算，成功交易50个订单以上可获得5盏足迹灯，每超额完成订单量的20%及10个订单即可多获得1盏足迹灯。
1: 开过餐厅吗？
2: 我们家以前开过饭店。
1: 哎，那你有开餐厅的经历啊？
2: 哦，
1: 胡哥，对经营方面有没有什么的想法啊？
3: 今天是你会计，
4: 我预估咱们这个餐厅开完以后一笔烂账。
1: 不会，我真的我算账一把好手，你们同意吗，胡哥？
3: 好，
1: 我能当那个董事长吗？
3: 当。
4: 挣了赔了都算你的，好吧？
3: 哇，这11点了都，
1: 没那么长时间了。哎，我觉得这样吧，图哥，我们一会儿我跟泰维先去菜市场打听打听，你先去看一看。
3: 对，可以。
1: 行吧，咱分头行动，
3: 节省时间。
1: 哎，咱俩就上这个市场里逛逛去。
3: 来吧，
1: 走吧。
3: 那咱随时联系。
5: 导个航，喜马和集市。
1: 百香果批发，
6: 30，
1: 再加俩柠檬，
6: 17块，
1: 17块，
7: 一共17块是吧？
1: 好便宜啊！哎，
7: 什么什么？
1: 你看，
6: 这个山东大葱6块钱一根的，
1: 这是章丘大葱哎！天哪，多买几根吧，这是我们山东的大葱。
7: 可以。
1: 1、2、3、4、5、6、7、8、9，那我买9根。
7: 什么？
1: 我都买了。
7: 买这么多干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来了人嘛，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加个菜，或者是给他宣传一下咱们这个章丘大葱嘛。
7: 哦，可以，
1: 对吧？因为这也是我们山东好物，
7: 可以当水果卖。
6: 30，
7: 给我拿2板土鸡蛋。
1: 60个够不够啊？
7: 不够才好呢。
1: 我觉得饥饿营销也行。
7: 对。
1: 他买点那个调料什么在这边。
7: 老板，给我挑块火腿，要不然那么多，我就要一点点，吊个汤用。这么切吧。
3: 哎，茶店
1: 啊！
7: 这多少钱一饼？
8: 那个150一饼。
1: 这个50一饼，买这个就行。
7: 那就50的吧。
1: 50的吧。
7: 天哪！
1: 咱回去吧。
7: 回吧。
1: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5: 行，开干。看看我们有点啥呀？哎，在这儿呢。

0: 哎嘿，我怎么那么聪明？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幸亏不是客户做的，这就折了。先放那吧。
1: 胡松爷，胡松爷，
0: 你们就不能叫辆车？地址不都发给你了吗？我有一个想法啊，还有一套咖啡的，就煮咖啡的那个东西，
2: 真的假的？
0: 对呀、啊。咖啡机要卖的话，还得稍微有点花样才能卖起来，是不是？
3: 我觉得特好，
0: 弄点咖啡什么的，这不是就着茶叶蛋。
1: 咱们在做给别人吃的之前，咱是不是先自己把肚子填饱？
3: 哎，我看有那个火锅底料，咱中午要不吃个火锅？
1: 行啊，节目组不是说要给备原材料吗？
4: 想吃火锅要拿出去当饭的啊。
1: 你们这帮人，
3: 咱现在挣钱呢，咱一会儿卖茶叶蛋就能挣钱了。
0: 行吧，吃饱再说吧。
3: 先把饭吃了。
1: 来来来来
3: 来，来一个灯的火锅。哇，这可是咱们用一个灯换来的，咱们要多吃一点。嗯。咱们正在给咱们餐厅取个名字，
5: 我也在想，那不如我们的店名就叫三样菜，
3: 可以啊。
0: 哎，挺好啊，啊，但是好像有个、
3: 啊、有个花也不占。
0: 餐厅这三样菜，但是这个路子，哎，
1: 我们叫三食而行，食品的食，
3: 可以、
0: 啊，可以啊。
6: 董事长，嗯，我现在要做一个卤料，
1: 拿它卤鞋底子都能好吃的卤料。
3: 鞋底子，
6: 我觉得你可以完全相信我。
1: 哇，真的，这个茶蛋要不好吃，我把头切下来。哇，好香啊，这个火腿。
3: 太棒了，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
6: 我要姜，然后帮我把那个姜洗一下吧。
3: 行。嗯。
1: 董事长，我要开水。
3: 什么时候要？
1: 现在。
3: 好嘞。
6: 董事长，你先把鸡蛋给我洗出来吧。
3: 先洗鸡蛋是吧？
6: 对。
3: 行。
1: 董事长，
6: 董事长，
1: 董事长啊，董事长，董事长。
3: 我不想当董事长了，谁爱当谁当吧。我
1: 董事长
3: 不在，董事长不在。
1: 我们现在静静的煮上一锅鸡蛋。
3: 好嘞，菜单就交给我来书写吧。你就说我这能不能当董事长？
1: 完美。快点吧，我们的竞争对手们都已经出现了。哦，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是能有顾客的。

0: 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1: 正式营业。咻啪！
0: 今日菜谱：泰维普洱茶蛋、难得糊涂咖啡、私家养生茶和看缘分汉堡。
2: 买一杯咖啡，送一个茶蛋，送一个茶蛋。
3: 我茶蛋这么不值钱？我的茶蛋里面有火腿。

0: 两公里的夜市基本上吃到咱们这儿都吃饱了。
1: 你俩去找点人过来。
2: 找点，这是靠找的吗？
0: 这对呀、啊。哎。
1: 大姨，买个茶叶蛋不？茶叶蛋，特别好，特别香。过来，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哎呀，大姨，大姨，尝尝，尝尝，尝尝，免费，免费。
3: 我们刚刚吃过饭了，刚刚吃过饭了。啊！刚刚吃过
1: 饭了。来一杯养生茶，养生茶。啊！五块钱一杯，五块钱一杯，买一送一，五块钱两杯。哎呦，这可怎么办呀？卖都卖不出去。
2: 真好。
4: 60万9小时。哇塞！嗯。哎
0: 呦！卖了哥，站不住了。
2: 哇塞，太靠谱了。嗯。
0: 哎，酸黄瓜，哎呦，太喜欢了，哎呦，哎呦，
2: 哇塞！
1: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2: 谢谢啊，谢谢。
1: 太美。
0: 吃茶蛋吗？我们那边有茶蛋。OK OK OK。
1: 你不要回来。太气人了，我看到图哥和泰哥都跑到别的店去，那一瞬间我整个人的心态都崩溃了，就是哎呦，我当时心里面就很着急，就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订单啊，去哪里完成啊。
5: 茶叶蛋
1: 有3块钱一个，来来，这边扫码啊，你要几个？
5: 我要2个。
1: 你是本店的第一个顾客。
5: 是吗？
1: 我决定赠送你一杯养生茶。好，这是本人亲手泡的，这杯茶免费赠送给你，谢谢你，你真好，你是个好人。本店开张了，开张了，开张了，
2: 开张了，
1: 开张了。
0: 我们是这样，你
1: 别跟我说话，
0: 董事长，
1: 你想干什么你？
0: 不是董事长。你看看人家这个汉堡做的，
2: 是分两单买的吗？
1: 你俩干嘛去了？
2: 我们拉生意去了，
0: 对，
2: 待会儿就过来了。
1: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1: 我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0: 董事长是这样，
2: 咱趁热吃吧。
0: 对，
2: 这个这凉了不好吃了。
0: 真凉了，我跟你讲。董事长，
1: 我不吃。
0: 董事长
1: 真不吃。
0: 董事长，你尝尝吧，别赌气，
2: 别跟自己胃
0: 赌气。咱跟自己赌这气干啥呀？
1: 那你给我来一口。有啥好吃的呀？哎呀，
0: 他肯定是做的一般啊。嗯，
1: 他这个做的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你好，买茶叶蛋吗？
6: 对，还有茶叶蛋吗？
1: 还有养生茶，还
0: 有花果茶，
2: 还有咖啡，
6: 香味了。有香果吗？
0: 有百香果。
6: 那我再买一个蛋吧。
2: 好好好好好，
1: 谢谢你们。
2: 快给人拿蛋呢，你干嘛呢？这吃吧，你对呀，等着蛋呢，人家。
1: 你们俩能不能认真点在营业？你们就知道吃，只有我认真的在给大家做服务。
7: 拿这个，
8: 谢谢。
1: 好，谢谢你们。
0: 董事长，嗯，我汉堡吃完了，你看我怎么开始干活吧。
9: 来了，来，来，来活，来活了。哎呀，
2: 什么？
0: 这一看就是摩友啊。
1: 卤鸡蛋，还有咖啡，还有这个花果茶。
0: 我们这
2: 花果茶。
0: 来呀、啊、来呀、啊、来来来看看我们的那个，
1: 你要几杯？
10: 我们要两
1: 一杯。好，
0: 两个茶蛋是吧？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
11: 哎呦，不专业嘛，不专业嘛，还
12: 是走零头啊。
1: 我的盖子呢？
11: 对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找我的盖子。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盖子呢？谁把我的盖子拿走了？
0: 什么盖子？
1: 我这个盖子。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那个杯盖不知道去哪儿了。顾客说你太不专业了，连盖都没有。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很难过，就不是生气，是难过，就是我真的我犯的这个错误真的好低级。但是我真的我拼命的找，我就是没有找到那个杯盖在哪里。 咱们这样，咱们先坐下来点单好不好？咱坐下来点单，先坐，先坐，先坐，坐下来点单。
2: 你们坐这儿吃，我送你们一个单。
13: 好嘞。
2: 对，堂食有赠送，
14: 请坐。
2: 来，请坐，请坐。
14: 我要一个汉堡。
1: 好。哎呀，我这儿有，但是我刚才那个找不着了，那一堆去哪儿了？就是这个哥哥说我不专业。
11: 本来嘛，你

0: 坐着吃还不允许我说啊？可以。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哎，我送你个旺仔牛奶吧。祝你旺仔牛奶。
2: 是我的奖。
3: 董事长，你先把那个锅铲给我找出来。
1: 没有锅铲，我一直都是拿这个翻的。
3: 不可能，我在房车里边见着过锅铲。
1: 还有谁要花果茶吗？三位美女。

0: 哦，这一项给取消吧。
1: 刚谁点的汉堡？
2: 我点了。
3: 兄弟啊，你今天肉不够了，汉堡卖空了，好凑合着吃点蛋吧，好不好？
4: 我感觉好像糊了。
1: 不是，大哥，哎呀，你这太小看我们了。哎，茶蛋味道怎么样？感觉？茶蛋味道还可以哈，花果茶味道也不错吧？我们绝对就是同款。
5: 稍微有点烫了。
1: 它是热饮，其实可以不用吸管。
6: 老板娘给的。
0: 这个顾客刁难我哎，哥哥你是从哪里骑行过来的？
4: 啊，山那边。啊。就是下了这座山就是。
0: 我怀疑你是不是隔壁哪个店的卧底啊？过来。

0: 我这百香果茶都
1: 什么东西啊？
0: 有茶叶蛋和百香果
2: 茶。哎，你们俩买茶叶蛋呢，我们还送那个旺仔牛奶，好吧？
0: 因为你俩可爱。
2: 对对对，你俩看起来就是哎啊啊啊啊大姐姐。大姐姐，吃个茶蛋吗？
3: 想来看看你们买什么？
0: 你要喝哪个？
2: 买茶蛋。
0: 要喝一杯这个吗？
2: 您好，
4: 尝尝这个，
2: 来个茶蛋吗？
5: 我买了，
0: 谢谢。哎呦，
2: 现金啊！
5: 给你几块。
2: 董事长扫钱，俩茶蛋。我给您来一个比较入味的啊。图哥，啊，你这咖啡摊摆不摆啊？不摆，你就给它收起来行吗？啊，你别在
0: 这站站这个劲儿，坐一杯吧，你坐一杯吧，咱硬推销也能推销出去，我觉得。
4: 不着急，这等这咖啡是消食的，得等他们吃完一轮之后。
0: 对。
4: 再
0: 半夜喝。来杯咖啡。
2: 咖啡？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图哥开张了，开张了！我都不知所措了。咖啡。我想想，我要干嘛？我先烧水，稍等啊！你坐，哥们儿坐啊！我先把豆给你磨上，这是咱们云南本地的豆。
6: 你好，吃点什么？哇，茶蛋来了吗？
0: 有咖啡，咖啡有，那边有咖啡。
6: 坐啊，在那边坐着吃着坐着。

0: 来。
1: 哇，这个好香啊，你这个咖啡。
0: 给。
2: 谢谢。
0: 好吧。
1: 开餐厅太不容易了，人家为什么都有条不紊的，咱们就手忙脚乱的呀？
0: 整个这一条街都那么的静谧，就咱们显得很聒噪，一直在揽客，一直在喊，对，没必要。
3: 不像一个这个云南生活的节奏。
1: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标语特别好，就是地摊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0: 是不是？
1: 对
3: 对，
0: 所以咱们也要把咱们的态度拿出来。
1: 咱们是什么态度呢？
0: 咱们态度就是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没必要为了这个五十单什么生意那个什么。
1: 你说的多少是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咱们来云南就是要放慢节奏。
0: 对，
1: 刚才搞的节奏太快了，
0: 咱们刚刚显得过于聒噪。
3: 你看像我这个慌吗？不慌。
0: 导演组，我们完成多少业绩了？
4: 现在27。
0: 有人吃茶蛋吗？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帮帮可怜的孩子吧，买个茶蛋吧。有没有人要吃茶蛋啊？有人吃茶蛋吗？3块钱一个。我们就只能买一个。
1: 是吗？
0: 是的，正宗的云腿煮的茶蛋，云腿普洱茶煮的茶蛋。来个，可以可以可以，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只能买一个。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有点供不应求。
1: 小哥哥，你是来给我们送吃的吗？哇哇、啊！你怎么会这么好？你是天使吗？
5: 看你们一天没吃饭了。啊，
3: 太好了！
6: 你们要的几杯？
1: 你家汉堡给他的一杯，我给你拿杯水。
0: 那你不喝咖啡，喝个这个，
3: 喝个奶吧。
1: 谢谢，
3: 奶是 free 的。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哎呦，感谢，感谢，
3: 感谢，真的感谢。哇，
0: 谢谢，谢谢，谢谢。

0: 猫是超大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给我们送汉堡吗？
0: 没有，就想让你们，我看你们也是忙嘛，一没吃。
1: 对，但我觉得你们之间就很好啊，没有说是啊，我跟你是竞争对手，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哈。
2: 我跟你说，这真的舒服，
0: 这是真的舒服。特别是这个地段，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来摆摊就是这个地段，
2: 就只有你一家是吗？
0: 对，只有我一家，我一辆车。那时候我
1: 那时候没有人吗？
0: 那时候没人啊，就大三五两的朋友上来看看日落。哦。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城里面有一个这样不喧嚣的地方。
1: 对。那今天的客流量算是多还是少啊？
0: 算一般吧，因为他今天星期一嘛，好多人他都要上班工作嘛，
1: 就没有过来，
0: 有些要加班，加班到很晚，所以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如果是周末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嘛，我们叫做人才后集嘛，然后只要我们人才后集去到哪里，哪里就会非常
1: 哪个后哪个集，
0: 就是后备箱的后，集市的集，
2: 后集文化
1: 嘛，后集哦，
2: 后集文化，后备箱集市文化。哇，
0: 我们就
2: 其实还有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后集文化，
1: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是来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算年轻人。
1: 肯定是年轻人。
3: 你们今天只完成了42单，挑战不成功，然后使用房车要扣3盏足迹灯。现在你们可以开车去营地睡觉。
2: 失败吗？我觉得很成功啊。
1: 我也觉得很成功，因为今天我说实话，我之前完全不了解什么后集文化，也不了解地摊文化，我今天感受到了这种新型的一种文化形态和形式，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他自己也说了，好多人说这种能在小城市生活这种幸福感，包括这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的这种收获感，我觉得比今天我们的这个任务更加重要。
4: 我们很知足。
5: 对，
4: 真的，我们不管你们觉得失不失败，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到那种真正的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不也是最原始的最真挚的。我都想在这儿生活了，因为
2: 普洱这个地方太舒服了。这个地方其实不光有深厚的茶叶文化，其实这边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追赶潮流，很年轻的。
1: 就这边的年轻人真的又青春又时尚，而且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地摊不是苟且，是对生活的不妥协。
6: 房车营地，走起。
7: 那我先洗漱去了。
6: 我也去。
1: 那我先卸妆吧。
7: 睡觉吧。
1: 晚安，哥哥们。
7: 晚安。
4: 起了，起了。
1: 你这每天都刮胡子啊？
4: 看心情，带着玩意儿就出来玩方便吗？就这东西一下能用20多天不充电。
1: 我看看，
4: 刮的挺丝滑的，
1: 感觉还挺高级的样子。回头啊，我让我哥哥也买一个。又是什么东西？路书，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3: 今天下午你们将在西双版纳的基诺山完成雨林穿越。那么首先你们先让自驾120公里找到寒武。
4: 这个什么人啊，还是动物啊，还是这地方啊？
3: 反正叫寒武。
2: 他就告诉你自己找。
4: 走。
1: 哦，外面空气好好，风好好，好舒服。

0: 让我们去寻找野象踪迹，追着大象跑啊！
1: 到了，
2: 到了吧？
1: 对，有一条大狗。它不是寒武吧？寒武是它吗？不能够吧？不能是它吧？
2: 哎呦，是这是寒武吗？
1: 寒武，
2: 寒武。
0: 哥，我没有徒步经验呀。
2: 没事儿，估计这徒步也没啥难度。
0: 哦，看到专业人士了。Hello，Hello，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热带雨林啊！
4: 我叫菠萝，当地的热带水果。
3: 我叫沙猫啊，猫。
1: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位哪位是寒武老师？
4: 寒武，
3: 寒武。寒武呢？
0: 那没跑了，就是他了。
1: 他真是寒武。寒武先生好。
3: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进山了啊！
5: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三人需在3小时内徒步8公里，穿越七诺山雨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五盏速记灯。
3: 周边的这些植物啊，尽量不要去触碰。植物上面会有一些比较
6: 叫边缘锋利，
3: 对，它会割到手之类的。到结束以后，会给大家准备一顿丰盛的这个雨林大餐。
2: 好吧，咱们边走边说吧。
3: 那我们就差不多要进我们的热带雨林了啊。
1: 行，
0: 走吧。
5: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抵抗力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常年气候炎热，雨量充沛，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亚洲象在中国唯一栖息的地方，丰富的植物种类为各种各样的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近两年，随着山间的雨林植被愈见风貌，野象的活动也更加频繁。在2020年底，一只野象群跨越常年休息的保护区，由西双版纳一路向北迁徙，从景洪市基诺山乡进入蒙伦，成为当年轰动全球的新闻事件。今天，边境团三人将跟随基诺族青年一起，追寻当年野象群的足迹，在茫茫基诺山中接受雨林的洗礼。
0: 走吧，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我呀，我这辈子就是一回吧，我估计。
1: 谁还不是呢？我长这么大就没走过8公里。
0: 别说8公里，山路我都没碰过。
1: 我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穿越大森林了，但是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整个人就觉得哇，好像在做梦一样，回到了4、5岁的感觉。
7: 说实话，我对热带雨林的溯溪徒步还是比较期待的。
3: 走，我们往前走。
0: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给你们趟趟路。
3: 像这些路段，这一片这些路段好多都是大象走过的。哇，因为它要找食物。哎呦，
1: 大象可真厉害。
3: 尽量避开树叶一点，因为树叶它腐了以后它比较滑啊。走，我们往前走。走，我的
1: 天哪，太滑了。
8: 最后20米下面就平坦一些了。
1: 这个地方好热，
8: 下去凉快了。
0: 哇，有水。
3: 对，有水了。
0: 还好舒服，
1: 凉快了，突然有了空调了感觉。
3: 现在我们的热身路段已经过了啊，现在我们
2: 正式开始
3: 我们的溯溪路段。
1: 天哪，这真不容易。
3: 开杠，喊我
1: 开走
3: 上。哎呀呀呀！重要任务交给你了啊，现在先去探路。
1: 他好勇敢啊。
3: 刚刚狗子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啊，要看好松动的石头，还要有青苔的石头。
0: 明白。
2: 这石头会动的，小心。
9: 小心啊，
1: 这。哦，这石头真的会动。
0: 对。你帮
9: 踩下面。
3: 踩下面。那有点滑啊。哦。
1: 哎，太不容易了。
0: 哦，这什么东西？
3: 哎，不要碰它。
0: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不是，那不是个蛇吗？
2: 这是什么呀？
3: 竹叶青。
0: 这么大一个竹叶青。
3: 哎呦，这个是一条

0: 料的竹叶青啊，对，这个是因为它吃饱了。吃饱了以后，它的行动能力它非常不方便，
1: 撑死的，
2: 卡在里头了。
3: 你看，我就说嘛，我就看着这不像个植物。
0: 啊，来，我们过来这边吧。
3: 走吧，走吧，走吧，太吓人了。不是，你看，我就说嘛，哪有我那个草能成这样的？
1: 没事，遇到蛇我保护你，我不怕蛇。
3: 不，这蛇太大了。
1: 我不怕，那有啥可怕的呀？
2: 你那是死了，活的你跑比谁都快了。
1: 活的我也不怕。
4: 给你找条活的啊，尝一下。
1: 我逗他们。
5: 这边有厉害的啊，
0: 走，我们出发吧。
3: 走。哇，我脑子里边还在回忆那条蛇呀。
0: 那现在我们开启一个找蛇模式了啊。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这是什么？
0: 天然染料。哦。把它涂在脸上，可以防晒防蚊啊。哇，
1: 有吗？
2: 直接往脸上画有吗？
6: 有。
2: 有了吗？
6: 有的。直接涂
3: 到脸上。野人。哎，山猫哥，会不会就是有很多那种植物都像那个贝尔那种，然后一砍开里边那个水就直接能喝？
0: 有啊，待会我马上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了。
3: 啊，也是不用，我就是问问。
0: 对，好，来，我们上来干的地方吧。我教大家一个野外求生的小知识啊，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获取我们的水源？
1: 我知道。
0: 哪一种？
1: 实在不行可以喝尿。
0: 这个也可以哦。今天呢，我们就找一棵芭蕉树，它含有大量的水分。哇哦，这些都是水啊。哦，非常非常多的汁水。
2: 真是。
0: 好，然后我们要把它的皮剥掉。它的皮呢，就像这个甘蔗一样。
2: 哇，皮都有这么多水。
0: 对，可以过来看一下这里。它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储水系统哦，
2: 一个小槽一个小槽。
0: 对对，这些水呢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4: 来来了，
2: 来啊！
3: 这就是能喝的。
0: 对，这个水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2: 就是白水的味道。
0: 对，天哪！
3: 可是你们有没有考虑，你们俩这个手活老脏，活老脏，
5: 爱喝不喝？
0: 没事，
3: 烦人。
2: 黄瓜味
1: 真的可以，黄瓜味
3: 哎，黄瓜水的味儿。
1: 对，
0: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找这个芭蕉树是最好的，
1: 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从来没有见到过橡胶树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了解了非常多的野外求生的一些知识，包括你在野外你没有水源的情况下你该如何去取水，就觉得不虚此行。
3: 芭蕉吗？
0: 对，这就是我们雨林里面的野生芭蕉了啊。和我们正常吃的那种香蕉芭蕉都不一样。当当当当，看到没有，全是它的籽。哦，像这地方的话大象就比较多了。
1: 我们这算不算也算是追迹到了野象的足迹了？
0: 对。
3: 哎，你看那里边还有一大嘟噜，
2: 是不是大象藏在这儿的呀？等它熟了再回来吃。
0: 那不好意思，不要动它了，怕它找不到位置了。
3: 咱们现在走了有2公里了吗？
0: 加油。我们这里就稍微有点难度了，我们几个要互相帮忙才能上得去了。这个地方能扶的地方可以扶一下，这些地方这里有点深。
1: 那我从这儿走吧，从这石头走。
0: 等一下就到菠萝盖了，
1: 真的到膝盖了，火了盖了。好，那我加油。
0: 不好啊。
1: 好，我觉得我可以上去。
0: 来一把，
3: 没关系，自己来，
0: 可以。
3: 真男人，不能说不行。我属于胖子里边很灵活的了。哎，
0: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1/3吧。哇，
3: 这么快啊！
0: 对，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了啊。
1: 还可以。
0: 希望大家都非常棒，再接再厉。
3: 好，
1: 加油！
3: 再创辉煌。
1: 这感觉这8公里还挺好走，说实话。
3: 啊，大家跟着我走啊！热带雨林里边，因为大家经验不足，所以要跟好向导，好吧？
0: 这边这个叫什么树？叫
3: 大树。
0: 大树，对。
3: 啊，这叫什么水啊？这叫溪水。哎，非常好啊！同学们的自学能力、领悟能力都很强。
0: 很强。
3: 该说不说啊，下来之前的我是抗拒的，现在的我是享受的。
0: 这样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
2: 到目前为止还坚持着。
0: 对。
3: 我说实话，今天我绝对自己给自己升华了。我一个200多斤的扁平足，就这么生生的走了8公里，但我的脚就像在做足疗一样，一直硌在各种石头上。

0: 哎呀，
1: 哎呀，过瘾，
0: 舒爽，舒爽。
1: 哎呀，这个
0: 节目做的还是有点寓意的，对，
1: 对，
0: 上层次了，对。
1: 哎，我觉得走这种形式的徒步，哥，对我来讲简直太完美了。
2: 这里低头啊，低下头就过来了。
0: 少数民族呢有句谚语：有山才有林，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哦，他少数民族还是有一套自己自然法则生存。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
4: 哇，这个小亭子是？
3: 这是补给站吗？
2: 这我们吃饭的地方，休息呀、啊。老乡经常进来这里面，
4: 在这里歇一歇是吧？
2: 对对，这可就是绞杀中了。哦，可以看一下里面完全是空心的，您可以把头伸进去看看里面。哇，
3: 我可以进去。
2: 啥感觉？
3: 哇，我进来了，这个树里面居然是空的，你敢想吗？它里面是空的，但是这个树还能继续生长。
2: 这个根的话，它是倒着长下来哦，不是从土里面长上去的，倒生根现象。啊，
3: 咱走。你好，
2: 可以挑战一下啊，热带雨林里面的攀爬大榕树。
0: 哦呦，我现在看着绳子，我就晕了。
3: 树天坑哥，
0: 最难的一个项目。
3: 这一共多少米啊，哥？
2: 这个有个七八米。
3: 嗨，才七八米。
4: 才七八米啊！哎呦，我都能上。
0: 行了，你上了。
2: 来吧，我们第一位挑战者。哎，我们挑战了以后，下午的雨林大餐会多一个比较丰盛的菜。
4: 我没问题，这个不跟吊威亚是一个路子吗？
0: 一样的。
4: 那我就一雪天坑之耻了。
0: 来吧，耻不耻的就看这一把了。
2: 可以上了啊！您要先找个地方抓点。
3: 加油！
2: 加油！好，已经离地了。
0: 一个身手矫捷的胖子。哇塞，漂亮！
2: 还有一步了，好 ，OK 了 ，OK 了。哎，
4: 我这就爬上来了，哇哦，辛苦了。
5: 其实那个树的整个的高度难度，我觉得跟天坑天壤之别的。那个树给我的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危险，我只是恐高。
4: 我怎么下去？
2: 双脚齐平，右脚下到左脚的位置。啊，
0: 退回来。啊，哎呦，
2: 没事的，
0: 没事，
2: 没事
0: 的，没事，没事，没事，没
2: 事。对，然后屁股往下坐，脚不要动啊，踩住树干，
0: 重心往下。对，没事，
4: 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好，慢慢往下跳，跳，跳，不错，跳。对，哎
0: 呦，踩空了，没事，你就随着他那劲儿就行。
2: 哎，不错不错。
4: 就这，再来五趟。
3: 天坑挑战没有成功就算了，我大榕树挑战我一定能成功。爬上了那个八米高的大榕树。那个是我一雪前耻的一项任务。
2: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我上去了啊。
2: 手往上伸。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哎，可以可以。
3: 哎呦我天，这上不去了啊，我上不去了呀，我有点害怕。
0: 你都到那儿了？
4: 对。哇，
3: 这么高，救命啊。
0: 还有一米也就到了。
2: 你行的，
3: 我上不去了，哥哥，这脚踩哪儿啊？哎，天哪！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爬过八米的树，爬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行，你真的上去的时候还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害怕，就不敢上去。
2: 还有三步，
4: 没问题，
2: 继续继续。
0: 好，再有两步。加油，你可以的。好，一步，加油。
6: 好，到了到了，
0: 真棒。呜，
3: 耶，上来了。结果哎，真的到那一时候的时候，我想啊，原来我可以做到，其实很开心。这是我人生中爬过最高的地方了。

0: 你还可以更高。
1: 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怎么下来？
2: 你需要双手抓住这个肚脐眼旁边的绳子，两只手啊。
1: 不行，我害怕，我上次下去就是这么没下去的。
3: 但是再一回头看，那么高，我要怎么下去？就下去又变成了个难题，一下让我又想到了天坑的时候，我不敢下的那个场景又一下子回来了，所以当时心里面其实很害怕。不行，
2: 啊！不要看下面，不要看下面，膝盖膝盖打直，膝盖打直。
0: 可以，好，哎，对，就这意思，
2: 对，
4: 不要太用力，哎，
2: 漂亮，跳，轻轻的跳，对，
0: 劲儿，
2: 跳，哎，对，
4: 左脚，
2: 对，左脚用力，哎，
0: 没事没事，别着急，随着他那劲儿，随着他那劲儿，你别跟他较劲就行，慢慢的，对，
2: 跳，跳，
1: 我落地了吗？
2: 落地了，对，落地了，
0: 不错不错，
1: 我成功了，
5: 你们还有人性没有？第一件
0: 事就是麦，
2: 成功了，成功了，也是。
5: 你小心，我这麦坏了，可能都找你赔。
0: 别从我们兜里扣啊！
6: 咱俩一学
2: 全学。好，走，我们继续出发。
3: 山猫还要多久？
2: 20分钟左右到我们吃饭的地方。
5: 哇，阳光！
3: 阳光总在风雨后，景象尽有彩虹。哇哇！我觉得在这特别有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就是我儿时的梦想啊，去森林里探险。
2: 到达我们的吃饭店，
5: 在这儿吃啊？
3: 太累了，我天！哎
2: 呀，因为今天大家有点辛苦啊，所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丰盛的雨林大餐已经做好了，看一下有多少菜品。
3: 我的天哪！
2: 这里烤着竹筒饭和竹筒茶啊，开吃！我们可以先吃个竹筒饭。
5: 哦，竹筒饭，它这个皮儿也能吃吗？
2: 这个是最好吃的啊，不要把这层皮剥掉，这个层皮呢，它是竹子天然的这个膜。
5: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3: 纯正的竹筒饭。
5: 对，纯竹筒饭啊，
3: 太好吃了。
2: 你们能吃辣的话可以吃一点我们这个茄子。
7: 好，就放在这里。哇，
5: 哦呦，这么辣呀。
3: 绝了，
7: 绝了，香，
3: 越好吃
5: 香香香香香，
3: 太好吃了。
5: 嗯，好棒，
7: 快吃。
3: 我第一次在这种大森林里面吃饭，哎，
2: 啥感觉？
3: 好像觉得自己现在在梦里。
2: 那我们就不叫醒你了。
8: 热带雨林呢，它是一个馈赠给我们人类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3: 对。
8: 那在整个森林里边，我们西双版纳呢有一个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区。野象谷自然保护区里边大概呢有220头左右的野生亚洲象，哇，在整个保护区内
5: 220多，
3: 这么多，
8: 这个还算好了，在90年代吧，嗯，亚洲象没有这么多，还有一个几十头，是经过我们人的保护，嗯，保护森林，保护亚洲象，嗯，它慢慢繁衍到这么多，哦，数量多了，种群多了，东西不够吃了。他会怎么办呢？会走出保护区，走到我们这片山林里边，找到芭蕉树啊，找到一些竹叶啊，它的象草啊。
3: 所以说真的是咱们这边的整个生态环境太好了，像我们一进入这个热带雨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走到了有一个区域，看到有一缕阳光洒下来，那时候觉得哇好温暖啊，就真的是那句话，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一些宝贝，所以我们也要很好的去对待大自然，去保护大自然，对吧？ 但我想问一下菠萝和山猫，比如说像年轻人啊，孩子可能就想着我要去更大的城市生活，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8: 我们都是家乡宝，不愿意出去。嗯，西双版纳它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这边一年四季都可以到外边去玩。我们也为了更好的把热带雨林的文化知识传播出去呢，我们也会带一些客人跟着我们一起啊进到山里。嗯，
2: 能在家乡做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也能带动这个基诺山那个这些经济啊，我们也觉得是挺开心的。

0: 对，
1: 嗯，而且西双版纳也算是个旅游城市嘛，所以说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很多，
2: 对，很多，
1: 还有自己家的这些农作物啊，茶叶啊，橡胶啊，这些也是我们的这些经济作物，所以说我们不愁这个物质上的东西。
3: 其实菠萝跟山猫说的很对，你看咱们在普洱，咱们摆摊的时候，那整个后集的那一条街都是大家自愿自发的，
0: 而且都是年轻人，
3: 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多还是愿意在自己的家乡待着的，我觉得。
2: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真的特别好的一面，就他们能够很执着的去遵从自己的内心，这种幸福感是自然流露的，不是说是装出来的，是他们通过自己劳动遇到很多困难之后，他们还能够有这种幸福感，真的很好，我很羡慕。嗯，
4: 今天很成功的完成了基诺山寻找野象足迹徒步的这个旅程，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则完成了这个任务，可以拿到5个足迹灯。
0: 谢谢。
4: 我们接下来需要自驾前往孟连，拿到下一页路书，拿到下一个任务。嗯。
0: 谢谢你们。
2: 来，辛苦了，
1: 上来。
2: 感谢，
1: 感谢，
2: 谢谢，
0: 有缘再见，拜拜，
1: 江湖再相见。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6: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民完成农活，
0: 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就是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2: 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他赋予孟连的这个文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普洱市区和西双版纳的基诺山接触了潮流的夜景，体验了雨林的魅力，感受了一群边境年轻人对故乡超凡的热爱。本期三人继续西行，前往孟连县，在这片生机勃发的红土地上，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等待他们发现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导演，导演，我们接下来去哪？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孟连了。
2: 首先前往纳云古镇的孔雀广场，接受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3: 那个孔雀广场不会真的全是孔雀吧？
1: 导演组啊，太为怕这个就是尖嘴类的一些东西啊，比如
3: 非得提醒他们是吗？
1: 让他害怕啊，千万别，
4: 千万别。
3: 那你这个千万别这仨字说的，好像是赶紧找。
1: 到了，下车。
3: 哎，我真的我看见这个孔雀，我都。

0: 哎呦！宣布吧，你们想干嘛？放马过来。
1: 首先啊，先扣两个同学的车钱。
0: 给他。格局。
2: 给你。哼。这是陆叔吗？
1: 这不是陆叔，这是照片。
2: 看看这什么照片。
0: 哟，金葫芦。
3: 要在今天下午3点钟之前找到扎努。
2: 我想问一下，那今天的任务能赚到多少足迹灯啊？
1: 今天可以给你们挣饭。
2: 行，咱走吧。
0: 放眼望去没人呢。
2: 没有人啊。
0: 扎努，你在哪儿哦？哎，好像来了个车。
2: 咱问问他吧。给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这是哪里吗？
4: 这个照片不像我们这里嘛，人民经济差不多1公里那边有一个站子嘛。哦，
0: 那差不多，谢谢您。
4: 没有没有。
0: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芒果。嗯、啊。
0: 这宁可是木瓜，也不能是芒果。哦，
5: 木瓜还真是。大家先赶会儿路吧。
0: 哈哈，我看见有葫芦的房子了。
2: 我看到了，在里头，就这儿，就这儿。哎，这全都一样的，怎么找啊？
5: 这个。
2: 你好，姐姐。咱们村有一个叫扎努的人吗？
6: 扎努哎，对。
0: 那边。
7: 扎努。
0: 扎努。
8: 你们好，你们好。
0: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我是扎努啊。
0: 终于找到您了。
8: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的村民完成农活。
5: 啥农活？
8: 割谷子，打谷子。我们自行分成两组，两个人先给我下去到田里面，一个人要去山上的牛棚把那个运稻谷的三轮车开下来吧。
0: 那个驾驶啊，驾驶。
5: 开车我来，开车我来。
0: 他是能手。
2: 哦，这个都准备好了，是这个吗？嗯、
8: 是的，是的。嗯，
2: 我觉得这样，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
0: 他跟我比拼一下。
2: 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就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0: 来吧，
2: 3、2、1，开始。
8: 开始。加油喽，加油喽！
2: 好歹也是在农村干过3个月的我。扎努，现在战况怎么样？
8: 状况很好。
2: 谁的战况好？
8: 你的状况好。
2: 多长时间了？
0: 累了，你可以认输啊。
2: 我不累。
0: 你可以求饶。
2: 我一点都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8: 还有最后1分钟，
2: 整理一下，
8: 加油！
0: 最后半分钟认输还可以啊。
8: 最后30秒，加油，加油！3，
2: 等一下，
8: 2，
2: 等一下，
8: 1，结束。
2: 你看我这都抱不起来，接下来还有2根，
0: 2根，
8: 这个15斤，
2: 那个14斤，
8: 这个20，呀，
0: 哈哈哈哈，哎呀，轻轻松松，哎呀。非得要跟我发起挑战，
8: 胡老师胜出，耶！
2: 我虽败犹荣，
0: 不好意思啊，
2: 我一小姑娘，对不对？我能割15斤，而且图哥可是天坑挑战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我如果就比他差那么一点点，差了5斤，我觉得很不错了。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
0: 我要好好想一想，这个要求是什么？
5: 哦，大牛！哇，好多牛啊！
0: 钥匙，跟牛有关。牛脖子上挂着铃铛，铃铛上面拴着钥匙呗，是这意思吧？

0: 妹儿，你们谁身上挂钥匙了？妹儿。哎，妹儿，你别吃了，就你，整个圈里就你吃的欢，你怎么那么好吃呢？别动。哎呦 ，so easy。
1: 哎呦，真累，我先缓会儿。一年能有几季在咱们这个？
2: 一年可以种两季。哦。嗯，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晚稻。
1: 晚稻跟早稻哪个好吃？
2: 早稻好吃。
1: 早稻好吃。哎，哎，某些人来了，好像。
3: 哎呀，吵死了。
1: 我们这等你半天了，
3: 你干完了吗？
4: 当然了。
3: 你干完了，过来一起。我跟你说，团结就是力量，你来了以后快多了。这真的是面朝土地背朝天。哎呀，当个农民不容易啊。
1: 应该还有一会儿能割出来。
3: 加油。
5: 但今天参与到这种农耕劳作当中，真的体会到就是农民的不易。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一定都是机械化操作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会坚持一些这种手作，这种东西可能不单纯是因为偏远，是因为就是机械进不来，而更多的是他们想遵从自己的一种就是对于传统的尊重。
2: 好，拎起来。哇哦，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这是我们这里的特产米。哎呦，
0: 特产米，别打开，这得珍藏起来。然后
2: 还有就是现在的任务
6: 卡，
3: 请在这片红土地找到以下作物：
6: 马里葛、
0: 阿波黑、马萨波、
3: 马可西、
0: 森林小奶油、
6: 小奶油。
0: 走吧，这车也是人扎哥送咱了，
6: 谢谢扎哥，拜拜，
3: 拜拜。
0: 哎呦，得劲，怎么这么舒服啊？幸福的生活都是要靠自己争取，你也可以啊。
1: 哇，景色倒是真好。好漂亮。真好看，你看那个山多漂亮。
3: 好漂亮的山啊。
1: 老什么寨？
3: 老缅寨。老缅寨。到了。
1: 我觉得遥望前面有四位大哥。你好。
3: 小哥哥你好。
1: 麻烦您点事情。当地这个语言有没有这个作物是这个名字的？
7: 茄子。
1: 就是茄子。
3: 太好了。
7: 与马克西就是茄子。木瓜。
1: 马萨波是木瓜对吧？
7: 对啊，木瓜。
1: 再想想。
6: 加油。
1: 阿波黑。
7: 应该是阿波西吧，不是阿波黑吧。
3: 阿波西是吗？
7: 香蕉，
3: 应该他说的应该没错。谢谢你，
1: 谢谢了，
0: 谢谢，
1: 太好了，
3: 好热情，
7: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1: 一定的，
3: 谢谢，拜拜。哎，这是什么？你看，
1: 木瓜呀，
3: 马萨波，
0: 阿婆，
1: 嗨，阿婆，
0: 奶奶，马萨波，
1: 我们可以摘一个吗？可以摘，谢谢，我来，这个，嗯。
3: 好摘吗？哎呀，
1: 两个就够了，谢谢。
8: 这不咖啡的吧？咖啡有黑色。
0: 咖啡？
1: 哦，这是咖啡啊，咖啡豆啊。
8: 咖啡果。
0: 哦。哎，对。哇。咖啡豆啊，不，咖啡果。
3: 这就是咖啡果。
0: 对。
8: 可以吃，那你吃。

0: 这本上就没有咖啡味。
1: 直接吃。
2: 怎么说？
1: 好甜、啊，
2: 什么味道？
3: 它挺
1: 甜的吗？
4: 甜的。嗯，
3: 那地呢？昆明的。
1: 北京的。
3: 北京的。
1: 嗯，山东的。
3: 当然不可能。
2: 从山东。
1: 怎么不可能、啊？山东的。
3: 我也怀疑你听得懂。
1: 听得懂、啊。
4: 听得懂。
1: 听得懂。听得懂。
2: 阿婆，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70。哇。哇
2: 哦。70岁了，身体好。咱们问一下阿婆，阿婆，马里葛。
1: 那这就是啊，马里葛。
2: 阿波吉，
3: 阿波什么芭蕉？
2: 阿波蕉在那边。哦，森林小奶油，是不是木牛油果？
3: 哦，路边多吗？
2: 多，路边多。
1: 那咱们继续去找吧。
4: 好。
1: 来。
2: 有一个熟了。
1: 哪儿呢？
4: 那个，
2: 但是估计摘不着。
1: 这个有点危险。
3: 我们
2: 拿个棍子
3: 啊，拿个棍
4: 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哦，谢谢奶奶。哇
1: 塞，够了够了
4: 够了够了够了，奶奶
2: 够了够了
4: 够了够了，奶奶够了够了，真够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是，我说你慢点，
3: 我会过来。
1: 奶奶说我会过来，你赶紧靠边，你挡着我们路了。
4: 我整半天是我多余了，
1: 是吧？
2: 奶奶，谢谢您刚才请我们吃好吃的番石榴还有木瓜。
3: 不想你们走过路嘛，吃不着。
2: 这个旺仔牛奶送给您。
3: 不想送，
2: 不送。这是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你必须要收下，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祝您身体健康。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拜，下回再来。
3: 下回再来。
4: 拜拜，奶奶，注意身体啊。
1: 慢点，我应该能看到那芭蕉。
2: 我刚才真看见了。
4: 哎，这，
1: 这儿有吧？
4: 这儿，那儿，那里边有一
1: 个。对对对，就那儿。来，停。
2: 啊，对对对，我刚才看到的也是这儿。
1: 哎，可以可以
4: 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行，
4: 差茄子跟牛油果。
2: 牛油果。哇
1: 塞，离成功不远了。
2: 刚才那小哥不就说茄子不好找？这是绝对给我们设的难题。
1: 对。其他这几样都是当地的作物，茄子可能当地人也不太种，还不太吃。
4: 茄子，我见着了
2: 啊！我看到
1: 有吗？
4: 旁边黄的那个绝对是茄子，
1: 这是茄子吗？是茄子，
2: 是茄子，
1: 黄茄子。
4: 我厉害吧？咱这眼神，
1: 你也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哇，这云南真好哎，遍地野果子，
2: 遍地蔬菜瓜果。
4: 这长得很像我看的那个牛油果树啊！
2: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就这就这，你看是不是？
4: 你看大牛油果集散地呀，这是。哇
2: 哦！咱下车吧。
1: 天哪，这实现牛油果自由了。
2: 大姐，您贵姓啊？
5: 我姓方。但是你们还有任务的。
4: 啥任务？
5: 我要带你们下去摘牛油果。
4: 每个人17公斤，
2: 三个人加在一起102斤，
5: 完成一下你们的任务吧。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牛油果，这个牛油果是营养很丰富的，它是含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非常高。从国际种植学来说，还有很多专家论证以后，就是说我们孟连这里是最适合种牛油果的地方。
1: 方姐在这里做这个牛油果多长时间了？
5: 我是这样，我是带合作社做的，这些都是合作社。
1: 哎呦，太好了，
4: 这是好事，带领大家共
1: 对啊。
5: 对对，我带着他们做的，
1: 真好。
5: 只要他们幸福了，我们也就好了。
4: 大姐，你这是干的是真是大好事啊。
5: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就农户这一块，他们收入高了，我们也好了吗？
4: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摘了吗？
5: 可以摘，
1: 可以摘。
2: 那我也找个树去。呀，这里就有，好大呀这个。
4: 这哎呦，这地上一嘟噜一嘟噜的。
1: 对，把这地上的先弄了，别给它坏了的。

0: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我爱这土地。我第一感受是，哇，这个土地好松软哦。牛油果很大，你知道红土地其实有一些土地是很贫瘠的，它是没有那么多农作物可以去生长。但是在这片红土地上有这么多的牛油果树，当时我站在那儿看到下面整片牛油果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好厉害啊！
1: 这都不用挪地儿，
2: 这真是我头一次看到牛油果的生长的这个树，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啊，很稀奇。我觉得采摘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就你会很专注的去投入去做，不会想任何的杂念，而且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只有你亲自采才知道。啊，好开心！你们俩 OK 吗
1: ？OK 的，
2: 来吧，我在等你们，咱一块上去。
3: 我回来了。
2: 哦，不少哎。哇，比我想象的多。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背牛油果。哎呦，喂，别别，哎呦，喂，别别，别别，哎呀，掉了一个，掉了一个。哎，你行吗？哇塞，太牛了，弟弟，你就是我心目中的。你走，我给你放。
3: 你俩这不行，还不如靠我自己。
2: 天哪！思佳，你那底下是不是垫报纸了？
3: 不行，我也不行了，我巨沉。
2: 肯定啊。
3: 啊，还有多少米啊？啊，来，
2: 可以了，
4: 可以了。
3: 哎呀，哎呀，我的腰。能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
2: 来来来来，
3: 没事哥，我要扛到终点。
2: 挺累的，
3: 谢谢我哥。
2: 只有咱们亲自体验了才知道，太不容易了，
3: 太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
3: 我以前觉得十几二十块钱一个牛果太贵，我现在觉得也值得。芳姐，你们太不容易了。
4: 也是，放到这里。要拿那个秤过来，切耳皮了。
2: 我这顶多15左右。19.几了，17.6了。
4: 够了，多了多了。
0: 先称我这个吧。
2: 我这多少？
5: 绰绰有余，
0: 几斤了？
4: 够了，
5: 我们这些管够了，
4: 够了，够了，够了。哎，三位老师，恭喜你们这一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这个里面，但是你们需要解开有密码，
0: 有密码，
4: 内容就在刚来到这里介绍的那些内容就在里面了。
2: 它的水果怎么分级了呢？按克数。
5: 分几个等级？
4: 就分三个，就三个等级，就是70到150一个等级，然后160到220一个等级，220以上是一个等级。
2: 70152是？
0: 不对。
5: 227015呢？
0: 不对。
5: A B C 三种果 ，A B C 都在二上，三个二。
0: 不对，不是 A B C，
5: 那就先是
2: 221570，
5: 对，221570，
0: 不对，
4: 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看，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看，
2: 116020220。
5: 最终任务
0: 160220，最终任务地址是流浪者驿站森林餐吧，任务是将刚刚采摘的牛油果运输至此地，就能见到大萌了。
5: 哦，合着我们是去帮大萌进货去了。装车不？哎呦我天，
0: 哎你又不累。

0: 是这儿了吧？大萌，
1: 哎，我在这里。
0: 我们给你送货来了，
2: 今天辛苦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饭菜。
0: 啊，有饭菜，快快快快快！

0: 你们今天就是任务也完成得非常的顺利，这一顿饭呢就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的啊。牛果森林餐厅的这个我们取名叫绿野仙踪啊。
1: 哎，那大萌这家餐厅是你开的吗？
0: 主理人是男生姐，然后我们俩是合伙人。
2: 哦，这是不是就牛油果？
0: 对对对，
3: 这是炒的牛油果，
1: 煎的
3: 牛油果还能煎着吃啊。嗯，
4: 好吃啊，
2: 好吃啊，好吃啊，就这么做好吃。
3: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1: 我想问一下大萌，您是本地人吗？
0: 我不是。哦，我是红河州的人。
4: 啊，我们哈尼去啊。
0: 云南应该算是最偏远的一个哈尼族的一个村落里面。
5: 来自云南红河哀牢山区的哈尼族小伙大萌，本是一名旅行体验师。直到被孟莲优质的牛油果和咖啡吸引，原本四处漂泊的大萌决定成为一名新农人。他租下了300亩土地，结合自己所学，探索着借助当地民族文化，打造一个以牛油果为核心的文旅农场，希望能让全世界知道孟莲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
1: 那你后来怎么来到孟莲了呢？
0: 认识南青姐，然后我也想去做这种民族文化的记录。但是来孟连之后发现这里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物产，感觉有个东西丢进去它就能生长的那种感觉。嗯，
1: 对，真的。
0: 对，所以我就被这里的这种自然环境包括物产这个文化吸引了。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在这个民族文化流失的环境里面长大。
1: 对。
0: 所以我在思考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是在这个记录之外的，它又可以带着就是文化的一个载体。那我觉得说孟连是个特别合适的地方。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地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但是我回来之后，很多农户他种植的东西很辛苦，然后牛油果这个东西呢，在孟连它有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属性？牛油果的话，你秘鲁的牛油果、墨西哥的牛油果跟孟连牛油果，它长在树上就是一个牛油果，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孟连的牛油果？
1: 有什么区别？
0: 对，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它赋予孟连的这个文化。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实现的一部分。因为我以前是满世界跑的那个旅行体验师，我看过太多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我想把它引回来然后再传播出去。
2: 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
1: 真好。我今天听大萌的故事，我也觉得很感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考上了大学，成为了全村的骄傲。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不理解，你都走出农村了，你又回到另外一个农村。但没有办法，他心里有这个抱负，他有这个信念，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义无反顾吧。
6: 我们牛果星球推出的第一款咖啡就叫咖啡袋，然后有4个精品咖啡庄园，所有孩子都会去参与一下画画啊什么之类的。哦，
1: 这个字是小朋友写的吗？
6: 对对，是的。
1: 他说希望每个咖啡机器人身上都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口袋，里面有着永远取之不尽的咖啡豆，这样可以让大人们更轻松一些。
0: 因为他的父母是咖啡庄园的庄园主，每日每夜的这个

0: 就是晚餐这段时间跟他们接触下来以后，你会觉得他们的理想抱负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他们会想到山里的孩子们没有见过外边的天地，然后会想让这些孩子们过得更幸福，生活得更美好。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山东的红富士的苹果，烟台的大苹果，莱阳的梨，大苹果。
2: 先给芳姐啊，芳姐今天辛苦了。
3: 这可以打开给芳姐他们看一看。
2: 这个苹果真的是喜人啊！这个苹果，产品理念包括包装，我就觉得我们特别需要。
1: 因为我们山东的是农业大省嘛，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展开一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乡村振兴就是需要像大萌这样的年轻人，
4: 对，
1: 然后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然后也能够很好的扎根在农村，扎根在乡村，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乡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4: 是，
2: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能够撸起袖子，抬起锄头，开启拖拉机，在奔走在中国乡村的那个田间地头。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乡村振兴跟文化自信。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我觉得农村安居乐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只要能够带动当地百姓的这个收入，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啥呀？颤颤，
5: 要我来，
1: 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
6: 下午2点前骑行总里程22公里，完成公益直播助力。
5: 好，那就是
6: 具体我们要做什么呢？
2: 就要跟着我一起去完成这个直播的一些筹备。到时候我们有一个牛油果每一盒里面，我们会空一格，来填放你们帮我来完成的这个筹备工作的一些东西。
6: 好。
1: 晚会是不是？
2: 因为我们拉祜族是一个特别热爱音乐的民族。
5: 走吧。

0: 其实白天的劳作是每一个无论是新农人也好老农人也好他们每天必经的一些工作的过程，其实很辛苦的。但是就是一天不管工作有多辛苦，晚上载歌载舞也好，晚上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吃饭也好，和家人在一起聊聊天也好，这种疲倦感会一下子消失，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包括太维说他在篝火晚会跳完舞之后腰都不疼了，我相信一定是因为爱的力量去治愈了大家。对，那个现场其实就充满了爱的味道，爱的感觉。
1: 这节奏真的太

0: 我们昨天也公布朗读书，主题为红土地上的摩登礼物的一场带货直播，做准备。
1: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分成两组骑行，一组去往红湾村拍摄20张最美的笑脸，一组前往芒掌咖啡厂洗10斤咖啡豆。在大萌开始直播前顺利返回团队，可以获得5盏足迹灯。如有人选择骑行返回，每人可多获得1盏足迹灯。如有人无法骑行前往，则该组任务量翻倍。
2: 不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真的不会骑自行车，而且我小时候摔过，我有点不太敢。
0: 这是一场为直播助力的活动，通过脚踏车的方式来继续感受这片土地。
2: 那我试试吧，好不好？我只能说我试试，
3: 尽全力试试，
2: 我尽全力。
3: 咱俩就。

0: 都晚点出发。
1: 这车也太高了。
2: 蹬蹬
3: 走起来。走你的，
2: 自己蹬，对。蹬，你倒不了，你放心。
3: 蹬蹬，别停。
2: 你别往回
3: 看前面，对，看前面，
2: 对，
3: 别看下面。
2: 蹬。
1: 不行，刹车，刹车是哪个？刹车我都不会刹，不行。真的太难了，别浪费时间了，真的，让他们俩先走吧。
0: 那你去哪儿啊？
1: 我就去那个咖啡厂跟你汇合吧，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你先骑，你们注意安全。
0: 那怎么着哥，咱走啊？
1: 你俩走吧，注意安全，去吧。
3: 导个航吧，14.4公里，1个小时12分钟。
0: 你那要骑1个多小时啊哥。
4: 嗨，师傅，这离红安村远吗？
5: 还行，
4: 就这条路是吧？哦，孟连那边，我走这条路可以去吧？可以哈，谢谢。
3: 哎，不行，这坡太大了，幸亏这景色还行。哎，我连1/3都没骑到，9公里，你就按现在这速度，至少得2个多小时。这根本不是骑行的速度，就是走的速度。
6: 我没想到这个坡是一直上坡，经常之字形。骑摩托骑过，但是自行车也不太擅长，在山路上该怎么样用力，你刚刚用尽了时候，哎，到头了你还得减速下来又重新起步，哎呀，所以最后基本上将近2/3的这种状态都是推着往前走。咬牙吧，咬牙坚持。
4: 可怜你身子鸟，可怜你心肝胆。
7: 谁说受尽人生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单的模样，爱你卑职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2: 节目组这帮骗子不告诉我没有上坡吗？这么大的上坡，他们是骗子吗？人生跟这个骑着自行车上坡没什么区别，你骑不动的时候，你就是推架着也得把这个坡给它翻过去。
8: 我这10来天对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改变吧，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像咱们这个节目这样这么的亲近大自然，亲近咱们的整个的这个边境，那么身体力行的去感受一些风土人情，感受这些人间烟火。
2: 哇，盲掌咖啡走到了。
9: 这一些是刚采摘下来的咖啡鲜果，第一步要先把这些绿色的咖啡豆给它挑出来。
2: 行，
9: 绿色是还没有成熟，我把绿色的混进去以后，咖啡就会有一些木头的味道。
2: 木头的味道，
9: 对，就很不好。
2: 那、哦、
3: 哇，终于有点下坡了。哇，哦，爽。哇哈哈哈！哎呀，啊，风驰电掣，快走！哇，哈哈，爽！哇哈哈哈！啊哈哈，天堂！

0: 你好，哎，累死我了。这到红安村还多远啊？
1: 这已经是了，
0: 已经是了是吧？
1: 对啊，
0: 已经是了。
1: 好想啊！
0: 你认出来了？
1: 嗯。
0: 那你待会儿带我去吧，有空吗？
1: 有，
2: 不然你说骑摩托车。
0: 骑摩托车好，骑摩。

0: 不多，哎，其实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是吧？
1: 是的，可以骑摩托车上。
0: 那我就可以骑摩托车了，我有摩托骑了。走吧，那咱们。
2: 往这里上去。
0: 我们一块骑摩托在红安村里转。哇哦，好漂亮，好漂亮。您好，然，太好了，这个叫海里德，能够马上就出来照片，我给您送给您，您只要开心就好啦，谢谢。哇，真棒！碰着一个村民，他就用当地的语言沟通，
3: 好开心，
0: 然后我就把照片拍下来。
3: 牛奶跟这个，你选一个。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要牛奶了。好吗？这张我留着，因为你太漂亮了，我想留着，可以吗？我帮你放在包包里好吗？哎，谢谢你。
0: 不管是咖啡厂的工人还是建筑工人，就他们的那种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
4: 多开心呢！
0: 就他们都在通过自己的一些劳动，能够让自己生活的这个家园、这片土地能够更加好。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的精神是愉悦的。
3: 我完成任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我先跟你公布一下一个信息，就是首先你们的任务原始目标是三簸箕加上一桶，但是由于私家他没有办法骑行完成，所以你们变成了六簸箕加两桶。
6: 哎，哇，真的先从捡豆子开始，这活可不是个轻重活啊。哎，这就好像小时候写作业一样，一边写一边唉声叹气，然后呢我妈就会说你唉声叹气也得写，何苦呢？但是没办法，我就愿意唉声叹气。吴思佳，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快点过来。
7: 开车过去，我看了一下导航是18分钟，走路过去是2个小时13分钟，一直不遇到车，我走过去也能走到。反正是行进中国。

0: 又剪好一盘，您检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哈。也早知道这个情况，我也说我不会骑自行车了。这明显这一筐比那筐沉多了。五四家，你在哪？你的哥哥手酸了。我觉得思佳有可能搭车搭一天。思佳应该是又去做访谈类节目了吧？云南幸福云南人。
2: Hello， 同学们，你们好。你们是这个学校的吗？这叫什么学校啊？
3: 县第一。
2: 孟连县第一小学。你看这一路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还能看到很多小同学啊。爷爷，芒掌公路可以吗？
4: 孟尝公路啊
2: 啊！太好了，上车上车。我们从山东过来的，我是山东卫视的。哦，
4: 你们是山东的？
2: 对，我们从山东过来。你去过山东吗？
4: 哦，没去过。
2: 没去过。
4: 没去过。
2: 我们那边有大海。哦，对。
5: 哇，快把这点干完，我就。
2: 泰哥，泰哥不会还没到吧？泰哥，泰维，哟，泰哥怎么不理我呢？
0: 我哪有那功夫理你啊？
2: 泰哥，你辛苦了，你啥时候到的？
0: 走开。

0: 海哥，你辛苦了。
1: 少来这套，亲。
0: 现在是啥情况啊？
1: 现在就是你去喝咖啡歇着吧。
0: 咱也没喝着一杯咖啡呢。
2: 我给你冲水吧，要不然。
1: 这家这是我第三盘了。
2: 一共几盘？
1: 没有你不骑自行车这个事儿，我已经把活都干完了。
0: 我不是故意的，台哥。
1: 我不错的，你骑不了自行车无所谓，你早点来呀。
0: 我去那个孟连县第一小学了。
1: 干啥？又去采访云南幸福人物去了？
0: 他们那小学建的可好了，他那个塑料跑道都是彩色的。哎呦喂！你别干了，我来干行不行？不就这么一点了吗？不是找到窍门了吗？出来好多豆啊！哎呀，这样转就可以了呀，这样出了好多豆。搞完了，干完了。这么活，哎，这么干挺使劲儿的，挺省劲儿啊。下一步怎么做？
1: 晒完茶是不是该洗豆了？
3: 对，就是要手下一直洗，
2: 不用手洗。
3: 对，
1: 该说不说，手感不错。
3: 洗到这个水，
1: 就给水洗清了就好了呗。
3: 对对对。咖啡豆是大萌要的，哎呦呵啊！然后这两包果皮茶就送给你们，哎
1: 呦谢谢。
4: 好的，两位，任务成功完成，但是思佳没得选择，你只能坐车搭车回去。
0: 就是还是怎么来的怎么走，
4: 对，你只能搭车回去。
5: 太伟，你可以选择骑车回去，奖励一个灯，也可以选择坐车回去。
1: 那我就再去弄一盏灯回来。
0: 你再弄一盏灯回来，
1: 兴许晚上能吃得好点呢。
0: 行，咱抓紧时间，赶紧去找大萌，把这咖啡豆给他，行吧？走吧，走吧，走吧。
1: 那你自己慢着点啊。
0: 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回去一定要把自行车给学会了，太耽误事儿了。这是不是有车？我听到了车子的声音。哎，这有一辆车，哥，你能带我一段吗？
6: 好点。
0: 我要去那个芒掌公路，那我上车了，走吧，师傅。
7: 骑下坡多得一盏灯。

0: 终于回来了，大萌，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我把这个咖啡豆给你送过来。
1: 嗯，那我们要现在还要分姐家的那个牛肉。
0: 他俩都还没回来是吗？
1: 他俩没回来。
0: 没回来哈，那我先干吧。我觉得接下来很多事情你可以交给我。好，
1: 这一箱。
0: 好，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俩怎么还没来啊？泰哥，你终于出现了，你辛苦了，泰哥。哎呀，图哥你回来了，你俩太棒了。你检验一下我们这成果吧。
1: 可以。嗯，我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0: 笑脸。
1: 笑脸，就是我觉得一直在想说怎么去体现人民的这种幸福感，就是从脸上来去。
0: 笑容是最好的体现。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拍的真好。
2: 哎，我觉得咱们这一盒作为特别大礼包，
0: 对，
2: 放一张照片，放一个卡包，
0: 再放点咖啡豆，
2: 放包黑花生，嗯，然后再放点咖啡果茶，
1: 可以写个寄语，你们，
0: 我来写啊。愿您开心，有机会来云南孟连，我们在这等你哦。我觉得孟连是一个很有味道很有爱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到满满的快乐感，我觉得快乐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3: 今天数字挑战一共是奖励七个足浴针，然后自驾前往双江县的车需要扣两个，昨天晚上住的酒店我们得扣一个，一共是扣三个。

0: 个，所以你们只能拿到四个。
1: 自驾110公里抵达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咱们现在就出发了，
2: 欢迎再回来啊！
3: 拜拜拜拜，
2: 好好好，
1: 拜拜。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龙奶村和行进中国队进行的一场角逐。现在的比分可以说是行进中国的非常的被动啊。好，现在我们的图哥拿到了球，图哥加油！
5: 泰威，
1: 好，给泰威。图老师把球传给了泰威。
6: 本次行程的所有的吃啊、住啊、行啊，都需要咱们自行安排。节目组会提供你们旅途景点。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天，我把钱给弄丢了，我落那个卖花车的奶奶那儿了，我真的带上车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沉浸在咖啡和牛油果之乡，和村民打交道，享受熟悉而亲切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和归乡的新农人畅谈他们的理想与坚持。本期三人来到临沧，在中国最西南的边陲之地，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现在已经到双江了，一座很漂亮的城市。
2: 好的，现在你们需要赶往双江县的东等佤族村，你们要去找到会飞天的赶低约。
3: 导航。知道为什么叫双江吗？
4: 因为两条江夹着呗。
3: 哪两条江？
4: 雅鲁藏布江。
3: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4: 怒江，怒江。
3: 澜沧江跟小黑江。
4: 啊，澜沧江，对。
0: 云南临沧，佤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最纯粹古老的佤族运动在这里生机勃勃。一群边境线上的足球小将正凭借勇敢和坚毅寻找希望。本期三位边境团成员千里奔赴，来到临沧双江和沧源两县，又在获取勇气与力量后，怀揣着少年心境再度启程。
3: 哎，到了鸡中陀螺。你好。
5: 老师好。
3: 这就是飞的
5: 飞行鸡中陀螺。
1: 我小时候玩过那种这样打陀螺的那个，
5: 上面的这个是平的。哦，
1: 对对对，
5: 这个就吃出来鸡中的那个模样。
3: 对对对，这确实长得像鸡中。对，
5: 这个是传承人，我师父。

0: 传承人，
1: 师傅好。
2: 鸡精草老是以少数民族的非遗项目，这个项目省级的。
0: 哎呦，省级的呢还是？
2: 我们这个鸡精草老嘛，在80年代的时候，参加秦皇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展示过。哦，
3: 鸡精陀螺因形似鸡精，故而得名。相传它起源于三国时期，是沙河、湘东等佤族早期祭祀时进行的助兴活动之一。表演时用麻绳绕紧其身，以平转、抛转等方法抛出，使其旋转于地，是富有观赏性的民间体育项目。
2: 来，我教你嘛。
4: 接手，
0: 绕，一直绕是吧？沿着这一层层绕。
5: 用这个小歪狼套，
0: 套这
2: 儿。绕起来不对，还
5: 哦，移过去，
2: 自己下嘛，
5: 移过去，摆回来。啊！
0: 左手的，嗨，
6: 嗨，哦，可以，
0: 完美，
1: 帅，
0: 来了，看着，一次成功，帅，
7: 两位老师学会了，
0: 学会了，
7: 还有这个，
0: 思佳，
2: 你那个头脑我要平，哦，对对。
5: 要丢云
2: 云，你
1: 看，哎，
2: 过去，
1: 哎，我失败了，
8: 不行，我要让它转起来。
1: 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0: 没事，我们不笑话你，勤能补拙。
8: 我仿佛是这个游戏的黑洞，你知道吗？
0: 你是各个游戏的黑洞，你别仿佛这个游戏了。
8: 大家怎么都学会了，就我没学会。是我绑的不够紧吗？
2: 不是。
8: 放的时候怎么放？
7: 不要太矮了，也不要太高了。
8: 我再试试啊。
0: 哎，成了，可以，成了，成了。
1: 哎，成功了！哎，我成功了！
0: 厉害，厉害，厉害！哦，
1: 站起来了！
0: 学会了，迎接挑战，来。
3: 边境团三人挑战佤族村，哪方陀螺率先到达终点，哪方获胜。比赛采取5局3胜制。
7: 我们两个先来吧。
0: 好，好，好，好，好，大姐，对不住了。Round one， 准备好了，
1: 加油！哎。
0: 我都没
1: 敢，yeah， 赢了，
0: 姐姐，对不住了。
1: 大伟，你简直是天生的选手。大伟，你太牛了，原以为你只是会吃，没想到你会飞呀。
9: 继续，
0: 继续，
1: 图哥上，
0: 扔陀螺，来吧，沙沙师傅，来。Round two， 沙狼，我可就不让着你了。
7: 放！
0: 哦，漂亮，漂亮，哥！
7: 加油！加油！加油！
0: 他们俩相亲相爱。
7: 加油！
1: 不相上下。
7: 加油！
1: 胡哥，
7: 加油！
1: 胡哥，加油！
0: 老涂，老涂，这是这是这是。我等等师傅，我等等师傅，我等等。
1: 耶！
0: 还转着呢，依然不倒。主要是沙老放水，要么我肯定赢不了的。我希望把您的这个陀螺这精神传承下去。思佳，现在就看你了。
1: 我一会儿就选你。嗯，
5: 好，
1: 行吗？
5: 行，我其实不会的。
1: 你不会？
5: 对，没让他跳出来了吗？啊，现场学的。
1: 啊，你是现场学的，太好，他现场学的。Round three， 准备十八沙姐啊！放，放，放，放，放，
7: 放，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油！加油！
10: 陀螺跟我们小时候玩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看到他们

0: 老老少少，从年轻人到那个非遗传承人，他们的状态从他们眼睛当中看到的都是开心，都是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所以当我跟他们去进行所谓的比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说输赢的这种，只是想跟他们一起开心，挺好的，找回了童年的一些状态跟影子。
1: 一种陶陶赠送给下一辈的接力棒。
2: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回去我一定把它给我儿子，他肯定喜欢。
2: 击中陀螺飞上天。
1: 哎，你骑得好，给你点赞。哎，
2: 谢谢谢谢大老师。
3: 接下来你们要行驶150公里到达沧源县，去寻找一群希望飞出瓦山的足球少年。
2: 我们走了，
4: 再见，
2: 拜拜，
4: 再见。
0: 谢谢您，谢谢您，
2: 感谢感谢您。节目组还给咱提供了个商务车呢，没有，手动挡。
5: 走了走了，
2: 为什么什么车上了我的手都显得这么游刃有余的呢？
6: 沧源应该是很边境的城市。
5: 对，一路景色是真好，这小风刮着也真舒服。
6: 不过云南是真的美，真的很好看，这个地方。
7: 你们现在在哪呢？报告一下位置。
6: 我们在314省道由北向南行驶，现在已经进入沧源境。
8: 到了
5: ，
8: 到了，
5: 到了
8: 吧？
5: 到了。哎呦呵，到学校了。
8: 哥，你快看，
5: 到学校了。
2: 哇，这学校人好多啊！哇，
0: 天哪！
5: 哇，
2: 他们才是真正的少年，咱们未来的希望呢。冲进世界杯就看你们的了。
0: 我们来到了晚小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他们课间还有好多孩子在上体育课，每个孩子轮流玩，很有秩序，但是他们玩得很开心。
5: 咱要不进去看看吧，走。
2: 那儿有个教练，咱去找教练吧。
6: 教练，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你们好，
6: 您好，您好，您好。
5: 我们今天要找出那个飞出瓦山，飞出瓦山是什么意思啊？
9: 飞出瓦山就是我们这里的足球氛围都特别好，因为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踢足球嘛，他们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足球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希望能看到更宽一点的世界。
5: 明白了。
9: 要去请三位和他们一起先做一下简单的热身吧。好吧。
5: 好。
9: 这里就前滑步三组，然后结束去下一组。这边就单脚跳，保持平衡。这边就交叉腿。
5: 地震山摇。
9: 怎么样，打实战吧，我这已经。
2: 好。
9: 好，把所有的牌收了。
6: 教练，我开个玩笑，你别当真，你别当真，你别当真。
5: 小朋友们，看你们训练很辛苦，给你们拿了一点旺仔牛奶。这个是这种瓶装的，很容易携带，如果喝不完的话也可以放起来。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可以带几瓶放在这个书包里面，这样可以补充一下体力和能量，好不好？
10: 好。
5: 旺仔牛奶，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2: 打过正经比赛吗？
9: 昆明去比赛的时候，就八岁组拿到过 U8组的冠军，哎呦，九组拿到过亚军，哎呀，参加的邀请赛足球赛上，
2: 厉害呀！
5: 而且还有女生，是不是？
9: 对，女生现在有的9个女生，哇
5: 哦，女足小将，
9: 谢瑶，然后和姐姐打声招呼。
0: 小杨，你去外地比赛过吗？
5: 成绩怎么样？
10: 一般
5: 哦。
6: 一般贴了第几啊？
10: 亚军。
6: 亚军还觉得一般啊？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知不知道？
5: 你这鞋穿了多少时间？都破了，我看看。
10: 从一年级
5: 穿到现在了。啊？
6: 那你不长个吗？那你长个的鞋怎么办呢？
5: 你脚不长吗？
6: 哥哥送你一双，
5: 行吗？图哥哥送你一双鞋，你大卫哥哥送你一身衣服，我送你个球，

0: 什么？行。
1: 那你得好好踢啊。
2: 肯定
3: 的。那你打算以后去踢职业联赛吗？
4: 去的呀。
3: 真的呀？
0: 你的梦想就是踢职业联赛吗？哇哦。
3: 那你就替我们，在以后你能打比赛的时候，把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再夺个冠好吗？啊，
0: 真棒！今天和西瑶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这一双球鞋穿了好多年，即使是这样也挡不住她对足球的热情。同样不只是一位小朋友，我觉得很骄傲的是在西南边境地区有这么好的训练条件，这里的老师啊、教练、学校以及当
5: 上期边境团来到佤族之乡，挑战传承千年的飞天陀螺，和少年球队一起开展边境球赛，收获满满的爱与感动。限时自驾790公里，抵达人间天堂香格里拉。本期三人来到边境之旅的最后一站，前方又会有哪些惊喜和挑战在等待着他们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恭喜大家来到了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我们将直接开始本期的数字挑战。本次的数字挑战将极富意义且价值无穷，因此你们可以用手上所有的足迹灯来进行选取。
2: 两份一样的是吧？哎，不一样。
1: 一个数字挑战是翻过海拔3700米的垭口，徒步6个小时的山路抵达雨崩村，在那里可以看到最美的日出景象。那么第二种数字挑战的选择是攀登哈巴雪山，冲顶海拔5396米的纳西圣地，在这里你们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现在你们可以做出选择。
3: 海拔大本营是4100米，
2: 这个牛，
3: 这个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挑战。那这个呢？
4: 哪个不是啊？这徒步13公里，
3: 这个咱们8公里都走过了，我觉得13公里没有问题的。
2: 但是这个雨崩我去过，这13公里说实话难度肯定没有哈巴那么大。
3: 我想挑战那个极限。
4: 看我干啥呀？
2: 我也想。现在投票吧。
3: 21。那你想选哪一个呀？反正你想选哪个结果也不是很重要，
2: 也不影响结果了，
3: 因为我们已经2-1了。
2: 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这个选择权。
4: 徒步没有用的，徒步我们徒步过了。
2: 对啊，雨林那个
4: 爬雪山嘛，
3: 是吧？我们要去哈巴雪山。
0: 哈巴雪山位于香格里拉市东南部，最高峰海拔5396米，是云南省内唯一一座允许攀登的5000米雪山。因巨大的海拔差异，山间蕴有灌丛、冰川以及流石滩等多种灵秀美景。今天边境团将最后一次面临意志与体能的挑战，在山林美景间突破自我的极限。
3: 从这儿到大本营要多长时间？
2: 先要到哈巴村，然后从哈巴村咱们要徒步上到大本营，所以咱们真得抓紧了。
3: 行，那咱们就走吧。
2: 走，
3: 说走就走。好，
4: 走就走。
3: 希望老天爷可以对我们很好，然后让我们登顶。
2: 希望雪山能够接纳咱们，就是咱们能够感受这个过程，能够把自己的极限做到
3: 最好就行。
2: 做好，对。
3: 我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从来没有登过雪山，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我，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次很巨大的挑战。不知道真正登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是希望自己能够。

0: 全力以赴吧，能够登顶，能够看到雪山上的日出，能够在旅程的最后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1: 我们现在是在去往哈巴村的路上。
2: 哈巴雪山5000多米，再差个3000多米就上珠峰了呀。
1: 3000米什么概念呢？你想想，在那种高原缺氧的状态下步行、爬是什么概念？这不是你一脚油的事
2: 儿。那咱能行吗？
1: 哎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出发吧，想什么都没白搭。到了，
3: 这就是哈巴村了，是吗？
1: 是是。
3: 哟，这大骡子是等我？
1: 应该是吧。
4: 大家好。
2: 那这一趟就是您带我们上去吗？
4: 这次那是我们一块儿上去吧，大家再去征服一下自己。
2: 哇，还给我们准备背包了是吗？
4: 对，
2: 太好了。背包里边有东西吗？
4: 对，背包里面有一部分东西，但是大多数都是用马驮着的。这个呢是在路上喝的饮料，补充一下补充一下能量啊。
2: 行，谢谢。这个太熟了。
3: 这是我的好朋友。
2: 我感觉图哥已经迫不及待了。
4: 把包背好以后，把手杖拿好。
1: 可以出发了吗？
4: 可以了。好，
3: 走，
4: 咱们走吧。
3: 出发。
4: 大家别走得太快啊，慢慢走，慢慢走。
1: 兵哥，爬过多少次哈巴了？是不是也得几百次、上千次了？没有。
5: 一两百次，
1: 也是很了不起了。
5: 真很怕今年过能听我的连续登顶9天。哎
1: 呦，连着9天登，太牛了！
5: 天天干这行工作了，哇！所以说，你看我发了9张了，是不是？
1: 连着的，
5: 连续9天。
1: 9天，哇，太牛了！哎呀，那还比较幸运，那9天，那9天天气都还好啊。
5: 天气大雾，
1: 有的是大雾是吧？有的是晴天。
5: 有的晴天不一样的。哇，大雾，是不是啊？
1: 希望我们明天也有好运气，真棒！兵哥给我们了信心。
3: 天哪，我都快赶上图哥了。调整呼吸。
1: 怎么样？
3: OK。
1: 好，慢慢来，不着急。
3: 好，
1: 按照自己节奏走就行了。
3: 我现在还可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累。我是运动个儿。没事，再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太伟呢？哥，哎，咱现在走了多少了？
4: 现在走了1/7。
3: 才走了1/7。哎，还有1/6。来瓶旺仔牛奶。太好喝了，我觉得这个登山的时候真的可以备个旺仔牛奶，它可以补充这个体力，能够补充蛋白质，最重要的是一瓶一瓶的，这个还方便携带，你喝不完可以扭起来放在我的包包里，我就继续前行了。我不怕累，我是勇敢者。哎，你在这儿呢？我以为我落后挺多呢。还可以，我觉得我身体还行。那你先在这儿啊，我先走了啊。看见没，这就不是倒数第一了吧。
6: 整个云南片都干下来了，怎么还胜负欲这么强？
7: 走，
1: 我们马上就要到大草甸了。他们俩据说也都没上马呢，太棒了，柳暗花明了。

0: 哦，感觉有点大草甸的样子了。好喜欢闻那个松柏的味道。好漂亮！哦，好地方！哇，天哪！哇塞，太棒了，
1: 好舒服，
2: 没什么遮挡物了，已经开始迎着光走了。
0: Hello， 加油！太棒了！
2: 哇，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山里的一片草原，哇，
3: 到了绿草地了，太感动了吧。哇，这里好好看啊，景色好美啊，太美了。
0: 待时间长了也凉，所以休息一会儿就赶紧尽快出发。
2: 坐马上去吧，哥。啊，你还走啊？
0: 我再走走吧。哇，
2: 加油，哥，咱们大本营见。
0: 好嘞。
4: 各位，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只走那个三分之一呢。
5: 四哥，我要坐马。我不行了，我一个胖子在这是极限了。
4: 哦，好，我已经给你跑好了，
5: 给我背俩骡子太丢人了。
0: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故乡，
2: 辛苦你了，
5: 走，出发。
3: 谢谢你啊，辛苦你了。
6: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要去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
2: 兄弟你走啊，你别
7: 今天我这骡子就受罪了。哎呀，
2: 我目前感觉还可以。兄弟，咱们都在负重前行啊，他驮我也挺费劲的。大哥，你这骡子拉过我这么重的吗？
7: 拉过。
2: 再重的你们也不拉了哈。
7: 这会儿你换那匹马骑一下。
2: 现在啊？
7: 对。
2: 好。
7: 让这匹马休息一下。
2: 好。
7: 这边放。
2: 哎呦。我们歇歇脚，主要让骡子歇一歇。哎呦。好。哎呦。好了。
5: 我为什么要来遭这个罪，然后让你也跟着遭罪。
2: 哎呀，辛苦你了，
0: 放点嗨水。对，必须要嗨起来。

0: 哎呀，啊，刚才扭了下膝盖，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呀，第一天往大本营出发，走自己走了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过程当中，把右膝盖扭了一下。本来我想就全程都自己走上去的。
0: 哥，我把膝盖扭了一下，我等后面骡子。
2: 没事吧？
0: 还好。
2: 哎呦，先停一下吧。
0: 没事，你们走你们的。
2: 能行？
0: 可以可以。
3: 你在后面等一下，后边还有人
2: 等。那我先上了，
0: 哥。慢慢走。啊。

0: 来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我来了，你把拐杖收起来啊。
1: 好。
0: 拐杖收好了，咱们就上岗。
1: 好。行吗？哦，
2: 上去。
1: 这块儿这真是太有感觉
3: 了。哇，该说不说，这缕阳光还是很美。哇，好漂亮啊！你看，
1: 哇，太棒了！
3: 这个树有很多种颜色。被阳光晒得到的地方是红色，晒不到阳光的就是绿色了。

0: 这就是大本营了吗？哇，我天，到大本营了。
1: 哦，我们到了。
2: 看到没有，那边有炊烟。现在是下午的4:16，4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大本营，太好了。

0: 走，看看今天晚上的住宿。
1: 哎，我觉得这儿好点哎，还软。哎呀，哎呀妈呀！
2: 哥，
1: 哎，
2: 我有点要退缩了。我刚才一看这山这样，我有点害怕，
3: 我有点敬畏他，
1: 敬畏他才要跟随他的脚步吧。都到大本营了，
2: 是
1: 什么呀？
2: 这算极限运动吧？
1: 算，攀岩、
2: 登山
1: 算。哎呀，对咱们来说都算。
2: 对我来说全是极限运动。
1: 哎呀，很舒服。
2: 这炖了一锅啥？
4: 猪脚萝卜大会啊！在这山上呢，没办法，只有这个条件了，大家就将就着吃吧。
5: 挺好的。
2: 他现在已经这么暖和了，就已经完美了。四哥，明天能上得了吗？就是有点害怕，说实话。
4: 肯定每个人都第一次都是害怕的，反正尽力而为吧，反正大家的尽力了就行，不能说是偏偏去拼命。山永远在这里，一定要保证安全。
2: 四哥，明天爬不上去，这个不丢人吧？
4: 不丢人啊，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登山不可能说是随时的，每个人来每个人都登上去。
5: 从这儿到就是哈巴雪山的山顶还需要多长时间？
4: 多少时间不好估计，但是有6.3公里。
6: 今天咱们是8公里嘛，明天是6.3。明天大概几点出发？
4: 明天大概就3点钟左右出发吧。
5: 3点钟大概温度是多少度啊？外面
4: 大概-8至15度之间，在山顶上的话可能会到40度。
2: 那不应该呀、啊！我一个东北人，我怎么-10？这现在肯定没有-10度，我怎么就感觉我已经受不了了呢？
4: 因为你来的海拔不一样，体表温度会降低到那个5到8度。
7: 好嘞，三位嘉宾集合一下。
4: 现在呢，就跟大家讲讲明天的那个路况啊。像这里上去的话，大概要走30到40分钟的那个林子里面的路，不能走得太快。最关键的东西呢，这个叫冰镐。怎么用呢？先把冰镐扎上前，在镐爪往后侧拿。好的。

0: 啊，大家请注意，就是这样的，一、二、三，三点式走路。所以的话，咱们一定要记住，永远镐尖往前，对脚的，对右脚的前面，对，哎，差不多就是这样。
1: 是有点。
0: 只要学会了这个走法的话，咱们永远不会摔跤。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呢，每个人都是从那个零海拔或者是负海拔来的人，有些人的身体不好的会有一定的高山病。头晕、头痛、耳鸣、眼花、胸闷，有些人还会拉肚子、呕吐。剧烈头痛的话，说不定会引起脑水肿；吐得严重的时候，说不定会引起肺水肿。
1: 我明天不上了，我直接下去。不，真的，这个咱有点太儿戏了，连爬山我都没爬过。刚才四哥说的这种，我不可能拿我自己的命去开玩笑，好不？嗯。我但凡我要训练过个一个月半个月的这种，我有底，我这样我没底怎么上？

0: 感动你，我在想了吗？
1: 我在山脚下还好，我在山脚下就是因为那会儿刚睡醒，也开始有点兴奋劲儿了。还你看我今天往上走的时候，我其实喘了一会儿，但是没多累。然后到了那个草垫子上，我还给自己做规划呢。我说到了草垫子上，我必须要骑骡子上去。我说我要留好这个体力，往上走登顶。到了这儿，戴着墨镜，黑乎乎一片。我一下马，我一下那个骡子，我一摘眼镜，我一看，完蛋！我说这感觉好像又在哪个山脚下了呀。然后我是从那会儿开始一点点担心的，一直到四哥开始上课，又拔着镐吧，又趴在地上往下出溜吧，
0: 我是
1: 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你知道吧？
0: 我明白。担心，每个人都会有，然后这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已经到了今天了，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远的路了。我希望你明天要做的就是做你自己。
1: 好。
0: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顾虑思佳，顾虑涂老师，因为明天是你一个人的挑战了，真的。
1: 我明白，所以我只是自己在这儿稍微苦恼一会儿。

0: 哎呀，都累了。又喝，又喝。
1: 各位早上好，准备好装备就可以出发了。虽然是风大，但是大家坚持一下，走，往上走走。
0: 哥，答应我今天别像天坑一样玩命了，好吗？
2: 当然了。
0: 哦，那就行。
1: 思杰老师，
3: 四哥，
1: 哎，
3: 我头好疼啊！
1: 头好疼，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3: 而且，你看一下我发烧了没？为什么我觉得头部都好烫？烫吗？你觉得？
1: 哦，高反了，这我接应不上。你还有点感冒？
3: 有点感冒了，
1: 哎，稍稍有点低烧。
3: 低烧了，
1: 嗯，
3: 天哪，太可怕了，那怎么办啊？可是我想爬一小段呢。
1: 身体不适的话，千万不能硬扛。
3: 那我再躺会儿吧。
1: 我再躺会儿吧。嗯。
4: 今天早上我刚起来的时候，整个状态非常差，心脏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喘不过来气。

四哥一进来说我是低烧了，然后不建议我再往山上再走了。我心里面其实非常失落的，就是我们三个是一个团队，每次就这些天的相处干什么都是在一起，但今天我就掉链

0: 就是两点钟就醒了，等了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哎，我一看四哥没叫，我心里就有点打鼓，就觉得可能今天悬，因为风真的特别大。
1: 好，那咱们就继续出发吧，来。现在呢不能走得太快，慢按慢慢的来。像现在这种步伐的话，就有人把它称为螃蟹步，有人把它称为蜗牛步，走的话要保存体力。
2: 是不是不舒服？
3: 有点干哕，一直往上反气儿。哎，
2: 从昨天晚上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恐惧，然后再加上一晚上其实没怎么睡着，
3: 高反的那个喘啊，让你不太舒服。

登山是这样的，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不追不等，否则你自己的那种呼吸啊和脚频率就会被打乱。所以我也没有太等太围，我就按自己的节奏跟着四哥往上走。

0: 运气不错。皱了，不要那个了，不要皱了，也可以了。
1: 导演给了我一个生姜水啊，喝完以后我缓了一会儿，再加上后来喝了一点点药，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你还行不行？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再坚持一下？
0: 这种劲儿就是告诉我，就是我都来到这儿了，昨天晚上都这么苦，我们都度过了，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呢？
2: 来都来了。
1: 现在是早上的5:30，就是现在身体还可以，稍微好了一些，还是很想出发，就是看看自己能有多少能力吧。所以我决定还是跟着车哥一起往前进。太黑了。

0: 四哥，稍等一下，我流鼻血了。
1: 流鼻血了
0: 啊！
2: 这种情况的话，很危险的。
0: 去走走看呗，啊，别的倒没什么反应。
2: 鼻子没什么反应，还有那个头有没有那个昏胀的感觉？
0: 那倒没有了。
2: 还有有没有胸闷？
0: 也没有晕，也没有闷。
2: 啊，
0: 走走看。再有难受的再跟你说，好吧？
2: 哎，好的，
0: 走吧。
2: 哦，上去的第一梯队的已经撤回来了，
0: 不行是吧？
2: 不行。老王，咋回事？
3: 都大得很，
0: 风大得很。
3: 啊，今晚的直播下山，
0: 到四千三就下来了。
2: 哎，这风太大了。
4: 好。
2: 你们人在吹跑了，
4: 跟他两个人扶着走都吹得晃晃的。
2: 你下次再来呗。
5: 四哥说可能山上的风太大了，没法登顶，但是可以往上走一走，看看能不能看到日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不仅是登山了，就一切户外运动都有它的不可确定的因素，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它。
0: 这日出如果四千三内左右，那应该是几点？
2: 我看看啊，现在时间。
0: 现在几点？
2: 现在5:56，那就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多一点吧。
0: 那正好咱也差不多能到那，对吧？
2: 哎，
0: 也行，看个日出下去。
2: 下车了，
0: 挺好。

0: 我每一次干呕的时候都是我最崩溃最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抓紧结束这一切。
1: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要不然下车。
2: 你看着你的身体状况啊。
1: 完了，我意识崩盘了，这看见有下来的了，我就要崩了。怎么样？
3: 风太大了，又冷又大。
1: 哎呀，我的妈呀！
3: 我要是不是风太大，我就还想上去的。但是风太大了，我跟他两个人这样挽着走，都搞不定。
1: 是吗？
3: 你们加油！
1: 别吓唬我了。
3: 没吓唬你，真的，你们加油吗？
1: 我已经要崩盘了，我都想跟着你一块下去。
3: 走多少算多少，
1: 对，
3: 去体验一下哈巴的。
1: 走多少算多少。
3: 对，
1: 妹子，该说不说，你给我打个强心针啊！哎，
2: 哎，这个波不仅连绵不断，一波完了又一波，它这个是个适应阶段。哎，要是适应缓过来了，你就会轻松很多。
0: 今天我的那个向导杜师傅其实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就会一直的去跟你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我感觉我能到这儿已经够厉害了，
2: 够厉害了，够厉害了。
4: 我们现在有走十分之一吗？
5: 没有，
4: 十分之一都没有。

0: 哎，不行了，太难受了，哎，好累啊，我头又开始有点晕了。
1: 快，教授啊！
0: 可是我连日出都没有看到。
2: 就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以前第一瞬间想象的一定是退却。
0: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但是现在的我会勇敢一些。
0: 都来了一趟了，也吃这么多苦了，我就很想把日出给看了。再往前走一点吧。加油。
3: 在这儿可以休息会儿是吧？
1: 背风一点，多休息一会儿呗。
3: 对，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吧。
1: 哎，
3: 到上面该风大了哈。
1: 对，下面是没有遮挡物了。
3: 哦，他们撤了。
1: 后面还在往上走。
3: 还在往上走啊？
1: 哎，
3: 太好了，太好了。他们上来正好，应该哎，能赶上日出。
1: 哎呀，所以我跟你说，这是坚持啊，一个信念啊。
3: 我上来了，太棒了。你看，你还是有潜力的吧？啊，
1: 很有潜力啊！
3: 我激励你一下，你能上来吗？好好歇会儿，靠这歇会儿，歇会儿，然后咱们在这儿等等，再往上能看日出了。
4: 哥，我还行啊。
3: 太牛了！
1: 可以可以，
3: 太牛了，真棒！
5: 看着太尉很艰难、很艰难的就爬上来了。哎呦，当时心里真的我太高兴了，没想到他能够上来，
3: 一定突破自己了。
4: 哥，我觉得我能。碰上你，我就已经成功了。
3: 嗯，真棒，真棒。
6: 哥，有了这一趟，更坚定了我。
3: 嗯，
6: 回去买摩托车骑行拉萨的那个啥了，想法。
3: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行进的过程嘛，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行进的过程。
6: 可是怎么办？我还没到四十，我就喜欢了你们这些老男人的运动。
3: 这算是老男人的运动吗？这应该是所有年龄段都可以参加的运动，都应该热爱的运动。为什么只是老男人才运动喜欢这个？年轻人爱干什么？打游戏？
6: 蹦迪？
3: 蹦迪我也爱蹦迪。
7: 我还真带音响了，我告诉你。能来个那什么叫什么？
6: 逮滴。
3: 做效果是吧？
6: 嗯，哎，不行不行，迷糊。花手，
3: 这样我就不冷

0: 咱们虽然不是第一个登顶哈巴的，但一定是第一组在哈巴雪山上蹦迪的，是不是啊，四哥？
1: 是的，
0: 没人在这蹦过吧？
1: 没有啊，这是第一次。哟哟，
0: 最大声了。
2: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我还不停追，如果清醒是种罪。
0: 还有点喘。
3: 不停追，
4: 让我们一起在山上蹦迪，因为那时候心情都很好了嘛，因为也没有过多的压力，也不会想再往前走，只是说在等日出。

0: 加油，可以的，能爬多少是多少，走。哎呦，好漂亮啊！好漂亮啊！我是不是再爬得高一点，我就能看见了？坚持，我们到树林的顶端，可以欣赏一下朝霞。走，
1: 天马上就亮了，
2: 光出来了。
3: 再往前走几步，
2: 好，
3: 然后在那个山脚拍下来，不然的话，
2: 好嘞。
4: 哥，我觉得我已经很成功了，我感觉我贼厉害。
2: 天哪，可以啊你！
4: 像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2: 淡定。
5: 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到最后，有点小骄傲。
4: 哦，哇，哇，
6: 这就是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行进。
0: 上面是我们的人吗？
5: 对啊，这土城子。
2: 思佳，
0: 啊，土哥，
2: 哎，你上来了。
0: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2: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0: 太开心了！
4: 别跑！
0: 啊，太不容易了！
7: 可以，
8: 太棒，真棒！
0: 我真没想到我能上来。那一瞬间的拥抱让我觉得哇，这就是我们的团魂，这就是我们的边境团，所以我觉得过程中一切的辛苦啊，一切的坎坷都是非常值得的。

0: 阳升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
1: 我感觉这是我活了32年以来遇到过最美的时刻。
2: 这次日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团体各自战胜了各自的一些困难，然后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来享受这样的美景，真的有点想哭的感觉。
3: 风力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登顶，但是对于我们三个来说也不留遗憾了，我们已经尽我们自己所有的努力做到最好了。我觉得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比较渺小的，我们对大自然永远要充满着一颗敬畏的心，所以能够去登上哈巴雪山的4200米，对我们

0: 三个来说已经是件很棒很幸福的事情了。行进中国，哈巴雪山，
1: 我们来了。
0: 咱们下山吧。
2: 下去容易啊，也够瘦，但是每往下走一步我都会舒服一些。

0: 哎呀，
1: 哎呀。
2: 火锅，哎呦，这个好！
1: 哎呀呀，
2: 牦牛肉火锅，
1: 哎呀呀，
3: 咱们就那
4: 什么，就它，
3: 不用涮肉了，咱们就直接乱炖吧。嗯，好吃。
1: 嗯。
5: 这还真是，这应该算是咱们最后一顿饭了吧。吃完我们就又要各奔东西去忙活别的，完事儿了哈，有点没玩够。其实
3: 总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好辛苦，然后当你离开这个过程，然后再回想，觉得哇，其实那段时间挺好的。
5: 我是万万没想到今天咱三个能一起在那山顶上看日出。
4: 对，说实话我真的没期望，但是当你们一个惊喜接着另一个惊喜出现的时候，我真的心里特暖，你知道吗？
1: 好家伙，瞬间感觉不
4: 孤。对呀、啊，我就一根小灯光，我上来我就特嗨。然后咱们到大石板上之后，就看思佳拿着那个，我记得特清楚，他拿着俩那个手杖，一个是拿头，一个拿中间。我来了，
6: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1: 狼狈的样子，
4: 但是我特感动，真特别感动，真好，
3: 真好，
4: 特别好。
1: 干啥呀？别整这出！
4: 来，我递给你。
3: 没有，哎呦，就是其实我今天很多时候啊，我都特别感动。就是真的，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好辛苦，但是吧，包括我们昨天晚上睡在那个蔬菜大棚里，
1: 蔬菜大棚，
3: 你俩的呼声缓缓的从这边传过来，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好像比朋友之间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就是那种，就好像真的是像战友一样的那种感觉。
5: 吴哥还是起到了老大哥的担当，
3: 真的，
5: 他是咱们的精神支柱，
3: 团魂，你是团魂，
4: 高了高了，
5: 高
3: 了，真是团魂，
4: 老弟，
5: 往下走点，没有他哪有这一趟，
3: 没有他哪有我们的天坑精彩表演，哪有我们雪山之行的完美，哎呦，干嘛？
5: 录书吗？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干嘛？
2: 又来录书吗？
3: 刚刚分别让每一位写了一封信给另外两位，这就是咱们的信。
1: 泰哥，认识你已经好几年了，你变得好看了，也更有责任感了。以前只觉得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但现在发现你不仅有趣，也有好看的脸庞。我知道咱俩平时互损最多，但是呢，你平时照顾我也多，每次开车都是你。我担心你会疲劳驾驶，所以我总在你身旁吵你，其实是怕你睡着。三年前你还没有白头发，前几天我看见你的白头发还是挺心疼的。我知道其实啊，你一点也不胆小，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你可以下天坑，爬榕树，上雪山，天天开车等等。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心快乐，祝你给别人开心快乐的时候也别忘了让自己快乐，毕竟快乐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最后，我想对你们说，我爱你们，我的哥哥们。

0: 思佳，
1: 小美女。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三人的三十而行组合感觉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说心里话挺不舍的。总之这1000多公里的行程，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期待精彩继续。好吧，
2: 谢谢土哥，谢谢土哥。
3: 胡老师，老家伙，老狐狸，老哥哥，老家伙不用讲了，咱们团队里边岁数最大的人，老狐狸，这一路无论怎么点他，我开的好累，他都不为所动。老哥哥是最照顾我们的人，真的，这一路上没有图哥去帮咱们规划也好，帮咱们加油打气也好，其实好多事情完不成的，哥，谢谢你，走去骑行，好不
4: 好？
5: 我是特别不喜欢煽情的人，可能我这个职业的问题。
2: 你是个喜剧人，都喜欢给别人带来快乐。
5: 我这个职业的问题，我就总觉得煽情让人发麻。
2: 那你幸福吗？
5: 此时此刻的我真的很幸福。那个时候说不上来，词汇量有点匮乏。我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更多的还是想能行进在美食的王国里。实现了，我整个这一趟云南下来，基本上每一顿晚饭吧，咱们都是在跟各家各户的这个朋友们吃当地的民族美食。
4: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2: 纯正的竹筒饭。
4: 好饭，好吃。
5: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2: 我现在觉得这个行径内容太丰富了，
6: 我一定会完成的。
7: 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6: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8: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
2: 不仅仅是你在行进过程中你的变化。
4: 好，到了到了，真棒。
2: 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9: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2: 就是会勇敢一些，而且我觉得人的能量是你不可想象的，去做一些突破和挑战的话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1: 也许过很多年，等你老了之后再问你2002年你拍过什么，我会记得行进中国，我跟思佳太维在一起这段时间，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10: 行进中国。

0: 行进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些在边境地区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真诚的笑脸，他们在获得生活中的这种快乐的时候很简单很朴实，我会记住他们的每张笑脸，这是也是我的记忆吧。
1: 他们的回家的这件事情就已经充分表达了在当地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感的，会让你觉得很温暖很治愈你，这是我觉得行进中国最大的意义。
0: 开心继续，好吧，幸福继续，
2: 咱们第二季再见，
3: 干杯哥哥们，
0: 来，精彩继续，幸福继续，
3: 第二季相见。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0: 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
1: 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
0: 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2: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0: 没有，没有。
2: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0: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2: 走。
0: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2: 说吧，你咋知道的？
0: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2: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3: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2: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3: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4: 鲁汉，

0: 你不是要找贾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1: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鲁汉，赶快撤！
1: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卢汉。

0: 什么了。你快走吧。
1: 胡说，
2: 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1: 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
1: 林哥，拿上我的枪。
2: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快，李将军！
0: 快，快呀，
2: 兄弟！
0: 退路，
2: 兄弟！

0: 死了，来世
1: 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这个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啊！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

陆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

0: 咱们开探查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忘了，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们。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兄弟，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3: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华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3: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3: 你说咋死的？
4: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3: 我不同意。
4: 为啥？
3: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宋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0: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卫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1: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0: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1: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0: 宋卫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1: 哦，
0: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1: 他是哑巴。
0: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3: 嗯，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2: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3: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4: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3: 有啥可疑的？
4: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5: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3: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4: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3: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0: 宋卫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1: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1: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宋卫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1: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0: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1: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0: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1: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0: 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0: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1: 为啥？
2: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1: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3: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2: 你担心啥？
3: 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2: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1: 老洪啊！
2: 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1: 商量啥？
2: 已经没时间了。
1: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2: 出发。
1: 是。
2: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1: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2: 你，
1: 哎，
2: 王强，赶紧集合队伍，都被迫待命，以防不测。
1: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这是女保长，这就是女保长啊。

0: 族包围。
1: 快跟上，跟上。
2: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地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0: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0: 我去石头，你去折扣。
1: 好。
0: 柱子，加速。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

骚扰金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住！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
4: 也得报啊！
5: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2: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6: 报仇！
7: 报仇！报仇！
0: 走！站住！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知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1: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
1: 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
2: 1000多人，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3: 怎么说，你见过他们？
2: 见过。
3: 为什么不敲锣？
2: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
3: 我怎么敲啊？他们临早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明白，
2: 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
3: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对呀，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2: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4: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5: 谁呀？
3: 兰妮儿，你。
4: 你从哪儿来呀？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这丫头，亮子哥，我还以为不再见不到你了呢。走走走，走啊！哎
6: 这事儿你都去哪儿了？你们从蓝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3: 妮儿，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7: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8: 明白了。
7: 好，下面选举开始。
9: 政委。

0: 我说两句。
1: 好，
2: 好，下面请咱们王大绿户讲话。
3: 好，
4: 好，好，欢迎，欢迎，
0: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2: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3: 啊，选亮子吧，咱们啊，不。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2: 好。
3: 冯林嫂，冯林嫂，你还认识俺不？
4: 你是啊，王大娘吧？
3: 对。
4: 什么事儿，王大娘？
3: 有大事啊！
4: 咋了？
3: 老红还活着？
4: 真的？
3: 来，在这边呢。哎，就是这儿。来，我来。

0: 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1: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哎。

0: 冯他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冯他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大红花。
2: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3: 谈啥？有啥好谈的？
2: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3: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2: 说说吧，
3: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哼哼。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老红，我刚熬了鸡汤，把它喝了吧，伤能好得快一点。
1: 好。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蓝玲妹子，蓝玲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看我干啥？
0: 哎，给我说话。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0: 哼。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2: 说的也是。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2: 啥？这是真的？
3: 嗯。
2: 在哪儿？
3: 王庄啊。
2: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3: 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2: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3: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0: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1: 啥我都不想听。
0: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
2: 唱起那动人的歌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0: 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奶奶，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咱等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4: 别走路了，
5: 歇会儿吧。虎子，大伙儿歇会儿吧。
6: 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5: 歇会儿。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
6: 来，走。
7: 有烟没有？
8: 坐上。来，
9: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9: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5: 怎么，后悔了？
9: 没有。
6: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9: 不是
6: 王虎，
5: 犯不着这样。

0: 这，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1: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0: 田六子，好小子！田六子，你想干什么？六子哥，怎么办？没事。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2: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
0: 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2: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0: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别逼我，别逼我，
2: 别逼我。
3: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啊！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0: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4: 六子，我跟你拼！
0: 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1: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3: 哥，
1: 六子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可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

0: 还不快吃！
1: 哎，凤他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么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老胡，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三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三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嗯。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嘿，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哎，政委，
2: 嗯，
3: 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哎，
4: 我哎，
1: 政委，啊，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看这鱼多新鲜啊！啊，
0: 嗯，
6: 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卖鱼了，微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红哥，
1: 小宝，
0: 红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啊，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来来
1: 来，
2: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1: 好，好，好。
3: 哎，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2: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1: 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洪哥，说说。啊，哎呀，
1: 那一天啊。
2: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2: 先讲点，
9: 叫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2: 有警队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10: 快，快撤！
1: 撤！快！七彩凤，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3: 来，大家坐。
2: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3: 你还喊了你？
11: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
3: 你以为呢？哎呦，
11: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3: 怎么，想通风报信？
11: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3: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11: 哎，我哪敢呢？哼，
3: 走
2: 走。

0: 袁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走。
5: 是，
6: 队长，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7: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啊，
0: 快走，
5: 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走回林城

0: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1: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0: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1: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0: 啊，
1: 你得没有认出来？
0: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2: 撒谎！
0: 没有，
2: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0: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2: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
1: 就是，高司令啊，
0: 太君，
1: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哦，
1: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3: 明白。哎，朱三过来，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

0: Oh yeah.
1: 老爷，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2: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1: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0: 1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1: 是，老爷。
0: 36条人命。
1: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说。
1: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2: 为什么？
1: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2: 你说下去。
1: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红杏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2: 出去吧。
1: 是，老爷。

0: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哦，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1: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
0: 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 铁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的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 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0: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0: 你们是谁呀？
1: 刘红。
0: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2: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哎，大队长啊！啊！啊！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0: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奉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5: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5: 哦，
4: 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5: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6: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4: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
3: 嗯，
2: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6: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啊。
5: 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3: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5: 嗯，
3: 巧
5: 打？
3: 对。
5: 洪哥，怎么个巧法？
3: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0: 腰腿痛、关节痛，
1: 腰腿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

0: 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

0: 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星星，星星，
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5: 金龟子，
3: 星星，
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星星，星星，星星，
6: 这么奇怪！
3: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5: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4: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透着丝丝寒意。冬日的凛冽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阵阵叫卖声中，淄博新城大集热闹起来。
1: 一二三，
2: 欢迎免费品尝。
3: 酷干酷，
4: 没有的，小哥。
0: 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这里有浓郁的市井烟火，有质朴的邻里乡情，更有生活的幸福喜乐。
5: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淄博的环台新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6: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6: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

0: 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在王世贞纪念馆内，珍藏着《守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50条，3009个字。
1: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啊，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啊。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
2: 明白。
1: 啊，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本《守镜》，是不是也代表着王世贞向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1: 对，在这个《守镜》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慎前三字的一个解读。啊，他上面说了，无木业王法之今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勤。
0: 一部《守镜》3000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初涉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殷切的期望。他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与后世子孙。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世贞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2: 历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奢淫逸，家族逐步的走向败落。而新城王室能够长久的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0: 在王世贞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明朝初年，新城王氏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新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新城王氏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断完善。四世祖王重光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3: 这荫庇墙上忠谦克勉这4个大字啊，是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赠给我们新城王氏四世祖王重光。这道荫庇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

0: 为县城王氏家族立的第一条城门的家训。
1: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0: 好的。
1: 就是在这儿是吗？
0: 对，说参者必见道义之贤，说行者必见道义之士，
1: 所游者必皆读书之人，
0: 对，
1: 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
0: 对，是这样的。
1: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四句话最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道义读书，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县城王氏的家训原风。
1: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0: 对。
2: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三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明嘉靖年间，王重光的二儿子王之元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禄银，但当时知府进京觐见皇帝，禄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之元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大波。王爷属下仗势杀人，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之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0: 辽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之元一个小小的荆州府推官，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动土，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荆州城这个情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之元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杞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会同州官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2: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后，王之元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甚有咫尺，我甚服之。”
1: 正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0: 对，王之元官至户部左侍郎，掌管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事不说事”，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2: 王之元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钟情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戒贪止欲、亲身节己，也成为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城内牌坊林立，不仅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见证。
1: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沿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通过我手上的这张老照片，可以感受当年的盛况。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剩下我身后的这座四世宫宝坊。

0: 四世宫宝坊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明万历年间，王志元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坊，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宝坊。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室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兴城王室第十七代后人王自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突袭敌军30多次。
1: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吧。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2: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
1: 对，
2: 激战了一天。
1: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嗯。
0: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特意多方打听王自恒爱吃的菜肴，精心筹备了一桌桌丰盛的宴席，几次诚心上门邀请他赴宴，都被王自恒一一婉拒。
1: 他个人呢，也非常简朴，非常低调，成天穿着一个粗布的旧军装。
0: 1939年3月的一天，王自恒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率队奋勇突围，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是一块吃了一半的萝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恒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室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3: 地球村的乡亲们，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啊，还是咱那个血糖，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行啊。
0: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兴城王室第19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4: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达标啊，
5: 160，
4: 我再给加了一个，一盒吃1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啊，还能报销，如果还能报销。
0: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6: 就是怕不得的，我大天天打电话说，这名输着，名着输着，这个今晚俩不打电话，我家回来，老天爷，你那会儿都10点半了一些，你后来都是吧？
2: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的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7: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那种菜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这村里有一个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

0: 是没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找我的。鼻结肠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腺炎瘤把气给抽出来，因为他担心他的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就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1: 您是怎么做的呢？
0: 因为他菜很新鲜，非常好的，请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医院职工群。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费，又卖包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1: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0: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以前也有啊。
2: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每隔几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七年。
0: 大家来这屋吗？还认得我不？还认得我不？
3: 我们这你就回来。
0: 是。
3: 我家里那姓王的，他当医生的那个。啊、哦，
0: 哪里的啊？
3: 那不是也要过过院长吗？啊、哦。
0: 不认得我，认得那个姓王的啊。
3: 他每天冬天来我这呢。啊。
2: 老人虽然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王海东，但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
0: 奇怪的还是有点
2: 疼。嘴里仍旧念叨着那位给他看病的王医生，言语间满是依赖与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王海东感受到了温暖。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几年前，王海东获得了一个调入县医院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再三思索后，他还是放弃了。在他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质朴的情感和信任，远比任何物质条件都要珍贵。2019年，王海东获得了淄博市优秀第一村医的荣誉称号。
0: 医院找你看病的，这是一种成就感。不当一辈子大夫，不就要这一点吗？啊，
1: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0: 啊，得有个好名声。啊，就是能让病人只要生病，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大夫，只要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不能说对病人如亲人，像朋友一样就可以。
2: 每次出诊结束，村民们为表示感谢，总会热情地把自家新鲜的蔬菜放到王海东的三轮车上。
0: 行，你这
4: 不用了。
0: 行，你快回去吧。
4: 嗯，回去，我再传，再种点嘞。哎，
0: 不用啊，不用，不用，不用，先不用啊。
4: 哎，不，行行，拿个对吧。
2: 乡亲的好意难以拒绝，几番推脱不下，王海东只好把钱塞进对方口袋。作为王氏后人，亲身结己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做好，踏实安稳的生活就会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1: 王会长您好。
5: 哦，你好。
1: 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5: 我这是在做踏片，这我们找老祖先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御笔，叫青山琴三个字。
1: 就是青还是？
5: 就是青，轻轻的拍。
2: 拓印青山琴匾是王玉堂准备送给晚辈的新年礼物。王玉堂年轻时从事建筑行业，带领乡亲们承包工程。
5: 下面看到的这个红莲湖工程呢，这就是曾经我亲自施工的一个工程。
1: 做乙方的时候，有人去找您吗？
5: 在干工程这完结以后，特别是年底，这钱呢，我就想着办法赶紧给他，不让他来找蛮子找家蛮，人家老婆孩子也好，去花钱去用。
2: 退休后，因为积累的好口碑，王玉堂被多家工程企业聘请做审计工作，身份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一些承包方为了尽快拿到项目款，经过多方打探，知道了王玉堂家的地址，就想趁着天黑之际把礼品送进王家大门。
5: 他们想偷瞒。

0: 我是绝对不是会让他来家的啊！我让连让他找家门我都找不到，叫他啊！你要说是偷麦子也好，什么那都不是靠得住的啊！挖外头的饭不能吃啊，所以呢就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去工作。
1: 碗外头的饭不能吃，这碗饭才能端得稳。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
2: 知道这是哪儿吗，彤彤？这是咱们的老祖宗的家呀。
3: 老祖宗的房子也。
2: 对呀、啊，王玉阳夫妻啊，你看。
0: 所以。
1: 春节前，王氏族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集体背诵家训。
4: 所传者，必先道义之先；所行者，必先道义之事；所留者，必先读书之人；所言者，必先读书之言。
1: 那些镌刻在门楣之上的匾额家训，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家风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力量，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都投共产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游击队，
8: 宪兵。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周一，农历7月12。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行田径、武术和足球等多项比赛，并产生首枚金牌。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山东以有效投资带动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从半岛海岸到古城夜景，山东以文旅促消费，激活发展新引擎。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梁伟铿、王昶组合首夺男双冠军。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23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已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预计24到26号，上述地区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烟台、威海、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
1: 济南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聊城小雨25到33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6到35度，济宁阴转多云。

0: 云26到34度。五联元将提醒您，临沂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日照多云，26到30度。青岛多云转晴，28到30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淄博小雨，27到34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东营多云，25到34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首先来关注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
1: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0: 此外，追风载载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昨天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和心灵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3: 今天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与上届相比，本届运动会上的参赛机器人变化不小。机器人更智能了吗？什么时候才能大范围走进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我记得首届100米比赛的成绩是20多秒，这一届已经低于10秒了。

0: 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很多人好奇，机器人在赛场上表现如此亮眼，距离真正大规模走进工厂和家庭还有多远呢？专家表示，当前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存在不足，要想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较长距离。
0: 目前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啊，拿起一杯水，人可以很自然的、无感的来判断杯子的形状啊、重量。如果感觉到自己没有拿稳的话，就会随时调整这种力量的分布。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啊，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哎，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这种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啊，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所以在接下来不能说只是在展台或者说赛场上去训练机器人，还要让它进入工厂啊、家庭啊，以及一些公共服务的真实场景，在各种真实的场景里面啊，这个不断的去学习。
1: 昨天下午，2026亚广联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在中国香港伊丽莎伯体育馆圆满落幕。
2: Grand Prix 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om Hong Kong, China.
1: 经过多轮激烈角逐，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一路过关斩将，会师总决赛。最终，香港大学凭借稳定发挥与精妙设计，一举夺得本届赛事总冠军。代表中国内地出战的电子科技大学队伍则荣获亚广联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特别奖。本届大赛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创意源自中国武术精神，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支队伍同台竞技。由于每届赛事主题各异，参赛队伍必须从零开始设计制作并调试全新机器人，极具挑战性。
3: 第一，他学技术，这是很基础的，对吧？第二是他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是想别人不敢想，或者做别人不敢做。第三个呢，就是团队，大团队协作，然后呢，就是和特别是我们国际赛要交流沟通。
1: 亚广联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由亚洲太平洋地区广播电视联盟主办，每年举办一届。山东广播电视台作为亚广联附加正式成员单位，负责带领国内选拔赛冠军队伍参赛。赛事尾声，现场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交接仪式。下届比赛将由印度尼西亚接棒主办，并同步公布了下届赛事的比赛规则。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日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

0: 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山东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加快风电、光伏等新型能源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带动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1: 这里是总投资近70亿元的华能德州电厂高灵活性、清洁高效热电联产项目的建设现场。作为山东省“十四五”能源建设的重大项目，这个项目目前已经进入了设备安装的攻坚阶段，力争冲刺年底双机组投产目标。
2: 目前，我们的烟筒冷却塔已施工完成，工程进入设备安装的高峰期。锅炉啊、汽轮机、环保电控等各专业正在交叉推进安装。
3: 项目规划建设两台66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投入运行后年可发电52.8亿度，将成为山东区域电网调节的关键电源点。
4: 首先是满足社会用电增长的需要，最大限度地保障电网的安全；其次是满足周边供热的需求，满足民生供暖任务。我们周边像华鲁恒生等企业，他们的工业供气需求旺盛。
3: 然而，对于发电项目，山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容量、煤耗、能耗、碳排放和污染物的5个减量替代，也就是减掉原有的产能，腾出指标才能上新的项目，这样就会延长项目的建设进度。为此，当地启动全流程服务保障机制，帮助项目提速。
5: 我们联合审批、环保等部门，为项目开启了绿色通道，通过预支的方式来保障要素，相当于提前6个月为他办理了环评等手续。目前我们已为项目争取到142万千瓦机组容量指标、189万吨能耗指标和320万吨碳排放指标。
3: 有了政府支持，企业可以在项目建成后关停或拆掉原有的部分旧机组来补齐指标。不仅如此，新项目采用目前最先进的超临界商用燃煤发电技术，本身就具有大容量、高效率、低能耗等特点。
4: 与传统燃煤机组相比，我们新机组能节约23%的煤耗。我们采用的新技术能够实现从305克每一度电到260克左右一度电，效率能够提升到20%以上，每小时能产生132万度电，年减排大概是80万吨。
3: 煤电清洁高效转型的同时，山东新能源布局也在加快。前不久，大唐山东新能源分公司沂南县100兆瓦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首台风机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风机批量安装攻坚阶段。这个项目投资6.8亿元，规划安装16台风机。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2.36亿度，替代标煤8.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76万吨。
6: 项目采用混塔、钢塔结合工艺，风机轮毂中心高度达180米，是中国大唐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塔风机。该风机可有效挖掘低风速资源，提升补风效率与发电能力。目前，16台风机基础浇筑已完成11台，项目计划于今年11月底全部投产并网发电。
3: 沂南县地处鲁东南低山丘陵地带，风能资源禀赋优越，具备良好的风电开发条件。当地将集中式风电与分散式风电相结合，除在建大唐项目外，同步推进龙源56.25兆瓦、国投40兆瓦等多个分散式风电项目，打造全域绿电供给体系。
7: 作为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试点县，4个风电项目全部并网发电后，

0: 新能源冬装机量将达到9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突破95%，县域绿电自给能力大幅提升。
1: 按照计划，十五五期间，山东将保持年均2000亿元上下的能源投资规模，五年总量达到1万亿。今年计划实施能源重点项目共计234个，年度计划投资2108.3亿元。上半年，山东已完成能源投资1103.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2.5%。
2: 山东拥有3505公里绵长海岸线，滨海风光资源得天独厚。依托浩克山东半岛一号海上航线体系，山东重构海上空间，拉长游客消费时长，走出一条交旅融合的新路径。
3: 我现在在微智港湾一号上，海风轻轻吹过，海鸥追着船飞，游客们在甲板上与美景合影，船舱里则正在上演扬帆威海。这船开起来不像在赶路，倒像是一座飘在海上的休闲客厅。
4: 这艘从威海港始发的游轮一路串联起了刘公岛、威海公园多处城市滨海地标，船上整合海洋研学、现场脱口秀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轮渡单一通行属性。
5: 小孩子体验一下轮船，然后看一下威威海鸥呀，然后表演也非常的吸引人。
4: 山东沿海文旅资源丰富，却缺少串联纽带，单点观光、白天赏景、海岛资源、湾区风光难以形成联动效应。去年七月，山东推出浩克山东半岛一号海上线路，首批5条航线覆盖青岛、烟台、威海、日照四市，补齐了半岛海上联动的空白。
3: 重点推动了威智港湾一号、环翠轮、海吕岛轮3条游轮航线建设，将一路18湾、湾区风光串联成线，打造山海相融的海上观光网络。从航线运营的实际成效来看，3条游船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700万元。
4: 一年多来，浩克山东半岛一号航线规模持续扩容，线路从5条拓展至14条，累计接待游客近110万人次，同比增长89.4%。一张船票撬动沿岸全域消费，沿海五市推出100多家景区、度假区门票折扣，1500余项优惠政策覆盖9店餐饮。
6: 我们之间做了一个票根的这个联动，让所有的游客到我们威智港湾能够体验一站式玩海的这个体验。我们和本地的一些网红餐饮店，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咖啡和简餐，也和很多威海的进出口企业做了一些深海螃蟹的一个免费试吃，让大家有一个对海鲜的一个更好的体验。
4: 打破空间界限联动，浩克山东半岛一号进一步探索时间维度的突破。烟台蓬莱区全新推出新航线，八仙渡海夜游蓬莱，汉钟离、吕洞宾等神话人物结合典故和游客互动，文化氛围感拉满。
7: 海风特别的凉爽，在这种的温柔夜色下赏仙阁、看夜景、遇八仙，非常的惬意。
8: 联动三仙山景区夜游，更加丰富了蓬莱夜间消费场景。一个多月以来，项目共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带动重点监测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全区过夜游比例、二次消费占比均创近年来新高。
4: 流动的海上纽带持续释放滨海文旅消费潜力，山东推出美丽海岛、滨海揽胜等精品线路，开发跳岛游、湾区游等半日至多日产品。半岛一号旺季期间平均上座率超过80%。今年4月，山东出台引客入鲁奖补办法，专门设立半岛一号专项奖励，用政策杠杆撬动市场，吸引更多游客来山东看海。
9: 要进行海上和海岛游的这种创新和升级，不仅仅是把交通上进行海陆联动，那进一步的呢，应该把产品上来进行海陆联动，比如说这种度假区的海陆一体化的产品开发，让游客呢有更加丰富的海岸和海洋旅游的度假体验。
2: 暑期以来，淄博立足城市特色和文化资源，以场景换新和业态重塑双轮驱动，推动传统观景游向重情绪、重体验的沉浸游升级，为文旅消费注入蓬勃新动能。
10: 暑期里，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日均客流量突破2万人次，游客徜徉于千年琉璃发展长廊，细赏馆藏历代珍品，品味火里来水里去的古法匠心。 近期推出的东方琉璃世界、流光璃彩等主题展

0: 展览突破传统器物陈列模式，采用核心锚点加意象环绕的沉浸式布局，步步生景，处处入画。其中一座琉璃塔层檐叠翘，玲珑通透，胎体在光影中漫出静澈流光，斗拱纹路、檐角构件晶凝聚料器匠心，尽显东方古建之恢宏，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
1: 很佩服做琉璃的手艺人，也很喜欢淄博的琉璃，为淄博点赞。
0: 研学教室里流光讨韵，暑期非遗研学营热火朝天，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构思创作，用琉璃颗粒精细拼贴五彩图案，在动手中感悟非遗魅力。
2: 我觉得这个琉璃拼得非常漂亮，琉璃也很好看，我对我的作品很满意。
0: 如果说陶琉馆是在文化殿堂里做沉浸式展陈，那么沂源县南鲁山镇则在工业遗存中探索场景再造的另一种可能。原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4850平方米生产车间，经保护性改造和创新利用，变身为洞见时光文旅打卡地。游客置身其中，既享天然清凉，又可沉浸式参与实景演绎，仿佛穿越回激情燃烧的岁月。
3: 首先这个山洞里面就挺凉快，逛起来很舒服，而且这里面呢，它不仅是复原了很多老街区、老街景和这老供销社，而且呢还有很多丰富的演出，总体上来说呢是不虚此行吧。
0: 景区海依托 VR 裸眼 3D 及动感影院技术，打造太空漫游、深海探索、模拟射击等科技体验项目。洞穴餐厅汇聚地道风味小吃，让美食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味觉纽带。多元场景与复合业态，全面满足游客休闲、娱乐和消费需求。
4: 去年开业至今，以50余万游客来打卡浏览体验，综合营收达到了5000余万元。
0: 今年暑期，淄博重点景区客流普遍攀升30%以上，亲子研学、自驾微度假客群持续增长。其中，红叶试验景区夜游板块表现尤为亮眼，客流同比增长超170%。从陶流文化的沉浸式展览到军工隧道的跨界重生，淄博正以场景与业态的双重革新，将历史厚度转化为消费热度，为文旅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白天戏水消暑，夜晚潮音狂欢。上周末，水城制造鼓楼夜集活动在聊城水上古城精彩上演。午后，水上古城楼北大街人头攒动，孩子们手持克式水枪尽情开战，水花飞溅，欢声雷动。夜幕降临，乐队激情开唱，流行摇滚曲风轮番登场。强劲电音响彻古城街巷，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引得台下观众随节拍挥手摇摆，尽情放松。
5: 现场特别热闹，乐队演出也很有感染力，氛围很好。
0: 台上音浪激荡，台下烟火升腾，同步开市的鼓楼夜集同样热闹非凡，特色美食、网红饮品琳琅满目，葫芦雕刻、东昌剪纸等非遗文创集中亮相，游客赏古城夜景、听潮流音乐、品特色美食、购非遗好物，沉浸式感受江北水城独特的夜游魅力。
6: 白天主打清凉泼水互动 NPC 表演巡游，夜晚开启潮流音乐盛宴，搭配美食小吃和非遗文创，打造昼夜联动的沉浸式夜游新场景，以潮流业态激活古城夜经济，让老古城迸发新活力。
0: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23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直落两局，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首夺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冠军。北京时间8月23号晚，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篮球亚洲杯决赛战罢，中国 U18 男篮79-89负于澳大利亚 U18 男篮，收获本届赛事亚军。虽然决赛失利，但中国队在本届赛事中已经收获了2027年国际篮联 U19 篮球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说，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以军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前，并未事先知会美方。

0: 按照以色列时报的说法，以美在地区军事行动中通常紧密协作，共享情报，以方瞒着美国擅自行动的例子并不常见。巴拉克猜测，关于以方此举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性假设，其一是以方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这是一种非常有攻击性但可能收效很好的选前策略，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阵营选情。第二个假设则是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及总理办公室之间出现了沟通失误。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约80公里，以方指认土方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当地时间22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
1: 西巴尼说，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叙以双方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一直陷入停滞，但他预计谈判将会重启，美国正施压以色列重返对话。西巴尼还表示，叙过渡政府目前不信任以色列，但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因此需要采取有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本月18号，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遭袭后，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系中断。以色列和叙利亚今年1月5号、6号在巴黎进行新一轮安全谈判，谈判主要议题是执行叙以在1974年签订的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即以军撤至叙政局聚变前驻地，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项公平的安全协议。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聚变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将叙南部多个省份全面非军事化。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
1: 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数百万乌公民等能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泽连斯基表示，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迄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具体建议。他说，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首席分析师苏米特·里托利亚的话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过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印度总理莫迪本月在独立日演讲时说，能源安全是印度当务之急，必须全力发展替代能源。印度政府智库国家转型委员会数据显示，在印度能源供应结构中，煤炭占近60%，石油占约28%。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0: 当地时间23号，几内亚政府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
1: 据悉，事故发生在23号凌晨3点左右。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或受此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附近部分区域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

0: 垮塌事故恰好在当天发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说，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您的这个餐桌上有没有做到三分荤七分素呢？我们吃饭呢，不光要吃得解馋，更多的呢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打算。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呢教大家一道低脂清爽少油健康，既能促消化还能养护血管的凉拌口蘑。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的食材特别简单，有口蘑、香菜碎、蒜末适量，再来点调料，有生抽、香油，还有芝麻盐。首先呢，我要把口蘑切片，好，把它装在盘子里备用。然后呢，开火，倒水，放入少量的食用油，放一些盐。水开后，把口蘑放到锅里焯一下水。口蘑焯好水以后呢，把它捞出来，放到纯净水里过凉，挤干水分。接下来呢，我们放入调料。首先呢，我放一些蒜末，接下来生抽、香油、芝麻盐，最后来上点香菜碎，随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好了，今天的这道凉拌口蘑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刚子啊，我最近呢、学了一新词儿，叫魅力电眼。来、看我这眼神有电没？
0: 立冬啊，睁大点儿，我可没看见啊。
1: 立冬，你说的魅力电眼呢，可不是眼睛带电、而是眼底透着那种清亮通透的光泽感。这个意思呢，说的是眼睛的一种非常健康的状态。
2: 那我这眼睛可沾不上边儿了、天天盯着这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现在啊是干涩发沉，有时候照镜子发现这眼睛呢都没有精气神的。
1: 不光是你，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呢都有眼部困扰这个问题，日常上班办公都离不开手机还有那个电脑，空闲的时间呢又拿着手机是刷短剧看视频，除了咱们睡觉，这个眼睛啊几乎它都得不到休息了。哎
0: 呀，说得太对了，这短剧啊、我也爱看，关键是越看越上头啊。
1: 可看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忘记眨眼睛，有的人的眼睛呢就觉得又酸又胀，眼眶子疼得很厉害，他也舍不得放下他那个手机。还有不少的老同志夜里看电视，为了省电费就关灯看，一两年下来看东西就模糊了，看东西重影了，等到这会儿咱们才反应过来，坏了，
2: 是
1: 我的眼睛啊出问题了。哎
0: 呀，阮老师，您说的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我身边好几个呀，隔壁同事张姐每天盯手机，那眼睛干涩模糊，楼下那个保安李大哥老伴儿啊，常年晚上就像你说的闭灯看电视，最后看东西重影半年了，去医院说黄斑退化了。昨天看到我还托我问您呢，说这调理眼睛的好办法告诉告诉我呀。
2: 这是身边的朋友哈、都在发愁怎么去护眼。其实咱们线上后台啊也是堆满了相关的留言，大家的眼部的问题啊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像那个黄斑退化的、飞蚊症的，还有那个血糖引发的眼睛不适的哈、就是等等等等啊，全都有。而且有不少的粉丝留言呢，他说叶黄素啊也吃了好多年了，就一点都没偷懒啊、可是眼睛的变化呢不大，还是干涩，还是模糊，视力呢是一年比一年下滑。还有一部分的观众朋友们呢，听阮老师您说，不能单靠一种营养来护眼，然后呢就想吃您说的那种三大主要组合的、四大营养的，就那个全面的护眼的产品，可是跑遍了门店呐、包括这个线上的平台呀、都找了，找不到像您说的那种齐全的。你看哈、不是缺那个玉米黄质，就是缺那个亚麻籽油，倒是有厉害的微友哈、他也找到了，一盒得300-400块钱，还要提前的去预约。那大家伙儿因为这种这个护眼的问题，那你想一想，别提多闹心了，所以说阮老师啊，要不您今天受累啊，给大伙儿好好的讲一讲这个护眼的门道呗。还有呢，就是这三大主要组合、四大营养合一的叶黄素，它到底好在哪儿？它为什么那么少？
1: 我今天呢，就好好的聊一聊大家关心的这些事儿。其实不能说以前大家用的单一护眼的这个产品的不好，也不是说大家生活上的一些护眼的方式没用，这里头的道理呢是挺简单的。以前大家白天自然的这个光线下咱们干活，然后呢晚上呢咱们看一会儿电视呢，基本上咱们就都睡觉了。眼睛呢它这个精力啊消耗的少，所以我们单一的补点什么叶黄素啊完全够用的。可是现在呢，手机、电脑、平板儿，它不离眼睛了。
2: 对，
1: 加班熬夜，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常态。现在这个空气

0: 越来越干燥，眼睛的消耗就比以前翻了不知道多少倍。那么单一护眼有点跟不上趟喽。
1: 是啊，合着现在啊，用眼的强度是过去的好几倍，补的呢那还是老一套。难怪身边的人呢个个眼睛都不舒服。那老师你快说说，现在到底怎么补啊才能跟得上啊？
0: 想要跟得上咱们现在这些朋友的这个眼部的消耗速度，我们就得给我们的眼睛呢配上一整套的全套装备啊，就像我做菜，不得油盐酱醋什么齐上阵呢？
1: 那是。
0: 所以我提到的四大核心营养，三大主要组合，它就缺一不可。首先第一大核心营养就是大家最最熟悉的叶黄素。叶黄素跟我们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关系有多重要，我打个比方，我们眼底的黄斑区就像是照相机里边最最核心的那个感光底片。咱们现在能看清东西，能分辨这些颜色，全靠它。而叶黄素呢，就是这张底片上的那个防晒、防蓝光、防辐射的一个涂层，它专门负责挡住太阳光、手机还有电脑屏幕的蓝光、强光，不让这些光，把我们这个底片给烧坏了。那么如果说这叶黄素要是不足了，眼睛这台照相机它拍出来那个照片的质量跟这个体验感肯定不会太好。所以眼底叶黄素的含量足不足对眼睛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叶黄素一般呢它是以一种叫游离的这个形式出现的，在身体里的吸收率它是很低的，所以我们要想吸收的更好一点，一般呢是直接补充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呢它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结合形成的酯化形式，那么叶黄素酯的分子结构呢它更加稳定，对光啊热呀酸的耐受性也比单一的叶黄素要更好。那么一字之差，但它的吸收率，这个叶黄素只要比叶黄素要高60%。
1: 哎呦我的天哪，那吸收率直接高出60%啊！那这简直就是小以滋润跟大雨灌溉的区别啊，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
2: 那我想问问啊，就是这个叶黄素酯它是从什么原料当中提取的最好呢？我也去看了市面上的这个说法不一。有的说呢是从那个万寿菊里头提取的好，还有的人说呢从那个深绿色的蔬菜当中或者从那个玉米当中提取的比较好，当然还有的人说呢
0: 说
2: 要从那个蛋黄当中提取的比较好。
0: 这个叶黄素酯公认的最佳来源呢在这个业界当属万寿菊。
1: 万寿菊，
0: 对，万寿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叶黄素酯的在这个万寿菊里的含量高，而且是纯净，并且呢这个万寿菊的生长条件极为苛刻，虽说它在全国各地都能去种的，但是高产区大多是集中在高海拔地区，那个地方呢空气通透，日照的时间长，紫外线的强度它也高，那么万寿菊在那儿长期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为了自我保护，我会不断地向我这个万寿菊的花瓣当中合成营养物质，那么叶黄素酯的含量自然而然它就慢慢地上去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海拔地区的土壤一般呢是很洁净的，病虫害也少，一般不会去使用农药，这样呢长出来的这个万寿菊的植物的根系它吸收的都是天然的一些养分，拥有种种环境优势的这种万寿菊最终呢在众多植物当中它就脱颖而出。最后呢从万寿菊中提取的叶黄素酯就能达到多少呢？你俩知道吗？
1: 能达到多少啊？
2: 多少？
0: 胡萝卜的23倍。
1: 我的天哪，那岂不是吃一点万寿菊提取的叶黄素酯顶上吃一大堆别的同类的产品啊，量不大但是劲儿足啊，相当于一口顶10口。

0: 话糙理不糙、但是这话说回来，光有很牛的叶黄素酯并不能完全发挥到护眼的最大功力、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咱们盖房子光有那水泥、这房子你盖不起来，
1: 那肯定的呀、
0: 你说还得有点啥呀，
1: 你还得有钢筋
0: 啊，对，
1: 你还得有搅拌的工具、你还得有沙子，你还得有水，
0: 没错，
1: 对吧、你得把它混到一块儿啊，
0: 对了，就少了哪一样这房子都盖不成。护眼了，它也是同样的道理，叶黄素酯就像那个水泥，它是一个基础，但你光有水泥你护不全呢，
1: 对，
0: 所以咱们要想要全面的护眼，我说到的三大组合一定是少不了的。那么第一大组合就是叶黄素酯加第二大核心营养玉米黄质。玉米黄质啊，这个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啊。我跟大家说，玉米黄质呢，它的重要性呢仅次于叶黄素酯，可以说玉米黄质跟叶黄素酯是我们眼部黄斑色素的一个双子星，是黄斑区的双岗哨，是黄金搭档。叶黄素酯是分布在黄斑区外围的，它负责干什么？挡蓝光，做一个外层的防护。玉米黄质呢，它就守在黄斑最最中心的那个，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凹，中心凹的这个地方，像个定焦的镜头，专门帮咱们呢把这个视线呢对准，这个看东西啊就更加清楚，不发虚。那大家想想，光有这个外围的防护，核心焦点没守住，这个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那能行吗？
2: 是，明白了，就是叶黄素酯和玉米黄质啊，这一大组合就是一个守外，一个守内，一个去挡伤害，一个去稳视力，两个人呢手拉着手才能把这个黄斑区啊给真正的守护住。
0: 没错没错，不过光守住这个黄斑，那还不够，
2: 还不够。
0: 对，要是输送营养的那个管道它堵了，营养送不进来了，那么代谢垃圾它又排不出去了，对不对？那不还是白补了吗？这就好比什么呢？军中的粮草再多，它路不通，你也到不了前线呢。所以呢，第二大组合叶黄素酯再加第三大核心营养蓝莓，这就万万不能少喽。蓝莓呢还有大量的花青素，这些花青素啊，它正是穿梭于眼内血管脉络的一个粮草转运的一个钦差。它呢既能疏通我们堵塞的眼内的微血管，打通气血的通路，让这个营养呢顺顺利利地送到黄斑区的各个部位，还能把那儿的垃圾痛痛快快地帮你排出来，让咱们的眼睛呢不再觉得堵得慌。
3: 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三员大将，两大组合可真是环环相扣啊。不过这配置就够用了吧？为什么你说是四大核心营养呢？那还缺一个呀？
0: 那前面三样的营养是各司其职，叶黄素酯跟玉米黄质的组合守护黄斑，叶黄素酯再加蓝莓的组合是疏通血管、输送养分的。但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关键问题，无论是这个叶黄素还是叶黄素酯，它都属于脂溶性营养。通俗的讲呢，就是它们只溶于油脂而不溶于水，进到肚子里如果没有油脂帮忙去帮它开门，这些营养根本就穿不过肠胃的吸收屏障，吃进去的大部分的营养直接随着你的代谢排走了，所以咱们又白吃了也白浪费了。所以这个第三大组合叶黄素酯再加上第四大核心营养油脂的参与至关重要。而在众多的油脂当中，那既能又护眼又能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有益的是属于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亚麻籽油。那么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本身就是一种优质的脂肪酸，而且它跟叶黄素酯、玉米黄质的结构特别的亲和，不光是能帮它们顺利的穿过肠胃壁，真正的被身体吸收利用，它还能在我们人体内呢转

转化成 DHA 跟 EPA， 对我们的心脑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这些方面都有好处。那么护眼的同时又把我们的血管呢也养了，这叫一举两得。所以血糖高的、血压高的，而且呢又有点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咱们选择护眼产品的时候，这个叶黄素酯加阿尔法亚麻酸的组合

0: 这个也是为什么前面呢，我说这个眼底要想真正的健康，有四大核心营养，三大主要的组合，一样都不能少的一个原因。这个三大组合四大营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护眼闭环，一个萝卜一个坑，谁都替不了谁，
1: 对，
0: 谁也少不了谁。所以在我们营养学界呢，一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叶黄护底防蓝光，玉米手中看得亮，蓝莓通路气血畅，亚麻一家全息上，三大组合是主力，四大精粹固眼糖，蓝光阻隔护黄斑，循环通达去浊胀，脂溶促吸养分棒，眼干眼皮一扫光。
1: 好，这个说的太好了，我再给您来一横批。
2: 行，
1: 四大营养三大组合那是最牛的。
0: 这是有这么样的横批吗？但是我们说含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脂产品好，它是真好。就是呢，这个市面上呢很难做到四样都齐全的，因为首先这个高海拔大规模好的万寿菊的这个原料本身就非常稀缺，产量它就有限，好的万寿菊原料不是谁都能拿得到的。
1: 对，
0: 其次呢，就是要想四种成分稳定搭配在一起，这个配方一定要经过科学的配比。所以说这个工艺的这个门槛呢要求极高，没有一定的专利技术你根本就做不了。再加上这四样它要全加哦，成本我跟你们说啊，
3: 翻倍了，
0: 翻倍。所以大部分的厂家呢他不愿意做，因为他做出来他怕卖不出去太贵，
1: 本儿太大。
0: 所以市面上的护眼产品要么的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单一的叶黄素脂，要么就是缺少这两样的半成品啊。那么真正四大营养齐全的是又贵又稀少，就你掰着手指头你都能数得过来。
3: 阮老师，这东西护眼全面但稀缺呀，我们听着这心里跟猫抓似的呀，这想马上就吃到嘴里啊。
1: 咱们现在很多的微友啊其实也是急得都不行了，所以大家呢也都想找一个靠谱的护眼的产品，踏踏实实的来补一补。
3: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听一听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4: 袁老师，我今年61岁，血糖问题啊12年了，一直忽高忽低的。儿子给我买过您说的那种三大主要组合四大营养合在一起的蓝莓叶黄素脂产品，吃了一段时间可就是太贵了，这个一小瓶啊要299块钱，我这长期吃药啊开销本来就大，实在有点吃不起这个。所以啊袁老师啊，您能不能尽快开展一场团购活动啊，我想啊跟着您呢团购省点钱，越快知道越好，要不我天天呢、都在惦记这事儿睡不着觉。
0: 这位先生啊，您儿子给您选的这个护眼产品真的非常非常好，说明您的这个儿子真的是用心去研究这些护眼产品了。您说这个血糖长期偏高，眼底的血管就像一直泡在这个糖水里一样，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得脆弱渗透，然后咱们的黄斑区呢又得不到充足的一些营养，所以我们很多糖友最怕的就是眼底的病变，所以养护眼睛是必须要更加全面的是最好的。那么叶黄素脂它守黄斑外周，玉米黄质呢是守咱们的中心点，花青素呢是通过疏通咱们眼部的这个微循环，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促进这些营养素被咱们人体吸收，支持我们视网膜细胞膜，三大组合四道防线一起护住我们的眼底，这就比单一的补要扎实的多。您吃了就觉得眼睛舒服多了，亮堂多了，这就是因为它这个营养闭环它到位了。您买的299一瓶，我听了说实话阿拉心疼个
1: 我也心疼是吧。
0: 对对对，
3: 不一样。所以大家这几天呢只需要持续的守在电视机前呢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再来看微友叫老

0: 老白杨。老白杨说他孙子今天上高二，学习特别刻苦，天天呢是熬夜看书啊，看手机，视力下降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想给孩子呢选一款全面护眼的产品。到药房问了问，那个三合一的呢就得200多块钱一瓶，店员说呢还有那个四合一的，就是那个玉米黄质啊，叶黄素酯啊，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这种呢要将近300块钱。他就有一些呢不相信药房的人想问问您，说这样的叶黄素真的有那么贵吗？要是您呢能尽快做一场含有这四种成分的护眼的团购就好了。一个是靠谱，第二个呢实惠省钱呢。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团购活动，老白杨说一定第一时间报名。
1: 含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叶黄素的价格，我实话实说，它确实比普通的叶黄素要贵一大截，贵很多。但这个贵呢，它是贵在明处的，
0: 对，
1: 因为它四种成分，它这个成分每一样成本都高，再加上它的科学配比以及它的那个生产工艺，一盒你说是300来块钱。他报这个价不算离谱，但也确实有些产品呢，他可能打的那个四合一的名号，他这个里边的成分或者含量就差一点啊，配比也差一点啊，但是他这个价格呢，他就不差了，他不便宜，那就是觉得珍贵了啊。所以呢，我们选购的时候呢，关键看三点。叶黄素酯的提取来源是不是，第一个是万寿菊，叶黄素酯的含量是否接近每天，因为人体需要多少呢，每天是需要12毫克这个推荐的这个上限。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根据这个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这个叶黄素酯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用量上，它这个上限就是12毫克，所以咱们每天要吃进去呢也得是将近要到12毫克，这样呢就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足量它有效还不浪费。另外一个，叶黄素酯跟这个玉米黄质它这个配比是有讲究的，是否接近10:1的这个黄金比例，以及呢这个产品有没有专利技术支撑啊，如果说满足我刚才说到的这些条件的，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花钱的。
2: 好，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叫姑苏小阿姨，她说张老师您好，我今年58岁了，这个年纪哈也慢慢的大了，退休在家呢没有事儿干，就总爱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啊，经常一看呢就是好几个小时，最近这个眼睛啊也是越来越不舒服了，干涩酸胀，看东西呢还有点模糊不清了，然后迎风的时候还容易流泪，平时呢也怕光还容易疲劳，然后前段时间去检查哈，医生说呢说你有这个轻微的白内障，然后特意的嘱咐我说平时呢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健康，最好呢你补充一些维生素 A 呢来养护你的眼睛，然后听您讲啊说这个胡萝卜对眼睛好，那平时我做菜的时候呢也会特意的加上一些，就想问问您，除了这个胡萝卜哈，日常我还能多吃些什么，多补充些什么对这个眼睛能更好。
1: 其实这位叫姑苏小阿姨这位朋友啊，姑苏小阿姨，你问的这个问题呀、正好是说到了我们中老年人护眼的一个关键，经常吃点胡萝卜对我们的眼睛的确实很有好处，因为它里边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能够在我们身体里呢转化成维生素 A， 是守护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对我们老同志的老年性白内障也能起到积极的辅助的改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想把眼睛养护好，我们单靠一种食材真的是远远不够的，核心呢还是要营养均衡，要多样搭配在一起。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食补彩虹法则，就是我们每天尽量吃齐，记好喽，红、橙、绿、紫、白5种颜色。